二天他用同一种办法又把自己的女朋友给夹了出来。这不把孩子们都教坏了吗？啊！再说这个让我想起了万恶的旧社会。是不是那清朝的后宫戏你看、一看就是封建主义的流毒。说呢有个小侄子缠着自己的叔叔，小孩缠呢想要吃什么，想要吃葡萄干啊。然后这时候呢这叔叔顺手啊就拿起桌上一包枸杞就递给这小朋友了。嗯，进口的啊，看着没有，这颜色都不一样，吃吧。省着点吃啊，可贵了。小孩儿半信半疑吃了两个，哎呀，说你挺甜。行，吃吧，你看你叔没骗你吧，吃吧。没想到这孩子啊，趁着叔叔不注意的时候越吃越多，越吃越多，直到流鼻血了才过来。叔叔流鼻血了。不，这玩意儿这么补吗？这玩意儿糊弄孩子，你还拿红色枸杞，拿黑的呀。黑的劲更大，是不是？枸杞这玩意儿有用吗？这个问问咱直播间里边的万事通啊，茶壶经理有没有啤酒里边泡过枸杞啊？哎，这个炫酷少年不用问，李女士那肯定是姓马，不是姓马就是属马。哎，说有一位到前台去拿快递，结果找了半天没找着，给快递小哥打了个电话啊，说哎我这快递怎么不见了。快递小哥赶紧就安慰啊，美女啊别着急啊，回头呢我到你们单位前台帮你查一下啊。下班的时候呢有一个同事发信息说，哎呀你那快递我帮你拿了，结果忘跟你说了。那就赶紧呢给快递小哥发个信息告诉他说快递找着了，并且说声不好意思。哎，结果快递小哥秒回说没事了美女啊，虽然说呢等得很辛苦，但是还是等到了你的好消息。哎呦，这也太会说话了。啥意思？就这快递小哥压根就没去。都给你送到位了，你肯定到时候回头你能找着。哎，我就不用去了，我就搁这等着，我等你消息就完事儿了。找没找着，回头你就能告我啊，对不对？对不对？炫酷少年就是传说当中的小马哥。茶壶经理真是会喝呀。说那啤酒里边怎么能泡枸杞呢？啤酒里边要泡冰棍儿，这个冰棍儿还得是上当那种的。直接把咱们的清凉的小蛋爽就变成白皮的感觉。别涮太多了，哎，就老冰棍往里边咔咔那么一搅和，稍微有点黏糊完事儿。那是啥呢？想当年的时候吧，没有什么冰镇啤酒，咱们一般都是井八凉水，把那啤酒往里边一杵，对不？大盆端上来，那时候都是那么喝，哎，还得喝当年的老辽河大绿棒，还得搁那二碗喝，知道吧？然后呢，再把那啥呀，上当冰棍子，哎，就那老冰棍儿，给它往那碗里一杵，豁啷豁啷。

这酒它就凉了。哎，完了呢还上了一点粘稠度。我跟你说，那么喝不好，含糖量太高。话说有一个醉汉呢，不慎从三楼掉下来了，当时是引起了路人的围观。没多久呢，有一个警察过来了，就问他，哎呀，这发生什么事儿了？醉汉当时说，那我也不清楚，我也是刚到呢。别说哈，你看这醉汉，醉汉掉下来还没散，你看看。你知道为啥吧？人有的时候你就遇到了危险，你要慌张，反倒会出事儿；你要松弛，反倒没事儿。没事啊，我就借这个笑话，我说一句话啊，这不是一个定理。这个说有一天呢，这老师问学生，有没有长大想当老师的？全班呢就唯独大旺没举手，老师就把大旺叫起来了，你这长大想当什么呀？这时候呢，大旺弱弱的说，老师，我想当校长。这老师说，你想得美，滚出去。再说你别在这种场合你说你想当校长，很有可能被别人占便宜。为啥？你有同学呢马上嘴快，那校长都是老师生的，升上去的。

啊，说有小伙子他发了个誓，下辈子我一定要做女人。为什么呀？因为做男人呢啊太累了，不能太矮，不能太穷，不能有霸气，也不能懦弱，不能好色，不能木讷，还要顾家，要帅气，要体贴，还有腹肌，要懂烹饪，要会收拾，还会要哄老婆，按时回家，还要有英雄气概，还得怜香惜玉，还得供养岳丈，要关心孩子，另外不能搁外边乱搞，回家之后还要伺候好老婆。而女人多简单呢，只要漂亮就行。但是你说这女人漂亮，那她上辈子得是一个积了多少德的老爷们儿。哎，都说什么呢？这女孩长得好看，那上辈子都拯救银河系了。

有一对情侣啊，结伴出去旅行。嗯，当他们坐着火车，这火车的声音是咣哧咣哧咣哧，穿过了漫长的隧道。哎，出来之后呢，这个男的说：“哎呦，早知道这个隧道这么老长啊，当时我就给你一个吻好了。”女的结果当时花容失色啊。那刚才吻我的不是你呀、这是谁呀、这要是三张嘴吻一块儿，有一天天头不错，带着孩子去山边玩去，刚停好车，哎呦，这山边有一棵柚子树，树顶上还有几个金黄的柚子挂在上面，哟，都结果了都。当时大喜呀、哎呀，这肯定是人家摘不到的。那既然我看见了，那就是我的。哎，后来一看，人家不摘是有道理的。爬上去之后，柚子没摘着，差点没摔死。看来贪吃是不行的。

0: 哎，没点功夫，有的时候啊，你什么呀？哎，比如说墙边的枣树，这玩意儿上墙不就能？人家为啥不摘呀？啊，为啥这上墙就能摘的枣，人不摘？那墙马上就要倒了，那是。好了，北京时间就到点儿了，哎，明天早上咱还有节目，7:30不见不散，拜拜。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相约我们的老歌节目。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15到9:00是我们的直播，周六和周天的时候啊是我们的录播。所以今天呢，我们为大家直播带来一期迟志强的经典的老歌，这是来自于80年代哈。这首歌呢，非常经典，迟志强的《钞票》。这个世界很有意思哈，嗯，就是我们明明呢离不开钱，是吧？但是呢，却总是羞于去谈钱。其实钱这玩意儿啊，谈明白了才干净，对不对？金钱呢不是万能的，但是钱呢的确它可以解决生活当中的大部分的问题哈。那些花钱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觉得才是大问题。刚刚我们在直播间啊，好多朋友也说了，钱是试金石，对吧？嗯，没错，钱是最能够去检验人性的。那么一个人呢，他对金钱的态度就是一个人的层次。所以你一看，哎，你就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赚钱，那么第二你就要看他的钱花在哪里，是吧？所以不要羞于谈钱，我觉得作为俗人我们那是没有办法离开钱的啊。现实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首歌，当然里面写着我们大众的啊现实生活当中滴滴见血的每一句歌词都直指我们的现实社会。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迟志强的专场，每一首歌都具有着时代感。下面的这一首歌呢要送给大家，这首歌的名字叫《铁窗泪》。

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失去自由；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亲人和朋友。我没有响亮的嗓音，也不具有动人的歌喉，但我有一颗诚挚的心，在这美好的夜晚，我要介绍这首我心中的歌，奉献给我的亲人和朋友。我曾站在铁窗前，遥望星光闪闪，那闪闪的星光就像妈妈的眼睛一样。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7: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6: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8: 妈妈。
6: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9: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0: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1: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6: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暮年。

假如明天来临，假如能得到母亲的原谅，我将插上新生的翅膀，在蓝天白云下振翅高飞，自由地翱翔。假如明天来临，假如能得到朋友的理解，我将当起

0: 路上。
1: 北京时间的8:38，欢迎各位呢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
0: 美好的，
1: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迟志强啊，出演电影《小字辈》。在当年呢也是备受争议的一个歌手哈，如今呢我们再次的去回顾迟志强的这些经典的具有着教育意义和反思意义的歌曲，那我们主要的是来听哈这个歌曲当中

0: 我们听到迟志强的歌声，一下子呢就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80年代哈。相信能够听过迟志强歌声的朋友，现在呢已经是50知天命的年纪了哦。当年呢这一首非常经典的背景音乐《钞票》，应该说满大街小巷哈，基本上哈从大人到孩子，没有不会唱的。可能下至5、6岁的孩子也会唱那么一句两句的歌词。
1: 钱呢、啊、钱呢、啊、你是杀人不见血的刀。
0: 钱呢、啊、你确实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哈、啊、世间呢还有很多珍贵的东西是我们花再多钱都买不到的，比如健康、情谊和幸福，是吧？即使你买到了，保质期也很短，一旦过期了就没有办法再赎回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羡慕哈，去羡慕别人的那种比较奢侈的生活，也不要去嘲笑别人那种过于简朴的生活质量。就是无论你是精致的啊，还是你是穷酸的，或者是或者是那种很富有的，我觉得那都是别人对于那种财富的支配方式。你看不偷不抢自由主张，是吧？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你看如今我们现在年纪，很多人还不理解，像我们的父母那一辈有多少老人，他们呢还在捡着塑料瓶子，是吧？我说这样的话可能不在少数，尤其呢像我们的小区里面，我们每天早晨晨练的时候也会看到有一些叔叔阿姨哈，自身的条件很优越，跟我们住在相同的小区，但是呢他们会早上起来去捡瓶子，为什么呢？其实啊，节俭我觉得它不等于吝啬，就是节俭的人吧，他之所以去节俭，他往往是因为他知道挣钱的那种艰辛，而他也经历过那种比较辛苦的年代，

0: 所以说你不亲自挣钱的人，可能你更喜欢大手大脚，是不是？
1: 我觉得节俭它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品质。可能现在很多人呢，都已经不会去发扬和传承这种美德了。但是你要记住哈，富强的前提，我们一定要懂得的就是什么呀？就是要节俭。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哈继续来听迟志强的歌。下面的这首歌名字叫《愁啊愁》。

他是少年成名，七十年代末最火的啊，国民小生。更多的呢我们就不说了啊，因为我觉得特殊时期的这个时代嘛，因为他的命运呢是已经深深的被打上了时代烙印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不方便的去说他的这个人生的履历。当然成也时代，败也时代，好，低谷不垮，那终归于平凡踏实吧。我觉得现在可能相对于那种晨练呢，包括去早市买菜的这种平凡生活更从容一些，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老哥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期迟志强的专场，带着大家共同的去回顾经典的八十年代末。来吧，接下来呢还有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狱中十二月》，我们一起来听。

无疑迟志强的歌非常具有着审视和教育的意义啊。如果呢你拜金钱为上帝，他们可能真的就会成为魔鬼。所以呢，越有钱的人越需要的是头脑。如果你口袋去指挥你的脑袋，那我相信口袋很快啊也会空空如也的啊。钱呢是为了生活，但是呢生活不是为了钱。你把这个辩证关系，你把它搞明白了，你的生活就能够既富足又会又会充满着情趣。来吧，今天我们的老歌啊，最后一首歌给大家送上一首非常经典的哈，叫《十三不亲》。好了，那么当音乐声响起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老歌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感谢的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喽。

0: 101.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来收听本期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这里的位置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节目的直播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重播。那么届时呢，会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可以为大家即时发布信息和查询节目当中发布过的信息。发布的信息内容包括求职、待出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一些家庭生活的一些东西吧，一些物品往外出租出售，或者是想买想租的都可以。另外像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同时呢，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不方便参与节目的，以及电话打不进来的，或者是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那您记好，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您添加微信可以直接在线办理。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会插播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伙随时关注啊。然后听到哪些信息，我们身边有这样信息的时候呢，相互的帮忙推荐。好，接下来我们来迎接热线。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想招聘一下那个保洁员。
0: 保洁，嗯，好。
1: 那男的。
0: 男性。
1: 月休4天，有法定假日。
0: 嗯。
1: 工资2050。
0: 哎，好的。
1: 我那个留个联系方式吧。
0: 工作地点哪个区？
1: 邢台区。
0: 物业吗？
1: 啊，物业。
0: 好的。
1: 嗯。
0: 电话是。
1: 155。
0: 155。
1: 0427。
0: 零四二。

0: 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嗯，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报名一下那个内外保洁，然后是月休四天，节假日有福利，然后是2200。
0: 内外保洁员要男性还是女性？
1: 都可以，
0: 男女不限。
1: 嗯
0: 嗯，好的。然后月休假四天，
1: 对，
0: 2200元月薪。
1: 嗯，然后那个，保安。
0: 保安员。
1: 嗯，3500。
0: 嗯
1: 嗯。也是月休四天，然后节假日有福利。
0: 好的，
1: 嗯，然后那个维修工2800，
0: 维修工好，
1: 嗯，然后也是，
0: 就是他们的休假都是一样的，对吧？
1: 对，
0: 嗯，
1: 对，然后维修工是就工2800，
0: 嗯，
1: 然后就是有电工证的优先，
0: 有电工证的优先，好，
1: 嗯、然后电话是137，
0: 嗯，
1: 300，
0: 嗯，
1: 7，
0: 嗯。
1: 1028，
0: 电话是13700071028。
1: 嗯，对。
0: 工作地点，
1: 嗯，新龙台区某物业。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嘞，谢谢啊。
0: 嗯，不客气。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喂，
0: 你好。
2: 嗯，我这边要招那个装卸工。
0: 好的。要几个人？
2: 要三个。
0: 3名，嗯。有什么要求？130。
2: 2822。2353。
0: 电话是13028222353，是吧？
2: 嗯，对。
0: 哪个区？
2: 长期用。
0: 哦，长期招呗。
2: 嗯，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哎，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大宁，我想问点事，我能买个东西再卖个东西，可以吗？
0: 可以的。
1: 我买个车载冰箱，那个24伏、12伏或者220的通用的。
0: 嗯。
1: 那个谁有卖二手的哈的，我买一个。
0: 嗯。
1: 完了，电话联系吧。
0: 行。
1: 139-4277-8735。
0: 139-4277-8735。
1: 对。
0: 出售什么？
1: 出售一个电动车，
0: 电动车两轮还是三轮的？
1: 两轮的。
0: 哦，好，
1: 就是孩子骑完了那个不骑的话得用，自己家买的，不是倒腾的哈的，你撇拉出去卖它得了，雅迪的。
0: 雅迪的哈。
1: 啊，对，小型踏板。
0: 哦，好，大概能有几成新？
1: 几乎新的就骑个来月，8个月。
0: 哦，好的，就是没怎么骑，一直放这放着来的是吧？
1: 对。
0: 嗯，行。
1: 完，下个面议吧，也是电话是139-4277-8735。
0: 好，没问题。
1: 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啊。
1: 哎，好嘞，
0: 好嘞，再会。

0: 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招聘保安。
0: 招聘保安员有什么要求？
1: 对，就是在吴家附近工作，工厂的。
0: 吴家
1: 然
0: 某工
1: 后，
0: 厂。
1: 对对对，然后是年龄在60岁以内，50到60周岁之间吧。
0: 好的。
1: 然后要男工，家住附近的最好，然后商场和石化附近的也可以。然后倒班是28小时，不，24小时或者48小时之间倒班。工作期间公吃，然后有独立的休息室。工资面议吧，留个电话，
0: 好，
1: 153-2628-4400。
0: 153-2628-4400，对吧？
1: 2名男保安啊，
0: 要两个人哈。
1: 然后是有保安证或者是有工作过的优先。
0: 行，没问题。
1: 好，
0: 好，给您发
1: 好，
0: 布
1: 再
0: 了
1: 见。
0: 啊，好
1: 好，再
0: 嘞。
1: 见。

大洼区东风镇某养猪场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年龄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两个人的月薪为7000元。

0: 7000元，没有节假日休息。详情咨询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有一个标准厂房出租。
0: 厂房出租在哪里？
1: 在属于中华路外环那边，
0: 中华
1: 开发区，高新区那块。
0: 嗯，好的。多大的？
1: 2800平。
0: 哎，
1: 标准厂房。
0: 嗯。
1: 然后联系电话的话，你就打这个2886066。
0: 2886066是吧？
1: 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嘞，再见。
0: 嗯，再会。

0: 田家某按摩馆招聘足疗师、修脚师、按摩师，还有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给提供食宿。联系电话呢是152-4276-7178，152-4276-7178，152-4276-7178。
1: 未来不确定，才更值得前进，就带着梦想去旅行，背包里只装。
0: 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现诚招女保洁员，要求30到60岁，带薪休假4天，那一个月的啊。然后招聘男保安员，年龄60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女保安员是上12小时，休12小时的，年龄55岁以下，有保安证者优先。电话是35623333，35623333，35623333。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啊，丹妮你好。
0: 你好。
2: 求职做灵活电工或者家电维修。
0: 哦，好的。
2: 啊，就是工资是100一算的，或者日结的。
0: 嗯。
2: 啊，工作地区工作地点在两区或者是油田。
0: 嗯，好的。
2: 啊，长期能够管吃管住的、包吃住的都可以。
0: 哎，好。
2: 留部电话。
0: 嗯。
2: 158-158-0427-0427-3811。
0: 158-0427-3811是吧？
2: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啊。

拉区的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元，加上加班补助，做灵活的男工若干名，月薪4500到5000元，加班有补助，食堂做饭女工一名。那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0: 个楼房想要搬出出租，在城市之星。
1: 双台子区的城市之星哈。
0: 在紧北边那个门完了靠道。
1: 把北门靠路边。
0: 对。
1: 好的。
0: 一年给6000就行了。
1: 嗯，咱这是多大面积的？
0: 房子是67平吧。
1: 67平。
0: 嗯，
1: 就是60多平是吧？
0: 哎呀，67平是77平，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让他留个电话，他自己联系吧。
1: 那就70平左右，给您说一个参考的这个面积。
0: 行。
1: 然后是几楼知道吗？
0: 20多楼。
1: 哦，20多楼，20几楼，
0: 27楼
1: 哈。
0: 嗯，
1: 好的，不是顶楼吧？
0: 不是顶楼，顶楼也30多层的。
1: 嗯，非顶楼，年租金6000元。
0: 对，
1: 好，电话是多少？
0: 电话是176
1: 0427
0: 3588
1: 176-0427-3588，对吧？
0: 对，徐女士。
1: 徐女士，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谢谢主持人。
1: 嗯，不客气，再会。

出售楼房，新龙台区红顿家园小区的一个住宅，这家呢是三楼不梯的，一共是七层，房照面积115.38平，那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20平，里面是婚房装修，两室两厅一卫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之后就可入住了。联系人李女士，电话呢是180-4277-9994，180-4277-9994，180-4277-9994。

山井某家电公司要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呢是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联系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那么电话的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最初的约定，是否还怀念错过的曾经？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地址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电，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呢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

双台自区的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驾龄两年以上，然后月薪在4500到6000元之间。招聘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女性，45岁以下。以上工种呢，都是要求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 150-4278-1110 150-4278-1110

0: 繁星。新龙台居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了，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在1000票左右，覆盖六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能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要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呢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盘山某酒水店现诚招专职的营业员，要求要有销售经验，骑手经验的可以优先，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底薪加满勤，还有话费补助、跑单提成、销售提成以及其他奖励，前三个月保底工资3500元，详情在面谈。工作地址是双台子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工作时间早班是上午11点到晚上9点钟，晚班是下午4点到凌晨2点。联系电话18624520099，18624520099，18624520099。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是我吗？
0: 哎，
1: 我想求职。打个金啊！
0: 好，年龄，
1: 年龄刚60。
0: 60岁哈。
1: 啊，
0: 想做，嗯。
1: 啊，当然，主持人，我问一下，
0: 嗯，
1: 我那个昨天记那个你说400附近的打金那个，我没记住电话号，那电话号多少？能不能告我一下？
0: 可以，没问题。这样先把您的信息完善了，之后把他的电话告诉您，好吗？
1: 好。
0: 打更或者是门卫都可以，对吧？
1: 啊，对。
0: 嗯，咱地点有要求吗？
1: 嗯，最好双台子区。
0: 最好是双台子区的哈。
1: 嗯嗯，
0: 行，电话是多少号？
1: 159。
0: 嗯，
1: 4277。
0: 哎，
1: 3-8-1-2。
0: 嗯，159-4277-8882，对吗？
1: 嗯，对。
0: 400附近的哈，我给你看一下啊。
1: 啊，你给我看一眼，麻烦一下。
0: 400附近的这个是2500元，然后60到65岁左右的啊。
1: 对。
0: 电话是138。
1: 138-9870。9870。
0: 1456。
1: 1456。好，
0: 然后
1: 谢谢你。
0: 您重复一遍。
1: 啊，1138。
0: 嗯。
1: 9870。
0: 嗯。
1: 4156。
0: 1456。
1: 啊，对，1456。
0: 哎，对了，记好了之后，打电话的时候摁号的时候看着点啊。
1: 哎，好嘞，谢谢你，主持人。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了。
1: 好，好，谢谢。
0: 哎，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
0: 你好。
2: 那个赵一鸣陪护。
0: 啊，陪护，您说。
2: 那个在双台子区陪护一个60岁的男性。
0: 双台子区陪护60岁的男性哈。
2: 哎。
0: 好，是要住家的吗？
2: 住家的，
0: 就是24小时的哈。
2: 哎，
0: 陪护的话要男性还是女性？
2: 男女都行。
0: 男女不限哈。
2: 嗯，
0: 好的，月薪要说一

0: 单吗？
1: 完公知面议吧。
0: 嗯，那行。
1: 嗯。
0: 那您留个电话。
1: 152。
0: 嗯。
1: 0425。
0: 嗯。
1: 0601。
0: 哦，1520425-0601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丹妮。
0: 你好。
2: 麻烦你还给我发布一下呗，卖点那个烧火用铁材。
0: 嗯，好。
2: 剩点数量不多了，都低价出售了。
0: 行。
2: 嗯，完还卖个电动车。
0: 三轮还两轮的？
2: 三轮的。
0: 嗯。
2: 嗯，前面那坐俩人的，就拉货的，没有楼子，不带楼子。
0: 好的。
2: 嗯，都低价出售。
0: 嗯。
2: 完不要搬家了，你就低价出售了吧。
0: 行。
2: 麻烦你给我发布一下吧。
0: 可以，电话是。
2: 电话是133。
0: 嗯。
2: 6425。
0: 嗯。
2: 5548。
0: 13364255548是吧？
2: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

0: 个不停。好，提醒不方便参与节目，没有时间参与节目，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或电话打不进来的听友，均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节目当中发布信息。您可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有需求的话，存好号码：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和技工人员，名额有限，名额不限啊。早6点到晚6点，中午的话有午休。联系电话呢是182-0426-6999，182-0426-6999，182-0426-6999。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嗯。
1: 哎，我招聘业务员。
0: 哎，跑什么的？
1: 跑餐饮渠道。
0: 餐饮店的雪糕和饮料是吧？
1: 不是，就是饮料，就是饮料。
0: 哦，就是饮料。
1: 对。
0: 嗯。
1: 嗯，那个男女不限吧。
0: 哎。
1: 嗯，工资愿意。
0: 嗯。
1: 然后留电话。
0: 好。
1: 嗯，178。
0: 嗯。
1: 2406。
0: 嗯。
1: 04646。
0: 178-2406-4646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嗯、好、
0: 哎。你好。喂。喂。
2: 你进来，你进来第一路口就是，你走进来呀。刚才过一个白车。我还问
0: 你。沟通好之后再打了啊。现有兴隆台区河畔花园的商网对外出租，房照面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以做幼儿园、养老院和医疗机构等等。有意者可以联系丁先生，电话呢是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你好，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
0: 你好。
3: 哎，我有一个那个两轮电动车想出售。
0: 两轮的电动车，好的。
3: 啊，能有个7-8分新吧，挺新的，就踏板式的。
0: 嗯。
3: 嗯、前后带那就带那铁管护栏的那个，挺好的。
0: 嗯、啊。
3: 挺板正啊，谁要想买的话，完了我那个给我打电话吧，留个电话。
0: 好。
3: 159。
0: 嗯。
3: 1275。
0: 嗯。
3: 5634。
0: 15942755634。
3: 啊，我能加我这个微信也行，完我给他发图片看一眼。
0: 嗯，好的，没问题。
3: 嗯、好了。
0: 好嘞，再会。嗯

0: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还有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沈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为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你好，哦，掉线了。重新拨打38159393816939啊，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节目当中以往发布过的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在您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潘山融媒的 APP 就可以查看到了。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服装厂招工。
0: 服装厂招什么样的工人？
1: 平机和五线。
0: 平机工和五线工啊，叫五线是吗？
1: 对，
0: 五线就是五线谱的五线吗？
1: 对。
0: 好的，有什么要求？男性女性有没有要求？
1: 没有太大要求。
0: 那行，在哪个地区工作？
1: 双台子。
0: 在双台子区。好，没有别的要求，留部电话就可以了。
1: 1840428，3312，
0: 电话是18404283332，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麻烦给我查查查一下刚才陪护那个电话。
0: 陪护的电话是152-1520425
1: 哦，好，谢谢。
0: 记好了啊，152-0425-0601啊。这后边收音机不关吧？有的时候我说的话和后边就串到一起去了，就大家把电话打到直播间的时候呢，就把后边的收音机关掉，跟我直接通话啊。然后电话挂断之后，想听自己在广播里传出来声音的朋友，你挂断之后可以还是听得到的啊，你马上拧开还是可以听得到的。

大洼区东风镇某养猪场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夫妻工，要求50到60岁，身体健康，俩人月薪7000元，没有节假日。联系电话呢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

0: 田家某按摩馆招聘足疗师、修脚师、按摩师，还有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给提供食宿的。联系电话呢是152-4276-7178，152-4276-7178，152-4276-7178。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公司招聘女保洁员，要求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休24，女保安员上12小时休12小时，年龄55岁以下，有保安证者优先。电话呢是35623333，35623333，35623333。下一条信息，大洼区的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元，加上加班补助，做零活的男工若干名，月薪是4500到5000元，加班有补助，还有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你好，一流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有单身出租吧？
0: 山一城附近的那个是吧？
1: 对对。
0: 好，介绍一下吧。
1: 我那个不是有200的、220的，还有便宜的。
0: 哎，好的。
1: 有热水，有外派。有洗衣机。
0: 哎，
1: 完了，我电话是131-8855-3229，
0: 131-8855-2229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

0: 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喂，你好，我想发布一个那个招聘信息，
0: 嗯，请讲。
1: 就是某商贸有限公司招聘，那个业务要求懂电脑，男女不限。完了还招聘，二是招聘那个业务员，要求45岁以下，动手能力强，男女不限。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刚才您说招业务懂电脑的和后边的业务员不一样吗？
1: 不一样，内勤，我第一个是内勤要求懂电脑的，男女不限。
0: 好嘞，重新说一下啊，就是第一个招的是内勤，要求懂电脑的，然后性别不限，对吧？
1: 对对
0: 第二个
1: 对。
0: 招的是业务员。行，然后动手能力强。
1: 行啊，对，
0: 还有什么？
1: 完了没有了？就是那个联系电话是，131-3088-1708。
0: 131-3088-1708。
1: 对，打电话时间是8点到5点。
0: 早八晚五打电话，八点
1: 对
0: 到五点
1: 啊，
0: 之间
1: 对，因
0: 哈。
1: 为这个时间我们办公室给他有人啊，对。
0: 工作地点。
1: 工作地点就是在汉新附近。
0: 汉新附近的哈。
1: 对
0: 行，那给您发布了啊。
1: 行，谢谢了。
0: 不客气，再
1: 好，
0: 会。
1: 再会。
0: 好嘞。

0: 师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4: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找警察，小事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好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我是主持人丹妮。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您在这个时间段拨打热线3815939、3816939两部电话，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发布的信息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场地、库房、家电、车辆，还有一些家里生活用的一些物品，想对外出租出售、求租求购的都可以发布。还有像失物招领，捡到东西了想还给失主的，寻人寻物启事的，想找丢失的人的、丢失的物件的啊，这个宠物啊等等，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那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或者电话打不进来的都行，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在线就能办理。嗯，好，我们来迎接热线。您好，下一位听友。
1: 您好，我招聘现货司机。
0: 嗯，有什么要求没有？
1: 司机得跟车干活。
0: 哦，跟车干活。哦，跟着车装卸的。
1: 对。
0: 嗯，行。
1: 地址在曙光采油厂附近。
0: 好。
1: 电话是138。
0: 嗯。
1: 4270。
0: 嗯。
1: 0252。
0: 138-4270-0252，对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再见。
0: 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
2: 哎，早上好，丹妮。
0: 早上好。
2: 我想卖一套楼房。
0: 嗯，在什么位置？
2: 在青龙台区的蓝色康桥 B 区。
0: 好嘞。
2: 我的楼层是19层，总高是23层。
0: 嗯。
2: 面积是178.06。
0: 嗯。
2: 室内是全实木装修的。
0: 好的。
2: 家具家电都齐全，拎包入住。
0: 嗯。
2: 低价提售。
0: 好的。
2: 给您留个电话。
0: 多少？
2: 留两个电话行吗？
0: 留俩可以，但是有的时候我是说留多了就容易记串了。
2: 啊，那留一个吧，我看有一个没信号。
0: 哦，
2: 那个13138。
0: 138-4279。嗯。
2: 7749。
0: 138-4279-7749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好嘞，那个还留不留了？
2: 那不留了，不用留了。
0: 好嘞，那就这样了啊。嗯，拜拜。
2: 好，拜拜。

0: 售楼，新龙台区红顿家园住宅三楼，不梯的，一共呢是七层，房照面积为 115.38 平，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20平，婚房装修，两室两厅一卫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入住。联系人李女士，电话呢是180-4277-9994 180-4277-9994 180-4277-9994。你好，一五的朋友。喂，
1: 哎，你好。
0: 啊，想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求购一台二手的铲车。
0: 求购二手的铲车啊，好的。有型号要求没有？
1: 就209，发动机在4102、4105都行。
0: 四。

0: 102或4105的都可以是吧？
1: 对对对，
0: 行，没问题。
1: 你留我电话。
0: 多少？
1: 好，1318858
0: 8858
1: 400。
0: 13188854004是吗？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
0: 再会。

潘金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呢是5000元以上，另外还要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工作就是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丹尼。
0: 你好。
1: 哎，我想咨询一下，刚才打电话那位是汉信那块有个招懂电脑的
0: 张内
1: 内勤，
0: 勤。嗯，内勤。
1: 对，他这个电话多少？
0: 我看看啊，
1: 哎，
0: 131
1: 131
0: 3088
1: 3088
0: 1708
1: 1708，
0: 您重复一遍。
1: 131-3088-1708。
0: 对，是的。
1: 好的，谢谢你哈。
0: 嗯，不客气。
1: 哎，
0: 好嘞。你是最亮的颗。大家听节目的时候，正好听到哪条信息自己感兴趣了，但是当时呢又不方便打电话查询，那也没有关系啊。您可以在节目之后，您有空的时候，到我们的盘山融媒 APP 上去查看。这个 APP 呢，需要在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找到它，把它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这样就可以查看到近5到7天左右的时间。那要是说你这几天你都忘了，然后我们的 APP 上又没这条信息了，可是你对它又感兴趣，也没关系，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再打电话到直播间，然后我也可以给大家查询啊。那这个时间呢，就是必须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打电话，我才能接得到啊。大家知道一下这个节目的要求和时间以及规则啊。下一条信息是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那电话呢是1804275959，1804275959，1804275959。

全新的独院厂房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

0: 西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呢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呢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哎，您好，我想招聘一名绿化工，我们是物业公司，小区在辽油一高附近。
0: 嗯，好的。
1: 年龄65周岁以下吧，
0: 嗯，
1: 然后薪资是1个月2400，月休2天，
0: 嗯，
1: 每天工作7小时。
0: 哦，
1: 嗯，然后想再招聘一名保洁员，
0: 嗯，
1: 保洁员的工作地点也是小区，在就是老油田新马特那块儿，
0: 老油田
1: 新马特，
0: 老油田新马特，油田新马特，
1: 新庄400附近。
0: 嗯，好，
1: 嗯，一名女同志，
0: 你是说绿化工要女士啊？
1: 不。绿化工要男的，保洁要女的。
0: 哦哦哦哦，好。
1: 嗯，
0: 别的还有吗？
1: 别的没有了，电话是13898701456，
0: 13898701456是吧？
1: 对，
0: 哎，
1: 谢谢，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的，谢谢。
0: 嗯，再会。信号不太好哈。

一条信息，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要招聘专职的酒水店的营业员，要有销售经验和骑手经验的优先，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底薪加满勤，话费补助，跑单提成，销售提成，还有其他奖励，前三个月保底3500元，详情就在面谈了。工作时间早班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9点，晚班下午的4点到凌晨2点。那么电话呢是153-5452-6773，153-5452-6773，153-5452-6773。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也实惠，而且全市都能及时的送达。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呢，您可以先记好电话，然后有需要的时候再自己联系啊。号码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和技工人员，名额不限，早6点到晚6点，中午有午休。电话是182-0426-6999，182-0426-6999，182-0426-6999。

现有新龙台区河畔花园的商网对外出租，房照面积呢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以做幼儿园和养老院或者是医疗机构等等。有意者的话，联系丁先生去实地考察一下。电话呢是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房屋大院出租出售，它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箱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还有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1号楼7楼，房照面积呢是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的。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好啦，看看时钟，我们就不再迎接各位的热线咯，然后大家想发布信息的话，可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过来发布就可以了。稍后您在盘山柔美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友依然是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的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

0: 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

第四代物理疗法，钻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
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

0: 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

0: 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

0: 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0: 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前几天我们看到了一个让无数人反复截图的画面，黄仁勋在场，酷

克在场，雷军举着手机凑上去跟马斯克合影，而有一个中国人静静地坐在马斯克左手边，没有抢镜，没凑热闹，气场却压住了全场。他是谁呢？就是福耀玻璃董事长，现任的董事长曹德旺的儿子曹辉。就在六天之前，他的妹妹曹艳萍刚刚在江苏南通的长江边亲手砸碎了一瓶香槟，为全球最大绿色巨轮东方智慧号主持下水仪式，担任传播教母。兄妹两个十天之内各自站上了世界级的舞台，但是曹德旺大概真的没有想到是这个结局，因为他从来没有培养过他们，这个培养是带双引号的，他只是一次次把他们往火坑里推。

2010年的人。曹辉的这个座位值多少钱呢？很多人看到那张合影，第一反应是曹德旺面子够大。错了，国际商务场合的座次从来不看谁霸是谁。曹辉能坐在这个位置，答案只有一个字：玻璃。特斯拉全球工厂的汽车玻璃大部分由福耀供应，雷军是马斯克的竞争对手，曹辉是马斯克的供应商。对于马斯克来说，雷军可以不理，曹辉不能得罪。这就是实业的底气，不靠关系，靠的是你离不开我。但这份离不开是怎么来的呢？1989年，19岁的曹辉高中毕业，曹德旺没有给他安排留学，也没有让他进公司当少爷，而是直接把他扔进了福耀最苦的熔炼车间。临走的时候撂下一句话：“不许你说你是我儿子，混不下去自己走人。”就这样，曹辉在车间一干就是6年，三班倒，搬玻璃，住集体宿舍，手上磨出的老茧能够刮破砂纸。工友们直到他升车间主任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埋头干活的小伙是老板的亲儿子。6年之后是2001年的那场硬仗，中国刚刚入了 WTO， 美国商务部盯上了福耀，要用反倾销税把中国汽车玻璃赶出美国市场。曹辉临危受命，带团队扎在美国9个多月，白天查资料，晚上要研究呢美国的贸易法规，硬生生打赢了这场官司。这是中国入市之后第一家告赢美国商务部的企业。所以你明白了吗？那个坐在马斯克身边的人不是靠父亲的名字坐上去的，是靠6年车间、9个月死磕、一刀一刀刻出来的位置。我们再说说曹艳萍。相比哥哥，曹艳萍更加的神秘，网上几乎找不到她的高清照片。唯一流传的故事是，她在香港看中了一件1000多块钱的衣服，舍不得买，转头去深圳买了一件仿款。一家千足的女儿抠成这样，但是这个抠门千金背后掌控着福耀产业链的工业园区和产业的投资版图，是整个福耀全球扩张的后勤根基。更值得说的是她的丈夫叶舒的故事。当年叶舒追曹艳萍，外界全说她在图钱，为了堵住这张嘴，两个人一起去了澳大利亚端盘子、开小店，苦熬了3年。回国之后，叶舒没有空降福耀高层，从采购岗位的最底层做起，一步步熬了14年才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曹艳萍呢，从来没有用过父亲的名字给自己铺过一条路，所以东方智慧号选她做教母，不是因为她是曹德旺的女儿，而是因为她代表的是中国实业家族对绿

则制造的一种承诺与背书。这艘 399.99 米长、全球首艘甲醛双燃料巨轮的下水，需要的不是一个花瓶，而是一个真正懂实业的人站在那里。回过头来，我们会说曹德旺到底教了他什么？其实他啥也没教，他只是不给钱、不铺路、不保护，然后把孩子扔进最硬的地方，让生活去教他们。曹辉在车间学会了玻璃是怎么烧出来的，工人是怎么熬出来的，一家企业的根儿长在哪里。曹艳平在低调中学会了不用父亲的光，一样可以站在自己的光里。这两件事儿是任何一个顶尖大学都教不会的。如今太多的孩子，太多的人谈富家孩子，以为多花钱就是富养，但是曹德旺的逻辑完全相反。他给儿女的不是花不完的钱，而是你必须自己扛的处境。结果呢，儿子坐进了全球的顶流局，女儿站在了世界最大绿色巨轮的甲板。不是因为姓曹，因为他们早就不需要这个姓氏来撑腰了。

这次的顶级局当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个人，那就是黄仁勋。如果你觉得现在卷不动了，一定要看看黄仁勋是怎么充电的。他执掌了50000亿的美元帝国，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周干满7天。但是让他能够持续输出顶级战斗力的，不是咖啡，也不是鸡汤，而是那个被严重低估的能量密码，他的家，一个

0: 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0: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古代呢，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你从一个地方腿到另外一个地方，少则你得走个三几天，多则你得走几年。所以啊，基本上一直都是在路上的。你说你出门，你又不可能背那老些东西，那万一要生病了，那怎么办呢？要不说咱老祖宗真正是牛啊，在药材的这个制度上，它会按照君臣佐使的这个配伍关系开发出来了。有什么呢？有丸、散、膏、丹、定。圆的就是丸，散的就是散啊。然后黏糊的那种叫膏，炼的那个叫丹，像金元宝一样的那是一锭，银锭了嘛，是吧？就固体的小小的，出门携带就很方便了。平时你放在身上啊，然后出门的时候急需要的时候，你就刮下来一点，然后兑点水，咕咚一口闷了。李白出蜀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苏东坡这个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是吧？那么能够随身携带的也只能是这一种。所以说现在西方的那种一片一片的比咱们得晚1000多年，到了清朝就更加的奢侈了，要做成各种的合枪的制度。

啊，上面可能雕龙画凤，还有什么苗翠点金的，然后人就天天的随身佩戴着它。它不仅能够散发出什么呢，那个沁人心脾的这个香气，而且这个香气呢也极其的讲究，会散发出不同的香气，它的作用呢还不一样啊。你看那个大名鼎鼎的太乙什么什么什么香，这种就用荷香做出来的饰品啊，样式非常的多。我们的老祖宗真是太会玩了，玩出来的叫鼎奢，从扳指到各种的香盘、念珠、朝珠，哎，都是用荷香做出来的，真是精美至极，奢侈至极啊。那可不是实木雕的，它是用沉香、檀香、什么丁香啊、艾草几十种天然的香料放在一起，遵循着君臣啊等等这种古法的这种分配，经过可能和成泥儿，可能压成膜、阴干，还有古法的那种熬制，最后成了最传统的这种手艺，应该说既传统又时尚。苏东坡的这种大半辈子是不是都在颠沛流离啊，都在贬奢当中度过的？那这种制香对抗着世界沉浮，就是他的温柔铠甲。苏东坡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制香大师啊。人家说了，调香如调饰，配香如识人。读懂了这种香的作用，你也就读懂了草木花果皆是有情。

如果说为了爱情让你放弃可以唾手可得的大好前程，你愿意还不愿意？我停个几秒钟给你一下考虑的时间啊。就你仔细咂摸一下我这句话，我看看有几个人说愿意的。这都是义气人啊。人这辈子啊，事业运也就那么几咕噜，你要是没接住，下一咕噜啥时候来就不好说了啊。只要事业有了，你坐在家里边，爱情都会来敲门的，是不是这个理儿呢？但就是有这么个人，他人生的巅峰时刻就甘愿放弃所有，果断的选择爱情，之后他就被命运按在了泥里边，这辈子也就没机会来出来透口气儿了。那他后悔了没呢？悔是不可能后的，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他就是晚唐情诗小王子李商隐。这李商隐的后劲儿是真大，一千年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李商隐原来是个啥，是个宝藏男孩。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号称千古第一遗憾啊，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诗写的美得肝颤吧，是不是？那是他一生用爱情跟事业换来的。李商隐的出身是不算差的，是一个没有没落的贵族，可是在十岁那一年呢，他父亲病逝，这下子家里就一下塌了。作为长子，他只能辍学，背着庸书泛春，这就是帮人家啥，帮人家抄抄书啊，这个淘淘米，养活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兄妹们。小小的年纪他就尝尽了人间的冷暖，那时候的他心里就一个念想，我要好好读书，我要让家里边的人过上好日子。李商隐的才华，当时的这个太平军呢，这个令狐楚就看中了。晚唐有牛李两大政治集团，这个令狐楚呢是牛党的核心人物，他看李商隐这年纪轻轻就能出口成章，十分的赏识，他就把他招待府里边来当幕僚啊。对李商隐真的就像对待亲儿子一样，不仅亲自的教他写公文练诗文，还倾囊相助啊，仕途生存之道，这就是准备重点培养了。后来呢，令狐楚病重嘛，弥留之际还抓着李商隐的手，亲自把这个交到自己的儿子手里边，就嘱咐他儿子，你一定得好好照顾他啊，帮他顺利科考。可以说李商隐就是令狐楚的半个儿子，令狐楚呢是李商隐的恩师，更是他的人生伯乐，也是他踏入官场实现仕途理想的第一块基石。在他儿子的帮助之下，25岁的李商隐就考中了进士，终于他可以好好的报答恩师了。但是阴差阳错，李商隐被分配到了这个一个地方当节度使啊，就是王茂元的幕府去工作。这个王茂元呢是李党的核心人物，

0: 晚唐这不是牛李两党在这死掐吗？你说这不是命运跟他开玩笑吗？偏偏这个王茂元也很欣赏这个李商隐的才华。哎呦，这不就是人类高质量的青年才俊吗？跟你这么说吧，李商隐当时一定是非常出色的，深得大佬的喜爱。但是小李同学啊，应该是秃羊秃森破，他还不懂得甘蔗是不能两头甜的，更不懂得挖井你只能在一个地方不停地往下挖呀挖，这不是东边挖两铲子又跑到西边，哎，又挖两铲子。王茂元是越看越喜欢这个小李同学，这么的吧，我把女儿嫁配给你怎么样，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哈哈，打工还带发媳妇的，这老板福利给的太好了，是不是？新婚妻子王艳美温柔贤淑，李商隐就想，我这是啥命啊，啊，天上直接光光的就往下掉馅饼，是不是？而且稀里哗啦一个接着一个，恩师提携，考中进士，迎娶白富美啊，良缘相伴，我这不就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吗？是吧？可是他没想到的是，他决定娶这个王茂元闺女的那一刻，他就彻底的得罪牛党了，尤其是对他百般照顾的啊，这个他恩师的儿子令狐桃，就没想到说我令狐家掏心掏肺的对你，你却给我整了这一出，你这不是忘恩负义之徒吗？从此跟他割袍断义，势不两立。但此时的李商隐还在跟新婚妻子如胶似漆呢，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唯有绿荷红年年，卷书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长相印啊，翠减红衰愁杀人。他觉得他们的爱情跟世上所有的爱情都不一样，只要他们心比金坚啊，雷霆雨露皆是天恩。可是他太小看雷霆雨露了，婚姻的雨露呢的确让李商隐是挺滋润，但事业的暴击让他根本就没有招架之力。首先令狐楚的牛党这一边肯定容不了他了，对吧？看他就是一个吃着碗里这想着锅里的那种小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呗。有老丈人呢啊，李党肯定喜欢他呀，是不是？错，李党也不信任他，看这位男嘉宾总感觉是对方便有派过来的卧底，处处都提防着他，也不敢重用，结果他就闹了一个猪八戒照镜子两边不是人。不久之后啊，恩师令狐楚去世了，李商隐真是悲痛万分，对恩师的这种感激怀念之情真的是情真意切。可即便这样啊，他的儿子根本不买账，梁子一旦结下了，那就再回不到从前了，是吧？当时呢，吏部授官考试，李商隐本来是考得挺好的，但是人家令狐桃大笔一勾给除名了，到手的官职那就没有戏了。此后再怎么考，结果都是一样的。哥从来不想掺和党争，但是却成了他们的牺牲品。有的时候吧，你这种光芒你也不知道是哪来的。你说你好运爆棚发大财就得了呗，你说你发财暴富身体健康也就得了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小意思小意思，你这人真有意思，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是我不好意思。你肯定有什么意思。真的没有什么意思。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考考你们，古代的时候谁发明了一个词儿叫居安思危？真是啊，当你万丈光。

忙的时候，就一定得把头埋得特别的低。你就想想这个李商隐，心怀天下，是吧？可是这该死的才华却没有用武之地呀。婚后虽然仕途不顺，但是李商隐和他媳妇儿的感情却十分的深厚。但是因为被排挤嘛，所以李商隐始终是被派外地去做官的。这夫妻就聚少离多，每次离别两人都是依依不舍，泪水连连。无情岁月偷啊偷啊，偷偷染白了少年头。转眼都已经是啥，就是尘满面鬓如霜。有一年秋天，李商隐被贬到了巴蜀之地，远离妻子。他常常在梦里边跟妻子相会，每次做梦妻子总是跟他啊垂着泪问他说，你啥时候回来呀？啊，他就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雨，思念着远方的妻子。现在咋就不一样了呢？现在我怎么觉得但凡哪个老爷们被贬到外边出个差，那怎么就高兴的不要不要的呢？他就写下了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把巴山夜雨时，却画巴山夜雨时啊。他太想媳妇儿了。我想问问你们，你们哪个人能发自内心的说一句我太想媳妇儿了？他媳妇儿收到了这个信，看完之后啊，哎呀，君问归期未有期，这眼泪就再也止不住了，没盼头啊。这些年丈夫跟她成亲之后，就是被命运的大手按在地上反复的摩擦，虽然他们非常的恩爱，但是这个媳妇儿带给他的都是风雨雷电，丈夫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但是每次反过来去安慰媳妇儿的时候说一切啊都会好起来的，等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啊，到时候我们就一个坐在窗边去捡那个灯花，一个在旁边就瞅着。可是命运就是这么的残忍啊，就连最简单的愿望也不肯成全他们。851年，李商隐突然收到家里边的来信，说妻子病重，他心急如焚，立刻辞官往家里边赶。可是他还是晚了一步啊！等他到家的时候，妻子已经是冰凉的遗体了。他一直在等他回来，现在他终于回来了，可是他却走了。李商隐跪在妻子的这个墓前，哭的是撕心裂肺。妻子的去世是李商隐一生最大的打击，远比事业给他带来的打击大得多得多。虽然这份爱情让他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而且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妻子是他的精神支柱。只要想起家里边还有妻子在，再苦他也能撑得住。但是现在就剩他一个人忍受着无尽的孤独和思念。李商隐一生为情所伤，为情所累。杜甫不是说了吗，文章赠命达。王国维先生也说过啊，说天赐百凶成就一诗人，如果没有命运的这份捉弄，他的诗可能就不这么动人了。正所谓伤人不幸诗家幸。858年，李商隐就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他黯然归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写下了那一首流传千古的锦瑟。

这种情感挺让人羡慕的，是不是？锦瑟无端五十弦，没有来酒，没有来酒，不知道为啥，是不是？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欲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就是古人制的那个琴瑟啊，说五十弦寓着什么的人生。

已经将半了，这个时候触景生情，追忆年华，读完都想哭。你就寻思他当时写这些字的时候他得啥心情啊，我想抱着他哭。我刚才发自灵魂的问了一下，我说现在还有多少的爷们儿们啊，就是一旦说离开自己的妻子或者是自己出差的时候，能发自内心的喊一句说我真的特别特别想我媳妇儿。还是有回应的。就现在就特别看好这样的感情，是不是？那媳妇儿一不在家，饭没人做，然后想媳妇儿想的抓心挠肝。你看人家那种感情，你看人家那个朋友圈晒的都是媳妇儿做的一粥一饭，那都是深厚的情感的积淀，是不是？和胖胖的脂肪肉啊。很多事情也许很远，也许是昨天，昨天，但是在这里啊，或许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有人散，我们真应该好好的去珍惜，有的时候放下对错，才知道答案。

很多年轻的孩子开始不相信爱情，或者从根儿上跑，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活得更加的自私了。你就经常听年轻人嘴里说为什么现在只是一个人生活，要过成单身狗，或者这种单身经济啊，在我们的整个社会开始盛行起来。首先，你们真的没有尝到过那种掏心掏肺的，像李商隐和他妻子的这种好。就是媳妇儿也不会做饭，对不对？还有那种人和人最美好的互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羡慕，为世上所有的这些美好的爱情点赞。

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来分享一下《金刚经》里边有一句话，就一直可能是大家应对内耗的一个定心丸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听起来很玄，但其实拆开了特别的简单。什么是着相？你以为眼前的样子就是真的，你以为心里的念头就是自己，还死死抓着不放，这就是着相。给大伙讲一个故事啊，唐代有一位丹霞天然禅师，有一年冬天特别冷，他就借宿在一个寺院里边，夜里边冻得实在是扛不住啊，他就随手搬来了一尊木雕的佛像，劈了然后生柴火。院主当时大惊失色，说你怎么把佛给烧了。丹霞一边烤火一边用木棒拨了拨那个灰烬，说我烧着看有没有舍利子。院主气得都不行了，说木佛哪来的舍利。丹霞笑了，没有舍利那就再搬了两尊来烧烧呗。你看，院主把木头当成了佛本身，他拜的就不是佛，是心中的执念，这就是着相。而丹霞知道佛是心里的觉悟，不在木头里边，他不是在毁佛，而是在破相。我们每天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你把领导的一句话当成了对你的判决，把别人的一条朋友圈当成了人家的整个人生，把家里人的一句拌嘴当成了对你的全部态度，揪着不放反复琢磨，这也是着相。那怎么才能不着相呢？相传养山禅师有一回在除草，弟子就问他说，师父怎么才能不着相呢？这个养山继续在除，头也不回，说我看见一棵草就除掉一棵草。禅师的意思是看见问题就解决问题，解决完了就翻篇了，就这么简单。很多人以为不着相就是看不见听不见麻木不仁，不是的，不着相是你

看见了听见了，但是心里不沾，就像看电影，你知道是演的，跟着笑跟着哭，散场就走，不会把剧情带进生活。工作出错了，不着相的人会想这里错了改过来就行，不要把一件事情当成整个人的失败。别人说话不好听，不着相的人会想他今天可能累了不是窝囊，就不往心里去了。金刚经里还有一句啊，说鹰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心不在任何事儿上，人生才轻松。你越抓着什么，什么就会让你越累。抓着面子就会怕被否定，抓着得失就会怕被输，抓着别人的看法，那就活在别人的眼睛当中嘛。不着相就是把心里的钩子给拿掉，别人夸你听听就好了，别人贬你不往心里去啊。好事不狂喜，坏事不崩溃，吃饭就好好吃饭，走路就好好走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完就放下了。人生就是一场游戏，你以为是真的，输了就哭，赢了就狂，这是着相。你知道是游戏，认真玩但不较真，输了重来，赢了也不飘，这就是离相，不是消极，是更清醒的活。愿我们能够见相离相，用心不用力，事来即应，事去即静，玩得认真也过得轻松。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各地出产的农产品进入产销黄金期，从大棚种植基地到农产品加工企业，特色农产品产销衔接顺畅，农户增收，企业增效。县职业教育中心职业教育活动周圆满落幕，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艺润心、以礼育人的教育目标，推动体育、文艺、德育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从质疑到信赖，从一枝独秀到满园芬芳，驻村第一书记刘树斌用坚守在沙岭村写下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邢野报道，时下我县各地出产的农产品进入产销黄金期，从大棚种植基地到农产品加工企业，特色农产品产销衔接顺畅，农户增收，企业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太平街道张家村于占金家的小柿子大棚，一株株小柿子秧长势旺盛。于占金穿梭其间，熟练地打理枝叶，梳理藤蔓，依托当地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当地出产的小柿子口感清甜，品质上乘，深受市场青睐。眼下正值小柿子成熟上市季，每天都有采购商上门收购，新鲜果蔬实现当天采摘，当天上市。
1: 种的是优思3，产量还行，完了

0: 销售啊挺好的，都上门来收。柿子口感还挺甜，扣这个棚呢，完了这个老百姓完家庭妇女啊，都在上棚干活能挣点钱儿。
1: 从田间到车间，农产品产销链条持续延伸。在盘锦宋大房食品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经过清洗、加工、包装等多道工序，本地的畜禽产品被加工成即食食品、预制菜品等，销往各地。今年，企业依托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建立了稳定的原料采购基地，直接对接农户收购农产品，既解决了农户销售难题，又为企业生产提供了优质原料，实现农企合作共赢。盘锦宋大房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爽：
2: 目前来讲运行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也是属于处于良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咱整个那个车间线生产产量目前来讲也比较高。
1: 近年来，我县始终坚持以农业增效、农户增收为目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种植、生态养殖等优势产业，不断完善农产品产销对接机制，畅通流通渠道，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经过持续发力，全县农产品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销售网络不断健全，农产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带动广大农户持续增收。记者张诗涵报道。5月15号，县职业教育中心职业教育活动周圆满落幕。本届活动周紧扣匠心育人、五育赋能理念，精心策划五人足球赛、首届校园十佳歌手赛、2024级学子成人礼等系列活动，覆盖体育竞技、文艺展演、成长德育等多元领域，全方位展现盘山职业教育的丰硕成果。绿荫逐梦，尽展青春风采。活动周期间，学校校长杯五人制足球赛燃情开赛，从14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的6支劲旅齐聚绿荫赛场，近1000名师生到场观赛助威。绿荫场上，少年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进攻时并肩冲锋，协同推进，防守时紧密联防，互为屏障，用汗水诠释永不言弃、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赛场边，掌声与呐喊交织，青春活力尽情绽放，足球场化作热血沸腾的欢乐海洋。参赛队员在竞技中凝聚友谊，在拼搏中淬炼成长。参赛队员赵俊浩：
3: 我一直很喜欢足球，这次能代表班级参赛，我特别珍惜这个机会。赛场上，我只想全力以赴为球队争取荣誉，未来我会继续坚持热爱，加强训练，和队友们一起努力，争取下次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县职业教育中心体育教师夏季：
4: 能够让更多学生走出教室，走进操场，在运动中增强学生的体质，锻炼学生的意志，学会协作，看到同学们在赛场上展现出拼搏的精神和团体凝聚力，我们感到很欣慰。
1: 作为活动周文艺核心亮点，首届校园十佳歌手大赛精彩纷呈，参赛选手风格多元，各展所长，或演绎温柔治愈的流行金曲，或唱响慷慨激昂的励志乐章，或高歌饱含家国情怀的经典红歌。他们以扎实唱功、饱满情感和从容台风，将青春态度与少年理想融入每一段旋律，灵动风采感染全场师生，台下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一次次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学校特邀专业音乐教师、德育骨干教师组成评审团，评选出校园十佳歌手。参赛学生孙一博言：
5: 这次比赛让我勇敢突破自己，大胆展示自己，对我来说都是一次特别珍贵的成长经历，也让我的校园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1: 学生薛亮汉：
6: 看着同学们勇敢发光的样子，我特别受触动，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也让我们看见了职教学子多才多艺、积极向上的一面。
1: 活动周期间，学校还举办了18儿制逐梦韶华2024级学子成人礼，学生们身着整齐的校服，在家长的温情陪伴下，携手走过红毯，跨过成长之门，完成从青涩少年到有为青年的蜕变。关机礼环节，家长亲手为子女戴上成人帽，传递18载养育深情与对未来的殷切期盼。全体学子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面向国旗庄严宣誓，许下感恩父母、铭记师恩、砥砺前行、不负韶华的青春誓言。校领导为每位学子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

0: 策，引领学子深刻领悟“公民”二字的千钧重量，厚植法治意识与责任担当。活动现场，学子向班主任敬献鲜花，与家长互换家书，深情相拥，温情满溢，催人动容。学生常雨萌：
1: 拿到宪法手册的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自己长大了，不再是需要被呵护的孩子。今后我会学好化工技能，更会以公民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辜负父母和老师的期望。
0: 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副校长霍威：
2: 引导同学们懂得感恩、责任、担当与法治，希望同学们以技能为艺，以奋斗为笔，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逐梦前行，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职教青年的使命与风采。
0: 此次职业教育活动周的成功举办，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内涵，更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艺润心、以礼育人的育人目标，推动体育、文艺、德育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同频共振。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校长黎荣武：
3: 我们精心策划了体育竞技、技能文艺展示、成长教育等一系列活动，是我校匠心育人、以德润心的具体体现。未来学校将持续立足职业教育特色，常态化开展多元化校园活动，深化育人实践，让每位职教学子都能在技能学习中收获成长，在青春拼搏中成就梦想，努力培养更多德技并修的新时代职教人才。
0: 记者吴小曼报道。公交小窗口，民生大文章。近日，一场公交服务的微更新正在悄然发生，老百姓的出行路因这些贴心的变化变得更加温暖踏实。日前，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一场庄重的拜师仪式，让传帮带得到更好的传承。公司向资深驾驶员们颁发实习驾驶员代教师聘书，全体代教师傅在展板上郑重签名，集体宣誓。26岁的新学员厉东东上台发言，略显激动。拜师仪式结束后，记者跟随厉东东与代教师傅赵楠楠登上公交车，现场体验跟车教学。
4: 咱们每天呢，一早晨来，第一步是把车大闸打开，把灯光打开，双闪打开，用手机马克相机拍照拍视频，传到那个公司的安全群里。
0: 83路公交车驾驶员赵楠楠在公交线上跑了16年，零事故零投诉，是公司里响当当的6星驾驶员。跟车途中，赵楠楠一边观察徒弟操作，一边不厌其烦地提醒：关门再看一眼后视镜，别落下赶车的老人，要注意逆行的电动车。从线路乘客人群特点、复杂路况应对，到紧急处置要领、电车充电注意事项，赵楠楠把多年攒下的干货经验手把手地传给徒弟厉东东。小伙子听得认真，他告诉记者，公交车体积大，遇到路况不好的地段难免紧张，有师傅在身旁跟车指导，心里踏实多了。
5: 师傅们传下来的不只是技巧，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我们一定虚心学，用心练，早日成为让乘客放心的好司机。
0: 安全不止在路上，也藏在场站里的每一个角落。在公交公司停车场，安全员王东与搭档掏出手机，对着墙上的巡检码轻轻一扫，屏幕上立刻弹出10多项检查清单：监控设备、门卫更夫在岗、消防设施、用电安全、充电设备，一应俱全。王东告诉记者，过去检查难免会漏问题，现在扫码巡检，信息及时上传，后台实时监督，更有保障。
6: 以前检查靠手写本子，漏一项也不知道，现在扫码全知道，真正实现了技防加银防双保险。
0: 公交车的方向盘一头牵着千家万户的出行，一头连着城市的温度与担当。老司机把经验、责任和对安全的敬畏一点点传给年轻人，代教师不光教技术，更教会把乘客当亲人的那颗心。而一枚小小的巡检码也让安全监管从纸面走上了云端。盘山公交服务升级，改的是细节，暖的是民心。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副经理陈强：
7: 服务升级不是口号，是让每一位乘客上车放心，下车顺利。

0: 信心，安全投入不设上限，培训考核不走形式，群众投诉不过夜。我们承诺用老司机的硬功夫，用扫码技术的巧办法，把盘山县公交打造成百姓出行的安心专线。
1: 记者郑博文报道。2024年，当刘树斌第一次走进沙岭镇沙岭村时，村民们打量着这位戴眼镜的省农业科学院花卉专家，心里泛起了嘀咕：这位驻村第一书记来咱村里能待得住吗？两年后，当全村112栋标准化花卉大棚次第排开，年产鲜切花2000万枝，年产值突破1000万元，村民们见到刘树斌，隔着老远就喊：刘书记，咱村的花又开了。从质疑到信赖，从一枝独秀到满园芬芳，刘树斌用坚守在沙岭村写下了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五月的沙岭村绿意正浓，花卉种植基地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紫罗兰种植大棚内，刘树斌和花卉种植户苏华正仔细查看今年的紫罗兰长势。驻村伊始，刘树斌通过挨家挨户走访，慢慢地和老住户苏华成了知心朋友。苏华种了30年花，是村里公认的土专家，但一直被品种老化、病虫害频发等问题困扰。刘树斌蹲在大棚里，手把手教苏华识别病害、调控温湿度，还从省农业科学院引进了16个花卉新品种，同时推广了8项新技术，覆盖种苗繁育、栽培管理、绿色防控等各环节，
2: 让我们那个在技术上得到了提升，然后在品种上它也帮助我们更新了，包括那个菊花品种的引进、玫瑰品种的引进，还有这个玫瑰的栽培技术，让我们既有好的质量又有高的产量。刘叔来了之后，我们的效益可以说翻番了。
1: 在省农业科学院从事30余年花卉研究工作的刘树斌深知，创新是撬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有力支点。沙岭村有很多水稻育苗棚，每年育完秧后多数都闲置下来。刘树斌脑子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能不能用冷棚搞切花菊种苗繁育，而且一年种2茬？这在当地从没人试过。刘树斌便带着几户党员示范户，从品种筛选到温光调控，反复试验了几个月，终于成功研发出冷棚繁育切花菊种苗新技术，探索出1年2茬高效栽培模式。原来一年只能种1茬的土地，现在可以收获2季。原来闲置的大棚变成了4季不闲的聚宝盆。如今，沙岭村年繁育切花菊种苗500万株。生产切花菊70万枝，优质种苗和鲜切花不仅销往全国，还打开了出口通道。村里顺势建起了高标准出口花卉基地，形成了种苗繁育、鲜切花生产、外销出口的完整产业链。刘树斌
3: 刚开始来的时候，老百姓不理解，因为我是这个第一书记走过场，通过这2年的与老百姓的深入交流，现在走在村里，老百姓都主动和我打招呼。给我带来最大收获是哈，农村的花卉产业确实需要这个科技的支撑。
1: 驻村以来，刘树斌带动60余户农户参与花卉种植，提供就业岗位500个，全村花卖产业年收入突破1000万元。如今的沙岭村大棚连栋，花香四溢，村民们都说刘书记来了以后，村里有了3变：土地变活了，技术变新了，日子变甜了。花期一茬接一茬，振兴路越走越宽。在村民心中，那簇最暖的花开在刘书记日复一日的坚守里。
3: 沙岭村可以说是我第二故乡，这片热土哈，我确实很留恋。如果有机会哈，我还要继续在村里进行做第一书记工作，继续把沙岭村的花卉产业做大做强。
1: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马瘸子率领他手下一个旅是紧追贺龙和红军，他一心想着要立功啊，他心里盘算着，这要把贺龙的部队消灭，活捉了贺龙，向委员长请功报赏，自己就飞黄腾达了。哎呦，他这心里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哪知道他的部队进了雀林山，中了埋伏了。突然一声枪响，喊声四起，红军各的各端着枪，真好像猛虎下山一般，冲啊，杀呀，别让国民党反动派跑了，冲啊，枪声是响如爆豆，喊杀之声是惊天动地呀、就把马瘸子这个旅整个压在了谷底。这是马瘸子做梦都没想到的，顿时把他的魂儿都吓飞了呀，他的战马蹦了三

蹦好悬没把它掀到地上。马觉得心说不可能啊，不可能，这是怎么回事啊？贺龙真不是一般的人呢，真是惹不起。到了现在是伤兵损将，手下的一个旅被贺龙的红军打的是丢盔掉甲，拼命四散奔逃。您再看那山坡上谷底里到处都是国民党的伤号，都是残缺不全的尸体，那惨透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人呢不管办什么事情都得未思进先思退，未料胜先料败，干什么事情都不能把弓拉得太满，想得太好，也就是说干任何事情都要留有余地呀。这马瘸子就没想到这手，想得太美了，想得太好了，头脑一热才得了今日的惨败呀。这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的教训。再说他也不是什么军事家，他根本没有那个能耐，他靠着走后门爬上来的，名为旅长，实质上百麻不是啊。所以说他这个失败也是必然的。仗着人多势众，武器精良，身边有上千人保护着他，是死命往后退呀，不惜牺牲弟兄的生命，杀出一条血路，带着残兵败将是兵退15里。到了15里地以外啊，他还往前跑呢，他的参谋长把他给拽住了。旅长啊，没事了，您放心吧，把敌人甩掉了，我们已经冲出包围圈。哎呦我的妈呀，马瘸子回头看了看，现在已然是心惊肉跳啊。参谋长，咱们还剩下多少人马我也不清楚，再等一会儿吧。陆陆续续的残兵败将集中起来了，查点一下，这一个旅的人损失了30%的20%，还剩下1000来人啊。马瘸子一琢磨，这事儿无论如何不能跟我叔叔说实话，我叔叔一听就得急了，就得把我枪毙了，更不敢跟委员长报告啊。哎呀，就地休息，等待援兵。后来他探知红军果然撤出了雀林山，走出老远去了。他为了立功赎罪，整顿残兵败将，是慢慢的在后头尾随，名曰追赶，实质上就是走走样子罢了。按下他不说，单说贺龙这一仗指挥打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那位说红军那么不利的情况下怎么能打得了胜仗呢？首先要归功于贺龙指挥战斗英明，要不人家将来怎么当元帅呢？有特殊的军事才能。另外还有几个原因，第一，红军现在是走投无路，跟国民党军队遇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现在是背水一战的，每个人都红了眼睛了，与其是死不如一拼，因此人人作战是十分勇敢，舍死忘生。你别看几天没吃饭了，但是这个人呢心里头有一种潜力，潜在的力量，不到一定的时候他不爆发，现在正好是爆发的时候，不及就死了，这种爆发力是势不可挡。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这才转败而为胜。哎呦，这个胜仗打的不但是漂亮，

而且发了财了。这马瘸子率领这一旅的人带的军用物资、枪支弹药、粮台寄养十分丰富，这一打败仗全扔下了，成了运输大队长了，全交给贺龙了，这可解决了大问题了。贺龙这一视察，要枪有枪，要炮有炮，要子弹有子弹，要衣服有衣服，还有吃不尽的粮米、寄养骡马。贺龙乐的浑身直抖，哈哈哈哈。哎呀，在这不得已的情况下，有人给咱们送来寄养了，太好了，收兵。人家带着堆积如山的胜利品，部队集合在一起，是继续西征。又走出两天去，彻底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到了平安地带啊。这往西边走啊，那处处都是高山峻岭，道路是崎岖不平，条件十分艰苦，连个人你都找不着。这地儿本来就是穷地儿，平时是多见树木，少见人烟，但是可挺保险。再往前走不远，有一个地方叫旧城。这个旧城啊，地方不大，在山坡下，但是是绝对安全的。贺龙跟夏曦一商量，就在旧城安顿人马。太疲惫不堪了，需要整顿，需要休息呀。那战士是人呐，连续的打，连续的退兵，一个个是疲惫不堪，而且是伤员逐渐增多，不休整怎么打仗啊？所以经过考虑之后，就在旧城扎住人马。红军的司令部指挥机关和北方局的办公机关全住在旧城村里，大部队分散在四周。哎，这一整顿果然是有效啊，治伤的治伤，治不了的死掉的埋了，一切后事逐步的都走向着正轨。歇了那么几天，红军又恢复了体力，因为打了胜仗有吃的了，这个大问题解决了，这身体啊都挺棒。咱们单说这夏曦，哎，原来丢的魂儿又回来了。这夏曦吃饱了饭，也有了精神了，脑袋开始转动，干什么呢？他又要开始他那一套肃反，这个就成了他的老本行了。看来他不会别的，就会搞这手整人杀人呢。他心里盘算着，过去打败仗，谁是危险人物呢？哎，我们内部里究竟谁是敌人呢？哎，他瞄准了目标了，谁呀？唐赤英。唐赤英是红三军的参谋长啊，贺龙得力的干将。他怎么琢磨着，这唐赤英就是个改组派。因此他秘密的把关向英给找来了。关向英也是他手下得力的干将啊，虽然不像他那样心黑手狠，但是不敢不听他的。关向英不知道怎么回事，进了屋之后，夏曦叫他坐下，小眼珠一瞪，哎，不是老关呐，我给你开个条子，抓人呢。啊，又要抓人？抓谁呀？你看看条子就知道了。关向英把条接过来打开一瞅，上头写着唐赤英三个字，他脑袋嗡了就一声，哎呀，愣了能有半分钟，这才喘过这口气儿来。书记，这老唐他怎么能是改组派呢？这不大可能啊，您可要

0: 要查清楚。就拿前两天打伏击来说，他是非常的勇敢呐、啊。要不是他指挥得当，也打不了那么漂亮的大胜仗。再说唐赤英参加革命多年，屡立战功啊，他怎么能是改组派？住口！哎，我说老关呐、啊，我发现似乎你有点变了，你跟我有点离心了。
1: 不，
0: 书记，我没那个意思，我是说提醒您慎重。废话，我办什么事情不慎重？我早就掌握了唐赤英大量的材料，我早就想把它拿掉，只是没到开手。现在需要整顿内部的时候了，不把内部的敌人肃清，咱们下一步就打不了胜仗，就建立不了根据地，内部的敌人必须清除得干干净净，就得拿唐赤英开刀。
1: 他这
0: 执行命令，老关呐、啊，这是考验你立场的时候。是，关向英明明有一肚子话要诉说，一看夏曦一瞪眼，他不敢说了，他怕激怒了夏曦，对自己不利呀、啊。这也叫明哲保身，他马上把条子揣起来，带着人下去了。夏曦在这吸着烟，考虑着其他的心事，暂且不提。咱们话分两头，单说贺龙。贺龙在红军司令部里头，正聚会了几位将领，在这喝酒。为什么呢？高兴啊！败中取胜，打了胜仗，又顺利的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现在到了旧城。虽然说前途未卜，但是贺龙是充满了信心呢。在那军营之中搬了几坛子好酒，找了几位朋友，都是谁呀、啊？有段德昌、宋盘明、王炳南，还有唐赤英，都是军里的高级领导人。大家团团围坐，用大碗倒满了酒，又做了几样菜。贺龙是居中而坐呀，大家频频举起大碗，尽兴的在这喝酒，高谈阔论。谁都没想到，正这时候，关向英从外边进来了。他一进来，唐赤英回头一看，是他，赶紧站起来了。哎，向英，来的正好，看。菜刚端上来，还没吃两口呢，酒刚倒满了，你先喝两口。来来来，天气够冷的，暖暖身子。唐赤英毫无察觉，拉着关向英坐到自己的身边，说着给他倒了一碗酒。但是关向英皮笑肉不笑，他心里头有事儿啊。他两只手端起酒碗来，就沾了沾嘴唇，眼睛眨巴眨巴，就跟唐赤英说：“老唐啊，哎，你把碗放下，你出了一趟，我有点事儿跟你说。”大伙儿都听见了，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儿，当然不能阻拦了。唐赤英心里头没鬼。也没想到会发生意外，把酒碗放下，抹了一下嘴，站起来了。你们先吃着，我跟老关说几句话就回来。说着转身跟关向英就出去了。关好了院门，来到院里头，还没到大门口呢，关向英用手一指挥，事先埋伏到两旁的战士呼啦就冲出来，不容分说，把唐赤英是五花大绑。唐赤英是大吃一惊啊，高声喊道：“哎，这怎么回事？为什么绑我？我怎么了？怎么自己人对自己人下开手了？我关向英，这怎么回事？”关向英没有词儿说呀， 凑得近前，从腰里把那瓢。

拿出来了。老唐啊，你问我我也说不清楚，我是奉了书记之命，你看看这条，书记叫我抓你，我没有办法呀，带走。可是几个人在院里这么一吵吵不要紧，贺龙众人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啊，大家把筷子全放下了，贺龙头一个站起来，后边跟着段德昌、宋盘明、王炳南等人，大伙儿呼啦超从屋里闯到院里一看，怎么把唐赤英给绑起来了。贺龙瞪大了眼睛来到关向英近前，老关，这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关向英晃了晃脑袋，胡子，你啥也别问了，我啥也说不清楚，这是夏西叫我这么干的，这你不明白你去问夏西去，你看看这是批条，上知下派，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啊。那老夏说唐赤英是改组派，那我有啥招？贺龙看了下条子，跺着脚就骂，他娘的真是活见他娘的鬼了，我去找他夏西，我要当面问问他，部队都到了这个份上了，他怎么还胡抓改组派呀、啊？唐赤英要是改组派，早他妈把夏西打死了。段德昌也气得直跺脚啊，这个夏西吃饱了撑的，一天到晚就知道抓人杀人，红军都快被他给杀垮了，找他去。当下贺龙怒气冲冲来到了夏西的住处，这夏西的北方分局啊办事处也设的旧城嘛，离这司令部不远。贺龙进屋这时候，这夏西一个人在屋里正吸着烟，这眼睛盯着对面的墙壁发呆，后背对着门。贺龙咣一脚把门踢开，这一进来把他吓得一哆嗦，都回头一看，就见贺龙是浓眉倒竖，怒眼圆睁，杀气腾腾进了屋了。他也吓得不轻啊，还没等说出话来，贺龙噔噔噔噔几步到了他近前了。我夏西，为什么把唐赤英抓起来？为什么？夏西一听这个，把心放下了，不紧不慢，是慢条斯理儿啊。胡子，别大吵大喊的，我能平白无故的抓人吗？还用问吗？因为唐赤英是个改组派呀，不清理内部怎么能行？你说什么？他是改组派，你有什么证据？夏西冷笑了一声，哎，胡子，红三军一败洪湖，再败大洪山，一直退到今天，这些失败的原因你想过没？都是这些改组派搞的。贺龙又问他，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参加的红军吗？你知道老唐的身世吗？他为什么要参加红军？为什么要建设红军？难道说失败就失败他身上不成吗？哎，我看呢，你是分局的书记，要说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你，你才应该负主要的责任。要说在红军内部敢分庭抗礼的就是贺龙，敢对面折夏西的也是贺龙，他们俩争吵不是一次了。这夏西从心往外还真有三分惧怕贺龙，别看他高高在上是北方局的书记，大权在握，执掌生杀大权，但这贺龙啊，他真有点惹不起呀、啊。他一瞅贺龙眼珠子都红了，贺龙的身高他的声音就低，这叫以柔克刚。他来到贺龙身旁，拍拍贺龙的肩膀，

0: 胡子，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呀。是啊，我是北方局的书记，打了败仗，我应当负主要责任，我也请求中央对我处分，这个责任我没法推脱啊。但是呢，正是我没能及时的把改组派清除出苏区党政军机关，使他们才达到了破坏红军的目的呀。这就是我的责任啊。胡子，你冷静一点，你头脑太简单了。改组派建设红军为的是啥？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消灭红军呢、啊、这不明摆着的事吗？你胡说。我说夏曦，要照你这么说，我贺龙拖队伍建红军也是改组派了。夏曦晃晃脑袋，这我不好说，你贺龙是不是改组派我不能下这个结论，可你心里头是最清楚不过。贺龙一听这话，一脚把凳子就踢飞了，哗啦把炕桌也给砸翻了。这夏曦倒退了几步，你要干什么？你要跟我动武不成？夏曦，废话少说，你到底放不放人？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在封建社会啊，自古中间两分明。就有清明的官，就有昏官，就有忠，就有奸。也不管商周夏禹、五代残唐，也不管唐宋元明清，您都知道有清官，像包拯、狄公、刘公等等等等等，也有奸臣，像什么秦桧、庞吉、庞文啊，等等等等等，他们的本意并不是想要推倒和颠覆这个国家，他们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但是还自以为是。就拿这个夏曦来说，他不认为他做错了，他认为他的做法对共产党有好处。就拿前文书来说，他把唐赤英给逮起来了，贺龙当面质问他，又喊又叫，这家耍开赖了，一不着急，二不上火，以柔克刚，慢慢的对付。贺龙是个火爆子脾气，不想跟他浪费时间，用手指着他鼻子，夏曦，我就问你一句痛快话，这人你放你是不放？这夏曦呢也不明确的答复，慢慢的点了一支烟，低着头吧嗒吧嗒在那吸烟。这下贺龙可急了，你耍什么肉头阵，你到底放不放人，把唐赤英给我放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外边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段德昌一推门进来了，他是怒目横眉啊，进来就说，胡子，坏了，唐赤英已经被刺刀挑死了。啊！贺龙当时就愣住了，张着大嘴说不出话来。正这时候，关向英从外边也进来了，贺龙一把抓住了关向英，指着他鼻子，姓关的，你为什么把唐赤英杀了，你说。关向英也吓得直哆嗦，老贺，老贺呀，你可别冤枉我呀。他一转脸，也把眼睛瞪圆了，怒视着夏曦，不是老夏呀，你为什么派江气野也不打个招呼就把老唐给杀了啊？大伙儿这才听明白，是江气野命人下的手。夏曦呢，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又吸了口烟。哎呀，各位啊，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对改组派这么有好感呢？杀死一个改组派，你们这么心疼啊？你们这是为什么呢？他正说着，段德昌气的是浑身乱抖，脸色铁青啊！他用手一指夏曦：“夏曦，你个王八蛋！你这叫草菅人命，杀人偿命，欠债得还钱，你懂不懂？”夏曦到了这时候，面对眼前这几个人，他是装聋作哑，不言语了。往炕上一坐，吧嗒吧嗒吸烟，耷拉着脑袋，一语皆无。 贺龙指着他脑门子说：“夏曦呀、啊，你耍什么肉头针？我看你就是个赖死猴，赖死猴。”有人就问了：“什么叫赖死猴啊？”赖死猴啊，是旧社会中无赖之徒的代名词，换句话说就是无赖。也就是说，这些人呢，帮着官府催差付款，用赖劲儿跟定那些被讨债的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贺龙见夏曦一而再、再而三的杀害党政军干部，便气愤的骂夏曦是赖死猴。贺龙、关向英、段德昌见夏曦耍肉头阵不说话，只好愤怒的离开了。夏曦一看三个人走了，这才长出了一口气。他把门又关好了，开始低头给中央写报告，把红三军败退的责任全都推到唐赤英等一批党政军干部头上，他没有任何责任。这就是历史上夏曦在旧城进行的第二次肃反。一共杀了多少人？就在这儿他杀了241名干部，不光是唐赤英一个人，又让红三军在困难当中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损失。夏曦把报告写完了，天就黑了，他让勤务兵点了支蜡烛，恰好这屋内啊有几本旧书，他随便拿。

什么？哎，这旧城不错呀，晚上还有夜卖。正好他肚子饿了，想要吃点夜宵，把勤务兵叫进来，去到外面去买点夜宵。勤务兵眨了眨眼，然后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他提着个小竹篮回来了，往前一递，书记，夜宵买来了。嗯嗯，这夏西往这篮子里一看，就是一愣，什么玩意儿这是？黑的乎的，哎，这是吃的吗？勤务兵仔细看了看，用鼻子闻了闻，书记，这不像吃的，我怎么看怎么像驴粪蛋啊啊！夏西借着灯光仔细看了看，不是驴粪蛋是啥呀？这夏西呀，当时就有火了，把桌子一拍，你真是个废物，我叫你买夜宵，我饿了要吃点东西，谁让你买这东西？这叫什么夜宵？勤务兵赶紧辩解，书记，您叫我买我就买，我也不懂得什么叫夜宵。哎呀，夏西晃晃脑袋，真是个废物啊，这地方真骗人呐，哪有管驴粪蛋叫夜宵的呢？其实啊，他们都是外行，换句话说都是外地人，不懂这儿的规矩。那驴粪蛋为什么叫夜宵呢？又为什么晚上卖呢？原来啊，这川陕鄂边的大山之中，每到冬季气候严寒呐，在这里住的这房子又不像北方是砖的，全都是木板房，它不能御寒，因此到了冬天的夜晚，家家都要拢个火盆抵御严寒，有烧木炭的，有烧牛粪的、驴粪的。您说这干牛粪、干驴粪，要叫出名来，它不好听啊。也不知道从哪年哪月开始，把这烧火用的干牛粪、干驴粪就起了个官名，叫夜烧。所以这么一代一代就传下来了，每到冬季的晚上，就有人背着个大篓子走街串户的卖夜烧。这夏西他们是外地人，来的时日又不多，所以不明白，这才错了。哎呀，夏西看完之后挺生气，把勤务兵骂了几句，把这驴粪全扔了，而后他也没心看书了，在地上转来转去，心里是心乱如麻呀，心说这个贺龙段德昌简直不像话，他们那眼里还有我这个书记吗？指着鼻子骂我，就差骂我八辈祖宗，就差拳打脚踢了，这要不把他们给干掉，早晚他们得把我给收拾了。哎，他忽然想起来了，心里烦闷，叫人把他的得力干将、杀人的魔王姜气也给找来了。都是通过他的决定叫姜气也动手，这家就是有名的刽子手啊。姜气也，哎，来了。左手提着一瓶酒，还拿着一包肥肠，往桌上一摆。哎，书记啊，您尝尝，这肥肠的味道美极了，这酒也不错。哎，您吃点东西吧。正好夏西饿了，送来的是及时雨，他也不管干净不干净，用手抓了两块肥肠，塞到嘴里嚼了嚼。嗯。味道还真就不错，是吧？我就知道您爱吃，来来，您先喝几杯酒暖暖肚子。这姜气也毕恭毕敬的把酒给满上，夏西喝了三盅，您还别说，这酒一入肚，五脏六腑特别的舒服，身上也有了暖意了。他一边吃着香肠，一边品着酒，
一边跟江七爷偷

头的谈话。老姜，有什么情况没有？姜七爷两个耗子眼睛转动转动，左右瞅瞅，又到门这儿听了听，这才说：夏书记啊，贺龙、关向英二人凑到了一块儿，不知嘀咕了些什么。我派人到窗根底下听了听，好像是要对您下手啊。夏书记，可有句古话，叫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你可不能太书生气了。那贺龙可不是吃斋念佛的人呐，他是旧军队里混过来的人，有野性，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夏曦吓了一跳，好悬没被肥肠给噎死。这夏曦本来就对贺龙、段德昌这些人不满，听江七爷这么一说，他是坚信不疑啊，没心喝酒了，也没心吃肥肠了。他狠狠地吸了两支烟，怎么办吧？既然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我就派人把贺胡子的警卫的枪给他下了，然后把他抓起来再说。江七爷点了点头，对对对，当机立断，否则后患无穷啊。说着话转身刚要走，夏曦又把他叫住了。哎，等等等等，关向英警卫的枪你说要不要下呀？关嘛，他还是听我话的，不过有时候表现的不让我满意，你说呢？江七爷小耗子眼睛又转了转。哎，书记啊，不能操之过急，得一个一个的来呀，这冷不丁的一下子恐怕打草惊蛇呀。我建议对关向英先不要下手。有道理。哎，老姜啊，这么办，你听我的话啊，你去找贺龙去，你就说我请他商量军情，商量下一步西征的事情，只要贺龙一到了我这里，你就派人下了他警卫的枪，剩下贺龙一个人咱就好对付了。另外在我房子四周埋伏下人，看我的眼色行事。明白明白。江七也是个哈巴狗啊，主子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这小子屁颠屁颠就走了。按下他们耍阴谋咱不说，翻回头再说贺龙、关向英二人。二人正谈论夏曦杀唐赤英这事儿呢，贺龙实在气不过呀，在屋里大喊大叫：我关向英啊，我绝不相信唐赤英是反革命，说死了我也不信，他死得太冤枉了。我说老关呐，我对你也不满意，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听夏曦的话，你离开他你活不了不成吗？哎，你瞅瞅，有个大事小情夏曦就命你去办，我认为你是个讲原则的人，闹了半天有时候你也不讲原则。哎，你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关向英一个劲儿的摇头叹息：哎，是啊，胡子，你说的对，你说的太对了，不过我呢有点心虚，想当初我犯了错误，我跟着李立三跑，到现在心还有余悸呀，我怕重蹈覆辙再犯错误，所以啊就听夏曦的。无论如何说，夏曦是中央派来的，听中央的话总不至于犯错误。胡说八道，中央怎么就不犯错误？李立三原来是代表中央，哎，那哎呀呀呀呀，我简直有些道理跟你就讲不通。

总之你是是非不分，对错看不清楚，你是被夏曦牵着鼻子跑，你呀、啊、你成了他的帮凶了，真叫我痛心呐、啊。关向英啊一听贺龙的话，好像锥子扎心一样，一个劲儿晃脑子，用手啪啪拍脑门子，哎呀胡子别说了别说了，我心里乱极了，咱说点旁的行不行啊，别说了别说了。于是两个人又说起来红三军下一步将会遇到什么情况。正这么个时候，江七爷敲敲门进来了，大伙对他的看法更不好。就见江七爷也是皮笑肉不笑，小眼珠转了转，满脸堆笑。哎，二位哎，这我没打扰你们二位吧？贺荣坐直了身板，沉着脸问他，江七爷你来啥事儿啊？啊啊哎，是这么回事儿，方才书记跟我说了，想请您过去一趟商量军情，那旁的我就不清楚了。贺龙就一愣，掏出怀表一看，都半夜了，怎么这么晚了才商量军情啊？江七爷苦笑了一下，那谁知道呢，看那样子是挺着急的，请您马上就过去。贺龙把怀表揣起来，转身对关向英说，向英啊你先睡吧，我到老夏那去看看，我正有一肚子话想要跟他说呢。贺龙也没多想啊，当下就跟着江七爷来到夏曦的住处。进了屋门，夏曦是满脸陪笑啊，起身让座，军长来了，胡子来来，我这有酒，天怪冷的，喝点酒暖暖身子吧，来来来，这酒还不错。贺龙看着面前的酒连动也没动，沉着脸问夏曦，这酒是不是江七爷给你搞来的？别看我没喝，我闻着味道不错，但是我不想喝，我也喝不下去。夏曦一听啊，贺龙这声还挺粗，看那样满肚子都是气，他又拿出他那套本领来，以柔克刚，胡子你呀就是心眼太好了，你是不知道啊，那个唐赤英还有王一鸣在洪湖啊，他们早就合计好了，要找个茬拿你的头去蒋介石那里发财呢，所以我才把他们给杀了啊！哎，不杀了他们，最不利的就是你呀！我不是套近乎，杀他们第一个受益的就是你贺龙啊，是吗？要冲你这么一说，我还得感谢你了。不过夏书记，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他们是很好的同志，他们绝不是改组派。哎呀胡子，这正是改组派狡猾之处啊，他们善于以此来蒙蔽善良人，你就是受蒙蔽的人呐。两个人正说着，突然贺龙的一个贴身勤务兵推门闯进来了，进门就喊，军长不好了，警卫班的枪被江局长给下了。你看屋里这谈着话，夏曦把贺龙先稳住，把贺龙警卫班的枪叫江七爷给下了，要抓人得先下武器，不借就不好办事了。正这么个时候，江七爷从外边也进来了，这夏曦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虽然没说话，代表的是啥意思，他埋怨江七爷，你怎么没把贺龙这勤务兵给拦住啊，怎么叫他在这个节骨眼上

0: 跑来报信儿，这不坏了我的大事吗？单说贺龙听见这个事儿之后，脑袋嗡了一声，就知道事情不妙，看得清清楚楚，夏曦要对我下毒手。贺龙是豁然站起，噌把腰中带的手枪拽出来，他这一拽枪把夏曦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啊！虽然他手下打手甚多，远水难解近渴，贺龙离着他最近呢、啊。夏曦把嘴张多大，哎，他认为贺龙要打死他，可没想到贺龙的头脑十分冷静，遇事而不慌。贺龙把掌中的勃朗宁手枪掂量掂量，啪往桌上一放，老夏，哦，下了我警卫班的枪了，我这还有一支枪，你下是不下？
1: 我这
0: 夏曦不明白贺龙是啥意思，就傻在那儿了。贺龙对着夏曦是冷笑了一声，哈哈哈哈，夏曦呀、啊，这可是你自讨苦吃。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

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使用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

0: 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哎呀，这昨天的感冒，今天这稍微的见点好，哎，还行哈。哎，你在家这天也不冷不热的，今天这上午还中午还拉了点雨，谁报的？那东哥天天早上搁群里报一遍天气预报，我这我就信了。这东哥天天早上报，说今天啥气候，今天啥气温，啥风向，几级风，完了呢，晴还是阴，告我今天晴，你瞅瞅还拉了雨了，你瞅瞅我穿少了，这都折腾着闪着了。你报天气预报，你报不准，你报明天你报不准，你报昨天的也行啊。报不准烂报，挺好哈。哎，这夏天嘛，就是这么个季节，是不是？天气预报都整不了它，是不是？你说像小孩的天，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嗷家就哭了，嗷家就好了，日日就跑了，都是这样式。那谁说那天气预报胡说八道？你可拉倒吧，咱这天气预报够准的了。是不是啊？都精确到几点下雨，几点停，今天钟啊，还咋的啊？你过去现在科技都先进了，是 AI 的啥的，你这跟过去都不一样了。你过去你搁一个人脱光膀搁外边站着，哎呀，下雨了，赶紧报，下雨了啊！风刮着刺了的疼啊！说这哪边风，扬一把土。撇个砖头子看往哪边刮，哎，就风向就看出来了。你过去的方法比较简单，但是非常实用准畅。你别管你预报不预报，你报的反正报出来就准，人搁外边站着呢。现在是都智能的，都智能，现在人厉害，现在人真厉害。啥玩意都智能的，啥玩意都 AI 的。编个疤啥的，编的都你现在连豆包都撒谎了你。你将来你说你将来你看拿手机一天，你就鉴别真伪，这一天你都啥也不用干，你就管看那玩意儿了。你说是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呢？是不是？兜里掏着钱到哪去砍一刀呢？没啥事，没啥事研究。我这今天这个哪个假的，是不是？我到哪索个赔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也不行，现在整的假的比真的都真，你这玩意可得擦亮你的双眼呐，动不动就叫人给蒙了，是不是啊？哎呀，今天这个耳朵觉着还透了点，昨天在家那么大动静我自个儿都听不着，我这不行，岁数大了，你说毛病也多，完了还有中耳炎，我这左耳朵听力基本上都归零了，你说这你咋整？你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要跟我说话的话大点声喊着点哦，省着我听不着，好像我不搭理你似的。就你碰着啥人你得说啥话，你碰着老人了，我们小时候碰着老人了说话都跟着，哎，大爷你吃了吗？哎，还得慢点说，你说快了吧他那个大脑转速不够，他就丢字儿，哎他就搜索不着了，有时候就抓不住了。你说慢点说还得大点声，现在咋我这个你就基本上到那时候了，你跟我说话啥的唠嗑你都得慢点，太快了的话我容易晕车。你到哪个地方说哪的话，到哪个地方脱哪的鞋，是不是啊？那都不一样，你搁咱这边是不是啊？你这都能理解你。你到国外啥，你跟外国友人在一起，那能一样吗？还有那天，
那天呢，我看了一个视频哈，你说你那有几个也是个老太太，老太太、老头，两个老头，好像三个老太太，两个老头呢负责开车，跟美国呀，跟美国。咱说心里话，你说的，哎呀，我们不愿意去呀，那没招了，那就没招了，我也没招，我咋没去上呢？那家那有钱上那边去，咱说那，你光车票就得多少钱？你上这边，咱说这话花500块钱，天南海北可劲坐，还是高铁日日快。你上美国那家，咱说心里话，你拖家带口的，你骑个自行车就去了。几个老太太去了，那啥，又人不都夸咱们吗？中华民族哈，咱们的炎黄儿女哈，哎，都有一种勤劳简朴的这个生活作风啊，我们的传统美德，对不对？你不服不行啊，你走到哪儿都带到哪儿啊，就这个传统这种美德呀、啊，你带到美国去了，带到美国去了。这玩意是好事哈、哦，你到那边去，他也省钱呐。你咱说心里话，那边啊，那苞米多钱一斤呢？那边呢，那大米饭多钱一碗？那能一样吗？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吃个煎饼果子合人民币将近300块钱。我的个妈呀，那里边卷啥呀？卷50块钱大票啊！完了，那个你说这去不去吧？去你就到那老实待着呗。咱说好不容易去外国一趟，家里攒俩钱儿，哎，口挪肚攒的。你攒俩钱，你咱去那边去，你上哪都是好好待着，入乡随俗。咱不是，我也不提倡，也不支持，也不反对，是不是啊？你有钱了，愿意上哪待上哪待，那他的自由选择。你到那去了，你才说你别让人惦记呢。到外边去了，放飞自我了。说那边的空气好，那边的人呢，说这更讲究公平啊，民主开放啊，自由啊，在家去了。哎呀，可是放飞自我了。三个老太太这就发扬咱们传统美德了。到那边去，那家你简朴是从什么简朴呢？你自身上哈，哎，口挪肚攒的，省吃俭用的哈，你这行。你到那边去，你在家。看人的樱桃好了，那边人少啊，外国人他天天作啊，跑酷啥的，那人剩的不太多了，人少，地方还大呢。种那个，咱这边你种点啥玩意都搁个监控，那边也没有啊。哎，这老太太一看出门子来了，说这玩意在这么大一片樱桃林，樱桃那大樱桃那老大，咱这边叫樱桃，他那边叫车厘子，那边咋叫我也不知道，咱也没去过，没去过回。完了，这不就是这一看没有监控，哎呀，我的妈！这个传统的美德在他们脑海中迅速的膨胀燃烧了，好嘛，大家。老头开着皮卡，驾驶技术也相当了得，都开到樱桃园里去了。这老太太，你咱说小时候可能也吃过苦啊，种过庄稼。那手把啥的相当麻溜啊，唰唰唰呀，眨眼之时啊，干了两麻袋，我的妈！哎，完了，这家伙正摘的不亦乐乎呢，呲楞家窜出两条大狼狗来。你这狼狗比北镇那个大多了，他那边纯野生大狼狗啊。哎，两人家庄园的庄主来了。完了，哇啦哇啦说一撮一套，完了 ，Hello， Good morning， teacher， Happy to you， 那什么吧，那个来吧，你这个，完了这边刚说完，这个跟他交流不着了，没招了，人报警了，你是偷人樱桃的，这完了，我们路过，我们这摘点樱桃吃，你吃多少你行，你在家吃两麻袋呀、哦。

呀，他以为搁自个家呢，是不是？你上一厕所还偷个笤帚，偷个拖布，你上美国那边人不惯你，最后你说的罚了合人民币将近300万，哎，那边罚咱也不知道咋的，咋那狠呢？罚的也没个数啊，没个标准呐、啊，张嘴要多少就给多少呗。那你没招，你偷人家呢？你到那边人家咱才说人家咋定的？好像每个州和每个州的法律都不一样。嗯，那个州可能就便宜点，那个州可能就贵一点，罚的多点可能是。那你倒是找个便宜点的州偷啊。那谁说偷那玩意儿干啥？废话，吃呗。偷的樱桃了，你是完了吧？你最主要是啥呀？人家是没有监控，是没有监控啊啊！人家都给他记录了，说他偷好几回了，四五回了，这不是初犯。嗯，人老头来说过来说我这樱桃怎么天天我还没上市场卖呢，这怎么天天怎么见少呢，跟老 K 那头发似的呢，怎么这你这偷你到云或者偷你别可一棵树上薅啊，那老头看出来了，那咋给报警了，抓着了，和15万美元呢，三个老太太。三个老太太是这总共是三家，一家15万，那可不就是呗，合300多万人民币，你说300多万人民币，你说是你买多少可以树都扛家去吃去，举个树杈子回家吃，那不叫人逮着呢吗，你说是。你搁自个家人都惯着你哈，你上人美国去，你咱这边上三亚那个偷香蕉的，偷什么菠萝蜜的，偷什么那不都有吗？嗯，完了还跟人犟，你到你那边人不惯你了。前两天在大连庄河吧，那不就是吗？两个老太太，嗯，两个老太太好像也是两个老太太拿筐。让一个老太太给抓着了，那个也是樱桃，这时候樱桃不刚上市吗？哎，完了让人抓了，你说再摘两个吃，谁让你摘的？你摘两个吃吧，你这都摘一大筐了都。你说那两个老太太多损，你都作损那都。你说你不行，你把这个摘了买了吧？那我能买吗？你不买，你给我搁那嘎达，搁那嘎达，老太太直接随手就给倒到坑里了。坑里还有水，水里还有钉，你说你这多损，你说你这个外国你罚你300万，完了你就不吱声了，你这帮人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说那谁说的，我看来还是咱们这边罚的轻啊，都靠监控看着，可不是咋的，哎，我摘六个苹果还给人50块钱，到现在我记忆犹新，那是在北镇那遥远的地方，还经历过他家那个东道主同意的，谁知道那老爷们搁家说话不算的，他家女的说话算，女的给我们扣住了，给我们差点没绑到树上啊！大狼狗看着，嘿，哎呀妈，仅次于美国。那个谁说哪里有免费采摘呀、啊？你这还免费采摘？你想的多了，嗯，就公家的人都拉个布条给你圈上。那谁说在中国偷樱桃的贼反而受到保护？这个很多都是，我也纳闷，嗯，这玩意不好，不知道咋整，嗯，咱说的不算呢，是吧？愿意咋整咋整去吧。就咱出去哈，看那便宜，咱别上去就摘就吃去。吃两个也行，别拿麻袋去。你看我奸呐、啊，我从小研读法律呀、啊，我就研读刻苦的研读，哎，一个一天，两个两天，三年五年八，真的六数你的。那谁问的公园的樱桃好没？哎呀，公园的樱桃好没好？这时候没有呢，应该快了。不对，他那得什么呢？得过了小满以后，快了，快了，快快了啊、哦！

0: 应该是快了。嗯，再有半个多月吧。你得注意了，你这两天没了，你不单巧吃，人还跟着吃呢。不单那我一个人能找的那地方，好几个人能找的地方呢。那个谁说下午给你送两瓶罐头呀？你现在送我就能收着的，完还下午？下午没空，得六七月份，对，得六七月份，得七月份，七月份，哎，这营那个营你看住了吧？哎，你上那宅去，湖滨公园的，反正以我多年的经验，那个是没人管，因为它是野生的，哎，你只要不把树砍跑了，应该问题就不大。这我天天学嘛去，这端午节能熟？你天天你找的搁哪嘛？这湖滨公园往大里头子走，那个那有一个山，不是山就是个大土包，也不是谁的种，到那去吧。你到那去，你摘樱的时候你得念叨念叨，你别踩着那个土里那人那个脚。那谁说有人管了？有人管了吗？不对，那不可能。那个树旁边有一个房子，那个树离那个树得有二三十来米，二三十米吧，有个房子。哎，旁边有条道，那个去那个树那个土包那就没有那个什么，没有那个，没有什么，没有道。你得自己去开辟，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那其实我说老 K 让我来的，备注能好使，那还把你的这保护伞都给抓起来哈，替我好使，你到那去替我肯定好使，我是搁那采摘了多少年了，还有个地方有的，但人不能让你去进去，双台子区抚林家园。八号楼的楼前面，不是楼南面，楼北边，那个绿化带里边，
1: 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双台子区滨河小区院内商网350平方米，双台子区滨河市场2楼300平方米，双台子区长征街儿童乐园转盘独栋临街商网450平方米，1200平方米，3000平方米，价格面议，可做办公室，可做商铺，联系电话13190318311，13190318311。
2: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

这个百花言玉说的来大连我请你们吃啊，还跟我老头还使这套路啊，我吃100个豆不知道豆腥啊，我都上过一回当了，我你请我上我不去啊。我在直播间说过，我跟咱听众，我上北镇的切身经历真事儿。我到那去水里去了，水里去完了，这喝到酒酣耳热之处，碰到个哥们挺讲究，他说我们家就是北镇的，我们家都山上都啥都有，都苹果的梨葡萄梨一些南果什么梨都吃去，正10月份正好时候。那完了，那个饭店的老板领着我们去的，吃饱了喝足了，在啥溜达达就上了山了。那山真好，那呀，嗯，你说望山跑死马嘛，呱呱就往山上溜。这我这那时候年轻啊，那就十多年前，上了山了，在家一看，哎呀，满山的红艳艳的，大家啊，苹果大苹果真大呀！我先吃了一个梨。那一个梨，那叫真甜呐，搁树上都。

信，几个贼子放下你们手中的苹果。他咋的说主要我那完了那个领我们去那饭店老板说都我们都跟谁说的，你跟谁说的，你跟着。哎呦我当时那狗就人也喊，狗也冲我们呲牙。那家伙当时那狗在说，那人那女的我能打过他，那狗我干不过他，我打不过他。那玩意狠呢，那玩意咬合力，那玩意敏捷程度啊，魔法防御物理防御啥都高。我得赶紧的，我这服了，你多少钱你快说。我说50块钱够了吧，好给50块钱，我赶紧走下山跑，苹果都没要就扔那了。我说给你拿过去，那给你50块钱，我们不是说，我说跟你家老爷们都说了，其实他老爷们是应该跟我们说的，说给他媳妇打电话，他媳妇但是也不知道山上说没信号，嗯，其实就是套路。我们上山的时候，我就影影绰绰，我觉着他看着我们，他搁那树林子里边蹲着呢，等我们去了摘上苹果了，等抓着犯罪现场了。哎，那女的从里边窜出来了，带着一条大狼狗。我人我倒不怕，我就怕那狗啊。要是人的话，我就跟他进行殊死搏斗了，嗯，是不是？不能向恶势力低头嘛。那这狗不行啊，那狗它不知道我是正义的。那谁说 K 哥让人给套路了？那倒不是。打那以后，我再一趟北镇都没去，一趟都没去，真的。我们那有个朋友叫马月的，马月每年的10月4号我们都上临海上他三姨家，每年到那去吃去，上树上摘，你不愿懒得上树的话，你就搁树底蹲着，树上掉下来那个刚掉下来那个熟透的，嗯，瓜熟蒂落嘛，那个熟的好。哎，每年我都去吃完了还供一顿饭，后来年年去给他三姨夫都吃鸡了都，后来他三姨夫跟他三姨离婚了都。那个谁说什么玩意儿？来我家吃葡萄，保证没这情况。直播间粉丝作证，不是你拉倒吧？你家那狗，那家比他那狗还得厉害。你家那藏獒啊，那吃葡萄长大的狗，那家伙那咬人狠呐，一咬人咬一串包。嗯，我可不去，你们北镇从今以后不敢去了，服了。你有哥那嘎达，你干啥？你跟谁说的都？你上山斗宅呀你？我说我们看没看着你，跟谁说？我们都搁那待着呢，镇大人你看不着他。我说我看着，那还叫偷了吗？那还叫？嗯，这些说一年被蛇咬，三年怕井绳，三年我三辈子都不敢了都。那谁说吃不了多少导演？哎呀，那你可别说呀，那老大葡萄哈，哎呀，挂着霜了呢，那你就摘呀，你别摘一嘟喽，你挑那里边最黑最那个什么熟透呢，哎，那叫霜打完了，那家真的好吃，嗯，凉瓦的，是不是啊？我就寻思我哎，咱这脱生的地方不对，人家那边都有仙气儿，你没说吕洞宾你都上那边去，你那个大辽国那萧太后人都搁那边，人都搁那边找墓地，你那边地方好，哎，古代的兵家必争之地，你那边啥水果都好吃，那边出有仙气儿，咱这边水果不好吃。嗯，所以说咱这边，嗯，有吕洞宾吗？没有，有的都是吕洞宾的徒子徒孙。那谁说掰一杆子撸死一大片呢？北镇人可不是你说的这样，你来想吃啥随便。那人也这么说的啊，当时啊。我不都信了吗？都信了吗？那家伙那狗成厉害了都。那是进北镇，在路的北边应该是有个饭店，那个饭店出那种水，那个老板还给我几瓶酒呢。

啊，那个用他那个水，他那地方只有他那地方有那个水，那个饭店你知道不？就是北镇，没进北镇的街里呢，没进北镇的街里呢，那有饭店，那饭店出那种水，老板领我去了，说那水真好，哎，当时现抽出那水喝，八凉，哎，真好喝，反正说酿的酒好，完了他说我领你们上山上去，就他领我们去的嘛，那老板。老板领我们去，老板现在不多少年没联系，不敢联系了。我瞅他害怕了。怎么这谁说什么玩意儿？那谁说好啥呀？荒山野岭呢？我的妈呀！你过去那个厉害那妖怪都搁荒山野岭。你看一个孙悟空保着唐僧西天取经说哪个妖怪是个屯子里打的、啊、那不都搁深山老林荒山野岭的长得还漂亮女的。你看蜘蛛精你家蜘蛛精搁街里啊、哦、是盘丝洞是女儿国啊都好地方。那谁说一说到北镇咋还卡了呢？是呢，犯啥说呢？他那边可能是做法了。那谁说的？等熟了来我们家吃了。梨花大道北面山头，不去，说啥都不去呀、啊。那谁说的？你把你台里男女老少都带来，吃喝。存在我全免费，那人跟我们说的时候说的比你还好听呢。那关键他那牵那条狗，他听没听懂我不知道啊。那人说话能听懂，那狗说啥我们不知道啊。给 K 叔心里留阴影了，我的妈呀！现在梦着北镇，先梦着狼狗。那谁讹我老哥来的？告诉我，树都给他砍了。没讹。该说不说，当时是一场误会，美丽的误会。那就是北镇有山，山上有老妖精，专门抓老，可以。你这是要哄我睡觉啊？不睡觉就是老妖精抓你来了。东哥说的江鹏干活开始忙了，飞房耕耘护卧江啊，铁翼凌霄寻碧野，大江振翅傲苍穹苍啊，青狮药物除虫害，巧遇神机润道阳啊，心系田园兴百业，乘风逐梦庆丰康，要想地里寸草不长就找江鹏飞房。哎呦啊，那是药厉害，那不是江鹏厉害。江鹏咋的？江鹏去啃草去啊、哦？那是江鹏开着无人机坐上面，打药，那药厉害。那江鹏那一颗一颗去给你薅去、啊。那谁说的？老 K 大哥，你咸鸭蛋吃完没了，放哪嘎子了？告诉我去拿点。300多不允许报警，这样不好。啥玩意儿？我跟你说，我先借条狼狗，我要把你绳之以法。那个谁说的？向海大道天正台公交站点两边都有山里红山楂，上秋的时候都能摘，没人管。你说那玩意儿那不山楂吗？啊，吃葡萄、苹果、葡萄，就北镇的大飓风，是飓风，北镇的是飓风，是辽风啊！我就吃那个，飓风也行，辽风也行。每年上秋的时候，哎，都秋天，那家伙，你回来哈，你搁冰箱给它冻上，冻上凉一会儿，哇凉哇凉，一口一个，你就是我那个什么。都不用洗，都不用洗，不卫生哈、哦。你愿意洗你就洗一洗。那
那个谁说吃

吃随便，但你别霍霍，谁能霍霍呀？抓住我说我们也没霍霍，我们就吃，你吃的就是霍霍的，都是。那完咱说心里话，你真好。那边那个我有一年还上那哪儿，上搁沟帮的那个南，那是哪儿啊？我也分不清东南西北，到里边，完了就是绕过去不远，离沟帮子不远，没到北镇的沟帮子不远。他家给留一棵树，那个黄桃啊，那黄桃啊，咱吃过黄桃罐头啊，也买过黄桃啊，但是那玩意搁树上熟，那玩意是真好吃，我的个妈呀！你怪不得孙悟空，那个给蟠桃宴上王母娘蟠桃宴去吃桃呢，搁树上摘着吃，那可真不一样，那玩意那个市场卖那个那不一样，这不一样，哎。他我们我瞧那桃一个得有半斤呢，一个就吃大半拉就吃不动了，咽不下去了，撑着了，哎呀真好吃，哎呀妈，我跟你说那边那你不服真不行，你等我们这边吧也有那大李子，还没等上秋呢，那都红的都发紫了都，你摘一个咬一口都硌牙呀。那是大洼的北窑葡萄一绝，这个你各地都有各地特点，我们这期说的主说的是北镇，也不是做广告呢。

那谁说听你说的我都流哈喇子了，真的，你哈，你跟谁那边关系好啥的哈，哎，咱这边也有，也有不错的，但是他那是鸡心果，那个哪儿呢？那个往西丽去，那叫什么屯儿啊？不是，就炖小鸡儿、炖大鹅，那叫是，不是西丽？那叫什么？是西丽吧？西丽镇，嗯。就是搁那个哪儿，搁那个兴隆台上高速口那啥的，往南拐那边，那边有一个新兴啊，对，新兴那有一家，姓赵，老赵家，老赵他家那个鸡心果，他这一大园子，他家那鸡心果的品种那个树也好，应搁国外考察回来的，人家大鸡心果搁树上，你就搁市场买那个，怎么的也差股的劲，就搁树上刚正熟那个你就摘下来，新兴的，哎，那真好吃那个。脆生的，哎呀，一咬啊，那家伙往下淌蜜汁儿啊都。那谁说清源寺找你免门票？找谁呀、啊？不去，我不行，我能到那边去？人家不信我的。那再是你北镇那边还水果好吃，那边有上我朋友他家他姨家去哈，人那个那种一种京白梨呀、啊，京白梨，哎呦我的妈，那家没治疗，那家咬一口一嘴一个渣子都没有，一星渣子都没有，那家伙啊，那都我牙都掉没了都能吃，都不用嚼啊。你就搁树上刚摘下来，你都不用洗，都不用洗。嗯，你看你多干净的人，你到那去，你摘完了就直接就吃。我是反正就摘了就吃，嗯，没工夫洗呀、啊，是吧？那谁说细发的真好吃？细发对，可好吃了。你是咱这边不，咱这边大米好。哎，一个地方。

0: 一方水土一方人，是不是啊？你这长啥？你不能大米好完了水果再好，啥都是咱的了哈。那谁说老 K 是真害怕了？你废话，那大狼狗就面对面的呲牙咧嘴的冲你瞪眼睛半个小时，你不怕呀？那也就我吧，我咱说心里话，嗯，我这豪气干云呐。像你那小胆的话，现在你都是生活不能自理了都。那就狼狗那段没听清楚，再讲一遍。那女的啊，牵了个狼狗，看着我们上山了，她也没管，也没吱声，等着我们开始到了作案现场了。我们正摘苹果的时候，唰窜出来了，牵着狼狗。那狼狗那家蹄跳跑猴啊，张牙舞爪啊，我的妈！那女的要不拽住了，那这狗能把我们撕了呢。那咱说心里话，那我们刚说的，我们跟你家老头说了，刚一说这女的呱就一松狗，就用那狗吓唬我们，震慑我们。嗯，当时我们当时我当时哎呦，我就知道这玩意儿真惹不起，吓得我现在到家里都不敢养宠物了。那谁说京白梨在咱盘锦买没就没有北镇那边买的好吃？那边还用买吗？那边很多山上都不用买了，那有的山上都，那个就掉到地下就没人管了，还得雇人收拾。嗯，就是摘完了雇人摘完了卖钱还不够雇人钱。
1: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那些是光唠嗑咋不唱歌呢？这两天我这感冒了，声带可能就充血，完了这样事这个有可能唱歌的话造成声带小结，造成终生的遗憾，不可逆转的，所以说就不能唱歌了。我虽然不是个著名的歌星，但是我也要保护我的嗓子。小来说富贵搁家也不知道胡思乱想，想什么呢？胡思乱想了，谁知道他想什么？他自个儿都不知道。他想上哪个高中当教授去吗？那个谁说北镇种葡萄的家里家家都自个儿酿葡萄酒，你没尝尝吗 ？K 哥，我去那时候葡萄刚下来，酿酒你不得得两天吗？得晒一晒才能酿吗？不能，我们没尝过。哎呀，吃葡萄就差点没让狼狗给掏了，还有心喝葡萄酒呢。那喝葡萄酒的话，那不得咬啥样的？就是大哥不知道去谁家尝呢，是尝啥呀？尝葡萄酒啊？不去，哎呀，你说出龙叫唤我都不去。我吃一堑长一智，那家伙你要去，你把那边狗都拴上行。冰糖葡萄原汁28度，那玩意儿最早我记得我小时候喝过，那个吉林通化

哎，葡萄酒，就是梅河口那边都有。哎，那个小时候喝那玩意可不得了啊！过年了，家里买点葡萄酒，那个喝完那葡萄酒那瓶子，完了，那个去用打酱油装酱油去，就我们叫清酱，酱油，完了那葡萄酒喝一口，哎呀妈，这么甜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就醉了。人说这酒不醉人人自醉嘛，那玩意太甜了。那这个玫瑰香葡萄酿酒好喝，这个咱也没酿过，咱也不敢酿啊，咱也不没有那么多葡萄，咱也不会呀、你整不好再整中毒了。你自个儿研究那玩意儿没有配方，你到医院了，大夫都不知道给你打啥药。这玩意儿这中的啥毒啊？人家都有现成配方，是不是啊？你说该吃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二安呢？是喝多少吃多少能解毒？你这玩意儿，但是你自个儿研究那玩意儿都没有配方，你鼓秋那玩意儿鼓秋出来，到时候大夫都不知道咋整，都麻爪。那谁说老 K 叫大家伙给我点点关注，我们这是上节目呢，盘山广播电视台，这不是个快手上呢。那谁说我们国家也可以向美国学习，抓着偷的往死了罚，他给他罚的倾家荡产，他下回就不会去偷人东西。咱也不知道啊，咱这边好像我看，这两年这不是开放旅游嘛，这不都是，反正黑龙江上那个哪儿的多，上三亚真多呀，上云南的，都去，家里地都不种了，到那边去，那边真是像咱这不一样，咱这边都搁个园子圈起来，那边人也不圈呢，就搁大道上就种，完了你看着就摘了，你摘你倒少摘两个吃也行啊，一筐一筐摘，那你说你不怪人家罚，咱这边也不行，你抓着了他比你偷东西的比你那个东西的主人那家还横。但是我们那边不的，黑龙江不的，我们东发至少来说东发乡同发村同仁堂屯，我们屯子不的。我小时候啊，农村夏天只有一种水果，就是叫做什么呢？那个叫沙果，咱这边有啊，但是差不多少都那玩意儿，叫沙果。那个呢，你有的人家园子里有那么一颗两颗的，哎，这好玩意儿。等我除了这些年了，我再有一年我回家，我的个妈呀，这家里墙根墙外边墙里墙外种的全是啊，大道上搁大道上走，他都伸到院外边了，你摘随便摘吃，哎，你吃少了你还不愿意呢，拿着镐把搁那看着你吃，使劲给我吃，来都给我吃了，省着我摘了。那边真的呀，但谁知道你这边，让你吃啊？那边不让啊？那边，那香蕉多少钱一斤？那沙果多少钱一斤？你关键，你这边卖五毛钱一堆，人家那卖五块钱一斤，那能一样吗？那个。咱们盘锦也是那个上太平新村，什么仙水，那道上就到大道边就 种苹果的，你没人摘都没人吃，都烂到树上了，就这个鸟都给啄了都，有一年我在那大道上走，是在那个新村还有仙水几组的我在溜达。转一圈就吃饱了，还有兴隆台也不哪个小区，我上我朋友家去过，

那个小区里边，那个，哎呦我的妈，全是果树啊！我的个妈，你就杏啊、李子，什么那个桃的，啥都有，苹果，你就吃就行了。完，我也不知道，我去的时候也没人看着，我就吃了。那玩意让你吃，你还吃不了多少。你说当时我当时有一种冲动，我是不是回家取个袋子去吧？那谁说是怕打药了吧？不敢打，他那种情况下他不敢，他不能打，都是让他自然生长，那玩意儿吧，他就像养猪似的，养猪吧，你养一头两头的，他很少得病，你只有大面积养的时候，好几十头、好几百头那么养的时候，他容易有病，就是这种传染病、瘟疫什么的哈，哎。你等那种树也是，你就是三棵两棵、一棵两棵的哈，它轻易不得病。但你要整多了，你就整果园，那完了，那病就上来了。那玩意儿可能是不，咱也不知道啊，咱也不是研究这玩意儿的专家呀。谁说生态园？不是生态园，不是，也不是哪个地方的那小区，那小区叫什么名？我也不知道。现在的小区名也太多了，起的都花里胡哨的。我就记得过恒大，恒大还黄了。你这个咱们还有大巴，那叫什么地方呢？我老记不住名，那屯子的名又记不住。那都是啊，那到两边的那山楂树，我的妈呀，火红火红的，你就摘你就吃就行了，你别把树给抱走了就中，都是是不是？现在你到南方了，你他妈看的那么紧，谁到了这玩意也是，北方和南方的这种，平时这种生活理念可能不太一样，反正你到南方你就控制点节制点就行了。这谁是？我是外面的树上结的果子，不敢随便摘着吃啊！你也被狗偷啊！一般的屯子里那个小区里，那个问题都不大，没啥事儿。你要是说人家果园，那你上里边摘去，那还了得了。那谁说是这个名字吧？你那是啥名字啊？我也看什么？没看着，你是发的啥呀？这是？啊，驻京巴塞里边有啊。那我早都忘了。这些小区我就记住恒大的。因为啥？这种人他坑了给咱。你们说怕打药，你像这种情况下，你没有划定区域，不在家里边成片养的果园里边，他不打药，他是有危险的，造成公共伤害，整不好要负刑事责任的。你这样没啥事，苦心巴力的一春带拔下栽那棵树，完了再惹一身祸，你扯那干啥呀？是不是？他不得病，你打那药干啥？德胜村苹果多，哎呀，德胜村那是不什么嘛？那叫韩馥嘛？韩馥，那大苹果那一个那家都有七八斤呢，那一个那家都能呼一盆。大苹果真漂亮，咔嚓，真脆生，哎，真脆生。那苹果呢？我就爱吃脆生的，我就爱吃那个，那个刚下来，刚没太熟透呢，就那果光苹果。小前也没见过啥好苹果呀，吃这个果光就算不错了，哎，还得脆生的，咔哧咔一咬，咔哧咔哧响那种，哎。我这现在买有卖的，但是它都是去年的了，今年那个还没下来，下来我就买几个。那小果光哈，吃着可脆生，可好吃了。那大韩馥啥的吃不起呀。
那就一个就能吃饱了，可不是咋的。

这些说比西瓜都大，比那小西瓜大，比大西瓜小。这些是倭瓜呀，你看说说这智商咋还说没了呢？倭瓜和西倭瓜和苹果还分不出来了咋的？那形容它大，你没见过那么大苹果，你还没见过那么小的倭瓜啊？那市场上有的是卖的小倭瓜，那叫什么倭瓜呢？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倭瓜？不大那个，是你非得参照物，你设置参照物的时候，你首先不一定改变参照物，你改变你手里的持有物，然后再去研究参照物去，对不对？那谁说 ，K 哥，我发现你挺馋呐，你不馋，还损惨，那你不馋的那一桌菜，你咋往右上倒呢？你啊？啊对，叫贝贝南瓜呀，对，贝贝南瓜，那大苹果你没见过，那小南瓜你没见过吗？是不是？那韩富苹果，那苹果那家，咱说心里话，那盖一个房子也就用10个20个的，你没见过吧？我说的有点夸张了哈。

咱们盘锦的这个韩馥苹果还是挺出名的，还有新兴那个鸡心果，嗯，还有我朋友张峰，我有个朋友叫张峰的，他家呢，园子里梨，苹果啥都有。哎呀，去年上他家去，他家还有沙果树。哎呦我的妈，那真过瘾了，实现了沙果自由。嗯，那家去年给我摘一袋子，一吃吃一年呢。后来张峰问我们要钱，我就再也不去了。那谁说 K 哥那几个老太太搁国外怎么不撒泼打滚呢？在国内原主都得给他们赔钱，他也撒泼打滚了，但外国人听不懂，他那招不好使了。外国人他那个理解方式，以为撒泼打滚是跟他们表示友好，以为投案自首呢。那谁说你这不是夸张，你是能吹啥玩意，你是没见过吹的。那谁说我听你说果光苹果，我牙都倒了，你看看你那个牙，你那牙也不值钱，你说倒就倒，你看就是假牙。要钱他也不讲，是我那朋友嘛，还口口声声跟我们是朋友，张峰，他个有线电视台上班，完了上他家摘两果，完了还要收费，说不过去哈。收费我上北站来的，我上你家去我。后来我们没给他，也就不再要了，就上法院起诉了，传票我们都收着了。那谁说来富贵家随便摘，哎呦我的妈，富贵家那个南果梨还有个吃了，那家伙得拿刀剁，那家伙拿锯拉才能吃到嘴儿。他也不把那果树改良改良，你看人家那南果梨下来哈，隔两天西湖远的，他那家越割越硬，后来都割成花岗岩了都。那是来狗帮子请你吃熏鸡，那吃个苹果差点没让狗掏了，要吃个熏鸡那得不定让啥掏了那个了。那谁说你更不咋地，要钱就不去了，你咋地，你要钱你还去啊。这谁说的新兴果园的

0: 砂锅也特别好吃。我说的就是张峰他家，他管全砂锅，哎呦，都有10多棵，啊，那还那砂锅树，那个都老砂锅树了，都多少年的了？那大砂锅那老大呀，哎呦我那砂锅就跟西瓜似的，可好吃了。那个砂锅你别等它熟透了，它有两种吃法，它熟透的时候呢，里边就糖心了。哎，那个是我们大家普遍认为最好吃的，在它之前头提前十来天的时候，那时候吃也是，哎，酸甜酸甜的，哎，但是它有渣子，你等它熟透了，里边糖心就更好了。那谁说新兴的小鸡儿，王家的大鹅，荣兴的烤肉一绝。你看咱这直播间一都这些人都一看就没啥出息，一提起吃的这都瞪起眼珠子来了。一说点科学文化知识，完了都不吱声，都瘪茄子了。在这里传播知识这么麻烦，这么费劲。哎呀，就是普及文化科学啊，常识啊，看来是任重道远呐。将来得费挺大劲。你看一提吃的这都不用教啊。嗓子眼都伸出个小巴掌来都。哎呀，行了，情况呢就这个情况了，事情呢就这个事情。哎，感谢大家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明天下午1点半快乐的逗你玩，明天下午1点半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

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

0: 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 是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0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关于车的事儿，咱们好好聊一聊吧，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平常问这个途胜 L 费油吗？能买吗？
1: 途胜
0: 就正常油，
1: 正常油耗，
0: 没有
1: 费
0: 油，
1: 是费油对你心里来说好像有个数字，
0: 嗯，
1: 你这个数字也可能是精准的，也可能是精准的，也可能是
0: 感觉
1: 听别人说的，说别人的车都是四升油，我这个6.5
0: 啊，
1: 我比别人多费2升油，于是你得出的这个结论。但你事实上你一个车型不一样，
0: 嗯，
1: 环境不一样，习惯不一样，
0: 对，
1: 季节不一样，
0: 嗯。
1: 海拔不一样，
0: 都有区别，
1: 对，都会有区别的。
0: 对比荣放、
1: 啊，
0: 对比荣放的混动，它肯定是费；
1: 对比荣放的燃油，它是一样油耗的，
0: 对的，
1: 没有理由比别人费，也更没有理由比别人省，
0: 是的，
1: 都是一类的车型。嗯，
0: 同一个水平线，一个尺寸，差不多排量的车型，油耗没有那么大差
1: 距。对，这个是一定的啊。
0: 嗯，高八可以吗？可以，我们这里是辽宁盘锦啊，
1: 168到挂D档。踩刹车的时候会有轻微抖动，正常吗？正常，就是D档，原地准备起步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抖动源于什么呢？也可能，如果你是挂空档的时候没有的话，发动机就很平顺；挂D档就有了的话，这个抖动，
0: 嗯，
1: 也可能源于这个机脚垫，
0: 嗯，
1: 也可能源于这个

0: 花柴之类的，
1: 嗯，
0: 造成的，
1: 嗯，
0: 或者是节气门，整体来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1: 对，
0: 或者说根本就不是问题，这种抖动究竟到什么程度，嗯
1: 嗯，特别你像这有一些年头的了，
0: 对，机械运转一定会有抖动，
1: 嗯，
0: 而不是说绝对的静止或相对的静止，这不可能，别说四缸的，
1: 嗯，
0: 我开的是八缸的，也同样有这样的问题，就刮地。

0: 强制给它停住，
1: 嗯，
0: 那么这种动力的这个势能它一定会有所改变的，对车身
1: 是的。你新车的时候可能这种抖动你感受不到太明显，因为毕竟是新车状态，像这种十年了有一些变化你要接受，
0: 对呀、啊、这正常、嗯、
1: 思域还是速腾
0: 都行，
1: 喜欢的啊。现在开2.0荣放有9年了，准备增购一个纯电预期 Pro
0: 可以啊，
1: 行啊，
0: 可以的，
1: 嗯，比亚迪大唐没问题，
0: 大唐也挺值得期待的啊、
1: 嗯、
0: 现在价格应该是没出来，
1: 嗯，途观 L 悦享22款35000公里还能卖多少钱啊，那年22的哈，
0: 22年的能卖个11万大几、嗯、
1: 现在别克昂科威 Plus 2驱1年20000公里感觉公里数大呀，10多年算了一下这1年油费保养比塞纳能差好几千，
0: 这个差距是有的，
1: 对，
0: 这个差距是有的，但是你如果想去换车，你想想1年差好几千，10年差好几万，
1: 这好几万，
0: 第一塞纳是不是你想要的，
1: 嗯，
0: 功能上对你来说是空闲还是刚刚好，
1: 对，
0: 感受上是持平还是差点意思还是更好、
1: 嗯、
0: 你要把这些因素都算在里边，
1: 不能只算，
0: 对，只算油钱
1: 那就不对劲，
0: 对，只算油钱肯定省，
1: 嗯，
0: 我跟你杠精一下，那你换个卡罗拉更省油，
1: 对呢，
0: 对，
1: 感受不没了吗？
0: 对，所以说你要、感受、偏好，把这些东西都加在一起。
1: 嗯，对，刚才说这好几千到好几万，
0: 嗯，
1: 这好几万你买车你需要加多少万？
0: 对，
1: 你算没算过这个账？23年左右，530或1260得多少钱？公里数少的？
0: 530的话，差不多要25、26，
1: 嗯。
0: 1260也差不多，25、26的价格、
1: 嗯、
0: 差不多。嗯，
1: 1300买哪个配置？买喜欢的配置，
0: 高配。
1: 对，
0: 买就买个尊贵
1: 啊，
0: 表达就是尊贵，就买尊贵这个配置。
1: 嗯，连线的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
0: 大众的9X和领克的900，俩孩子每年至少成都
1: 开车回东北，
0: 有别的推荐吗？其实这两款车都挺推荐，
1: 嗯，
0: 就是根据你的个人偏好吧。就领克的车呢，它是独具的一个风格，大众的车是很典型的大众风格，
1: 嗯，
0: 无论是从外形上、内饰的整体的设计上，还有整体的底盘质感，
1: 嗯，
0: 它是一款标准的大众车。
1: 对，
0: 如果这个价位让我来选择这个类型的车，我会考虑大众。你喜欢领克是可以选择的，
1: 嗯
0: 嗯，这里边要是再有别的话，就理想，L78是可以参考一下，
1: 也是符合的啊。
0: 对，
1: 嗯，来，我们来连线了，这叫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位，来，您好，
2: 哎，主播你好，
1: 您好，说您问题，
2: 那个高山八和那个腾势的D9这两个车怎么选啊？
0: 外形喜欢谁呀？
2: 外形都可以吧，这两个，
1: 嗯。
0: 就二选一的话，我觉得我倾向于高山八多一点，
1: 现在热度也高，
0: 对，整体的底盘会比腾势D9更容易让人接受，腾势的略显软，
1: 嗯，
2: 哦，
0: 仅此而已，嗯，
1: 没别的，
0: 对，
2: 行，好吧，
1: 嗯，好，就是没有会一些什么硬伤啊，这个什么有碾压呀，
0: 嗯，
1: 不存在，
0: 对，没有碾压和吊打的差距，
1: 对，
0: 有区别，不一样是真的。
1: 对，23年左右的530或1260得多少钱？公里数上
0: 25、26啊。
1: 刷一阶能解决换挡延迟顿挫吗？你是啥车、
0: 换挡延迟顿？你说说你是什么车吧？
1: 对呀、
0: 刷一阶通常是用来这个压榨发动机的功率，
1: 对，
0: 这功率大了，在换挡逻辑上。有一些车型是有帮助的，
1: 嗯，
0: 但你这个延时和顿挫有可能就是变速箱带来的，那你刷发动机是解决不了的，
1: 嗯
0: 嗯，看看你什么车，
1: 途锐2.0最低配建议入吗？
0: 入，建议，
1: 嗯，23的马自达 CX50排量2.5，跑了49000公里，换过变速箱，想换22的领克03+14000公里，建议换吗？
0: 不太建议，嗯，就是你对03+的迷恋有可能。仅停留在某一个
1: 声浪
0: 瞬间或者是纸面上，
1: 嗯，
0: 事实上没那么强，没那么强大。因为这个03+，我有一次有个600-700公里的这么一个长途自驾的经历，
1: 嗯
0: 嗯，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开的一小车，但没那么神奇。我记得我们节目里边有人曾经，我们说过 GTI， 他说03+，我们说过迈腾300，他仍然说03+，
1: 嗯，
0: 有一个
1: 很喜欢这车，
0: 对，一个粉丝跟我们杠起来，其实没那么神奇，
1: 嗯。嗯，自己也行，连线继续来连，大家。

0: 他排上队，然后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一年不到10000公里，买凯美瑞的双擎推荐吗？
1: 推荐，
0: 行，
1: 它很轻盈的。
0: 嗯，
1: 就这些混动的车型，通常在这个设定的这个迈速之下。如果电池有电，它是优先电驱，优先电驱带来的好处，比如起步啊、小区内啊，或者说慢通行的这种商业街的街区的时候，它是电驱的，
0: 嗯，
1: 就是一点发动机都不启动，
0: 嗯，
1: 它很轻盈，
0: 对，
1: 然后也省油啊。
0: 你可能想的是自己这个钱能不能省回来，是不是这不
1: 能省，终究能省回来，
0: 对，
1: 至少不吃亏，然后还赚个感受，
0: 嗯。选二手的 XTS 还是三系？20年的车，
1: 二零年还有 XTS 吗？
0: 买三系吧，就
1: 买三系吧，
0: 嗯，就别想那个了。
1: 20年应该就叫 CT5 了吧？
0: 嗯，21年21款2.0混动奥德赛，15万公里11万，一件喷漆还值得吗？
1: 值得，嗯，
0: 价格也合理啊，
1: 嗯，合理的价格。
0: 他卖表，问表的。君越白金、揽境450，这都是迈腾280、索纳塔1.5。
1: 君越白金和揽境450，
0: 没，那是都单独的，不算问题了。啊，
1: 揽境450，你看我那个试驾视频去吧。嗯嗯，感受挺好的。
0: 哎，我昨天刚聊完，我俩。
1: 嗯，比想象的还要好一些。然后二排空间还是真是非常从容。
0: 啊，三排也能坐。
1: 对，三排和二排的空间应该是目前这个传统燃油车系里边的 SUV 里边的，就座椅空间而言啊，
0: 嗯，
1: 应该排在前一二名的。
0: 对，
1: 嗯，目前没找到哪一个比它更从容。
0: 是因为我坐第三排的时候，我昨天特意去店里这车嘛，特意试了一下。
1: 对，这个空间呢，它源于好多东西，一个车身长度和宽度，
0: 嗯，
1: 另外一个顶棚的高度、地板的高度，
0: 嗯，
1: 然后座椅的架构设置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
0: 是
1: 合理度非常高。
0: 嗯。我就想了一下，反正如果是我们一些朋友出去的话，
1: 嗯，
0: 从盘山到这个辽滨，在咱们盘锦这条道上，
1: 对，
0: 我是能坐第三排的，
1: 没有问题。
0: 嗯，这有一个下边啥问题啊 ？D19风云 T11是吗？
1: 嗯，买 D19呗。
0: 啊，领跑
1: D19不是领跑吗？
0: 嗯，买领跑吧。嗯，来继续来连啊，打字说连线，排队这几位我没连你，你就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来连你了啊。
1: 领跑在新能源界就算个默默做事的人，
0: 嗯，
1: 与世无争。
0: 对，价格定的
1: 与世无争，然后也没有更多的这些营销上的叙事。
0: 嗯
1: 嗯，结果人家异军突起，
0: 闷声
1: 就跑到前面了。
0: 嗯，一直没说自己多好多好多好。
1: 对，我从来没说过我的前生今世，我也从来没说过我用了谁谁家的技术给我自己增加了光环。
0: 嗯
1: 嗯，我也没说过我在这个赛道上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0: 对，
1: 嗯，我只是给你呈现一个你看上去差不多的车，然后看上去价格又很实在。
0: 是，
1: 据说领跑这一次把所有的老车主的支架免费都给升级了。
0: 哦，
1: 我觉得做事情可能这是一波最好的营销。从领跑的这种，从企业的这种这个利润的角度来讲，可能说其他企业通过这个会赚好多钱。
0: 嗯，
1: 但从领跑的角度来讲，我赚了好多，
0: 客户
1: 老客户的这种心情和关怀，
0: 嗯，
1: 这个亲近关系和信任关系。
0: 嗯，
1: 还有的就是我在事实上这个软件升级就是成本摊薄的一个过程嘛，
0: 嗯，
1: 实际上不用大家摊，这个成本已经早都发生了。
0: 对，
1: 但获得的这种社会反响
0: 很好。
1: 对，不是其他能比的。嗯，
0: 老车主行了，
1: 嗯，
0: 新车主正在观望的也会增加一些信任。
1: 现在的车主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嗯，你包括我们怎么看？
1: 包括我们，
0: 对呀，大家
1: 都为他这个举动所折服。
0: 挺好，真不错啊！那是要热心网友这边，我们来连。
1: 停产的途锐还敢买吗？敢买，能
0: 买
1: 啊！
0: 嗯，你好，
2: 喂，你好，老师，
0: 你好，说您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插混的那个吉利银河新耀8。
1: 嗯。
2: 那个车的话，它就是各方面啊，综合来比的话，怎么样？
1: 挺好的，挺均衡的。如果你需要那么一台插混车，你看好了这个充电呀、续航啊这些东西指标都能跟你的生活场景需求能对应上，是可以买的。
2: 就是因为我也在北方嘛，所以说我、嗯。

0: 我想问一下，它那个电池也比较小，像那种的话，冬天的话，纯电续航是不是
1: 纯电续
0: 基本
1: 航，
0: 上
1: 你
0: 可以
1: 北方
0: 忽略
1: 基
0: 呀？
1: 本上打4折5折。
0: 哦，得打4折5折。
1: 对，你得做好这个准
0: 哦，
1: 备
0: 这
1: 啊！
0: 车的底盘素质怎么样？
1: 底盘挺好的，吉利做底盘是没问题的。
2: 嗯，
0: 它这个应该不属于那个是 CMA 的吧？
2: 你要研究这些啊。
1: 对，这车多少钱呀？
0: 我去看的，是顶配吧，反正带自驾的也是将近15万左右。
1: 在这个价位段呢，大家其实就是一个品牌信仰和印象偏好而已，没有谁更先进，没有谁产品遥遥领先，这都没有。
0: 哦，明白了，明白
1: 对，
0: 了，好的，谢谢。
2: 好嘞。
0: 好。
2: 这有一位说是他弟弟哈，想买一个极狐的阿尔法S5增程的，这车咋样呢？
1: 我们听的比较少，
2: 这车真是。
1: 对，几乎听的比较少。
2: 最起码在北方，这个品牌的销量以及影响力挺低的。最多5人自驾游出行，一年不到2万公里，选陆放还是塞纳？最多5人自驾游啊？
1: 选塞纳，就长途旅行，我觉得5人，你还是更从容。塞纳的乘坐姿势啊，
2: 对，
1: 还是很更从容。
2: 就是你这个自驾游是你一个主要考虑范围之内的时候。
1: 对。
2: 这塞纳还舒服，你第二排、第三排是吧？
1: 第二排的独立座椅，我觉着
2: 太
1: 真
2: 重要
1: 的很
2: 了。
1: 重要，很重要。
2: 15万预算，别克1.7还是星越 L？星越 L，你买1.7吧，这不有电吗？霸道现在值得买二手吗？
1: 当然值得。霸
2: 是。
1: 道的，如果你有需求，你这个使用场景里需要一台霸道类型的车，你首先考虑选霸道，这肯定是不错的选择。你有其他的个性需求，另当别论。
2: 对，2014年圣达和昂科威怎么选？一
1: 四
2: 四
1: 年
2: 年
1: 那选
2: 圣
1: 圣
2: 达
1: 达
2: 吧，
1: 吧。
2: 这时候有点年头的，还是考虑考虑稳定的。
1: 对。
2: 倒闭了的车商的电车还值得买吗？3-4万的奇骏、哪吒啥的。哎呦，哈哈。
1: 其实不太推荐，因为至少在这个售后这块几乎就很难得到保障，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跟那个退出的、停产的，这是两个事儿，是两个机制，退出和停产的，它是有这个后期的保障。倒闭了的这个，
2: 就
1: 已经
2: 没了。
1: 这个对，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短期的话，你说我开个1-2年就赚，那行。你
2: 就
1: 说
2: 你
1: 长
2: 里程
1: 期，
2: 很大啊。
1: 对，长期打算的话，我觉得就算了。
2: 咱想的很现实一点，假如说你这个灯不行了，想换，有没有可能压根就买不着？
1: 对，或者说你能买着，我10倍的代价，
2: 多少钱？
1: 你愿不愿意？
2: 想换个翼子板，换不了。3万买个车，二手代步看啥样的，找找稳主流的那些小车。
1: 对，主流的 A 级车随便选。
2: 什么大众、本田、丰田、日产、现代这种，
1: 对呀，干得漂亮！说
2: 那么多没倒闭的，
1: 你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倒闭的？
2: 他想的应该就是我花便宜钱。
1: 就像当年那个，我记得5年以前、4年以前、4、5年以前，那个好多人在直播间里突然就问我这个华颂，因为华颂原价25、6、7、8万，
2: 然后卖不到10万块钱。
1: 然后我卖13、4万
2: 啊，对，
1: 卖13、4万，然后就问我值不值得买。我说这个既然嘛13、4万能进入你眼帘。你可能看到的是配置，但这个车当年25、6万，为什么一台都没卖出去，或者
2: 是。
1: 说卖了很少，就很少？现在可能就值13、4万。那你13、4万就值13、4万，它要是个倒闭的品牌，你为什么选择它？
2: 你图啥
1: 你
2: 呀？
1: 唯一能赚点便宜的，就是可能跟13、4万的其他产品比，配置差一点点意思。那还有其他呢？

0: 哎，新的毛病那个没毛病，二手怎么就会毛病多呢？
1: 嗯，
0: 那不意味着你买个二三年、二四年的，比如说你开个两三年以后就突然出毛病了，那新的也不能买呀。
1: 对呀，
0: 这不是同理吗？新的值得买，二手的也值得买。
1: 有没有可能帮你排除两年没毛病？
0: 就是啊，
1: 二三轩逸也没驾驶感，想换高尔夫或者 B8，推荐。

0: 哪个呀？家里有一台23的速腾啊，
1: 直接上 B88，
0: 得上
1: 小车了
0: 啊、嗯，上级别了啊，
1: 上级别。
0: 嗯，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这四位，你打字说要连线，证明你准备好了吗？连您，汉兰达推荐买二手，
1: 推荐。
0: 嗯 ，B勾30和大狗
1: ，B勾30，如果大狗的钱不买 B勾30了。
0: 嗯
1: 嗯，
0: 8833这个我们来，
1: 昨天不是7万多吗？人家
0: 是啊。哎，你好。
2: 哎，你好，李叔，有事咨询你是吧？
1: 嗯，可
2: 以。我家有个19的辉昂，顶配的3.0的，
1: 嗯，
2: 然后30000点，三万三应该是，
1: 嗯，
2: 原版原漆的，一直也没怎么开，完现在能卖多少钱呢？
1: 19年3.0的辉昂，19年的，就你是商务版的还是豪华版的？顶配的哈。
2: 顶配的，
1: 19年的3万多公里，我觉得这车能卖个21-22，差不多21。
2: 你那收不，李叔？
1: 收。
2: 那我一会儿我私信你呗。
1: 好的。嗯、
2: 那个还有事问你家，就我想，我想把这车卖了吧，完了腾个车库出来，我想换个电车。
1: 嗯。
2: 我想，我最近看了那个尊界的那个 S800。我这边是东北，我是买纯电的还是买那什么呢？增程的？
1: 最好买增程，
2: 最好是增程的。
1: 对，因为你这个买这么大个车的话，不可能说我长途了，我不方便，我不开它了。你这车全靠长途舒服呢，跑长途的话有个增程的话还是有保证。嗯
2: 嗯啊、那就是这个级别的这个轿车新能源还有其他选择吗？
1: 没有，
2: 就这
1: 仅此一个。对
2: 啊，那行，麻烦了李叔，那我一会儿私聊你啊。
1: 好嘞，
0: 参考啊。哎，热这位，哎，你好
3: ，Hello，
0: 哎，你好，说你问题。
3: 像那个看就是宝马525，还有那个奔驰 E， 然后还考虑那个保时捷的那个什么，那个二手的马看。
1: 嗯，
3: 我媳妇开，我俩现在有一台霸道，然后之后可能开有点大，觉得525，那奔驰反正也都觉得稍微
1: 也都不小，这两款车的车身长度都比霸道长。
3: 嗯，反正就是
1: 你要想解决这个灵巧的问题，就要买马看。
3: 马看的话，它后期保养维修什么费用高吗？
1: 那也不会比奔驰宝马高。
3: 啊，现在三十多万，是不是只能买到23年的？
1: 能。
3: 啊、行，
1: 你就看看马看吧。其实养车逻辑跟 Q5 一样，简单。
3: 行，好嘞，谢谢你啊。
0: 好嘞。
3: 哎，
0: 这是。还能晓得
1: ES300 和 A5 选择哪个？选择 ES300。
0: 嗯，虎这位，哎，你好，
4: 李老师，
0: 你好，有您问题。
4: 在辽宁的车商那边吧，看了一台E300，
1: 嗯，
4: 经典260，它24年6月份上的牌，但是才跑了5000公里，这车现在能停多少？
1: 24年的跑5000公里，这车29，差不多吧。
4: 29，
1: 嗯，
4: 但是这个车它是24年6月份上牌，但是它这个车厂牌是23年6月份产的，是不是属于库存车呀、
1: 啊？也可能吧，也可能是库存，也可能是买了没上牌。
4: 哦，
1: 嗯，
4: 老师，我想这样子，他这个不是这个奔驰改款不是24年第一批吗？怎么23年就产了呢？这是23年6月份的厂牌。
1: 应该是23年，下半年开始换代的，
0: 就是一般都是叫第二年的时候，前一年就叫下一年，
1: 就叫24款了
0: 啊，
4: 就叫24款了。嗯、
1: 对，
4: 他这个奔驰改款这个第一批这个质量市场反馈怎么样啊？
1: 没问题，
4: 啊，
1: 嗯，因为这个东西啊不是新产品，我们对这个新这个就是传统燃油车的这些，尤其主流车型啊，标志性的车型，这些改款总是耿耿于怀，说它换了啥，它不稳定了或者怎么样，它这些东西都是成熟产品。
0: 对，
1: 所谓的改款迭代，只是更多的是调整一些之前不那么好的东西，优化一下，好的东西它不会动的。
4: 哦，好，谢谢您了。就是这款24年5000公里。它是24年，它是23年产的，现在市场价值是29万呗，
1: 29万左右吧，差不多。
4: 啊，好，那我心明白了。好，谢谢李老师。
0: 谢谢啊。想买个二手的奔驰 Smart， 1.0T， 45153推荐哪个动力总成相对靠谱？
1: 哎，都靠谱，这东西1.0T 的这个车是开不坏的小车。 你想想，这几百公斤的车
0: 啊，
1: 现在这新能源。

0: 动辄两吨多。
1: 嗯，15万元的星越 L 选春优还是日混动？
0: 看你自己的用车条件吧。
1: 对呀，CT 五、昂科威 Plus、艾维亚、君越艾维亚24，单身，年底能买能搞20个，
0: 直接上 CT 五。
1: 对，
0: 更有态度。
1: 是啊，上凯迪拉克。
0: 不是单身吗？
1: 啊，
0: 你这个开上这个昂科威 Plus 就像拖家带口，
1: 对，就以为你已经有孩子了。
0: 嗯
1: ，CT 五很时尚的啊。
0: 嗯、
1: A4L 还值得入手吗？还是加点上三系？
0: 不用加呀。
1: 嗯，
0: 如果你
1: 喜欢
0: 或者接受的话，就够用了。
1: 嗯，凯美瑞双擎哪款性价比最高？凯美瑞
0: 买最低配。嗯，
1: 最低配的双擎。
0: 嗯，
1: 凯美瑞、亚洲龙、雅阁、家用。这仨就闭眼睛选，看外形来。12万左右电车油车都可以，平时高速不多，不在乎空间。哎呀，这
0: 不是高速不多不在乎空间，
1: 啊、
0: 电车油车都可以，这那在乎啥呢？
1: 要啥呀？要台车就行是吧？
0: 对呀、啊，你这个客户要卖车的，看起来简直
1: 啊。但有的时候往往看似没要求，最后慢慢的要求一点一点开始说出来了。
0: 对，对这说说要求吧，
1: 啊、
0: 没法说。
1: 对，老 ES 八租电才10万，可以买吗？
0: 可以啊，你租电方便不？电站多不？
1: 你的城市？
0: 嗯，
1: 330380，纠结的就买330。
0: 嗯，
1: 动力肯定够你用，但钱足了就买380，你没有遗憾了。
0: 新款迈腾 V9还是选择一个二手的大众辉昂啊？年轻人就不要考虑大众辉昂了，直接选 V9 就完了。
1: 嗯，幸福。有必要上节目？你什么车呀？你我们不看名字，不记问题，就是你把你的问题都连整发过来啊，完整的发过来。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说您问题。
2: 两位老师好，
1: 哎、
2: 我有两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哈、
1: 嗯。
2: 我想买一个10万以内的纯电车代步，室内跑。
1: 嗯，
2: 几月份买合适呢？麻烦你给介绍一下买什么车呗。
1: 10万，一个是价格的事儿、
2: 嗯，
1: 就你觉得哪个月份最便宜，是不是？
2: 啊，对。电车现在不都说什么6月1号还7月1号以后再买吗？
1: 每个月都这说。
0: 6月份的时候说8月份再好，
1: 对，
0: 8月份的时候过了十一再看看、哦。实际上这个电车整体这个技术一直在更新，在迭代。
1: 对，
0: 然后这个市场的竞争也是特别残酷，所以说大家整体呈降价趋势。
1: 嗯，
0: 如果单纯从这个现在的成熟度来看，买这些相对比较成熟的品牌，也就是上市好长时间卖了好多的品牌，价格相对会比较稳定。买这些比较生疏的、比较生僻的或者刚刚来的这些东西，有可能它销量不好，面临着调整价格。你现在10万块钱可以买博智的 3X，就是
1: 丰田的
0: 小 SUV，也可以买到大众的 ID3，也可以买到比亚迪系列的。就我建议你在这三个品牌里边找一个你相对比较接受和喜欢的外形就可以了。
2: 好，比亚迪还是挺过关的，是吧？
0: 还可以，可以的。
1: 哦，
2: 刚才您说那个什么大众还有那个
1: 丰
2: 田那个都是电车吗？
1: 对，
0: 都是。
2: 哦，都是电车，
1: 都是纯电车。
2: 哦，第二个问题是想给孩子买一台就是30万左右的车，您给介绍一下，就是是买油车和好
1: 男孩女孩
0: 男孩女孩
2: 男孩男孩
0: 现在啥状态？刚工作
2: 啊？对，室内上班。
0: 室内上班。
2: 嗯，
0: 孩子自己有啥想法吗？
2: 他是想那个，他看了一看那个，他看的腾势 GL8，
1: 哎
2: 呦，理想。
0: 我觉得男孩啊，如果是我的孩子啊，我会想要不然你买个电车就买个 Model Y， 油车的话就在这个 34C、
1: 哦、
0: 也就是 BBA 里边选择一个、
1: 嗯、
0: 这是大部分这个家庭
1: 孩子
0: 对家庭都能接家长都能接受的品牌、
1: 嗯、
0: 有孩子那时候想那买这种腾势 D9 或者 GL8 这类的那就不恰当，
1: 他有点成熟了，
0: 对，
2: 太成熟了，是吧？
1: 太成熟了，
0: 完全不恰当，开起来也不便利，也不成熟，也不恰当，
1: 挺稳的，倒是，是着急结婚了，这是。
0: 对
2: 那个现在就是那个奥迪 A6，现在是30多个能下来吗？
1: 能，
0: 奥迪 A630，买个45的33、34就够了。
2: 落地吗？
0: 对。
2: 哦，落地价。啊，还有李总，那个就是老款的 RV4 啊，跑了13万公里了，就背背包那种。现在多少钱收啊？大概
0: 哪年呢？
2: 12年。
0: 2.0 2.4的。
2: 2.0。
0: 2.0，12年手动的啊。
1: 哎呦。

0: 1万多块钱吧，1万小几千。
1: 1万多呀？
0: 对。
1: 哦，好嘞，谢谢您啊。
2: 啊，好。
1: 哎，好嘞，
2: 好
1: 嘞，谢谢，
2: 谢
1: 谢。哎，好。
2: 这车谁要买回去代步的话？
0: 还挺好，
2: 挺好。
0: 但是你如果期待太高的话，你说年限也不行，配置也不行，动力也不行，还是个手动挡，好多人不能开。
2: 对，
0: 嗯，
2: 你只考虑代步，
0: 嗯，
2: 这车是真行，
0: 单纯的代步机器。嗯、
2: 对呀、啊，要空间有空间，要稳定有稳定，就是年底能买20万那个啊。然后有必要上 CT5 的顶配吗？能贷款？嗯，但顶配顶配不顶配没啥意思。
0: 顶不顶的在于你心情。
2: 对，
0: 嗯，
2: 不是刚需，不是必须。凡尔赛和凯美瑞1年3万公里，高速多，买个凯美瑞，
0: 买个凯美瑞吧。
2: 啊、嗯，第一辆车买君威可以吗？感觉性价比还可以，
0: 挺好的。
2: 嗯，
0: 支持。
2: 5008故障率高不高？不高，
0: 谈不到。
2: 嗯，1年5000公里，迈腾、帕萨特、凯美瑞、雅阁、昂科威 Plus，
0: 选个你喜欢的。5000公里哪个也开不坏。
2: 嗯，
0: 成本大差也不差，差不了多少。
2: 对，来想连线这位是吧？我们来连，讲述你的故事这位，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您
3: 好，
2: 你好，说您问题。
3: 我现在想买一个 MPV，
2: 嗯，
3: 预算在40万左右，现在不知道该选兰博梦想家呀，还是选这个高山八，或者是这个 GL 八那个世纪。
0: 世纪40万不够，你买那个
2: 电的那个，
3: 我不
0: 世嘉够了，
3: 我不想用电的，因为从北京往盘锦跑。
2: 那你那高山和
0: 高山和蓝和
2: 蓝图
0: 蓝图不都是电的吗？
3: 它不是那个插混的吗？
0: 对，我说的致敬也是插混的。
2: 对，
3: 嗯
2: 嗯，
0: 致敬世嘉，你可以买那个世嘉、
2: 他们都是通的，就没有电了也能跑，也有油，
0: 更圆满，这才世嘉。
3: 就是那个世嘉更圆满是吗？
0: 对，
3: 嗯
0: 嗯，没有让你担心的地方，
2: 对，
0: 除非你看不上，
3: 就保值率还能更高一些呗。
0: 当然，
2: 何止保值，
0: 对。
3: 嗯，行，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蓝图梦想家，试驾了一下，致敬试驾我还没约，我就约一下、
0: 嗯。约一下吧，你试一下吧。
2: 嗯
3: 嗯行，那买哪个配置的呀？
0: 买个4399就行了。你要是愿意上大满配，就4699，它一共就两款。
3: 哦，
0: 嗯，
3: 行，好，
2: 啊、
0: 嗯，
2: 好嘞，
3: 嗯，谢谢啊，
2: 客气，
3: 嗯
2: 嗯，
3: 好嘞。
0: 整体的内饰的做工、布局、设计、
2: 质感、
0: 底盘质感、装修质感，
2: 嗯，
0: 致敬都做得非常好。嗯、
2: 在 MPV 这条路上，谁能说 GL 八
0: 对
2: 不行？
0: 就是、没有新鲜感是真心话，就没有新鲜感，因为这种车，但是其他的，我觉得它还是很均衡。
2: 嗯，
0: 这类车均衡很重要。
2: 嗯，特别 MPV 这种厚重感还是有。
0: 对。
2: 20-25 SUV 不在乎面子和油耗，想稳定一些，是汉兰达双擎呢，还是理想 L6 或华为系列？1年2万公里。
0: 那个汉兰达呀，
2: 稳定吗？
0: 对，
2: 对呀、啊，
0: 对，
2: 嗯，
0: 这个特别是汉兰达，就像给为你开发的一样，
2: 标准。
0: 嗯，
2: 刚才有一位说 A6 换成 Model Y 合不合理是吧？
0: 合理，
2: 合理是可行的，可行的，因为完全俩感觉嘛。
0: 嗯，
2: 24款，25年3月份上牌，白色普拉多。W 叉，
0: 嗯，
2: 11000公里，白色，原版原漆，
0: 42、45年的，
2: 嗯，
0: 25年的46，差不多。
2: 好，来，大家继续打字说要连线啊，排队这六位，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普拉多选哪个位置配置是吧？
0: 随便选。
2: 对，
0: 就关于普拉多这种东西，本身你如果你把它当成工具车，哪个配置都不耽误你这个使用环境。
2: 对，
0: 这个高配的版本带一个底盘什么那个什么杆防脱的，就是理论值上这个让这个车身的倾斜度支撑更大，
2: 嗯、
0: 仅此而已。我估计你是用不上的。
2: 对、
0: 嗯，那么其他都不差，可能差一个锁或者怎么样的，
2: 嗯、
0: 大概率上你用不上。剩下的配置你要当成豪华车和提高舒适度，那你第一个满配的它给不了多少。
2: 对。
0: 另外一个你纠结钱的话，我觉得就不要买这个车了。
2: 是，
0: 这个车型就是啥配都行。
2: 嗯，对，而且你纠结配置纠结舒适度的话，你也别买这车。
0: 这亮点的空间大，越野能力强，
2: 稳定性
0: 好，超级稳定，嗯，
2: 就没了。
0: 对呀、啊、养车好养。
2: 就那他给那点配置，他给那点舒适度，
0: 对呀、
2: 啊、比这便宜的车有的可能比他都多。
0: 真是
2: 就他追的不是这个
0: 你这个同样

0: 那级别的 SUV，它的舒适度和这个领跑都比不了。
1: 对呀，所以就不在他身上找这事儿了
0: 嗯。
1: 啊。随风这位，来，你好，
2: 哎，你好，
1: 您好，问
0: 哎，
1: 您问题。
2: 我就是刚才那个随风说那个霸道的那个，
0: 二五的，
2: 现在46还这个价格差不多吗？
0: 差不多，
2: 差不多。
0: 嗯，
2: 还有这一件事情，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极客九叉，
0: 啊，
2: 它有个标配是46万多那一款是吧？更配，那个车怎么样？
0: 行啊，极客的产品肯定没问题，只要你接受这风格就 OK 了。
2: 啊，
0: 嗯，你接受
2: 后期
0: 风
2: 的
0: 格，
2: 保值率肯定是不如这个普拉多是吧？
0: 那肯定的，你这个价位段的所有的车型，包括 BBA 在内的所有车型，
1: 没有它。
0: 持续的保值率，谁也赶不上普拉多，这是肯定的。
2: 啊，行，那我就考虑出不出售这个普拉多。
0: 对，你权衡一下吧。
2: 哎，
0: 嗯，
2: 好嘞，谢谢啊。
0: 如果
2: 哎，
0: 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好吧？
2: 联系你，哎，好嘞，好嘞，
1: 好
2: 谢谢。
1: 嘞，哎，再见。看中这种好的车，车况好的呀，
0: 对呀，啊，这是冰火两重天呀，啊。这
1: 嗯，
0: 个极客这代表着现代科技、漂
1: 新
0: 亮、新鲜；这普拉多代表着稳定、稳定、稳定，
1: 稳定，
0: 啥也给不了。
1: 霸道家用合适吗？哎，
0: 就
1: 喜欢
0: 是
1: 霸道。
0: 问问你自己和参考一下刚刚我们连麦这个聊天儿，对呀，就是他觉得家用上好多东西极客上有他没有，确实属实。所以说每个买霸道的不是说无脑你要买我支持，是你的生活状态，你的生活状态和实际需求，是不是需要一台霸道？
1: 对，
0: 状态是指啥呢？你对这个生活是不是读得懂？你对汽车是不是看得透？这是状态，看得透啥？别人有的，我内心仍然安静
1: 充盈。
0: 对，我自己没有，但我有的他也没有，就行了。你别人有的你都好奇，
1: 都惦记，
0: 对，那就别买它。
1: 是，
0: 因为霸道给的东西太单一了。
1: 霸道这典型的大吉普子，
0: 那
1: 喜欢这种大吉普子的，
0: 对，
1: 没有车能替。
0: 对呀，这太单一。
1: 大林这位，我看到谁先连谁啊，来，您好。
3: 你好，老师。
1: 您好，什么
0: 哎，
1: 问题？
3: 我那个之前开的是奥迪 A6，然后我买了个特斯拉 Model Y，本来想的是这个特斯拉 Model 就是奥迪 A6 置换这个，买完了开了一段时间，这个 A6 又不想卖了，确实有这个困惑。
1: 困惑在哪儿？现在
0: 不想卖的原因是特斯拉身上有哪些你
1: 觉得
0: 对跟 A6 比这些明显的短板，或者说不能你表达的这种状态？
3: 减震吧。
0: 啊，太硬了，
1: 没
0: 有那
1: 舒
0: 适度，
3: 有点不习惯。但是好的点也有。一个是省钱了。然后再就是它操控指向确实准。
1: 是。
0: 是这样啊，操控本身跟舒适啊这两个它就是对立的内部矛盾，你知道吗？操控特别好的车通常就会牺牲掉舒适度，特别舒适的车就会牺牲操控，这是个对立的，你啥都想要只能留两台车。
3: 那长期留着这个掉价快不快？
0: Model Y 掉价也不快，跟 A6 差不多。五年以内的 Model Y 基本上跟五年 A6 的保值率基本能持平的。
3: 好的，谢谢。
1: 好，参考啊。哎，就这两台车是并列的，各有亮点的。
0: 基本上五年的 A6 如果算6万公里的话，五年21年的基本上能达到个55%这么一个价格，55%到60%，这是原车价，
1: 电车就很好了。
0: 对，就是油车。电车的话，特斯拉基本上能达到55%-60%，
1: 也行了。
0: 基本上现在新的25，那么21年的差不多就12，13，这么一个水平。
1: 已经在电车这里边排得非常前列了。
0: 对，已经很正常了。就是我们有机会或者有数据，或者说我们能从中找到规律。有好多车型你完全没有规律。
1: 上下上下波动太强，
0: 不是上下下。

0: 下，
1: 对，
0: 下下下下
1: 没上了，
0: 就没上了，
1: 上不去了，
0: 下的很急呀的时候，
1: 对，陡坡，
0: 比如这个腾势第九，这二手车市场一度很保值，你知道吗？
1: 最开始的时候，
0: 对，很保值，就刚开始上市那一年，基本上跟燃油车能持平，然后突然之间就下下，现在就一直在下，
1: 断崖了，
0: 断崖了，
1: 嗯。来，接着孤独的根号这位，来，你好，
2: 哎，李总，你好，
1: 你好，咨询问题。
2: 我就是现在想买一个宝马330
0: 啊，
2: 然后想问问这个车值不值？
0: 值不值得看你对它有哪些期待。宝马的车整体的话，三系的话，这空间也够用，然后整体的驾控乐趣多，这是宝马的特点。那你期待它啥呀？
2: 我期待的就是这一点，然后就是最近也是准备去提车了，然后就是感觉，二十多万块钱是不是权衡一下，然后也问问您这些专业的讲车的，看看，
0: 选择的方向错没错是吧？
2: 那对，
0: 你喜欢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爵，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新车推荐。
7: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8: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9: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8: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5: 二手车评估。
10: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跨级的这种大保养啊，你可以找一些外部的店，然后这个4S店这个保养机油那会儿，它也相对来说更专业更真，
1: 而且机油这事儿并没有贵多少。
0: 是的
2: 啊，您意思就是说这个机油去这个专业的 4S 店
1: 来
2: 弄，
1: 一年也就保养一次呗。
0: 对，10000公里保养这车。
2: 哎呀，还有个别的问题，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油价95的油可能中石化9块多了，我们这儿，然后那个小油站可能便宜点，
1: 6块多，7块的。这车加不了，不能加小油。因为你这块可能省个几十块钱，未来可能让你多花好几千块
0: 钱。对，这些高精度的先进能效很高的发动机，不允许加一些有风险的油，
1: 太挑油品了。
0: 我不是说小油一定不好，但是我们顶尖的就只能选棕榈油、中石化，
1: 对
0: 吧？
2: 行，那你，因为我现在开了个宝来，然后也还是图便宜，因为那个中石油、中石化太贵了，也是加那个小油站。
1: 我们的意思就是开宝马的时候别因小失大，
0: 对，
1: 因为省了几十块钱，最后花了10000块钱，你说不合适啊？
2: 是，明白。
0: 这个一定对，一定看出。
2: 那我就这款车，
0: 就它吧，没问题啊。
2: 好嘞，谢谢李总，
1: 感谢
0: 常州药业裸车22.5万，落地26.8万，贷款没有补贴，这个车贵不贵？裸车22.5万，落地26.8万，一下加了43万的这个手续钱吗？这算利息了吧？这不算利息，不是那个，这个总体价格是不贵的。你看看现在这个裸车给你报贼低，到最后你还是27。
1: 对，哎，下一位，来，您好，
13: 哎，老师您好，
1: 您好，有什么问题？
13: 哎，是这样，我现在是想买一辆电车，然后呢，现在是选了几个牌子，是一个是 ET5T， 然后还一个是理想的 i6， 还一个是预期。

0: 我现在比较纠结这三款车的到底是哪款比较好一点。
1: 你纠结哪方面呢？你觉得那是什么方面好才是最重要对你来说？
0: 就是小米，我觉得安全性跟就是续航什么的吧。
1: 续航，我觉得续航你就看厂家指标就行了。
2: 对，
1: 安全性大伙儿也都一样。这些东西，我个人觉得，从功能性上到这个，外形的设计偏好，这个挺重要的。
2: 是啊，你今年多大呀？
0: 我36。
2: 这成家有孩子。
1: 我也觉得 i6 对你来说挺强。
0: 我自己
2: 啊，
1: 单身是吧？
2: 自己单身贵族。
1: i6 也挺好。
2: 对，
1: 我个人觉得预期略显
0: 浮夸，
1: 不略显不够厚重。不能说浮夸，浮夸你也不愿意听，小米也不愿意听，
2: 对，
1: 缺少点厚重感。
2: 因为它很年轻嘛，这车。
1: 对，
0: 确实，而且小米可能就是时间也比较短嘛。
2: 技术这事也能值得信赖。
1: 技术倒是说大伙都是通顺的，我觉得 i6 啊，现在这个热度也挺高，未来从养车的这种整体的便利性和成本上，它应该是最好的。
0: 老师，你觉得未来比较好一点？
1: 是。
2: 就是那不是 i6
0: 是吗？
2: 对 i6 好一点。
0: 好的，那个我看智驾的话好像是 i6 好一点的。
1: 那也都是理论值啊，就是我们只从这个产品的架构来分析，其实从技术上我们不去比对去。
2: 对，
0: 明白。好的，明白，谢谢老师。
2: 好嘞，看看啊。这个同城市马季回民。哎，你好。
3: 你好，老师，你轮到我了。我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个我是什么情况？我是有回音吗？
2: 您说吧，没事。
3: 是，我是开的2017年的三系。然后呢，我现在主要的就是需求就是。增购一辆吧，因为我们的车商，那我的车卖只能卖，6万块钱，而且我只开7万公里。然后我是 M35 底盘，开也比较好开吧，就是舍不得卖。然后没什么毛病，我的这个水管到现在还没换过。然后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该选择什么车吧，因为我30多岁了，在20多岁的时候，我想开那种，敞篷呀，或者是大马力的，那就没有条件。现在稍微好一点的话，现在又开不动那些车子了，现在车了。然后我现在就是说，我有两个孩子，然后我自己主力开车的，我主要是高速或者是城市代步，然后要求比三系要提高一点，电车、油车都可以。
2: 明白了。
3: 25万，
2: 预算多少钱？
1: 30多万是吧？
3: 对，预算在25左右，然后油车在50左右。
1: 油车50，电车只能出25是吗？
3: 我觉得20多就差不多了。
1: 25的话，你可以考虑 Model Y 的。但如果你想把油电这个所有的优势集中在这一个车上，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大众的 ID.9X， 因为这个车型的这个功能性比较适合，应该能适合你当下的这种生活状态，一家四口出行、旅行啊，或者郊游啊，这些东西，因为它是个 SUV， 然后功能性也不错，然后还有个电驱，还是个比较踏实的大众品牌，对于你来说也不算那么挑战，毕竟是大众的。
2: 市区用电，出门用油，哪方都有了，
1: 挺好的。我估计你如果能选择这个大众9X这类的车型，你开上半年就会把你这个不舍得卖的这个
2: 三系
1: 卖掉了。
3: 那我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普拉多我去试驾了，特别灵活，翻了特别轻。但是我不知道，
2: 它不代表灵活呀。
3: 不是，我感觉它比我的三系方向盘要轻一点。
1: 比宝马的方向盘就是重，就仅此而已。但车身更灵活的是宝马。
2: 对呀。
3: 那如果在城市代步的话，合不合适啊？
1: 不合适，不恰当。
2: 你开你会还怀念你宝马？
1: 是，它是一种。刚刚我们节目在开头的时候就说过，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进的直播间，我就单独说过普拉多。普拉多这种生活，第一个是你有这种生活状态，它又身上除了这个开着轻，毛病少，很稳妥，又省油又耐用，能越野。除了这些优点啊，其他优点它没有的。你别尝试普拉多，我纠结，我买个高配，我再加装这加装那，这不是普拉多该有的样子。如果想有的样子，就是另一台我说的那个，你不去越野去，大众 ID.9 挺好的。
3: 行了，
4: 要把你号在第二个红绿灯右转。
3: 好，就这样吧。
4: 前方
2: 好嘞，
3: 再见。
2: 嗯，他主页这个。

0: 牛羊肉瞅着不错。
1: 嗯，
0: 大家说羊肉串挺挣钱。
1: 嗯，
0: 啊，他忘不了，他舍不得卖他这车。
1: 嗯。
0: 然后呢？
1: 这个确实，他现在这个经济条件应该增购一台，嗯、增购一台我。我是认为他这种生活状态，我想要一台车能覆盖他的这种整体的、
0: 啊、
1: 对生活状态。
0: 嗯、
1: 那么普拉多也是一个方向，但他似乎又没有说旅行啊，
0: 没那状态
1: 啊，这个、他生活又没有这个
0: 想法，
1: 没有这个激情。
0: 嗯，还是刚才所说这两个里边，
1: 对，我觉得挺恰当。嗯
0: ，LZ 这位。哎，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您好。
2: 嗯，就是说现在挺焦虑的，我想让你给我开导一下。我是现在开的我爸的车。
0: 嗯。
2: 然后我爸呢是刚买了一个月酒驾，之后就酒驾，就是说、
1: 嗯、没有开车资格了。
2: 正好到了，今年到了。
1: 啊，到了，该还人家了。
2: 到之后他要开我，他要把这个车要走。然后我现在有一个老车，一二年的老捷达，我今年能领国补。
0: 嗯。
1: 嗯，
2: 然后我现在就在犹豫，到底是买新车还是买二手车。家里一直推荐让我买新车，但是呢，就是说现在手里边也有十来万存款吧。
0: 嗯
2: 嗯，现在就是一个月两口子挣也就是12-13，但是还是月月几乎存不了钱。
0: 明白。
2: 嗯，
0: 你这样，
2: 所以我现在挺焦虑的。
0: 那台车是什么车呀？
2: 那个50星辰，它专门留着干活用的。
1: 嗯、明白、
0: 哦，明白了。
1: 我倒觉得，那你现在是三口之家还是两口啊？
2: 四口。
1: 四口之家。
0: 有。
2: 对。
1: 有俩娃是吧？
2: 对，有两个闺女。
0: 嗯。
1: 我倒觉得你是可以买一个让四口之家方方面面都很舒适的，但是是可以买个二手的。
0: 嗯。
2: 嗯，我如果要买二手的话，我现在就是说买二手的话，就顶多拿3-4万块钱买二手。我要买新车的话，就买个10万左右的 SUV 开。
0: 嗯，
1: 哦，这是你的愿望，
2: 我的想法，对，
0: 嗯、就二手车的。
1: 其实你要是花3-4万买个二手的车，完整度也都非常好，
0: 是啊、
1: 至少比你的捷达要好得多。另外一个，从空间上让全家的人都能舒适一点，这挺好的。
2: 嗯，那能看什么样的车？
1: 好多车都能看，比如我们刚刚店到了一个天籁，2017年的车，跑了78000公里，
0: 嗯，
1: 就类似于这种车。
0: 对，
1: 如果你接受的话，四口之家，空间也大。完整度也高，因为它毕竟是个 B 级车，又是个日系的，养车简单 ，CVT 又很省油，这个是符合你标准的一种形式而已。
0: 稳定又好。
1: 对，比如说我们直播间大家都知道，常调侃我的欧蓝德，你买个1718的，40000多块钱，2.0的，既是个 SUV， 空间又够，然后又很耐用，又很稳定，也可以。就这个方向是都可以的，
0: 也不需要吧、哦、
1: 对，我觉得你买这台二手车不一定非得给自己限定住，事实上你40000块钱可能已经达到了你买100000块钱这台车的所有功能，那何必花100000呢？
0: 嗯哼，
1: 像你说的，我是有钱，但我为啥都花了它呢？
2: 现在家里边不是那种他这种想法嘛，就是说虽然这几年也没存住钱，但是你月月还的月供，5年之后还能存一个车下来嘛？
1: 哎，
2: 就是
0: 车就没了，
1: 没有必要。你毕竟四口人，12000块钱的这个收入，让四口人你花了，你也没乱花，你也不是买彩票了或者怎么样的，
0: 对，
1: 对也都用于生活了。
0: 嗯，
1: 你要生活上也会有改善，也会有变化。个人觉得你没必要有那种传统的想法，我买个新的，一劳永逸。没必要，
0: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要跟你表达的是，你花10万块钱，您觉得已经是你全力买的这台车，有可能还不如你这台
1: 对
0: 4万块钱买的车呢。
1: 对，我跟推荐的车都得落地，当年都17-18，现在落地也得14-15。
0: 嗯，
1: 那不挺好的吗？
2: 嗯嗯，好嘞，好嘞，谢谢老师、
1: 哦，这是个方向，你参考吧。
2: 嗯，好嘞，
0: 好嘞。
1: 我要有那么多钱，我是不太舍得的。
0: 我也是，
1: 但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有过这种想法，也博过。
0: 对，
1: 我年轻的时候一度都想过。我买什么房子啊？
0: 啊，
1: 我买个好车啊！
0: 对呀、
1: 啊，然后我在郊区外边买一个便宜的房子住就完了呗。
0: 有车开，
1: 因为我有车开呀。
0: 啊、来回
1: 对，
0: 嗯，年轻的时候都好梭哈，
1: 嗯，
0: 到后来的时候，慢慢花钱方式都变了。
1: 嗯、另外一个就是，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差不多是30年以前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嗯，
1: 我买了一个好车，能获得的这种
0: 太多了，
1: 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是现在的5倍甚至10倍。
0: 嗯，
1: 另外一个那个时代的养车成本低，
0: 嗯，
1: 比如说油便宜，
0: 嗯，
1: 比如等等其他方面都低，
0: 嗯、
1: 然后交通环境贼好，
0: 嗯，车也少，
1: 对呀、啊，我那个时候还能没事拉新娘赚钱呢。
0: 哎，
1: 现在你买奥迪 A6拉新娘能拉着吗？
0: 就在后边跟着，
1: 对呀、
0: 啊，只能拉伴娘
1: 啊、嗯，所以说环境不一样，
0: 嗯。

0: 2016年12月份的斯柯达苏派，车况良好，跑了19万280的，还能卖多少钱？
1: 16年的19万公里，280 1.4T 的速派，这车能卖个18000，17800。
0: 好，路上2499的优惠20000，全款225000左右。格瑞维亚，舒适，落地是235000。
1: 有充电桩就买路上，
0: 加油车库，
1: 对，
0: 买路上吗？
1: 买路上，
0: 感受在市区里边的纯电跑着得劲儿，
1: 纯电跑着确实是从容多了。
0: 那个是省油，这不用油吗？GL8 威然嘉华塞纳，一年12000公里，不啊、每天市区通勤，高速开着舒适，夏天不经常使用，
1: 高速开着舒适，在威然和 GL8 里选一个。
0: 来下一位，来，您好。
2: 哎，你好老师，
0: 您
2: 好，
0: 有些问题
2: 啊？老师您好，我这边就是家里最近准备在添购一台车，就是大概35左右家用六座 SUV， 目前看了有两个，一个是那个刚出的大众 ID9X， 然后还有一个是腾势的 N8L， 因为在35这个价位，现在的话真的是眼睛都看花了。
1: 其实没啥花的，你都试驾过没？
2: 都试驾过。
1: 试驾过感受哪个好？
2: 因为是这样的，我跟我父母，然后我们三个去试驾的。我父母一眼就相中这个大众 ID9 了。
1: 那你
2: 然后但是呢，我是比较看重腾势的这个技术。
1: 这什么？
0: 说说
1: 腾势什么技术吸引到你？
0: 展开聊聊。
2: 你最简单的二代刀片13V，
1: 刀片啊，
0: 好在哪儿呢？
1: 充电快，
2: 对，闪充嘛，
1: 就是我然后你自己家里能安充电桩？
2: 可以
1: 啊，
0: 家里能安闪充吗？

0: 在众父母在进行这个博弈。
1: 那您希望是在我们这获得一些理论知识，回去和父母继续博弈，能获得胜利是吗？
0: 也不是，就是说是，其实是
2: 应该说理性的看这个事儿哈，是各有各的好，大众有大众的好，因为大众看到父母这个，父母看到大众的话，首先是从外形设计，应该是个中规中矩的，从全整体这个老牌燃油车延伸过来的一个新这个新能源产品，
1: 嗯，
2: 它应该是中规中矩。另外一个，大众的底盘确实是可圈可点，我觉得他父母可能基于这一点更认可大众。
0: 他们就是可能比较认这个牌子吧，但是现在家里面其实已经有一个这个插混车，然后还有两部油车，完了以后现在就是考虑到这个以后这个使用情况，所以就说是必须得是六座，然后也不考虑 MPV。
2: 其实新能源这一块哈，像你这种就是比较看重数据的，比较看重这个技术数据的人，我们是支持的。那你就只能买你自己认可的数据。
1: 劝不了这事。
0: 就是这两个，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两个车，按照您这边的一个这个推荐的话，更推荐。
2: 我推荐九叉
0: 啊，
2: 对，
1: 很坚定，
2: 价格也实惠，
1: 就像你坚定你的那个技术一样。
0: 就是推荐九叉的理由呢？
2: 理由的话，底盘质感更稳妥，
1: 开着更好。
2: 对。
0: 终
2: 究是车，终究是车呀。
0: 对，因为两个车我都试驾过。其实现在来说的话，两个现在的车，我感觉开的质感都不差，说实话都不差。
2: 是的，确实是，就像凯美瑞和宝马似的，如果我们在室内徜徉的话，真的看不出宝马的底盘质感有多牛，但是如果在高速或者弯道啊，或者是这种极限的状态下，还是有区别的。

0: 刚
1: 才调教，对这个需要积累，需要积淀的。嗯，
2: 哦，行，好的，那我知道了，谢老师，
3: 好嘞，参考。
2: 哎，好，谢谢。
3: 嗯。闪充是个好技术，
1: 嗯，
3: 但闪充是需要你有应用条件的。你说家里不充电，我每天我就得是。
4: 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

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臂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并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

0: 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38159393819，38169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哎呀！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哈哈，对这个名字起的好，那个啥呀？吃不胖的，不是吃不上的，也不是吃不起的啊，有点要吃不起了，但是呢，抖音名没改啊，还是叫吃不胖的。你们有没有觉得，就现在的这个很多东西已经吃不起了？比如说水果，我的妈呀，我每次那精品水果店，我现在都不去了。
1: 对，
0: 改去全都有买打折水果了，不然那水果真成了吃不起的了。就尤其是那种稍微长得好看一点的、形象比较美丽的、颜值比较高的进口水果，几个就大几十块哦，买个三样两样的就没有100块钱你都走不出来。还有一样东西也吃不起了，就是那个面包。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吃面包的人，我是一个主食控。你们晓得啊，能晓得主食控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你别看我吃不，哎呀，这太装了哈！你别看我吃不胖，但是我是主食控，我不能光吃菜不吃主食，我就总觉得这顿饭缺点什么没吃饱。你是馒头啊，你是包子啊，你是花卷啊，你是饼啊，就我必须得吃主食，米饭什么的哈。尤其是特别爱吃面包，我每次从面包店路过，看到那个面包店里面五颜六色、花花溜溜的那些面包，没有抵抗力。爱到不行，就是软的也喜欢，脆的也喜欢，尤其是那种涂了黄油的，加上黄油烤完之后，它不是香吗？哎呀，贼喜欢！我现在喝咖啡都喝小黄油。

0: 黄油吐都不、小黄油吐司去了，都喝那个小黄油拿铁了，就超爱这一口的。然后，但是现在面包店我真的买不起了，就是动不动就得19.9块啊，24.5块啊，你们有发现吗？就是你想花10块8块买个面包都可难了，给你买个小球子啊、嗯，就比那个。雪饼啊，就跟那个大比那个大福顶天大那么一丢丢，快吃不起了。所以以后我就不叫吃胖了的晨曦啊，我就叫吃不起的晨曦。好了，各位啊，不多说了，先迎接一下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我想订一个宝园的门票。
0: 好的，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嗯，好嘞，谢谢。
0: 好嘞，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一张门票。
0: 哎，你好，想订点什么呢？
3: 我想订月温泉。
0: 好的，月温泉洗浴9.9块一张票，同样是一周之内有效的啊。
3: 哎，好了，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好了啊，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各位伙伴，这里是盘锦站节目，我是吃不起的晨曦。本身这两年呢，大家都是说经济形势不好，然后不敢乱花钱。哎，但是我不知道哈，因为我对经济真的是纯粹是小白，没有任何的研究，就是老说消费降级呀，消费降级呀，我有的时候也挺迷惘、挺困惑的哈。那个金店的人咋还乌泱乌泱的呢？就是我们大家现在是真的没有钱了，还是说我有钱我不舍得花了？过去啊，经济繁荣的阶段我知道。就是有钱没钱我都舍得花，我都敢花啊！我一个月挣我清楚的记得，哎，我刚到广播电台上班，那个时候叫试用期嘛，我试用期的工资你们知道多少钱吗？600块钱。对，我试用期的工资一个月是600块钱，真的开了3个月也不6个月，我都有点忘了。然后呢，你猜怎么着？我第一个月开那个试用期的工资600块钱的时候，我就去做头发了。当时盘锦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理发店叫小巴黎，你们有印象吗？连烫带染花了660。我现在想，我天哪，我的妈呀，我现在你知道吗，我染头发，我补个发根就超过25我都不干。这就是明显的消费降级啊，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工资其实你说现在，那我这比那时候不开多了，多多了，这一个月的到手3-4千呢。就好像大家现在也不见得一定是比过去挣的少，但是就是不敢花了。所以啊，我打算以后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天天给大家推荐饭店了，也给大家安利一些咱们在家就能够花少少的钱。不花钱好像也不太现实，那你说要吃，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啊！最起码给大家安利一些在家里面花少少的钱就可以，哎呀，香香的吃，吃得很开心呐、啊，吃得很满足的这些方式方法，对不对？是西式啊、比如说去全都有买打折水果了。又别客气自己了。哎。我昨天有人私信问我说没记住啊，这个名他说对他来讲很陌生。我昨天不给大家出了个招嘛，我说你就去买那个面包，面包不是涨贵吗？你别上面包店买那些做的花花溜溜的面包，你就去买那个超市盛世面包，有一款白吐司，一袋好像是6.5块，我记得没错的话啊，大概是6.5块一袋吐司，那好多片呢，能吃个三口人能吃个3顿吧至少。然后呢，你去网上自个儿搜啊，就是盘锦我没看见有卖的，我是从网上买的，你记住名字啊，叫什么呢？就是叫明太子吐司酱。对，明太子吐司酱，你去搜，安曼卷面包抹酱，你去搜这个相关的信息，应该就能够找得到了。然后就是

0: 安曼卷的不挺老贵的吗？你就可以往那个面包片上涂的厚厚的一层，然后哎，里面有那种黄油的香气，还有焦糖的香气。我特别喜欢焦糖的那种和黄油的香气。我没告诉你们，我现在喝瑞幸咖啡都喝那个小黄油拿铁了。然后你拿你家那个烤箱烤个3分钟，哎，就是表皮有点上色了就可以了，然后就那个颜色都变成那种金黄色，就特别好吃，还有点酥。当然了啊，就是如果你是控制体重的，你就别比划了，因为这玩意儿它肯定是没有那么瘦，因为它热量很高啊，但是它很好吃呀。好家伙，我贼能琢磨吃这些玩意儿，我爱吃就喜欢。来吧，以后咱节目里是不是应该给改叫做菜了？到时候我就邀请一点那个就是各个饭店的厨师啥的，给我们分享一些做菜好吃的小妙招，怎么把家里饭做成饭店味儿。完了说更不用去饭店了。好了，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要个换西沙。
0: 好嘞，换西沙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也订一下换西沙。
0: 嗯，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2: 谢谢。
0: 嗯，好嘞，拜拜。

0: 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然后昨天我跟你们说的另外的一个吃的好吃的，你们记得了吗？小根葱酱，自己买点小根葱，让老爸老妈让老妈做，老爸白费，老爸白费了，老爸白费，就是让老妈做小根葱做酱，就跟做辣椒酱似的。当然了，你也可以上网上买现成的，我不寻思买现成的，不是没有自己做的便宜吗？完了那个拌那个什么内酯豆腐吃啊，或者是拌饭加点那个糖心蛋一吃，一和了一吃也可好吃了，真的。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好听一个玄熏鸡。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就近去购买就可以了啊。
1: 好，谢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也订那个宋大房那个雪原熏鸡。
0: 好嘞，五折优惠啊。好，再会，拜拜。

好了，各位啊，我们要接着来和大家分享了。首先还是老规矩，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盘锦的大商电器。对，大商电器在步行街麦凯乐的五楼。其实一说到麦凯乐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在盘锦来讲的话呢，是品质的标签啊。然后呢，也是鼎鼎大名的，而且这个相对比较高端的。所以可能我们一想到说，那家电这块大商电器是不是也代表着贵呢？我跟大家讲啊，还真不是这样。因为现在的这个家电行业跟其实哪个行业都是的，就是大家都是卷的比较厉害，竞争非常的激烈，所以呢都不太会在价格上面

0: 昂着，都相对会有各种的补贴呀，打价格战呢，所以这么横向比对下来的话呢，价格也就落下来了。我前两天不是跟你们说我想买那个洗地机吗？昨天买了，对，入手了。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说，我说谁买洗地机呀？都买那个扫地机器人儿多好啊！然后在这儿给你们科普一下我现学到的知识。扫地机器人，如果说你想扫得特别干净的话，扫地机器人不及洗地机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你家里面住的是那种平层，大平层，相对而言可以用扫地机器人。因为扫地机器人有一个特点，你知道是什么吗？它不是自己扫完了自己回基站吗？但是它下不了楼，所以如果你家里面是楼梯的一二楼啊，或者是带个台阶儿什么的，它不能弄啊。比如说它在一楼去扫地拖地，对吧？干完活了，你说我给他抱上去吧，我给他抱二楼，上二楼干活去吧。他上二楼，他只能扫，他不能拖。哎，这是扫地机器人的局限。那咱也不能一层整个机器人，也整不起呀。哎，怪贵的那玩意儿啊。然后洗地机，我刚开始其实是有点不屑一顾的。我说，那不就是个电动的拖布吗？我不就为了解放双手吗？我为什么还要买个洗地机呢？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它这个洗地机是什么呢？它是有助力的，对，你只要把着那个，用手把着它那个杆儿，第一你不用猫腰，第二呢，它带着你走，对，前后左右。我看大商电器，我在他家买的是那个叫天可的洗地机哈，它是前后左右它都带助力的，其实相当于是啥？相当于是它拽着你去散步的感觉，哎，你就当溜达了，从这头嘚嘚嘚嘚嘚走啊，就轻飘走，它就带着你走，你不用像拖地，你不得，哎呦，嘿呦，你不得那个得使劲吗？啊，它不需要使劲，你直接就可以带着它，当它带着你呀，就当散步了。完了，自己也能洗拖布，哎，我发现挺好，所以我们家就入手了。然后我当时还上网上去查了，对比了一下价格，结果发现，你猜怎么着？就是我上的是淘宝啊，京东我没有京东，我说实话，京东都被我卸了。然后呢，拼多多吧，我就买点锡兰件的小玩意儿还行，买别的我不太敢上拼多多。然后就是我去了那个淘宝的旗舰店，就天可的洗地机的旗舰店去看，你猜怎么着？价格啊，跟大商电器没差别，对，就几乎是一样的。那我一看，那我肯定从大商电器来拿货呀。而且我如果一旦有售后任何问题，我随时随地可以去大商电器来找他的嘛。我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你上网上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之前从网上买过一个大件儿，然后呢，就是因为不觉得不好用，就给退掉嘛。结果退掉的时候就跟他联系，哎，可费劲了。因为邮费的问题，你知道吗？因为大件儿它邮费很贵的，100多块钱，然后就各种扯皮。后来他都不说话了，然后一给他发信息，就是人就那叫什么，哎，那叫什么什么，就那个电动的客服，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啊，就人都是那个玩意儿给我回话了，人工都不说，都不回话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头疼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买大家电，你说我买个9块9的烧水壶，行了，你上拼多多买去吧啊，那买无所谓的，坏了再撇了，撇了都不可惜。然后呢？但是你说，如果买彩电、冰箱、洗衣机、热水器啊，这些东西，你真的要上大商电器这样的实体店去看一看。而且大商电器它是有三重补贴的，哪三重补贴呢？国家补贴、厂家补贴、门店补贴。所以三重补贴叠加到手价几乎是跟官方旗舰店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你不要去跟那个有些那种信誉还不太好的，甚至都没有几颗星星的那种小店去比，因为那种你不排除它是不是质量机器啊，或者是翻新机器啊什么的，那你那么大，那么花那么多钱，你到最后你买打眼了咋办呢？售后还无门，那更糟心，对不对？咱不差那一点钱，所以你呢，还是要去跟官网去对比，如果是一样的价格，那咱妥妥的大商电器去入手，而且它还有套购达额、送炒锅、绞肉机、大多锅、电蒸锅等等的活动呢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你买家电去大商电器还是比较放心和安心的，而且大商电器的产品特别多，型号 特别全啊，西域雪莲告诉我人工智能客服，对，反正就是那个不是人给我回话的，不是人，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就哎呀妈呀，鸡同鸭讲啊，哎呀什么好的亲呢，哎好的亲呢，然后哎呀妈，累死你了，真的就售后无门，好头疼的。所以呢买这种大件啊，咱还是上实体店更放心。然后如果你想买高端一点的，你去上大商店去，你去瞅一眼，哎呦那大电视老好了，反正我是买不起有实力的可以去看一看啊。反正就是我们是从他家直接把洗涤机就当时就扛下去了挺好用的，哎真挺好用的。好吧，这个就是我们兴隆台步行街麦凯乐五楼的大商电器。打一打得开 cheesecake 蓝莓派乐年吃个十几块。好啦，我要先进一小段信息了，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一会儿回来。
1: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新世纪广场到了。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9: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8: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9: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别忘了在抖音上面去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关注啊，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万达三楼的比格披萨自助啊，比格比萨自助，它就是一个里面有披萨呀，各种小吃啊，年轻人可能会更加的偏爱和喜欢的啊，这样的一个自助餐。然后呢，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然后另外还有呢，有一个虾胡闹，哎，挺他家虾真的挺好吃的啊，他家虾是真的挺好吃，而且就是价格特别便宜啊，我看看，我瞅一眼，多少钱？78，五斤小龙虾，还能堂食，还能带走，龙虾面无限续，小菜还带了一份，这个也挺超值的，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翻一翻看一看啊，喜欢的话呢您可以入手尝一尝。还有就是笨鹏，哎呦，看看笨鹏还有没有啊，因为他那个券就是应该不会一直有，我看看啊，笨鹏鹏潮汕火锅还有，哎，28带100的肉品代金券，而且是可以无限叠加来使用的，力度相当大，小龙虾什么鸭货啊都是随便吃的。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电话优先权。
0: 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
0: 好，再会。15的朋友，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极限不要椒麻鸡。
0: 去哪个店？
2: 汉新店。
0: 汉新店。好，椒麻鸡和配菜给您打5折的折扣啊。
2: 哎，好嘞。
0: 好，来，我们再会。
2: 有效期多长时间？
0: 明天中午之前取走啊。
2: 啊，好嘞。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今后讲

好了，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的是祁红医美啊，想要变美、变漂亮、变年轻的，哎，可以研究研究这个。我觉得其实不管是男生和女生啊，有的这个形象吧，它是一块敲门砖。因为现在尤其是这种节奏比较快，我们很难说深入去了解一个人啊，要慢慢的去了解他，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跨度。所以说，我们第一印象很重要啊，你那个外在的形象啊，你的谈吐举止啊，这些都很重要。然后五官这个也很重要的哈。然后人家说什么呢？说什么叫一见钟情？不过是见色起意啊。就一般一见钟情，你发现没？它肯定都是发生在美女帅哥身上。你的猪八戒没有人对他一见钟情，他得慢慢处才能发现他的好啊。然后呢，我们回过头来说一下，如果大家想要去调整一下，其实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全脸去动啊，就是你也不要医美，就是整的着了魔，就是你要有的时候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你稍微调整一下之后，哎，你看自己，你就会觉得顺眼了很多，然后呢，你就会自信很多，你整个的心态、你的精神状态，哎，是不一样的哈。然后说到这儿的话呢，大家说，那我上哪儿去找能够比较专业的、靠谱的这种医美机构放心的呢？就是别把我整丑了，这个也是我个人特别害怕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说我本来长得可能就是一般人啊，还不至于丑，你别给我整完整丑了，还整不回去了，那可咋整哈？哎，对，就是有这种顾虑，所以这么多年也几乎是这个脸呢没怎么动。然后呢，我用的是"几乎"这个词，然后，但是我最近觉得我受不了了啊！这个因为到了某一个年龄段的时候，你不干预不行了，这个脸上已经开始会有岁月的痕迹了哈。然后呢，我觉得比如说你是单眼皮儿啊，你是内眦赘皮儿啊，然后那个你那个腮两腮上的肉肉比较多呀，这些其实效果都会很明显，而且它就是整丑的概率特别特别的低，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比如抗老啊，这个那就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啊。祁红医美快30年的一家医美机构了，你想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咱们在任何一个行业，如果你做了快30年，你想一想，你都被变成这个行业的人精了，对吧？你的经验那是相当的老道了啊，相当的成熟了，对不对？技术相当成熟，经验相当老道了，而且更何况祁红院长一直都是他们院里的金字招牌嘛。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啊，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说我确实是对我自己的五官呐、脸呐、脖子啊有些不满意，说脖子有什么不满意的？有很多人有颈纹，比如说有的可能是年龄啊，到了一定年龄了，脖子上会有很明显的颈纹。还有我的朋友是什么呢？就是他年轻，他自打你就他年轻，他就有颈纹，他就是那样的脖子，这种都是可以干预的。对，然后夏天到了，穿那种V领的衣服啊，是吧？那个叫还有叫啥领？像欧洲宫廷的那种女生穿的那种衣服的领子哈，大V领的，露出漂亮的脖颈，就很好看的，是不是？然后呢，你可以，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让跟祁院长约一下，就是你跟店里面约的时候，你一定要说，你说祁院长什么时候在，我想跟祁院长约一下时间，让他帮你看一看，对，咱们自己想的那个东西吧，跟他专业的角度来看的，或者是能不能可行的，它有的时候还不是完全一回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脑补里面想，我说我应该做点什么哈，完我到那儿一去了之后，祁院长说："哦，你这个"，他就给我否定掉了。他说："你这个这样做会有什么什么问题啊之类的。"就他这一点还挺理性的，他不是一股脑的，你说咋的就咋的啊，我给你整，你要整我就咔给你整。他会用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给你一些专业性的意见。哎，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就是你要客观一点，对不对啊？然后呢？

所以说我的建议就是各位可以去跟齐院长约时间，让他帮你看一看，哎，你说我对我自己哪里不满意，我觉得我应该怎么调整，你看一看，让他给一些专业性的意见。比如说我啊，我的脸比较长，我那个不有视频吗？因为但你们也能看到，原来看不着啊，只能靠脑补，现在你能看到，就我的脸是比较长的，我的两个颧骨上面那叫什么太阳穴比较凹，人们说骨太阳穴比较好看哈，我那个地方就比较凹。然后呢，我之前就问过别人，别人说啊，你那个把太阳穴这多简单呢、啊、封个夹就好了，把太阳穴打起来就好了，注射嘛，给它填起来，填充就好了啊。然后就劝我呀，怎么怎么地的哈，嗯，然后我就总觉得说的东西吧差点意思，都没说到我心里去。后来我上齐红医美齐院长，我说我这个太阳穴凹，怎么办？然后我说那是不是需要填充啊？他说不行，他说你知道吗？因为你看我的眼睛本身就不是很大，然后五官的那个占比没有那么大哈。他说如果你把太阳穴填充了，你的眼睛就会显得更小了啊，那不就不好看了吗？脸大眼睛小，那你想它不漂亮？他说你应该是从哪儿呢？就发缝那个位置，头发和脸颊接缝那个位置，在那个地方让它稍微鼓起来，就像高颅顶，你这个两侧这个头包脸的感觉，就这个头这个地方鼓起来了，那你的脸看起来自然就没有那么太阳穴没有那么窄了，但是它又不会影响你五官的亮感。哎呦，我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而且说的好专业，就特别幸福，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你们也是让齐院长帮你看一看，你听听他怎么说，你觉得他说那东西靠不靠谱，能不能说到你心里去，对吧？啊，然后呢，接着我们来说一下，他说那多少钱呢？他就贵不贵？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的项目啊，有明码标价的，比如说像泪沟、松弛、细纹、凹陷、卧蚕，就眼周年轻化490起啊，口周年轻化1490起，黄金微针全面部加上颈部微针加高频加透皮导入啊，一个项目解决多种皮肤问题的是2980，黄金超级泡，这是现在非常火的一个项目嘛，可以让我们全面部加前颈部的一个提升紧致，3990啊，媚眼综合术，就这个小眼睛啊、肿眼泡啊，然后那个就是内眦赘皮呀啊，这个就是比较适合的，去皮去脂开内眦翘睫毛，哇，那你的眼睛我跟你讲变化老大了，真的就超级大的变化，3520，是不是可以？你说如果开个双眼皮，那就只是拿个双眼皮就更简单，那才900多块钱啊、嗯。然后呢，另外除皱的话，你比如说像可能几百块钱、300-400块钱就可以搞定了。而且他们家每一支药品和器械都是支持扫码验证的，绝对正规，放心啊，不会让你打进去你都不知道你打的是啥，明白了吗？都是正规的产品啊，就是这样的，因为人家是医疗门诊机构嘛。好吧，电话微信号告诉大家，15724370055，15724370055，位置在总部花园 A3-9-3，还有一部座机82850000，82850000。再说一遍，手机号我慢点说啊，方便大家记，15724370055，15724370055。

0: 来，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对那个学员升级。
0: 宋大坊的雪原熏鸡。
1: 啊，对对。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坊门店通用啊。
1: 好，谢谢
0: 好，再会。

0: 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一个送到房那个收集。
0: 血缘熏鸡，
1: 对。
0: 五那个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1: 好
0: 嗯，
1: 嘞，谢
0: 好
1: 谢。
0: 嘞，再会，拜拜。花甲金花甲

好了，我们来接着跟大家说啊，刚刚说到的是祁宏医美，接下来想跟大家说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虽然今天是个阴雨天儿，但是夏天确实是已经来临了啊，而且一天比一天热，嗷嗷烤的慌，感到特别热的时候，所以大家应该把那个车窗膜安排上，对，就是太阳膜嘛，这是太阳膜，太阳膜就是阻隔太阳的，所以杰出汽车量子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福利，四个车窗膜100多块钱就可以贴下来了。而且如果您那个车上原来有旧膜的话呢，还可以把您家的那个旧膜啊撕掉，哎，重新贴新的膜，100多块钱。它这个膜呢，质保5年，是专门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

然后呢，大家这个不用给我们直播间打电话啊，您直接跟店里面联系预约时间就可以去贴了，1389872577，1389872577啊，杰出汽车量子膜店的位置是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另外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福利政策啊，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的。如果您那个车呀没有贴车衣的，然后车还挺新的，或者车还挺豪的啊，您啊就可以试试这个活动，2980贴全车的车衣，再格外加送全车的太阳膜，再加送内饰保护膜，再加送门槛犀牛皮，再加送车衣险，一共2980。其实这个车衣啊，真的是挺有必要的哈，因为我经常拿我们家那车举例子，就是有好几回，前两天又是，就是把那个车衣都给豁开了，就别人给刮的，就停在门前就给刮了，然后调监控，调了15半早也没调出来。然后，但是他庆幸的是车衣被豁开了，车漆一点事儿没有啊，因为你要单独喷那个车漆吧，也挺贵的，而且关键是他糟心啊，原厂车漆损坏了，挺不好的，咱们都不乐意那样。然后呢，他这个就是膜是起到最大限度保护我们的车漆，免刮免擦啊，这是一个。而且它的厚度，你像这个2980的车膜，有的人朋友可能会有点说，哎呀，那2980质量能不能过关呢？这正常好的车衣不都得6000-7000吗？它这个啊，也是质保5年的，8.5毫米的厚度的，大家尽管放心。如果是7.5毫米，可能会有点薄；如果是9毫米的话呢，那么可能它会容易起边儿。这个厚度其实是刚刚好的，嗯。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正新买车了啊，刚买回来宝贝着呢，你赶紧先把这车衣给它贴上。就像说我们新买了一手机，新买了一个笔记本啊，我们首先要干嘛？新买了一个手机，贴膜，买手机壳，对不对？防摔、防磕、防刮是一样的道理的啊。而且他家做了13年了，专业贴膜，很专业，施工的师傅经验非常。

0: 丰富，都是在无尘车间给大家贴的。1389872577，再说一遍啊，1389872577。
1: 对的，中式西式。
0: 1389872577，接触汽车量子膜，新龙台惠美北500米，或者您想花100多块钱把四个车窗膜贴了也行，尤其是你那膜起泡了、掉色了的，你赶紧贴上，防晒、防里、防紫外线、防红外线啊！再说一遍，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77，1389872577。
2: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惠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惠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陈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918169。
1: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
0: 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想订一下那个美的城那个老佛爷那个
0: 老佛爷铜锣挖锅。
2: 哦，对，
0: 嗯，好的，锅品的五折啊，啊，不对，六折，
2: 六折，
0: 我是希望给你打五折啊，
2: 谢谢。他那个几天有效？
0: 嗯，
2: 几天有效？这个
0: 啊，两天之内有效。
2: 啊，好的，谢谢。
0: 好嘞，哎，好嘞，拜拜。一六的朋友，你好。
3: 啊，你好。
0: 嗯，
3: 我订那个烧鸡。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好嘞，这个是五折优惠了啊，这是五折，好吧，嗯，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好啦，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啦，同时大家别忘了啊，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然后呢，可以进入到咱们的粉丝群里面。这两天还有啊，明天有一个大福利，各位啊，千万不要错过的，就是锦祥的那个后远星老油饼砂锅居，大家知道，它一直都很火。我今天中午就那儿吃的那小糖饼啊，配个西红柿牛腩砂锅包，可棒了。那大骨头也挺好吃的。然后我今天中午没点大骨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大骨头是58块钱一份儿，58哟，60块钱呢，相当于，对不对？里面有6块，然后是如果是会员便宜，但是问题是我也不想充值办卡，明天我们给大家发后远星的团购视频，大骨头团购价18，还出了30多块钱的双人餐啊！对，这个大家明天一定不要错过了。您可以进到咱们吃不胖的晨曦的粉丝群里面，明天等我把那个视频啊发上去之后，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省着你们错过了，囤两单，然后呢没事的时候去吃点老油饼啊、葱花饼啊、糖饼啊，都挺好吃的。我下次打算试试那个豆沙饼，他那个烙饼的大姨那饼烙的老好了。

0: 好啦，来迎接一
1: 哎，
0: 下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你
2: 他给
0: 好。
2: 我推荐的是啥饭店呢？是啥呀？
0: 你不是你想吃？不是，等会儿啊，我是晨曦，刚才是导播接的电话啊，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沟通了什么，就您告诉我您的需求就行了。
2: 因为我想知道你们都有啥，因为我不确确准
0: 你想吃什么，你告诉我你要吃什
2: 有没
0: 么。
2: 有挖锅啥的？
0: 有啊，老佛爷铜锣挖锅吗？
2: 对，有，要一个。
0: 要挖锅是不是？
2: 对。
0: 啊，好的，您什么时候过去吃啊？
2: 饭店几点关门？明天我那个
0: 是明天去是吗？
2: 几点来？11点能吃
0: 就明
2: 不？
0: 天去是不是？好
2: 对，
0: 的，我
2: 晚
0: 给
2: 上
0: 您
2: 啥的。
0: 标注一下啊，明天中午对吧？
2: 我不晚上，
0: 啊，明天晚上啊，
2: 晚上营业不？
0: 好了的，可以可以啊，好嘞，给您订好了啊，嗯，哎，
2: 好。
0: 美的城老佛爷知道吧？
2: 对
0: 哎，
2: 对对。
0: 好嘞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

0: 好了，我们来接着继续迎接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下椒麻鸡。
0: 好的，去哪个店？
1: 都有哪个店？
0: 田家、汉新、康桥。
1: 汉新
0: 六折的折扣，行吗？
1: 行。
0: 好嘞，再会了啊。好，椒麻鸡现在田家也开新店了，位置就在牧雅汤泉的斜对面啊，吉仙客新疆椒麻鸡。我们接着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的是光是光演示光中心，对，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地方，一款非常非常神奇的眼镜，对，它的神奇之处是我们很难想象得到的，就是我在节目里面刚开始给大家介绍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是那种，哇，你知道吗？它好神奇，它好神奇，神奇到我自己都有点难以相信的感觉啊，就是感觉这个眼镜能包治百病似的，但是它其实没有那么夸张。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眼镜它的原理，我先跟大家，它的作用啊，我先告诉大家，能够阻隔掉所有的有害光，留下有益光。就像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曾经有那个叫防蓝光的眼镜特别火，对不对？它其实是类似的原理，但是那个防蓝光眼镜呢，它只能防蓝光，别的光它防不了，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对于我们眼睛刺激的有害光，不仅是蓝光，还有其他的光。然后等这个眼镜就其实相当做了一个升级，它还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了呢，就是能够阻隔掉所有的有害光，就像给我们的眼睛穿上了一个防护衣一样，哎，不再受那些有害光源的刺激了，不管是手机的、电脑的、电视的、太阳光、 LED， 包括路上开车晚上那个车灯啊，尤其是开远光的，有的地方那个屋里那个，你像饭店吃饭，你没发现吗？那个灯，因为很多饭店他为了控制成本，他买灯他都挑便宜的买，他不可能给你买品牌的，那个灯叭叭叭的爆闪的那一种，是吧？这些对我们的眼睛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刺激。那这个眼镜你戴上它了之后，哎，你就防护了，这就相当于一个防护镜一样，那些光源就不再会刺激到你的眼睛上面了。这样呢，你的眼睛就放松，你的睫状肌也放松，所以你好多眼部的问题就会神奇的消失。比如说什么干眼症啊、眼疲劳啊、眼睛疼啊、视力模糊啊、偏头疼。我之前给大家举过例子啊，咱们听众，就是咱听众有一个高中生，他

左眼是175度的近视，右眼是400度的近视。然后他戴了一段时间，他现在你猜怎么着？他是高中生啊，他用眼是很频繁的。他现在已经不戴近视镜了，就戴那个光视光的平光防护镜来保护眼睛了。就是他的裸眼视力已经提高到戴平镜已经能够看清黑板了啊，而且之前有视疲劳、眼睛疼、视力模糊、偏头等的症状好了。再说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非常的狠，我觉得我们不见得每个人都能达到这种效果，但这个是我真的碰到了的。我带我们家孩子去光视光，遇到了一位女士啊，她就是成年女士，她家孩子6岁，她不是给孩子，她自己是800度的近视，然后呢原来还头疼，她戴这个眼镜戴了，她说她自己说的，这是真的，我没有编啊，有据可查的，她戴了，就咱盘锦的，她戴了3个月，她现在戴平镜，虽然啊，他没有达到，我就客观说，他虽然戴平镜，他并没有达到5.0的裸眼视力，但是他正常，你是开车呀，你是接送孩子呀，你是正常生活呀，都没有问题。然后他自己说，我问他，我说那你现在眼睛相当于，他说差不多跟原来戴700度眼镜差不多的那个度数吧，就是还没有达到5.0，但是已经不需要戴近视镜了，而且头疼消失了，就不头疼了，很神，对不对？你听着是不是觉得很神？我自己都觉得，哦，怎么会这么神？然后再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前两天我们不是经常去拍摄嘛，然后也有那个探店达人，有探店达人，你就要知道他们每天就拍摄，然后回家剪片儿，剪那个小视频，所以他用眼特别多，尤其是对着手机啪一帧一帧画面去抠，所以他们的眼睛疲劳的状态特别明显。然后我前两天碰到了一个探店达人，她一个女生啊，她是戴了这个眼镜戴到第5天，对，他才第5天，他是试戴的，然后他就觉得，他说因为我剪片剪的吧，就是个眼睛疼，眼睛特别疲劳，特别累的慌，然后那个就是散光也很严重。他其实是听我说我们家闺女戴那个散光有很明显的好转之后他去试戴的。我碰到他那天，他说他是戴到第5天头，我说那你现在有啥感觉没有？他说我就是感觉眼疲劳缓解了很多。对，这是他的原话，别的暂时还没有感觉出来，他就是觉得他的眼疲劳缓解了很多，就不像以前眼睛那么累那么疲劳了。这真的都是他们可真是真实情况。还有我闺女啊，这是我自己家闺女啊，我亲生的。我闺女是啥情况呢？我闺女近视倒没有啥玩意儿，但是她是散光，一只眼睛是一百五，但是你说左眼右眼我也记不住了啊，那个回家我能调到那个数据，我能调出来。然后她戴这个眼镜很快很快的，她晚上的时候我给她看视力表嘛，叫误视训练嘛，就防控近视的嘛。然后她就说，她说妈妈我看那个字母不重影了，我说不可能，哪能这么快呢？她说真的，还给我画了个小图，小孩嘛，就是你小孩他也不会撒谎，就是她说那个大意，她说原来她就给我画啊，原来那个意吧是两个字母重叠了啊，就是上罗的那种感觉。他说我现在看就是一个字母 E 不重影了，这是他当时的直观的感受。然后还有一个感受就是他觉得早晨，因为我叫他起床的时候我会把灯打开叫他起床，然后呢他因为那个光视光的老师告诉他说你起床的时候你要先把眼镜戴上然后再睁开眼睛，所以他每天早上我开灯他之后他就是先摸眼镜，把眼镜戴上之后然后那个睁眼，然后他说感觉灯光没有那么刺眼了啊，然后还有就是太阳光，他出去的时候在户外玩的时候他觉得太阳光没有那么刺眼了。这是我闺女当时，我闺女啊10岁小孩的一个表述。然后呢等放寒假的时候，润视眼科不都是小学所有的小学生，我不知道别的学校啊，我闺女学校是都得上润视眼科去验光，完了还填回执单嘛。我领她去了，她当时验润视眼科给她验的是一只眼睛没有散光，一只眼睛是50度的散光。对，你知道吧，很神是不是？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没有了，原来是100、150嘛，就变成一只眼睛没有，一只眼睛是50。然后等他今年开学润视眼科又跑到学校去验，然后他拿回来一个小单儿，就是有那个码，一扫码就能看见你家孩子的这个检查情况，然后是一只眼睛是没有散光，另外一只眼睛变成25度的散光。对，然后到现在为止就没再验了啊，所以就后面现在是啥情况就不知道了。就目前我这是如实给大家表述一下我遇到的这些情况啊。然后呢，但是我还是这句话，第一。

0: 实感受。那也可能没准有的人戴了之后我什么感觉都没有，那你把眼镜给送回去，对不对？咱分文不收，咱分文也不花的。那你如果觉得有效果的，你愿意配你配，不愿意配你把眼镜送回去，明白了吗？啊，我不希望大家就是冒着那种有可能那个没效果的风险白花钱，这是我的一个真诚的啊，很内心真实的一个想法，明白了吧？所以让大家您去试仨礼拜，21天，那小一个月了啊，您自己去感受，好吧？真听真看真戴真感受。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13941792256，微信是同号的。13941792256，我再慢点说一遍啊，你去包括我们中老年朋友，就是成年人或者是孩子都可以，咱把眼镜领回家。如果你说那我有500多的近视怎么办，他给你配那个戴近视度数的那个就是这个防护镜，然后你回家戴啊，不影响你正常的看黑板呢，你是干什么的都可以的，用眼。13941792256。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下港子大叔烤鹅。
0: 好嘞，港子大叔招牌烤鹅。
1: 你是咋回事啊？
0: 咋的了？
1: 那你是不是五折呀？
0: 啊，对呀，你就给我问懵了。去哪个店？
1: 兴三街是不是有个店呢？
0: 兴三街那是哪里？有锦兴，有汉新，有封闭市场，有康桥，您去哪个？
1: 对，就封闭市场。
0: 好，那就封闭市场啊。
1: 我明天用行不行啊？
0: 可以啊，没问题，明天去取吧。半只鹅五折啊。
1: 半只鹅五折。好、
0: 好嘞，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你们现在还有啥呀？
0: 你订的是关东老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0: 那咱就订关东老呗。
2: 在哪个店？
0: 你兴隆台盘山，你去哪个？你离哪儿近？
2: 兴隆台
0: 行，兴隆台乐天兴东北永城知道不？泰山小区斜对面。
2: 啊，那知道。
0: 哎，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嗯，好嘞，拜拜。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接着来跟大家说一下无为，着实料理放题。对，这是一家点餐式的自助餐。其实盘锦目前这种点餐式的自助餐不多啊，盘点一下，比如说松竹盒呀，比如说那个，哎，我叫啥名了？我居然给忘了，我忘了那家叫啥了。算了，不想了，因为我想不起来了，就是在广厦那边，我想不起来名了。还有就是无为，然后无为的话呢，因为我去吃过几次啊，整个的出餐品质还是很棒的，对，就是菜品的品质很棒的。就怕的是什么呢？有些东西中看不中吃，这个就比较糟糕。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出餐这块，我觉得就是品质还 OK。然后呢，基本上也是能攻上六啊，不至于说我中间那个点完菜了之后再干等也不上菜，干等也不上菜，一会儿等。靠到点了，那这个体验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是不是？然后它是分成两个档，一个是228，一个是288的两个档位的，三文鱼呀、甜虾呀、榴莲呐、这些啊、鹅肝呀什么的，反正都是随便吃的。两个半小时的用餐时长，有包房、有散台，环境很好，菜品的口感也很好。然后你要是说想招待个企业请客，一个人照200出头，这样的一个餐标的话，那你去他家是 OK。没问题的，因为现在你没有发现吗？就是中餐有的时候也不便宜的啊，131-3090-2568，这在佳兆业商网的那个东门。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啊，商家朋友，欢迎你们入驻到我的节目当中来，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

0: 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0427也可以，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拜拜啦。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7: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8: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

0: 飞云冉冉横高木，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1: 一切都在计划中，对自己好敬佩。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8:35，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

开篇我们念了一首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词了啊，贺铸我们算是常常提到他。贺铸一直自称是唐代大诗人贺知章的后人，自号庆湖遗老。庆湖就是今天浙江绍兴的镜湖，也是贺知章告老之后的居住地。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说的就是这儿。贺铸呢，其实出生在魏州，也就是今天河南魏辉，是宋太祖贺皇后的族孙，娶的又是宗室之女。但是呢，他一直都觉得他这种贵族身份远不如文人身份能给他带来荣耀的感觉，所以尽管他和贺知章相隔近400年，他也一直以祖籍山阴为荣。其实我们如果去比较宋词和唐诗，你会发现其中有很多的不同。唐诗表达是比较丰富的，宋词表达是比较受限的。唐诗最大限度地承担了社会责任，从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也就是战争、宗教，到政治的最低表现形式，市井生活，它都有展现。但是宋词往往只基于个人情感的抒发，或喜或悲，或怒或怨。所以宋词可以粗略地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而你会发现分完了之后，每个词人都能站队，每篇作品也都可以分类。贺铸这个词人，他的词风啊，应该是英雄豪气与儿女情长并存的。他写的这个《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应该是写的很像这几天的天气。这也是他晚年的时候的作品了啊，他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比较沉稳，比较成熟。就像这两天下的这种绵绵细雨。这个人一生仕途多艰啊，致仕之后呢卒居苏州，写这首词的时候应该已经年近花甲，年轻时候的豪气已经消退的差不多了。面对暮春时节，多生闲愁，其实他写的确实是开篇就是惋惜之声。最有名的当属我们今天念到的那一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你乍看仅仅是三个物象，没什么特殊的啊，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雨。江南到梅雨季的时候会持续的淅淅沥沥一段时间啊，觉得很烦。你会感觉到其实它在梅雨当中加入了时间的长度，你让感受变成了四维空间的感受，二维平川，三维满城，四维梅雨。它好像漫不经心地写出三个意象，但是层层递进，让愁绪充满所有的空间。这个人一生是闲职啊，就是冷差，非常的苦闷。其实他写的这些词啊，和他的性格有非常非常直接的关系。我们回过头去看，其实他在做官的时候，包括苏轼，包括李清晨，都曾经帮助过他，因为他是做武职嘛，推荐他改文职，但是文职也是没有什么实权啊，又天天混日子。这个人呢，又是非常的直率啊，不会阿谀奉承，这样的脾气在官场上让他障碍重重，导致这个人一生在官场上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但是他也是一个怀有报国志的游子啊，也想报国，但是情因无门，也愿意抛头颅洒热血，但是呢只能抚琴长叹。贺铸写词的风格算是别开生面吧，也有人说宋词至此如登太岳，如临沧海，高度和广度都得以拓展。说贺铸是上承苏轼之豁达，下启辛弃疾之豪放。所以这个人做了一辈子官，没做到什么高度，但是靠词也算是名垂千古。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1到10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5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

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提，不要找答案。

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以及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还有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接着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然后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希尔叶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最后是由汇源科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

0: 好，我们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小北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先生，
0: 戴先生，一到十，选好题先，
1: 三号，
0: 三号，稍等。

0: 三号题选到了一号历史关键词。
1: 好嘞，
0: 准备好了，历史题我们答题开始。历史人物是伊斯兰教先知，影响人类历史进程100人当中位列第一位。
1: 穆罕默德。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哎，稍等。历史人物，秦国丞相，为秦国提出外交策略远交近攻。
1: 李斯。
0: 不是。
1: 吕不韦。
0: 不是。
1: 百里奚。商鞅。
0: 啊，不是。
1: 朱里吉。
0: 哎，过掉，下一题。历史人物，德国物理学家，1900年发布了划时代论文《论正常光谱的能量分布定律》。
1: 伦琴。
0: 不是。
1: 普朗克。
0: 奥普朗克绝杀，回答正确。下一题，古代少数民族的名称，长期操纵丝绸之路上的转贩贸易，有朝五九星之说的古代少数民族。
1: 突厥、匈奴、鲜卑、乌桓、回纥。都不是。
0: 戴先生，您这号题答的给我什么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个题给的正确答案肯定是错了，就是你笃定到让我觉得这个我有问题。那个秦国丞相的那个题，我们给的答案是范雎。我们一定会去查证一下。然后那个这个最后一个古代少数民族的这个答案，我们给的是粟特人，我们也去查证一下。知道吧，你在我心里的那个位置要比正确答案还要高啊。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嘞，好嘞。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哎，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大家拨打是这样。

0: 按线的话持续拨打就 OK 啊，38159 38169。好，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街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聊石化五年街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聊石化五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1。5908300。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0: 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4: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小北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王姓歌名。
0: 三号题没有了，再小号题。
1: 九号。
0: 九号。你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0: 题。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当中，三秋指的是多长时间？
1: 3年。
0: 三个。
1: 地主，
0: 回答正确。下一题，程砚秋向梅兰芳拜师的时候，送给了梅兰芳哪一幅画作为拜师礼？
1: 有提示吗？
0: 徐悲鸿的名画。
1: 画马了？
0: 不是，没画马。哪一个？好，过掉它没关系啊。
1: 分什么骏马图？
0: 不是，过掉。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1: 那个这辈子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0: 哇，回答正确。下一题，拥有上帝之头和天使之脚两大神迹，连续四届打入世界杯四强的是哪一位足球运动员？
1: 哪个国家的呀？
0: 德国吧。
1: 马拉多纳。
0: 你还真能来一个。
1: 德国。
0: 德国，德国。不是
1: 德国。
0: 德国。德。
1: 德俄
0: 他叫克洛泽，你知道他吗？
1: 知道。
0: 那幅画，你说我怎么提醒你，你能想到天女散花图啊？
1: 都还没提醒。
0: 没浪费时间就对了。
1: 哎，
0: 天女散花图是正确答案啊，但是那首歌你答得这么快，我还以为你要猜一下。你听过这首歌？
1: 我不是专业吗？
0: 哦，歌迷，您深耕音乐领域多年了，居然能成为我的歌迷。别更了以后啊。行，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行，明天见。
0: 哎，好嘞，拜拜。你看他在音乐圈研究了这么多年，最终选择成为我的歌迷。说不完。直播热线3815939，3815939。

哦，我们回头说一下刚才的历史题。我们说到范雎啊，但是我现在有点回想不起来，可能等一下我们节目结束之后要回听一下，看戴先生有没有说到范雎的另外一个名字。我的印象当中，他是不是没有说到范雎的另外一个名字？他说了李斯，说了商鞅，说了出李希，但是是不是这个稍后我们再确定一下啊，因为刚刚大家说范雎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但是粟特人这道题是确实是没有错误的啊。这个是我们不太常说到的一个古代的少数民族。汉文史籍当中称他们叫朝五九姓，他们的故地包括他们在哪一代生存，这些词汇我们今天可能都不太常见了。

0: 稍后有时间我们再解释吧。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小北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超西北。
0: 超西北，三和九没有了，再选好题。
1: 五号。
0: 五号。
1: 外蒙古。
0: 你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
1: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哎，身后有军师啊。
1: 要不我能选五号吗？
0: 对呀，我就说嘛，怎么选个五号呢？地理题准备好了，答题开始。国内城市浙江省地级市，境内有雁荡山、铜陵山等景点。浙江，听我这个语气，江南皮革厂倒闭了。浙江哪儿？
1: 温州，温州。
0: 回答正确，你不用军师。下一题，知名国家级湿地公园，距西湖不到五千米，与西湖、西陵并称杭州三西。西什么湿地？这个太简单了，超西北不用它。西，重复一下就行了。西湖
1: 湿地。
0: 西周
1: 湿地。
0: 我真想揍你！过掉下一题。国内城市，旧称广州湾，别称港城。广东，
1: 深圳。
0: 再猜。
1: 珠海。
0: 再来。
2: 中国佛山。
1: 东莞佛山。中山。
0: 再来。
2: 汕头
0: 不是，再来。那个是西溪湿地呀。西溪湿地，身后军师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他不擅长地理题吧？
1: 他文学比地理
0: 哦，他想答文学题呀、啊！我的天啊，大才子！
1: 气死我了，下回要万一真选文学，一道答
0: 咋整啊？一会儿万一要有咋整啊？好吧，期待你们能选到文学题，好吧？
1: 好的，
0: 有朝一日啊！好嘞，
1: 好，拜
0: 拜，哎。我们下一次提到温州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再用这个方式了？这个梗真的有点暴露年纪了。

我在想怎么跟大家说温州，大家会更有印象一点。我想了半天，大家还是就那么记吧啊。西溪湿地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中国第一个集城市湿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的国家级湿地公园。最后这道题，大家其实超级北刚刚猜的广东的地名也猜了不少，但是没猜到最后的这个啊，湛江。就称广州湾，别

0: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个时间提醒各位，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两张，还有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是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1: 啊，你好，小北。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哎
1: 啊，可可同学，爸爸
0: 好，359没有了，再选号题。
1: 359没有了，选二号吧。
0: 二号，稍等。开始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二号题选到了，一号综合题。综合题您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色素细胞主要分布在皮肤当中的哪一个部分？哪个层？
1: 哪个层？分层？角质层？
0: 再往上点。最外边那个是
1: 最外边的。
0: 对呀，
1: 皮肤层。
0: 哎，好，过掉它，下一题。由于科技和艺术发展的停滞，欧洲中世纪又被称作什么时代？把灯都关了，就是什么时代？
1: 黑暗时代。
0: 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1: 这么熟悉吗？
0: 啊，他唱出来了，头两个字就是。
1: 假如。
0: 回答正确，下一题。鄂尔多斯的四大产业当中，扬眉吐气当中土说的是什么产业？
1: 煤。
0: 什么土？
1: 稀土。
0: 稀土，回答正确，下一题。任何大于二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之和，这在数学界被称为什么？
1: 费马大对名。哥德巴赫猜想。
0: 回答正确，最后一题。NBA 费城七六人队的队名是为了纪念哪一个文献的签订？
1: 独立宣言。
0: 回答正确。给我留一个手机尾号，
1: 8288。
0: 8288，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您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馆通票两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然后到世界画廊领取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再到河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然后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然后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到会员客东领取天然苏打水两箱，好吧？
1: 好，
0: 好，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2: 开心，
0: 很开心啊！拜拜，可可同学，
1: 拜
0: 拜，好嘞，好嘞。

我们看，估计第一题是有点把他问懵了。其实答案不是很难啊，就是他一时没想到，或者是我知道有在广播的答题过程当中存在这样的一种，你不能说它是弊端吧，就是可能我们如果没有看到这道题的话，听起来对我们的理解还是会稍稍有一些没那么大的帮助。这道题的正确答案，色素细胞主要分布在皮肤当中的哪一个部分？就是表皮。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提醒各位3815939目前还是空线，大家拨打是占线的话持续拨打就 OK 了，3815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这个时间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世界画廊和是眼科医院。

0: 产、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医院、点上口腔，还有汇源科东天然苏打水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进广告，马上回来。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五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51908-30。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0: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4: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5: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邱先生。
0: 邱先生，14678010，您选号提先。
1: 选八号。
0: 八号，稍等。邱先生，您选到了一号音乐关键词。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经典歌曲莫文蔚演唱《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我知道，
1: 分手，牵手快乐。
0: 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又不够靠近。过掉吧，下一题。流行歌曲郭靖演唱，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想要光着脚丫什么？
1: 还在沙滩上。
0: 好的食物却被缩小了。哎呀，
1: 下一个天亮。
0: 不是，他的另外一首非常有名的歌。
1: 在树上唱歌。
0: 在树上唱歌，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陈奕迅演唱《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
1: 十年不是。
0: 不是，再猜，我不会唱这个歌。

0: 几个字？几个字？
1: 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陪你度过漫长的岁月。
1: 身后军师不能找答案啊！好，
0: 啊、
1: 下一题，经典歌曲、孟庭苇演唱，不要叫我相信流星，流星会带来好运。
0: 嗯，不要看。
1: 孟庭苇的老歌，你猜一猜，你知道的。
0: 孟庭苇的，
2: 你看月亮的脸。
1: 啊，再猜再猜，不是，再来一个，也很有名。
2: 眼泪在飞。
0: 对着眼泪在飞。
1: 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张韶涵演唱，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
0: 什么的翅膀？隐形的翅膀。
1: 再猜，你知道的张韶涵的歌都说一下。
0: 张韶涵啊，隐形的翅膀。阿刁，看着最远的地方。
1: 嗯，回答正确。最后一题，内地男歌手代表作《舍不得你走》《四舍五入最美的时光》等。
0: 四舍五入，男歌手是吗？
1: 嗯，是的。
0: 男歌手，
2: 周传雄，
1: 不是。
0: 周传雄，
2: 刘小刚，
1: 不是
0: 小刚，刘和刚，刘和刚，小刚，
1: 不是，
0: 李天华，不知道了。
1: 这个人您应该，应该听过他，他叫满江。
0: 满江啊，我听过满文军。
1: 我大概知道了。
0: 到了年龄了。
1: 没有，不是。但是莫文蔚的那首歌，答过了之后，军师说的那个也是正确答案。他不爱我。
0: 啊、
1: 你觉得那个旋律不熟悉吗？
0: 啊、
1: 也听过吧，应该。
0: 哎呀，我
1: 听歌
0: 真没听过。我让我军师答好了。
1: 好，没问题。
0: 音乐题确实不会演，
1: 但是很好，已经答到最后一题了，
0: 啊、
1: 已经答到最后一题，对，差一点点。
0: 好的，
1: 感谢您，您一定要坚持啊！
0: 哎，好的，
1: 好嘞，
0: 谢谢您，
1: 拜拜。
0: 嗯，好，拜拜。
1: 好，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3: 您好，小北，
1: 哎，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3: 我姓周，
1: 周女士，14670选号题，
3: 14670。
1: 四号，好嘞。
3: 答题好紧张。
1: 啊，你选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
3: 文学题，
1: 可以哈，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古诗《代悲白头翁》：“年年岁岁花相似。”下一句。
3: 岁岁年年，什么不同来着？岁岁年年。
1: 哎，说对。是那个
3: 人不同。
1: 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作家原名是舒庆春，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3: 啊，老舍。
1: 哎，说，你说
3: 老舍。
1: 哎，老舍，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作家代表作有《霸王别姬》《青蛇》《胭脂扣》等。青蛇，
3: 霸王别姬，这个我学过来着，别着急。
1: 原著作家三个字，
3: 《西游记》《霸王别姬》，不对，《霸王别姬》。
1: 没关系，我们过掉它。下一题，常用成语，相传人们将七国之乱和八王之乱这两个历史事件连在一起而构成的这个成语，七八下，不是，再来一个，
3: 不是，七八
1: 连在一起，七八是第二三个字，第二个和第三个形容就是房间不整理。
3: 乱七八糟，
1: 绝杀。回答正确。下一题，古典著作与《周易》《黄帝内经》并称为上古三大奇书。
3: 那个，奇门遁甲
2: 几个字？
1: 三个字。夸父逐日啊，女娲补天啊，出自哪儿啊，孩子？
3: 那个，夸父逐日。
2: 别着急，
3: 女娲补天出现在《
1: 志怪古籍》。没关系。哎，回答正确。第一次答题非常紧张，是不是？
3: 对，
1: 我听得出来。但是这孩子非常棒，他其实他其实知道的，就是时间有限，而且再加上对太紧张了，然后思绪非常的纷飞。但是很厉害啊！他上几年级啊？
3: 六年级。
1: 哎呦。很好，孩子，《霸王别姬》那个正确答案是李碧华，
3: 啊，那个我没。
1: 对，我知道这个你可能不太了解，因为它不是你那个年代的。但是妈妈可能会听过，因为我们看过《霸王别姬》呀、《青蛇》呀改编的电影。这个你没、
3: 啊、
1: 对、
3: 这个、
1: 你没关注到，这个非常正常。你一定要坚持继续给我打电话，好吗？今天就差。

0: 听众朋友，他是究竟是自己在答题呢，还是在利用一些 AI 的手段呢？但其实在直播间里边，我能听到的声音要更多一些啊，能够感受到的感觉要更真实一些。刚刚这个小朋友他答题的状态就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他自己在动脑答题的状态。六年级的小朋友可以非常非常勇敢地选择把电话打到直播间里来，和妈妈一起参加这个答题的过程。呼吁各位啊，一个是勇敢地参与进来，第二个是享受答题的过程，不要过分地关注它的结果。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节目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世界画廊、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医院、点上口腔，还有汇源科东天然苏打水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
1: 恋爱的时候我一定会通知各位，伸出双臂一起拥抱。
0: 向前冲节目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17:57，05秒，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我常常会在这样的季节，这样的天气，突然想到这首歌。如果你今天晚上想出去走一走，或者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的天气的时候，也希望你能找出这首歌来听一听。今天的结束曲来自邓丽君，《微风细雨》。我是小北，明天见。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关于婚姻，这是我听过最惊醒的回答。一个女人在网上吐苦水，从孩子出生没几天就知道自己嫁错了人，想让婆婆帮忙熬点粥，老公图省事儿买了几个包子馒头，她身体虚弱吃不下，男人不耐烦地吼着，别的女人都生孩子，怎么就你这么娇气，还想让全家人来伺候你不成。后来男人每晚不是加班就是应酬，周末一个人关着房门睡大觉，醒着的时候呢就是打游戏，抱着孩子不出5分钟就嫌烦。丧偶式育儿都忍了，可紧接着却发现他出轨了，跟一个女客户暧昧不清。女人终于崩溃，陷入各种争执打骂，已经纠缠了5年。曾经那个温柔可爱的女孩被婚姻折磨成了一个臃肿拖沓脾性暴躁的怨妇。从女人的描述感觉这确实是一段令人不适的关系，可问题是既然千疮百孔为什么不离呢？女人给出的解释是为了孩子，不能让孩子没有一个完整的家。这是一个听上去很有说服力也很普遍的理由，可惜却可能只是一个幌子。一个人无法离开一段婚姻，主要的原因可能有2点。一，不够独立，不论是人格还是经济，不够独立就需要依赖甚至是共生来维持生存。所谓共生是指边界模糊，处于一种浑然一体不分你我的状态。一个被长期家暴的来访者在咨询室的诉求是如何改变关系现状，绝口不提离婚，因为太熟悉了离不开他。共生的关系中往往有各种配对，比如控制与被控制，虐待与受虐等。配对模型一旦形成，往往会惯性的运转下去。如果离开这段关系，会让他们感觉失去了依靠、支点，甚至是自我，人生将陷入混乱。二是分离焦虑，与重要客体分离，要面临2个重要的关键：巨大损失，包括现实层面和心理层面；熟悉系统解体后的陌生和不确定。前者的破碎感和缺失感令人痛苦，后者的失控令人焦虑。而很多人又从未习得处理丧失和不确定性的能力，从潜意识勾连出来的只有恐惧。比如刚才说到的这个女人，闹离婚闹了很久，好多次从民政局门口折回来，其实都是输给了这份恐惧。所有的吃出纠缠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学会分离。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害怕负面评价，害怕无法拥有更好的关系等，这些都会让人裹足不前，一边抱怨嫁错了人，一边继续沦陷其中，然后把孩子拖出来打掩护。其实在一段乌烟瘴气的关系里，孩子受到的影响和伤害可能是大于离婚的。嫁错人不可怕，像顾佳、钟小琴那样及时止损，随时重启人生，还有很多美好等待相遇。可怕的是很多女人把婚姻当成一场豪赌，赌注是一辈子，把幸福拱手让给男人，再继续沉溺在不幸的关系中无法离开。

会跟上，宁愿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笑得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可是被你

说起不嫁人的女人，我想到的会是不老女神许晴。她的身材经常上热搜，在新加坡散步被网友偶遇，生图里的她穿着随意，但前凸后翘，性感中透露着少女般的活力。许晴的天真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有欣赏的也有讽刺的，但丝毫不妨碍她充满热情的活着，爱生活，爱演戏，爱自己。一个51岁还没有结婚的女人能有如此状态，令网友惊叹，纷纷感慨不嫁人好像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像许晴这样活得清爽自洽的并不多，在不婚族的这个群体里，大部分人的现状呢，是一边单身，一边心急，一边排斥婚姻，一边害怕孤独。分两种情况，等待真爱。一个朋友不愿意将就，多年来一直单身，但总遇不上合适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被贴上了大龄剩女的标签，她不淡定了，开始接受父母的安排，相起了亲。再不嫁就嫁不出去了吧，我不想孤独终老。一方面心急如焚，一方面呢却仍然不愿屈就，剧烈的内心冲突之中，整个人变得郁郁寡欢。这种焦灼的产生根源还是人格独立性的欠缺，内心不相信一个人有能力过好人生，始终需要依赖另一个人来填补。外界的各种压力只是进一步催化了这种需求，而这种情况下恰恰最容易嫁错人。许晴也渴望爱情，她曾经表示爱就要完满，必须一对一，每天都不能少一点，否则便不是爱情。这种纯粹的爱情世间本就难寻，或许她心里也清楚，但即使没有也不妨碍快乐充实的单着，打磨自己性感有趣的灵魂。恐惧婚姻。恐婚族的特点是渴望亲密但排斥婚姻。一个来访者有一个谈了2年的男友，感情很好，可是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他开始一再的找理由拖延婚期，期间噩梦连连。这背后是害怕被吞噬，婚姻意味着各个方面的高度融合，而在他们眼里，这种融合会吞没自我，更可怕的是一旦被吞没就无法再分离。在潜意识中防御着融合的正是早年的分离创伤，所以分离焦虑和融合焦虑属于同一种潜意困境。但是他又很害怕失去男友，我很确定我们彼此相爱，若没有他我将要多煎熬。许晴式的不嫁人并不可怕，一个人可以完满

曾经轰动全国的杭州杀妻案，对于当事人来说是嫁错人，而对于不少旁观者来说，对婚姻的阴影又加深了一层。不婚不育保平安成了一句响亮的口号。婚姻的本质在注定的投射场域中，更多的获得温暖、亲密、安全这些实际的人类生存必需品，来抵御部分的存在性孤独。所以婚姻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离不清婚姻的人。边界感，大部分的中国式家庭讲究的都是亲密无间，否则就是见外不当自己人。在这种思维之下，边界必然是模糊的，于是产生各种纠缠和问题。边界的意义是让两个无限亲密的人保持独立的人格存在，避免吞噬与被吞噬，给彼此留出自由的身心空间，也是婚姻保持健康的基础。比如刘若英和她老公闲时同交欢，一起聊音乐、看电影、读书写字、嬉笑打闹，忙时呢就各分散，两个人甚至分别有独立的书房和卧室，必要时互不打扰。亲密有间才是最理想的状态。

投射性，婚姻里必定会发生互相投射，大部分情况是把对方投射为理想父母，而自己则因为期待值过高而不断受挫。比如一个女人既要求老公赚很多钱，又要求他很照顾家，还得时刻关注他的感受，稍有不如意就委屈不已，对婚姻失望。三十而已里的顾佳就是个反例，自己成为了完美母亲，把自己身上的无能、弱小、脆弱投射给了许幻山，而这也成为他们婚姻危机的内因。所以若不对投射这根搅屎棍保持觉察和反思，很多人也会认为嫁错人，这个时候婚姻是背了锅的。单身力，以上面两点为基础，在婚姻中拥有足够的独立性和边界感，同时在发生问题的时候先完成自我检视，再全面评估决定是否离开。可能很多人都心疼顾佳，到了最后还在自我反思，其实正是他最聪明的地方。许幻山固然有错，但只有搞明白了自己的问题并尝试去修复，才能避免在下一段关系里重蹈覆辙。人能够控制和改变的始终只有自己，这是主动掌握人生的表现，也是一段不那么圆满的关系留下的最后一份礼物。拥有随时离开一段关系以及独自精彩的能力，才是安全感和力量感的终极体现。如果能做到这三点，嫁错人和不嫁人应该都会变得没有那么可怕，可以选择两个人温存，也可以选择一个人享受人生。

现代婚姻的四种类型，与传统社会的人们不同，我们现代人的婚姻理由往往是为了爱情，任何其他理由似乎都不那么正确。我们期望在婚姻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深陷爱河，如果我们对配偶不爱了，就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还要和他在一起？社会对离婚的制裁力度下降，让这种摇摆不定的冲动变得更容易实现。离婚带来的普遍污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人们更容易找到工作，独自生活，尤其是女性，人们有机会找到新的配偶或伴侣，互联网更增加了这种可能性，孩子们也认识到其他正在经历这些事情的同龄小孩。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人的婚姻以离婚告终，而二婚的离婚也不低。正因如此，人们结婚的速度变慢了。当然，我们大多数人似乎仍然坚守婚姻这一习俗，而我们的问题似乎出在与我们结婚的具体那个人身上。或许正因为我们推迟了结婚年龄，也因为我们会更换伴侣，约60%的人表示自己的婚姻很幸福，而这一幸福水平与那些表示总体生活幸福的已婚人士比例相当。当然，幸福有不同的实现方式，也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能促进这种幸福感。本着这一思路呢，我来介绍一下四种现代婚姻类型。事业型婚姻，谁说婚姻的现实基础已经崩塌？对许多人来说，婚姻是一项艰巨的承诺。随着孩子的出生，这份挑战会愈发严峻。通常情况下，双方都有工作，有时仅仅是为了维持生计，解决温饱。我们要花费无数时间做饭、洗衣、跑腿，还要接送孩子往返各处。即便处理好这些日常事务，还远远不够。理想情况下，我们还需要积累财富，为了孩子的教育、自己的退休生活，以及应对突发灾难。这种类型的婚姻呢，就像是一份事业或职业。二人或许会坐在客厅，手里端着饮料，理应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自豪。但这份事业陷入困境或改变方向时，危险便会随之而来。孩子们长大成人，搬出去居住，经济困难威胁着他们共同建立的一切。人们日渐衰老，搬去更小的住所，其中一方感到疲惫或失去了坚守的决心。到那时会发生什么呢？仪式型婚姻。要明确的是，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婚姻是自我身份认同的核心要素。我们将自己定义为配偶，是伴侣中的一员。当我们在公开仪式上结婚时，便会向整个社群宣告了这一身份。已婚的亲友们通常也与我们维持这段婚姻关系有着既定利益。一个体面的配偶或伴侣是一种社会资产。正如刚才所述，成为父母会让事情变得复杂。双方或许会忽略彼此，但绝不能抛弃自己的孩子。如果能更好地扮演父母的角色，尤其是母亲的角色，这种身份便会成为受人尊敬的地位象征。许多人还会随着成为祖父母，进一步地拓展自己的身份。在仪式型婚姻中，人们十分看重这种身份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义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并非普遍的责任，而是对某个特定家庭的承诺。每个亲属群体都有一种独特的微观世界，这些小世界里的安排与规则不计其数。卧室、浴室、厨房、餐厅，所有这些地方都有明确的规范，详细规定了谁能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儿。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或是仅仅在餐桌上有一个习惯的位置，都会带来慰藉。仪式型婚姻格外强调日常惯例，这些惯例让我们明确地相信世界的秩序性，帮助我们认清自我。但这种婚姻的危险之处在于，这些日常惯例可能会让人感到窒息，甚至变得麻木。毕竟当代社会以变化为导向，年轻一代尤其如此。拥有一间私人卧室或一把心爱的椅子是一回事，而被迫日复一日地待在那里则是另一回事。在某个时刻，对刺激的渴望会占据上方，就像囚徒挣脱了牢笼。玩乐型婚姻，如果二人就像约会时那样，一起去不同的地方做各种各样的事，会怎么样呢？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坚持认为，生活本该是尝试新事物，承担风险，以及尽情享受乐趣。婚姻不应是青春冒险的终点，而应该是新的起点。我们从电视、电影和互联网中

频繁接触到这样的观念。我们喜欢看的是年轻人，最好是聪明又好看的年轻人，在各种困境中进进出出，奋力突围。广告所推销的是新奇感、刺激感，以及当他人认可这些选择时所带来的满足感。有趣的伴侣是那些四处奔波的人，或许是开着房车去旅行，旅行归来后，他们会和朋友们一起狂欢嬉闹。喧嚣的酒吧和餐厅、音乐会、体育赛事都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一名研究人类玩乐行为的学者，我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这一点。然而，玩乐型婚姻的危险在于，这种对新奇和快乐的持续追求往往是敷衍且得不偿失的。新的刺激很难超越旧的体验。我们能去几次国外旅行？能更换几次厨房台面？能买几辆车呢？有一种选择是更换我们一起冒险的伴侣。不过可怜的那些新手，他们试图为我们保持这份新鲜感和真实感，却往往力不从心。共同体婚姻，我们的文化推崇这样一个观念，婚姻是两个人之间准神圣的契约，核心是彼此共享的亲密关系和持久的相互支持。对个人而言，这意味着抛弃以往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习惯，学会考虑对方的感受。关键在于，真正重要的是这段关系本身以及双方从中获得的东西。在共同体婚姻里，人们珍视彼此共处的时光，即便这段时光只是并肩看电视或是一起静卧在黑暗中。与强调刺激性活动的玩乐型婚姻不同，共同体婚姻中的伴侣更注重情感连接。理想情况下，家庭的扩张，无论是迎来孩子还是接纳年长的亲人，都不会改变这种乐于接纳的态度。我有一位好朋友曾私下对我说，他认为任何远离配偶的时光都是浪费时间。如今他们已离婚多年，二人渐渐疏远。当然，这就是理想化爱情的危险之处。人本身就是不规律易变的，他们的欲望往往不会考虑到自己心爱的人。多年来共享的亲密感会变得乏味，与其他人在一起反而会让他们感到鲜活，不受束缚且真实。在此我需要说明的是，大多数婚姻都是这些类型的结合体。事实上，最稳固的婚姻或许会同时强调这四种核心主题。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婚姻通常会经历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某一种婚姻类型会占据主导地位。婚姻走向破裂，往往是因为双方无法就彼此想要共享的生活方式达成共识，并且会因对方未能支持自己的意愿而相互指责。不管怎样，祝各位尽量心满意足，已婚的幸福和谐，未婚的早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4: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7: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4: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8: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4: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0: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1: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惠及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承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 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2: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
0: 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部的便利。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
4: 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 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 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 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本台消息，
4: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 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其中制造。

0: 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1: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0: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个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3: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5: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7: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以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6: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 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8: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6: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9: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6: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10: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2: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2: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3: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4: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帮助的。
15: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 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红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6: 我们是昨天从5:30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这样的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2: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5: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2: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5: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18: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 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

0: 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3: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经典的儿歌，
1: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2: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花儿朵朵，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今天晚上你在做些什么呢？啊，如果啊这个时候你有好多时间，就跟我一起走进今天的花儿朵朵吧。

0: 一天早晨，当弗洛格醒来的时候，他立刻发现这个世界有点不对劲儿了。有发生了什么变化吗？小青蛙弗洛格跑到窗前，他惊讶地看到一切都变成了白色。他困惑地冲到外面，周围到处都是白白的雪。他感到脚下滑溜溜的，忽然他摔倒了。他滑到了河岸，滑到了河里，不过河水已经冻住了。小青蛙弗洛格仰面朝天地躺在冰冷坚硬的冰上，他慌张地想：要是没有水，我就洗不了澡了，这可怎么办呢？他坐在岸上，冻得直发抖。这时候，小鸭子穿着溜冰鞋朝他晃了过来。
1: 呱呱，你好啊，弗洛格，今天天气真好，你不来滑冰吗？
2: 哦不，我快要冻僵了。
1: 哎，我跟你说，滑冰对你有好处的，我可以教你。
0: 于是小鸭子把他的溜冰鞋和围巾都给了弗洛格，他推着弗洛格在冰面上飞快地滑起来。可是没多久啊，小青蛙弗洛格摔倒了。
1: 啊，不好玩吗？
0: 小鸭子惊讶地看着弗洛格，感觉他几乎快冻僵了，牙齿冻得直打颤。
2: 哎呦，我说小鸭子，我跟你可

0: 可不一样，你有一件暖和的羽毛外套，而我呢，我是一只光溜溜的青蛙呀。嗯，你说的对，那你最好带着我的围巾吧。嗯，我走了。随后，小猪背着一筐木柴出现了。弗洛格问：“喂，小猪，你没有冻僵吗？”“
1: 哦，冻僵？我才不会呢！我正享受着新鲜空气呢。要知道，冬天可是最美好的季节啊！”
0: 小青蛙弗洛格说：“哎呀，是啊。”你身上有一层厚厚的脂肪给你保暖，可我有什么呢？哎，可怜的小青蛙弗洛格，我真希望我能帮助你。

0: 候，小野兔跑来了，它正在雪堆里乱跑呢。
1: 哇，运动使人健康，健康万岁！为运动，欢呼吧！
0: 可是小野兔忽然停住了。哎，我说小青蛙弗洛格，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的健身运动呢？我觉得健身太有意思啦。
2: 哎呀，我说小野兔，我到冻僵了。你有一身好皮毛保暖，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哎，我只能伤心的回家了。

邀请弗洛格一起和他们去打雪仗。但是啊，弗洛格完全提不起精神来，他小声地抱怨道：“我觉得我都快要冻僵了，我是一只光溜溜的青蛙。”

然后小青蛙弗洛格拖着沉重的双腿跌跌撞撞地回家啦。那天在剩下的时间里呀，小青蛙弗洛格一直坐在炉火边上，梦想着春天和夏天赶紧到来吧。他烧光了最后一根木柴，炉火熄灭了，他到外面再去捡木柴，可是雪地里一根木柴也找不到了。他走着走着走着，小青蛙弗洛格他迷路了，周围都是白茫茫的一片，他累坏了，倒在了雪地里。唉，一只光秃秃的青蛙，等朋友们找到他的时候，弗洛格低声说：哦，我好像快要冻僵了。嘿，赶快吧，伙伴们小心地把弗洛格抬回家，放到了床上。小野兔送来木柴生起了火，小猪熬了一碗热乎乎有营养的汤，小鸭子给弗洛格打气。在接下来的几个一晚上啊，小野兔给他念了春天和夏天里最好听的故事，而小猪在为弗洛格织了一件温暖的双色套头衫。小青蛙弗洛格很享受朋友们对他的关爱，能在床上过冬，这真是太美妙了。弗洛格现在完全康复了，这天他终于起床了，没有羽毛，没有脂肪，也没有皮毛，但是穿着新的套头衫的弗洛格迈出了第一步，走进了雪地里。小野兔好奇地问：怎么样啊，弗洛格？嘿嘿，很好。就这样，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有一天早晨，当弗洛格睁开眼睛的时候，立刻发现有什么不一样了。明亮的光线从窗户照进来，当他飞快地从床上跳下来的时候，跑到外面。外面的世界呀，到处都是新鲜的绿色，太阳在空中闪耀着。哇！弗洛格高兴地叫起来，当青蛙真是太好了，多棒啊，我能感受到阳光在我光溜溜的身上呢。朋友们看到弗洛格这么高兴，都开心地笑了。小野兔笑着说：哎，真是难以想象，没有了小青蛙弗洛格，我们该怎么办呢？小猪说：我觉得简直无法想象。是啊是啊，没有它，生活都不会一样的。小鸭子表示同意。弗洛格终于盼来春天啦，有了他的朋友，他觉得更开心了。

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0: 羊叔叔是保护我们的，不要吓唬我说不听话就让警察把你抓走，因为那样的话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不敢找警察叔叔求助了。
1: 请告诉我，放学时如果你们不能来接我，或者你们的朋友来接，你们会及时告诉老师，不会让我不知所措。
2: 请告诉我，独自遇到大人的求助一定要拒绝，因为小朋友很弱小，我帮不上你的忙，大人可以找到更好的求助方式。
3: 请告诉我，要和陌生人保持距离，外出时只能吃自己的食物，喝自己的水，不能随便吃别人给的东西，也不能跟陌生人走，不管他说出什么理由。
4: 请告诉我，有人伤害我时，人多的时候要勇敢呼叫，我不认识他，救命！没人的时候保持安静，避免被暴力伤害，安静地留意逃跑的机会。
5: 请告诉我，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医生可以为我们检查身体，其他情况下我的身体不可以让人随便触碰，即使只是亲吻我的小脸，因为我的身体只属于我自己。
6: 请告诉我，乘坐家里的汽车时不可以不系安全带，也不要将我抱在怀里，因为只需每小时40公里的车速，遇到急刹碰撞时我会受伤甚至死亡。
7: 请告诉我，爸爸妈妈的结合是因为爱，我的存在也是因为爱，你们相互伤害会影响我的一生。
8: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和警察叔叔一起努力。
9: 水为什么能灭火？
10: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追着太阳？
11: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0: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11: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12: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13: 地球其实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14: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小朋友们，快快
15: 快！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科学加油站。今天呢，安妍姐姐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吃进肚子的东西是香的，为什么放出的屁是臭的呢？这个问题真的是很有意思呀。我们在呼吸、吃东西或者说话的时候呀，会把空气咽进肚子里。这些空气一部分由打嗝排了出来，一部分呢随着食物进入大肠，大肠里的细菌分解食物的时候又会产生一些气体，其中大部分气体是没有气味的，比如氮气、二氧化碳、氧、氢等气体，它们呀和空气差不多，但是只要大肠产生的气体当中有极少量的氨气、硫化氢和粪臭素等臭不可闻的气体，排出的物质就这样变臭了。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一般情况下呀，如果我们有腹胀的情况，可以用手按摩腹部，可以促进肠道蠕动，这有助于气体排出而消除气胀的不适感觉。当我们吃饱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小肚子鼓鼓的，如果肚子饿的时候，就会发出咕咕的叫声，这是肚子在跟我们发信号吗？当食物在胃中快被消化的时候呀，胃液依然在分泌，胃的收缩就会逐渐加强，将胃里没有食物的信号通过神经传递给大脑，从而使人产生饥饿感。我们称这种强烈的胃收缩运动为饥饿收缩。当胃做饥饿收缩的时候，胃液和吞咽时带进胃里的空气不得安宁，它们在胃的收缩运动下被不断的挤压，因此呢，我们就会听出咕咕的声音啦。说到吃呀，安阳姐姐要提醒小朋友，我们要吃温热的食物，因为吃了凉东西会肚子疼。我们的胃液是由胃腺分泌的液体，它能够帮助我们粉碎消化吃进肚子里的食物。当我们突然吃了冷的食物之后，进入胃里的凉东西会使胃部的血管遇冷收缩，导致胃液的分泌减少，这样的话消化功能就会减弱，使我们出现胃部胀痛的感觉。同时啊，吃凉的东西还会引起我们的胃部肌肉痉挛，这样会让我们感觉肚子疼。小朋友的胃呀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要告诉所有的小朋友要少吃生冷的食物。还有些小朋友特别喜欢吃冷饮，小朋友你知道吗？儿童的咽喉黏膜非常的娇嫩，血管也是非常的丰富，如果大量的吃冷饮会使咽喉部位的抵抗力下降，使潜伏在呼吸道里的微生物大量的繁殖，从而引发感冒或咽炎。看来呀，吃生冷的食物对我们身体有这么多的坏处，所以说小朋友们，安阳姐姐告诉大家要少吃生冷的食物。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3: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4: 曲目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如瓷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须苦，强摘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好了，今天我们要读诵的唐诗是《月夜》，是唐代诗人刘方平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记录了作者对初春月夜气候转暖的独特感受，诗中描绘了一种优美宁静而富有生机的境界，令人感到万物生息，循环往复。我们先把这首诗一起来读一遍吧。月夜，作者刘方平。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新透绿窗纱。这首诗说的是夜深人静，月色斜照半边庭院，在天空上北斗星横正，南斗星倾斜。今天晚上我突然感到初春的暖意，小虫虫的叫声已经透过绿色的窗纱传进了屋子里。倾斜的斜，在诗里面读霞，这是古代的读音，我们现在读斜。为了押韵，我们继续读南斗霞。我们再把这首诗一起来读两遍，小朋友们和我一起大声读。月夜，作者刘方平。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新透绿窗纱。月夜，作者刘方平。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新透绿窗纱。今天这首好听的钢琴曲叫《月光曲》，是由德国音乐家贝多芬在1801年创作出来的。这是一首享誉世界的名曲。贝多芬的一生坎坷艰难，童年困苦，中年失聪。失聪就是耳朵听不见声音了，这对一个音乐家来说是巨大的打击。但是这些磨难根本没有打败他，反而他创作出了更多举世瞩目的作品。下面我们就静静地欣赏这首美丽而又忧伤的钢琴曲，再次向这位世界艺术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致敬。

0: 羊叔叔是保护我们的，不要吓唬我说不听话就让警察把你抓走，因为那样的话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不敢找警察叔叔求助了。
1: 请告诉我，放学时如果你们不能来接我，或者你们的朋友来接，你们会及时告诉老师，不会让我不知所措。
2: 请告诉我，独自遇到大人的求助一定要拒绝，因为小朋友很弱小，我帮不上你的忙，大人可以找到更好的求助方式。
3: 请告诉我，要和陌生人保持距离，外出时只能吃自己的食物，喝自己的水，不能随便吃别人给的东西，也不能跟陌生人走，不管他说出什么理由。
4: 请告诉我，有人伤害我时，人多的时候要勇敢呼叫，我不认识他，救命！没人的时候保持安静，避免被暴力伤害，安静的留意逃跑的机会。
5: 请告诉我，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医生可以为我们检查身体，其他情况下我的身体不可以让人随便触碰，即使只是亲吻我的小脸，因为我的身体只属于我自己。
6: 请告诉我，乘坐家里的汽车时不可以不系安全带，也不要将我抱在怀里，因为只需每小时40公里的车速，遇到急刹碰撞时我会受伤甚至死亡。
7: 请告诉我，爸爸妈妈的结合是因为爱，我的存在也是因为爱，你们相互伤害会影响我的一生。
8: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和警察叔叔一起努力。

0: 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花儿小舞台。我们这里呀，每天都为大家邀请到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首先是杨子希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四季之歌》。
1: 大家好，我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名字是《四季之歌》。春天来了，大地披上了绿衣裳，柳树扬着长鞭子，溪水又唱起了清脆的歌。叮咚叮咚，夏天来了，荷花开了，一个个大西瓜像胖娃娃似的藏在草丛中。青蛙在池塘中唱起了歌，呱呱呱呱，秋天来了，田里一片金黄，橘子成熟了，落叶唱起了歌，沙沙沙沙。冬天来了，大雪像给万物盖上了棉被，梅花开了，北风也唱起了歌，呼呼呼呼啊，四季真美，我爱四季。
2: 大家好，我是实验学校2年1班的梁征，我为大家带来一个故事，名字叫水果屋。熊妈妈采摘了好多蔬菜和水果，把它们放进自己的小木屋子里，堆得满满的，一直堆到了门口。熊妈妈只好和自己的两只小熊住在门外面。雨下雨了，哗哗的雨水浇在它们的脸上、身上，它们被浇得湿淋淋的。妈妈，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水果放在外面，我们到屋子里去呢？小熊问。熊妈妈说，那可不成，放在外面会丢的。一天，小熊一和小熊二在森林里捡到一张报纸，水果屋。小熊一大声念道，我们家有这么多蔬菜水果，我们为什么不造一个水果屋呢？小熊二高兴地叫起来。于是他们在原来的小木屋子旁边造了两座小小的水果屋，屋顶是用一排排黄香蕉排成的，墙壁是用木瓜和藤萝，在窗阔四周绣着苹果、鸭梨，房顶上还竖着一根翠绿的黄瓜左烟囱，山里横穿在一起做小屋的门。水果小屋五颜六色的，真是漂亮极啦。小熊一住在左边的水果屋里，小熊二住在右边的水果屋里，熊妈妈住在小木屋子里，一人一间，又宽敞又舒服。水果屋搭好以后，剩下的许多蔬菜水果，聪明的小熊又用它们做了许多家具，有桌子、椅子、床，三间小屋充满了香气。夜晚来了，天黑黑的，一只小野猪来偷水果了。它看见一串串挂着山里红，它缠着直流口水，嘻，反正没人看见，我怎么拿都行。小野猪去拉那一串串山里红，它还没拉下来，小熊一便从里面跑出来喊，捉贼捉贼，山里红是水果屋的门，门都被拆了，小熊还不能知道。小野猪可被吓坏了，妈呀，小熊躲在水果堆里看守着呢，他吓得头也不回地跑了。熊妈妈知道了，高兴地说，我的孩子真聪明，住在水果屋里比水果

0: 把水果锁在房子里还要保险，水果绝对不能丢了。而且我们把房子里的水果家具吃完时，再把水果屋子吃掉，这个保存的方法多妙啊！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下面的时间是刘子元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读作品，不懂就要问。
2: 不懂就要问。孙中山小时候在私塾读书，那时候上课先生念，学生跟着念，咿咿呀呀，就像唱歌一样。学生读熟了，先生就让他们一个一个地背诵。至于书里的意思，先生从来不讲。一天，孙中山来到学校，照例把书放到先生面前，流利地背出昨天所学的功课。先生听了连连点头，接着先生在孙中山的书上又圈了一段，他念一句就叫孙中山念一句。孙中山会读了，就回到座位上练习背诵。孙中山读了几遍就背了下来。可是书里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一点也不懂。孙中山想，这样糊里糊涂地背有什么用呢？于是他壮着胆子起来问先生，你刚才让我背的这段书是什么意思？请您给我讲讲吧。这一问把正在摇头晃脑高声念书的同学们吓呆了，课堂里霎时变得鸦雀无声。先生拿着戒尺走到孙中山跟前，厉声问道，您会背了吗？会背了，孙中山说着就把那段书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先生收起戒指，摆摆手让孙中山坐下，说，我原想初中的道理你们长大自然会知道的，既然你们想听我就讲讲吧。先生讲得很详细，大家听得很认真。后来有个同学问孙中山，你向先生提出问题不怕挨打吗？孙中山笑了笑说，学问学问，不懂就要问，为了弄清楚道理就是挨打也值得。
3: 大家好，我叫张灵玉，下面请欣赏儿歌《小熊过桥》。小竹桥摇摇摇，有只小熊来过桥，走不稳站不牢，走到桥上心乱跳，头上乌鸦呱呱笑，桥下流水哗哗笑。妈妈妈妈你来呀，快把小熊抱过桥。河里鲤鱼跳出水，对着小熊大声叫，小熊小熊不要怕，眼睛望着前面瞧，一二三向前跑，小熊过桥回头笑，驴乐的尾巴摇。下面请欣赏古诗绝句，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谢谢大家。
1: 接下来要为大家表演节目的是温润墨小朋友，他为我们带来故事《夜色》。
4: 夜色，我从前胆子很小很小，天一黑我就不敢往外跑。妈妈把勇敢的故事讲了又讲，可我一看窗外心就乱跳。爸爸晚上偏要拉我去散步，原来花草都像白天一样微笑。从此再黑再黑的夜晚，我也能看见小鸟怎么在月光下睡觉。
5: 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6: 什么叫爱呀？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

0: 又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1: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2: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1: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0: 当然有初吻了。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各位家长朋友，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在这里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培养孩子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当今有一些孩子常因为一些在我们大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原因而离家出走，比如说家庭关系、学习和同学交往等等，让他们觉得压力倍增，有的甚至还会自杀，让人不得不感慨说，现在的孩子太娇气了，心理承受能力太差，这样的心理承受能力又如何面对今后激烈的竞争呢？曾经有一个报道说，一个学生在16岁的年龄选择了一条不归路。这个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还那么年轻，有那么多的事情没做，为什么会那么早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原来呀，这个男孩因为中考分数与自己估计的分数相差太远，和重点中学无缘，所以在家里服下了很多的安眠药。根据父亲说，中考分数揭晓那天，孩子发现考试失利，顿时沉默无语。家里人看上去觉得孩子正常，就没有再多理会。没想到当天晚上，男孩的家人就发现孩子已经服用了安眠药。当家人把他送到医院抢救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在男孩死后，父母在他的屋里发现几封遗书，有的是写给同学的，鼓励同学要好好学习，有的是写给父母的，表示自己让父母失望了。可以说呀，类似这样的现象根源在于父母，因为有些父母对孩子过度的保护和照顾，什么事儿都为孩子包办了，使孩子失去了磨练的机会，也就渐渐不具备经受困难与挫折的心理准备和能力。另外，有些父母不懂得给孩子挫折教育，使孩子不知道如何面对挫折，这就导致了这些孩子虽然表面上看上去个性十足，其实内心都十分脆弱，稍一用力就会被碰得粉碎。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啊，竞争无处不在，到处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样的，比如考试不及格，竞赛没有入围，升不了重点高中，和同学老师关系不好等等，这些都会给孩子带来心理上沉重的压力。尤其是那些性格内向，学习成绩差，或者单亲家庭生理有缺陷的孩子，他们面临的问题更多。如果父母不能正确的指导对待他们，那么这些孩子心里的郁结更是说不出，得不到舒展。如此下去，孩子精神压力自然变大，甚至出现无法承受而自杀的情况。心理学家曾经指出，当孩子遇到一些失败和挫折的时候，应该告诉他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也许这对成年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孩子来说却非常重要。孩子还小，缺乏生活经验，当遇到不能逾越的困难的时候，就以为一切都完了。在他们

泰然处之，保持乐观的心态。家长要想提高孩子心理承受能力，培养他坚强的性格是很关键的。作为父母，需要在孩子一些关键时刻给予他支持和鼓励，比如说告诉他最好的总会到来，一切都会过去的，等等等等。这样的鼓励的话，会陪伴孩子经过人生的一站又一站。那些经常得到鼓励与表扬的孩子，往往能够取得成功，因为父母适时地激发了他的自信心，使孩子得到了成功的喜悦，并增强了心理承受的能力。因此，父母在生活当中应该注意给予孩子鼓励。都说孩子要想成长，是需要一点压力的。如果没有一点压力呢，往往一事无成。但是孩子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度的，所以我们应该教会孩子释放压力，培养他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这才是人生的无价之宝。对于如今的孩子来说，这点尤为重要。如今的社会竞争激烈，想拥有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未来成功不可缺少的素质。所以说，各位家长，希望你从小就培养孩子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有更强大的内心，在未来的社会上打拼。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之路，全面构建起业态丰富、特色鲜明、便民惠民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东北超级酷盘锦嗨不够盘锦市东北超第二现场新闻发布会；辽宁丰瑞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从传统萃取到国礼品牌跃迁之路铸就硬核实力。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报道，近年来我县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深厚绵长的人文底蕴，蓬勃发展的乡村业态，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之路，不断丰富旅游产品，完善配套服务，让山水风光可赏，田园风情可游，人文底蕴可品，全面构建起业态丰富、特色鲜明、便民惠民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厚植生态底色，勾勒山水休闲画卷，生态是文旅发展最本真的底色，也是盘山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位于高升街道的盘锦森林公园景区植被繁茂，林海幽深，50余万株树木构筑天然生态氧吧，造就城市绿肺。景区内6.6公里

急行道贯通内外，集翠峰登高望远、百鹿园观鸟、兔子岛亲子互动、二月兰花海打卡、四季街景步步入画，优美的自然景致让生态旅游成为最亮眼的底色。深耕农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立足乡土资源优势，盘山持续推动农业与旅游双向融合，互促共进，因地制宜发展田园观光、休闲采摘、乡村度假等特色业态，灞强自镇江家村依托乡村原生风貌，整合自然景观、民俗风情、乡土文化等资源，精心打造乡村休闲游玩路线，成为近郊休闲避暑、放松散心的优选之地。德胜村依托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旅游，将红色研学、田园采摘、农家休闲有机结合，让乡村旅游既有文化厚度，又有生活温度。如今，一座座宜居宜游的美丽乡村，成为人们寻味乡愁、休闲出游的绝佳目的地。文化为旅游铸魂，旅游让文化传扬。盘山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度挖掘整理本土农耕文化、历史民俗、地域人文等，将文化底蕴巧妙融入旅游发展各个环节。盘锦特产博物园承载地域农耕文脉，浓缩本土民俗风情，让游客在游览之中读懂盘山文化，领略乡土风情。太平街道道里景区融合稻田风光、农耕体验、休闲游玩等多种功能，生动演绎辽河岸边的农耕故事，凭借独特的田园景致走红出圈，成为备受青睐的网红文旅打卡地。山水为卷，奋斗作笔。5月19号，一年一度的中国旅游日如期而至。借助中国旅游日发展契机，盘山文旅产业正稳步前行，提质增效。未来，盘山县将继续深挖优质文旅资源，做强特色文旅产业，延伸文旅产业链条，精心打造专属文旅品牌，推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同时，不断创新游玩体验，升级服务质量，优化旅游环境，全力打造宜居宜游、景色优美、底蕴深厚的文旅胜地，持续释放全域旅游发展活力。记者邢野报道，5月18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东北超级酷盘锦嗨不够盘锦市东北超第二现场新闻发布会，对我市东北超大连队主客场联动情况以及第二现场安排等进行发布。发布会上，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市商务局负责同志分别就盘锦市东北超大连队主客场联动情况和盘锦市东北超第二现场总体情况作以介绍。据悉，2026年东北超将于5月23号开赛，常规赛持续至8月15号。我市将参与大连队3个主场和4个客场的赛事活动，以及后续淘汰赛及总决赛。从主场消费市集打造、客场文旅推介引流、本地球迷专属政策落地、文旅体商消费深度融合等多维度精准发力，以足球赛事为纽带，串联文旅、体育、商业、农业多元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升级，深化区域协同发展。同时，我市还紧扣赛事搭台、消费畅戏、便民惠民、文体赋能这条主线，以第二现场为载体，打造一个旗舰主会场加4个区县中心分会场加40个官方球迷观赛点加 N 个全民联动点的全域观赛网络，同步推出票根经济、一票通享、文体旅商融合系列举措，将赛事热度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城市经济活力。本次东北超盘锦第二现场活动覆盖5月23号至8月15号常规赛、9月5号至10月1号淘汰赛全赛程。盘锦将以第二现场为窗口，让体育活力点亮城市烟火，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打造独具盘锦特色的赛事经济样板，展现盘锦开放包容、活力四射的城市新形象。县委常委、副县长刘亮参加发布会，并就东北超等赛事期间，盘山县如何借助第二现场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县域文旅消费的增量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双台子区、兴隆台区、大洼区有关负责同志也分别就第二现场如何推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总体情况、核心亮点与重点工作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记者张鹤鸣报道。辽宁丰瑞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有着40余年水飞技术提取经验的规模以上企业。
凭借在推动特色农业现代化、引领大健康

0: 产业升级和带动乡村振兴中的贡献，一跃成为全市水飞剂精神加工产业标杆企业。进入二季度，辽宁丰瑞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迎来产销旺季。今年，企业进一步深化与沈阳农业大学的科研合作，在原有产品基础上，加大各类水飞技术终端产品的开发力度，强化其在细分市场的竞争力。前三个月，企业水飞技术出口量同比增长近20%，生产的水飞剂精深加工产品畅销德国、韩国等地。辽宁丰瑞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华威：
1: 在保持公司水飞剂提取物传统优势的情况下，公司发展着力点就是要突破目前水飞剂产品终端市场多为国外品牌的局面，改变水飞剂终端产品国产化低的局面。目前在国内水飞剂自主品牌以及水飞剂垂类产品中，现有上市的产品从品牌、品质、口碑、单品销售均名列前茅。
0: 作为盘锦水飞剂产业重点企业，辽宁丰瑞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现已形成从水飞剂种植、科研检测、提取物生产、终端产品精深加工、品牌建设的一二三产业布局，打造出水飞剂从一粒子到一条链到全产业的发展模式，成为具备年提取700吨水飞剂素及生产加工5000吨水飞剂籽油的综合生产能力，是行业内全规格水飞剂素、水飞剂籽油及其他水飞剂终端产品综合加工能力最大的企业之一。然而在早年间，企业曾长期处于全球供应链的幕后，面对原料在门口、品牌在人家的产业痛点，2025年企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打响品牌突围战。这一年，企业在保持水飞剂提取物传统优势的情况下，自主研制的水飞剂第四代提取工艺实现从传统的原料出口向终端制造华丽转身，并成功打造了以苏记为代表的自主品牌矩阵，先后推出水飞剂籽油系列、水飞剂润喉糖、剂型阻醉蛋等10余款精深加工产品，覆盖食品、保健品等多个领域。其中水飞剂籽油系列产品凭借极致的品质与文化底蕴，荣膺中国国礼称号，让盘锦水飞剂这张紫色名片闪耀世界舞台。2025年，辽宁丰瑞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被评为盘锦市先进集体，这既是对过去一年发展的肯定，也是新征程的起点。2026年，企业将继续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加速推进水飞剂药食同源大健康产品研发，力争让中国剂成为世界健康产业的风向标。辽宁丰瑞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华威：
1: 一方面要持续保持好水飞剂提取物端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还是要重点强化品牌价值影响力，延长产品链条，在水飞剂终端产品端实现新的增长点，全面落实好盘锦水飞剂产业发展30行动专项方案的各项工作要求，实现公司以及水飞剂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吴小曼报道。初夏时节，走在东国街道隐屯村的田间地头，记者遇见了一位走路带风的新农人肖克。设施大棚里的葡萄藤间果香四溢，养殖的鸵鸟喜获第一枚蛋。1年半的辛苦付出，终于在这个季节迎来了收获。肖克在欣喜之余，向记者算了一笔开心账，话语不多，却句句透着底气。在肖克种植的2栋巨茉莉葡萄大棚里，一串串紧实饱满的紫红色果子坠在藤间。肖克随手托起一串，估摸着至少1斤半往上。这个品种的葡萄病虫害少，一管理他一个人就能照料2栋棚，头一年挂果预计能收3000公斤。
2: 我今年这个葡萄吧能过保本，我就挺开心的哈，因为他毕竟头年干啥不得有投资吗，我来年我再种我就挣钱了，农民最开心的事儿吧就是收获。
0: 棚菜生产中，许多种植户往往会过度追求产量，可肖克不同，技术员原本建议留4个茬，他却只留了3个。头一年得让葡萄苗缓口气儿，不能贪多。这句话肖克反复念叨了几遍，不是没底气，而是因为看得远。今年大棚里温度低，葡萄上市比往年晚了10来天，正好跟外地的大棚错开了销售高峰。肖克不紧不慢地说：“晚有晚的好处，价钱能卖得稳。” 走出大棚，记者跟着肖克来到养殖区，

0: 几只高大的鸵鸟正悠闲地踱步，精心饲养了18个月，鸵鸟终于开始产蛋。他拿起一枚近3斤重的鸵鸟蛋，嘴角压不住笑。
1: 看，收获啊，这就是收获，鸵鸟蛋，终于鸵鸟下蛋了啊！
0: 肖克告诉记者，每只雌鸵鸟一年能下50枚蛋，一枚能卖150元左右。一只鸵鸟一年能带来7000多元的收入。他计划着下一步买孵蛋机，卖种蛋，育幼鸟，把小养殖做成大产业。肖克的开心账其实很简单：葡萄错峰上市，鸵鸟产蛋生钱，第一年不亏，收回成本，第二年就能开始赚钱。隐屯村去年引进的巨茉莉葡萄、油桃和鸵鸟种养新品种，正在由像肖克这样的农人手中从试水变成增收钥匙。肖克的那句“来年就能有收入”，正是对千千万万转型路上的新农人最朴素、最有力的鼓舞。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小达摩白云瑞，一手抓绳子，一手提刀，被山崖上边的人把他给拽上去了。云瑞心里就想，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要救我们？我非得见识见识不可。等到了山崖上头，他片腿刚站起来，就大吃了一惊。什么原因呢？他发现先上来这几位，蒋平、展雄飞、方书安、玉面专诸白云生、小意是爱虎、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这些人在地下是横躺竖卧，简直的就跟死了似的。山头上站着个人，这人长得相貌十分古怪，叫人看了是不寒而栗呀。这主个不高，充其量也就是身高4尺半，就像个活猴啊，大秃脑门子，挖口脸儿，肉岗子眉毛，深眼窝，镶嵌着一对金色的眼珠，闪闪放光，大鹰钩鼻子，菱角口，满嘴锯齿形的小白牙，下巴壳有一缕山羊。

往前撅撅着。这人是周身上下一身红，外面披着大半截红绸子斗篷，腰里头围着虎皮，赤手空拳。再看那手伸出来，跟鹰爪子差不多少啊。看年纪，最少也得有七十多了。在面前一站，叫人瞅着发瘆。究竟这人是谁？白云瑞不认识。可云瑞刚站起来，这个主像闪电一般，噌，就跳到云瑞的面前，哎，伸出右手的三个手指，把云瑞的胳膊给抓住了。还没等白云瑞反应过来呢，就见这人嘿嘿一阵奸笑，嘿嘿嘿嘿嘿嘿，仨手指头往里一抠，抠哪儿啊？白云瑞的脉门，就是寸关尺。玉面小达摩顿时就感到这半身麻木啊，从脑袋顶上麻到脚趾尖上，咻！就在这一刹那，云瑞明白了，坏了，我们上了当了，此人居心不良啊，怪不得那些人都躺在地下了，他是拽上了一个收拾一个，现在轮到我头上了。不管怎么说，我可不能跟我蒋四大爷他们那样。小达摩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力混元气，使用达摩老祖易筋经的功夫，气贯于丹田，丹田贯于两臂。再看白云瑞那个胳膊，比正常情况下能粗了一倍，不但粗了，而且梆硬梆硬的。尽管那位使劲掐，但是没掐动。这就得说白云瑞功底太扎实了，他不是受过白云剑客的真传，哪会这种功夫？这下可把他救了。云瑞不但说攒力，与此同时还使了个老龙斗甲，冷不丁一晃脑袋，两背一摇，嘿，就这一晃力大千斤呢，把那个人的胳膊给甩开了，啪就了一下，那个主噔噔噔噔噔倒退了有四五步，云瑞身子也没站稳，往后退了几步，幸亏用刀一主地，他没趴下。尽管如此，白云瑞这个胳膊腿脑袋仍然在发麻呀，啊，什么人？白云瑞是厉声断喝，就见对面那个主先是一愣，而后发出一阵奸笑，哈哈哈哈，小猴崽子，你他娘的还真会几手，破了我这一招啊，真不含糊，难道说你就是白云瑞？不错，正是小达摩，你是谁？好吧，既然问我是谁，就叫你做个明白鬼。我是云南东海碧霞宫来的，我们一共亲弟兄二人，我大哥叫三尺地灵魔陆坤，在下人送绰号飞天神魔陆青是也。云瑞这一听这

脑袋嗡了一声，好像没趴下，说不是白云瑞胆小，听着人家的名声真是轰雷贯耳，你别看没见过，早就听说过，那还是在四川学艺的时候，白云剑客吓唬人，除了教他练武之外，就给他讲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都有什么高人，这些人都有什么能耐，得向云瑞灌输知识。白云剑客曾经不止一次讲过云南东海碧霞宫的二魔，这俩小子是最不好惹呀，亲弟兄，特别是他大哥三尺地灵魔陆坤，这小子横的邪火，连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都惧他三分。眼前站这小子是陆坤的亲兄的，叫陆青，人送绰号飞天神魔，论功夫仅次于他大哥，在武林之中横行霸道，就是成名的剑侠也畏惧他们几成。这两个人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不怕死，脸酸心狠手毒，落到他们手里的人多数都活不了。白云剑客曾经告诉云瑞，你在闯荡江湖的时候，一旦要遇上这哥俩，千万多加谨慎，他们两个人善打金莲掌，而且掌上有毒啊，打得你的身上毒气归心，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而且他们打还得他们治，外人得不着这种解药，因此是非死不可。像这种事儿，白云剑客告诉小达摩数十次之多，因此云瑞的印象相当深。他觉着我离云南太远了，万水千山，不定哪年哪月许能遇上这俩人，结果想错了，没想到在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在这儿碰上了。云瑞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书中代言这个老家伙怎么上这儿来了呢？原来半只峰王典准备召开人头盛会，很多日子以前就撒了不少的请帖，其中有一份请帖就送到东海碧霞宫，他准知道有几个人他请不来，头一个金灯剑客夏随良，身份太高，他知道这搬不动。第二位九头神镖纪成达，身份也太高，也搬不动。唯独能请来的就是陆氏弟兄，这哥俩又好斗又好动不好静，只要把这哥俩请来一个，我这八宝跌云峰谁也不怕。陆氏弟兄要一出头，那小武艺算个屁，能架得住他一划了吗？一对金莲掌噼里啪嚓全给拍趴下了，他是这么想的。因此派了一个巡山的寨主拿请帖赶奔东海陛下，正赶上飞天神魔陆青到桂林呢看望一个好朋友，正赶上飞天神魔陆青到桂林呢看望一个好朋友，这好朋友姓李，叫李成儒，人送混号叫大刀镇江南，他俩的关系不错。这李成儒呢也是被约当中的一个，下书之人先到老李家，正好巧遇陆青在这儿，顺便把这请帖呈上。这个陆青看完了请帖，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就问这个巡山寨主，

说你们总家寨主请我们弟兄，为什么呢？什么叫人头盛会？这寨主乐了，老剑客，你还不知道呢，因为您那远在云南，您对湖广这方面发生的事儿您不清楚。这个人头啊，是徐良的人头。这个徐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开封府的忠实爪牙，专门跟咱们绿林人围仇作对，特别是中三门、下五门、左八门、右八门、莲花门、莲花派、昆仑派的人，他是恨之入骨，见一个杀一个，见俩杀一对。如今呢，恶贯满盈，死在葵花岗，被一个叫白莲花燕峰的把他脑袋给砍下来了。我们总辖大寨主呢，为了祝贺这次盛会，让天下的绿林人开开心、解解闷儿，故此呢，才举行一个人头盛会，给死难者也报报仇，让大伙儿也高高兴。因此呢，请您老人家参加。没想到在这儿遇上您了。陆清文的嘴撇得跟瓢一样，哪儿冒出个徐良啊？小毛孩蛋子，死后还这么大的威风，为他还得开个人头会，恐怕小题大做了吧？不，老剑客，在您的眼目之中是这样，但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可并非如此啊！您是不知道，这徐良这小子真厉害，他是死了，不信要活着那会儿，就是您老人家跟他动手，也未必，怎么？我跟他动手也未必赢得了他吗？不，下次我不敢那么说，就是您呢也得费点劲。好吧，恭敬不如从命，既然你家总辖寨主有此盛情，老朽我就溜达一趟。他就跟姓李的起身赶奔叠云峰，因为呢他在路上啊朋友多，这儿耽误三天，那儿耽误五天，故此到今天才来到叠云峰。他一进大厅的时候，正赶上王典他们从山崖回来，把白云瑞他们困到棺材沟，觉着心里头比较舒畅，回来休息休息。哎，没想这阵儿陆清到了，把王典乐的隆重接待，设酒席款待他，一问陆清从哪儿来，这飞天神魔把经过讲说一遍，话题一转，就问到正题上了。总辖寨主，你这个人头盛会准备什么时候开？嘿，王典苦笑了一下，老剑客，事情变化太大了，人头会开不成了。为什么？人头啊，让人给偷回去了。啊，谁偷的？还别提了。您别看徐良死了，又蹦出个小子叫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锦毛鼠白玉堂的儿子。这个小子年纪不大，武艺高强，我这么看呢，他这个能耐只在徐良之上，不在徐良之下呀。这人头就是他倒回去的。大闹叠云峰，轻松狼牙剑，你说没有人头了，这会还开个什么劲儿？故此我改变了主意，这才把他们困在棺材沟。王典把经过说了一遍。哦，陆清就问，这帮人还活着没？活着呢，我准备把他们活活困死，让他们不吃不喝，把他们干不死，饿死，渴死。陆清不太赞成，把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一样。大寨主，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这是无能为的做法，有能耐讲究一刀一枪一拳一腿，动的是真武艺，用智谋的办法把人困在里头，这是小人之见。王典也不敢抬杠，连连点头，是是是，可是我手下没有什么高人，也只好如此。另外陆清说，这白云瑞现在在哪儿呢？也在那儿困着呢。

哎呀，他有那么高的能耐，能困得住？阴七阳八呀。这个男人的话，得7天才能饿死；女的8天才能饿死。白瑞要有功夫，恐怕7天呢，7天也死不了。那你得等到什么时候？那您说打又打不过，抓又抓不着，那怎么办呢？我倒有个主意。一会儿我歇会儿啊，我到那块儿看看地形，料施小计，把他们生擒活拿。就这样，王典陪着他，在棺材沟的石崖上转了一圈。飞天神魔陆青往下一看，是这么个情况。他就想了个办法，跟王典商议：“你给我准备一条绳子，我晚上到那儿把绳子系下去。他们在沟底，不知道山上的变化，也猜不透我是谁。我用金钩钓鱼之法，一个一个给他们钓上来，钓上一个抓一个，钓上俩抓一对儿，连白云瑞他也跑不了。”到时候把他们全拿到中平大厅，任凭寨主杀剐存留。你看这多好！你讲话了，这个白云瑞不赐予徐良，那就不如还召开这英雄会，让大伙儿瞅瞅活的，持久忠奸，一刀一刀把他们拉了，不比那人头会更有兴趣吗？哎，对。王典大喜。不过他挠了挠脑袋，老剑客，你有把握？这都钓上来，要捕了不住，咱就前功尽弃了。哎呀，大寨主啊，可笑可怜呐！你被他们吓破胆了。也慢说白云瑞，你就把他老师、把他师爷给捕了来，你问我怕不怕？我这对金连掌打遍天下没有对手，我这一巴掌，我让他毒气归心而亡。您还怕什么呢？要跑了，冲我说。这家口气真大呀！有很多人不爱听，但是不敢抬杠。王典也怕得罪他，也就点头答应了。故此，飞天神魔陆青才使用这一招，绳子系下去。谁先上来谁倒霉，上来一个他一抓，这位半身不遂，顿时昏迷不醒，整掐到你穴道上，他要不给你破了，你就明白不过来呀。最后轮到白云瑞，这个陆青啊，艺高人胆大，把形势估计错了，他认为白云瑞你又没注意，我这一掐你不是跟他们一样吗？哪料想云瑞有功夫。你能掐得动吗？这一下没掐动，还把他好悬没甩个跟头。这陆青也乐了，心中暗想：难怪王典被白云瑞吓破胆，难怪山上几百个英雄一提到开封府的人脑袋都疼，威敌如虎啊！也别说，还真有两下子。你看这小孩长得溜光水滑，好像念书的学生，眼角眉梢比大姑娘都好看，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能耐呢？陆青又恨还又佩服，故此他狂笑。听云瑞报完了名字，这老家伙往前紧走了几步。白云瑞，我问问你，你师傅是谁？云瑞一想，这不能不说。钉子步往他面前一站，胸脯一拔，我有3位老师，头一位少林八大名僧，第3位封僧最菩提凌空长老。封和尚是你师父，还有谁？威震西方老鸳鸯，公冶寿长，那是我第2位老师。公冶这老家伙也插手了，还有谁？我的正式老师，就是四川峨眉山白云观的观主白云剑客夏侯仁。怪不得。

老白头是你正式老师，行。要说我不服老白头，那我是疯子，那是峨眉寺的剑侠头一位，确实有两下子，难怪你小子这么厉害。不过白云瑞啊，你再厉害，你跟我比，你差的太多了，可不是差一点半点儿。你说你怎么办吧？是让我费事伸手呢，还是你自己自被欺负？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话，拿绳把你捆上。你跟那帮人待遇不同，我绝不叫你遭受凌辱。该吃吃，该喝喝，让你痛痛快快的死。如果你要不听我的话，要叫我费事，看见没？你比那帮人还惨，我一刀一刀，我把你剐了，怎么的，大雕？快点给我个答复！云瑞一听，这小子跟疯子似的，口吐狂言呢。白云瑞火往上撞，呸！姓陆的，你偌大年纪，真是恬不知耻啊！你没打听打听，白云瑞是好惹的吗？叫我服你，行，你得给我露出两手来。就凭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打算把我吓住，门儿都没有啊！哎呦，小兔崽子，真有点骨气呀！好，该着老爷子我费点事儿，哪里走手？就见他眼珠一转，有放出两道金光的一晃身，就到云瑞近前了。白云瑞啊，没等他伸手呢，双手捧金丝龙鳞闪电劈，往下就剁，唰就一刀。陆青往旁边一闪身，刀走空了。再看陆青手一翻个，哎，啪！仨手指头把刀背给掐住了。您别看拿手指头掐的，比铁钳子夹的还结实。云瑞本想抽刀换招，没想到唰一眨眼，刀叫人抓住了。咦！小达摩双手抓着刀把，狠劲往怀里一拽，纹丝儿没动。再看陆青，抓住之后手一撒，往前一拍，撒手！一巴掌打到刀背上，云瑞觉着胳膊一麻，宝刀落地。哟，白云瑞看坏了，这小子不光是吹牛，这招真够绝的，这两只手比锤的分量都大。刚然一愣，就见陆青往前一跟步，探三个手指头掐白云瑞的梗嗓。云瑞往下一低头，赤手空拳跟他站在一处。这阵小达摩也豁出去了，把三个老师的真传全抖了出来了。头一招少林神拳，翻天三十六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陆青一边打着，一边难笑，笑什么？罢了。人们常说“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替旧人呢，又倒是后生可畏。这话一点都不假呀。可真没想到，这个小娃娃岁数不大，有如此的决意。我还真使上劲儿了，这么老半天没把他扑了倒，哎，这不是笑话吗？要这件事传到东海碧霞宫，岂不让我那师兄弟们耻笑我呀？好了，我该着下毒手的时候了。本来想抓个活的，现在看来活的是不行了，他也不让抓，干脆了。

0: 平安即是福啊。这招就是白云剑客教的，告诉过云瑞，如果你亲临大敌遇上硬手，你觉着不行了，你就把这套掌法使用出来，能拖延时间保你不死。但是这是被动的，只能在这挨打，不能还招啊。能坚持多长，这玩意儿很难说。白云瑞的汗珠子滴滴答答下来了，陆青啊鼻子尖儿也见了汗了。他干什么呢？他恨他自己，我怎么就打不着呢？就凭我陆青练功夫练六七十年，我怎么就打不死他呢？正在着急的时候，旁边有棵树，树上坐着个主，这主来的时间可不短了，手分枝叶往下看着底下动手的情况，他看得清清楚楚。你看呐，我得下去了，再不下去，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条小命要交代。想到这里，他手分枝叶，噌，跳到平地，高声喊喝：“那个瓦不绿球球，小子不要猖狂，白眼没到了。”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白云瑞大战陆青，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呐。眼看着云瑞就要不行了，树上唰跳起个人来，说话的声音不高，但这味儿太特殊了。那个瓦不绿球球，那个陆青不要发威撒野，撒熊来了。这味儿这一出来，就好像炸雷一样。飞天神魔虚晃一掌，跳出圈外，扎着臂膀是回头观瞧。白云瑞利用这机会一哈腰，把自己的宝刀捡起来，跳出圈外，压刀观看，什么人？再看树下，站定一人，周身穿青，遍体挂皂，头上六楞抽口软摊的状帽，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叶，鬓插青绒球，寸排骨头钮狮子畔，大带沙腰，蹲裆滚裤，抓地虎的靴子，十字沙花的镖囊大衣在后边背着，身边背后是空刀鞘在手中，擎着明晃晃冷森森大魂金丝宝刀。这两道白眼眉是格外的斜眼，白云瑞的眼睛一亮，三哥徐良，别看没见过，那太熟了，白眼眉为忌。前者他倒回人头，众人鉴定那不是徐良的，有一点可以断定，徐良没死，上哪儿去了谁不知道，因此徐良出现在面前这事儿不奇怪。来的真是徐良吗？哎，一点都不假。你想这白眉大侠的叔胆就是徐良，他要死了还能有叔吗？那么这么些天了，徐良干什么去了？这回徐良遇上点特殊的事情，这能为呀，比当初又强的多的多了。在前文书咱们说，徐良追赶紫面金刚王顺，非要把这个假徐良抓住，给爹爹报仇雪恨，那徐良就像疯了似的在后头撵他。这个假徐良也不是省油灯啊，

0: 论能耐是不如徐良，但是在一般讲起来，那也是人尖子。徐良抓他还真费劲，离开东京汴梁奔南边就下来了。一开始呢，两个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后来这个贾徐良穿庄过阵，他不定藏在哪儿。这玩意儿，这徐良就费了劲了。有时候能看见他，有时候看不见。看不见，徐良还得访他，真好像大海摸针相似。等到了南省江夏县，断了线了。徐良再找这王顺踪迹不见，他就在江夏县逗留了五六天，也没找着他的影子。山西雁一跺脚，用拳头狠狠捶自己的脑袋，你个绿球球，你个饭桶，你瞪着眼睛叫他跑了，把徐良后悔的不得了。但是他这个人呢，心比较宽。徐良找个没人的地方坐下，自己劝自己，着急没有用，该报不报，时辰未到啊，迟早有一天我得把你抓住，还得要活的，拎到三老的灵前，给我爹，给我两位伯父活祭灵啊。这一点要做不到，我就抹脖子，非得叫你洗刷我的名誉不可。徐良就下这么颗决心，这个火呢，他就往下消了有一半。故此，先找的饭馆吃的饭，然后注意访查。他一琢磨，这个王顺不敢到州城府县，他很可能到僻静的之处。徐良想，附近有没有什么山，有什么岛，有没有贼窝子，他去的这可能性大。这一天他找来找去，找到一座山叫小孤峰。他听说这块有一伙强人，但是这伙强盗啊，还不像一般的那样，不骚扰老百姓。山上有个寨主叫立地金刚，叫吴豹，吴寨主。听说这人武艺挺高，也不抢男霸女，但是杀赃官除恶霸。老心儿一想啊，要不就我到小孤峰看看，没必要抄山灭岛，咱们以私人的身份我去拜会拜会。如果王顺在这儿，那当然更好，不在我就等于溜达一趟。因此他赶奔小孤峰。离这小孤峰的山口8里地，道边有片树林。徐良打算方便方便，用手解裤腰带，他就进树林了。哎，没想到正好遇上个老头在这要抹脖子，旁边还跪着不少人，正劝这老头：您别死，您别死，哎呀，您千万不可寻此短见。这老者是老泪纵横啊，手里提着把刀，搁到脖子上还没下手呢，就见着老者是连晃脑袋在跺脚：天哪，天哪，砸锅卖铁我也赔不起呀，我不死怎么办呢？你们都给我闪开，别劝我。徐良这么一看，一着急，连屎在尿都没了，这主要是精神作用。徐良赶紧把裤腰带系好了，迈步来到人前，徐良瞅瞅，哦，你们这是怎么回事？老头一回头啊，认识徐良，啊，您不是开封府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徐三将军吗？啊，不错，是我，你是哪一位？哎呦，三将军救命啊！三将军，这老者把刀扔了，跪到徐良的脚下，一个劲儿的磕头。徐良瞅着他也有点眼熟，但究竟是谁实在想不起来了。老仙用双手相搀：老人家请起请起，你是哪一位？咱们两个人在什么地方见过？
1: 您是贵人多忘事啊，我不是东京西门外的吗？我住在严家滩，我姓蔡，叫蔡丽，人送绰号金刀蔡丽呀、啊。我经常到开封府去办事儿，咱们见过。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呀，在异乡遇上熟人了。徐良一看这蔡丽呀，老的不像话，80来岁了。这老头子灵活人，这是干什么去？老邢说：“你别着急，咱找地方唠吃唠吃。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讲讲，我凡是能办到的，一定尽力而为。”就这么在树林席地而坐，旁边那些人也不着急了，用羡慕的眼光盯着徐良，拿他就当救星了。蔡丽把眼泪擦干净，长叹一声：“徐三将军，我呀就是老了不省心呐，因为啊。”我立厂子教徒弟，这大半辈子攒了俩糟钱儿。朋友们大伙儿就劝我说：“这钱是有数的，你早晚了花光怎么办呢？”哎，应当置点房子，置点地。这跟徐三将军您提，我对那个毫无兴趣，什么房产地业的都是身外物。我这一死俩腿一蹬什么也带不去，因此我不同意。后来老朋友们又给我出个主意，在开封府祥符县呢领个许可，干脆在丰丘门外开个镖局子，大镖咱保不了，小镖嘛数目不太大的还行，凭着我这个老人缘，凭着我这些徒弟们，要说开这个镖局还是不错的，因此我就同意了。您忘了，3年以前我到开封府去办理这手续，您就见过我，是蒋四爷给我呈到包相爷台前的，没费劲儿把许可就领下来了，镖局子也开张了。嗯，我那小镖局开张的时候，爱五爷爱虎还参加来的呢，嗯，挺热闹。我开的是丰丘门外的镇远镖局，这3年来啊还真挣了俩钱儿。我带着我这徒弟们东走西逛的，对我这身子骨也有好处。哪知道大祸临头啊，2个月以前我接了一波买卖，就是咱们东京里面著名的大财主吴半成他们家的，他想叫我呀到镇江去一趟，送18万两白银，然后在镇江有批绸缎拉回东京，答应给我20000银子的报酬。这个数目虽然不算太大，但是作为我们小小的镖局相当可观了。就这么样，我领着弟子们保这只镖赶奔镇江。这不吗，刚走的小孤峰这儿就前面不远出了一伙山大王，这帮人是吃生米的，我怎么说好话也不开面，不但不开面，把18万两银子都给劫去了。三将军你想想，我就砸锅卖铁把骨头渣子碾碎了，我也包赔不起呀，我回去我如何交代呀、啊？故此要寻此短见，正好遇上三将军您了。三将军您救命啊，您是第一的高人呐、啊！您要说句话比千军万马都强，三将军你可不能不管呢、啊。哎呀，徐良一听啊，他说的挺至诚，这蔡丽一行鼻涕两行眼泪，也怪可怜的。老心儿心中暗想，你哪知道我这阵也有事儿，我比你还着急呢。我爹死了大仇未报，杀父的仇人逍遥于法外，我恨不能一下把他抓住，我哪有功夫管闲事，可有心不管，又是老熟人求到眼前了，这个不字说不出口来，
0: 再者一说了，徐良是开封府的官人，专管抓差办案的，人家蔡丽跟徐良说就等于报案，你吃的是这碗饭，你说不管，这话说得出吗？也说不出。徐良只好把自己的事儿暂时放在一边儿。好吧，老周家你不要难过，我替你办一办。你说那个山大王叫什么名字？
1: 他说了，我想想啊，想起来了，是小孤峰的大寨主，叫什么立地金刚吴豹。
2: 对对对，叫吴豹。
0: 那些伙计们也说，这小子可厉害了，掌中一条冰铁大棍，把我们都打坏了，不然的话能叫他把东西抢去吗？好嘞好嘞好嘞，我说蔡丽啊，你也不要难过啊，咱们试试看，能把银子给你要回来当然最好，要要不回来你也不要怪我无能。三将军您太客气了，您出头办的事儿还有办不成的？那也不一定，我现在正走倒霉字儿。孙爸爸，你们把东西收拾收拾，领着我去。
1: 好嘞。
0: 哎呦，蔡丽也不死了，把东西归着归着，俩手往嘴里的一伸，滋溜溜一大呼哨，闹了半天，四面八方还有不少徒弟跟伙计呢，都叫人打散套了，哪儿的都有。这一打呼哨，人逐渐归拢，一共50多人呢。徐良一看这惨，有的胳膊折了，有的腿断了，还得别人抬着，有的鼻青脸肿，狼狈不堪。蔡丽一查点人数，索性的没死人。徐良说：“怎么办啊？受伤的在这等着，不用动；不受伤的，跟我去10来个人就行，就起个带路的作用就可以。”蔡丽经过商议，让两个徒弟在这儿守着，挑了12个人，都是精明强干的，包括蔡丽在内，领着徐良赶奔小孤峰。徐良也没必要泰山，哎，就以自己的名誉到这来拜山，但能和平了结，最好是和平了结。不多时到了山口了，这是个大甩弯的道，正好在锦官街要的地方，就是山寨的寨门，你要想在这过，是雁过拔毛。蔡丽用手往坡上一指，三将军看，那就是寨门，我们就在这儿出的事儿。
1: 啊，好了。
0: 徐良噔噔噔奔寨门来了。你白天呢，离着寨门还挺远呢，被喽喽兵发现了。我说谁这是？哎呀，丢标的那老家伙又回来了，啊，搬来救兵了吧？这喽喽兵把弓箭就准备好了，
3: 站住！再往前来，开弓放箭，站住，不准前进。
0: 徐良挺听话，就站住了，冲这些喽啰兵一抱拳：“
3: 弟兄们，不要误会，我们不是攻杀灭岛的，我要求见你家总辖大寨主，法老你们给通报一声。你是谁呀？”“在下姓徐啊，我叫徐良啊，人送绰号三手将军，我是开封府的。”你是这种
0: 徐良？没有不知道的，有的眼尖这么着呀，真的
3: 白眼眉，
0: 可了不得了，这蔡丽人的白眉毛，快给寨主爷送信儿去。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立地金刚无报啊，真高兴呢，这银子都在院摆着呢，有几个先生在这过数，他笑呵呵背手看着。这吴豹心里说，这点银子足够我养老的了，哎，今后金盆洗手不干了，遣散弟兄，我远走塞外，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买一所庄宅以度晚年，再不冒这个风险了。他心里头正美了八字的时候，喽兵进来了，
3: 报
1: 包大人主可不得了了。

0: 丢镖的那个蔡丽，就那老家伙又回来了。
1: 他回来想干什么？
0: 他把那个白眉徐良给搬来了。
1: 搬谁能我？谁谁？
0: 白眼眉徐良就开封府那位白眉大侠。力臂金刚当时就搓了半截，你们看准了吗？他不是吓唬人，一点都没错，我们都看见了，白眼没违纪，说话还那个味儿的。呀，吴豹心说这事儿真怪，徐良在开封府怎么能来到我这儿呢？不行，我得去看看。吩咐一声，把骆驼垛子全赶到后院，他点齐了100精兵，手提冰铁棍赶奔寨门。登高望下一看呢，一点不假，正是徐良。他虽然跟徐良没见过，但是徐良这个名望特大，不管什么地方人提起徐良来，面如紫阳干，两道白眼眉，大片牙，黑牙根，一走道三道弯，什么模样什么模样，他这脑海之中有深刻的印象，就好像见过多少次似的。哎呀，立地金刚一瞅，仨魂就飞了俩呀，心说这徐良难道说领着开封府的人来评我的小孤峰？不好，大祸临头啊。他一看不对，徐良就一个人，身后跟着一伙，那不是蔡丽的伙计吗？不像公山的，我可多加点防备。想到这他就喊开了，大汉，我说对面那位，你是徐良吗？徐三将军吗？啊，不错，是我。徐良一瞅，一个大个，这脸蛋子跟烟熏的似的，长得十分魁梧，手中提着一条大棍，不用问，他就是山上的大寨主了。
2: 不错，是撒先生。你姓吴，叫吴豹吗？
0: 是我，
2: 大寨主。劳驾把寨门开开，我要登山拜望，有几句话说。你放心，我没有别的意思。
1: 等我想想啊。这吴豹把几个当兵的头目叫过来了，一商议，还非得叫徐良进来不可，拦你也拦不住。这是人家说好的，要一瞪眼杀进来，那么弄个自讨无趣吗？吴豹一想，叫你进来，我听听你说什么。
0: 徐三将军，料等片刻，准备，快点，快点，准备，准备。
1: 几个头目跑进去了，在两廊之下埋伏了100名刀斧手，看眼色，号令行事。他也怕有别的事情啊，都埋伏好了。吴豹这才命人开门。等开个门之后，他假好假后的亲自接出来了，来到徐良近前一看，真跟传说的一点都不差。徐三将军，大驾光临。三生有幸啊，我没想到哪阵风把您老人家吹来了，欢迎欢迎。徐良一看这家长得挺黑，说话还挺会说，老先生没必要得罪他，因此也冲着他一抱拳，
2: 大寨主多有打搅，于心不忍。
1: 哎呀，您哪儿的话呢，您是贵族不踏贱地呀，既然来了，那就是往我们脸上贴金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2: 你等一等，我说大寨主，这个老头姓蔡，叫蔡丽，是我的好朋友，打算跟着我一同进去，不知大寨主允许否？
1: 没说的，没说的，您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请都请不来，欢迎欢迎，都往里请。蔡丽一看罢了，人的名树的影，你就拿方才来说，我领着镖车在这一过，哎呦，你瞅这吴豹这个横劲儿，比秃尾巴狗还横着八成呢，横眉立目的，这么不行，那么不答应的。你看人家徐良这一来一报名，他当时就搓了半截，看来我这18万两银子有希望要回来。
3: 简短接说，到了中平大厅，大厅房里头分宾主落座，这吴豹啊

0: 满脸都是笑，
1: 把茶水捧过去就问徐三将军，
0: 你来了有什么吩咐？吴寨主你请坐，咱们一笔啊写不出两个绿林来，我可不是凭山灭岛的。话又说回来了，假如你办了什么坏事，我领了飞枪火票，那我就得上手办案。现在不是这么回事，我办我点私人的事情在此路过，是方才遇上蔡丽在林中要抹脖子，我一问怎么回事情才闹清楚，闹了半天他的影子全叫你接来了。我看大寨主啊，这么办吧，你呢就把这个脸赏给我，把这18万两银子如数给了他，不然的话他砸锅卖铁也包赔不起。假如大寨主手头有点发紧，好办，我可以给你一部分金银，你看怎么样？徐良答应给他钱。
1: 这吴豹一听迟愣了一会儿，这个哎呀，我徐三将军，您说这话呀我太感谢了，不过他这事儿我做不了主。
0: 哦，你还做不了主？你不是大寨主吗？
1: 不错，是大寨主。您没到过小孤峰，您不了解详细的内情。这山不是我的，是一个高人的，我替人家管这座山。比如说吧，今天我做起这买卖来了，多少钱如数记上账，我得交账啊。到时候我给了您了，人家向我追问下来，我不好交代。当然我没有不给您的意思啊，我是说您先等会儿，我请示过那位之后再给您答复。
0: 呀，那个老是谁呀？
1: 您别笑话，那位就是我师父，人送绰号巡山叟，叫杜坤。我得问问我师父。
0: 好吧，那我也不强人所难，我就在这坐一会儿，你去找找你老师，最好把他说通了，以免着咱们两家发生争执。
1: 哎，我这就去。吴豹转身刚要走，就见连龙啪一起，外边进来个人，谁啊？谁口气这么大？跑到这要镖来了？你长几个脑袋？哟，声音还挺高。徐良甩脸一瞅，进来干巴巴一个老头。这老头身高能有7尺挂0，大秃脑门子，奔着头，翘下巴。一对圆眼睛，花白胡，往前撅撅着，穿着一身土黄布的衣服，打着半截鱼鳞裹腿，蹬着一双半截翘尾巴千层底的洒鞋。老者挽着袖面，干净利落，光头没戴着帽子，后脑勺往着小疙瘩揪，在后头跟着4个彪形大汉。来者非别，正是小孤峰的老寨主总头巡山叟杜坤。吴豹一看搓了半截，师傅，我刚想找您去，您来了，咱这有客人。注意啊，说着话这吴豹往眉毛上比划那么一下，那意思您注意，可是白眉毛。他师傅根本没理这根胡子，来到徐良面前，把手一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哦，您就是山西大雁三手将多倍人雄徐良，是哪阵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刚才我在外边听说，张口要镖，闭口要银子，这话是出自您的口中吗？徐良一看，这小子找茬来的。你看那吴豹长得傻得黑粗的，还挺好说话，这家伙是个伢子。徐良惊的是太

0: 老仙儿一乐，
1: 一点儿不假，我是来要银子的。那么老英雄，你说说是给呀，还是不给呢？
0: 徐亮把眼一瞪，就盯着他的脸上了。杜坤把脑袋一拨了，这话可难说，想给又不想给。说想给，我得看看徐三将军何许人也。久闻大名轰雷贯耳，老朽打算见识见识。徐良一听，这不来了吗？
1: 好啊，要想见识见识太好了。你说吧，是屋里边是院里边？
0: 院里头宽敞，请。杜坤才要大战徐良。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巡山走杜坤非要跟徐良比武，这就叫自不量力呀。这老头怎么想的呢？他认为我巡山走在江南也有这么一号，谁不知道小孤峰啊，我也闯荡江湖40多年了，你说叫个徐良来了几句话把银子就要走了，将来被人们岂不耻笑啊？那大伙肯定得这么说，杜坤空有其名无有其实，被徐良两个字下马爪了，到这把钱就给人家了，那我将来在江湖上还怎么混饭吃？人的名誉是第二生命啊，就即使给你的话，咱俩得比划比划呀，我见识见识这白眼眉究竟有什么能为。杜坤出于这种想法，所以才坚持要跟徐良比武。他来到院里头，短衣襟小打扮，把腰里的带子连紧了几扣，把小疙瘩揪重新盘了盘，把架子就拉好了。他徒弟立地金刚无豹和手下那些头目当然得向着他了，一个个舔胸叠肚，暗地之中替老师使劲儿。那蔡丽呀，有点害怕。蔡丽一想，这些山大王啊都不是东西，有时候笑里藏刀，有时候说翻脸就翻脸了。不管怎么说，这是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强龙还难压地头蛇呀，光指望一个徐良能不能行啊？万一徐良要吃了亏，我这银子就完了，银子要不回来我还得接着茬死啊。哎呀，但愿苍天睁眼保佑徐三将军大获全胜啊。这是他的想法。其实徐良啊根本没拿这当回事儿，谈笑风生，笑笑呵呵来到天津当院，叉着腿儿哈着腰往这一站。我说杜坤啊，收手吧。哪里走，招掌。先使了个单撞掌奔徐良的花盖穴，老心儿一拨了脑袋，唰躲开了。紧跟着杜坤又使了个双撞掌，俩手一合奔徐良的心口，徐良一转身又躲开了。杜坤收掌现腿，啪又使了个顺风扯旗蹬徐良的迎面骨，徐良使了个张飞骗马，一个跟头又躲开了，连着躲了七招没还手。这杜坤打着就没意思了，哎，我徐良，这叫什么比武啊，你怎么不还招啊？徐良乐了，我说杜坤啊，我这人就有这么个毛病，

0: 跟谁伸手得相让三招。尤其是我这次到你这儿来了，咱们两个人初次相逢，我应当多让你几招，故此没有还手。哎，徐良，用不着，咱两个人比的是武，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你让我也不领情啊。好吧，我知道你不领情，不过咱们两个要打得打出个场来，不能无缘无故的在这费这个力气。那你说吧，什么名堂？我这次来主要是要银子，替你们两家和解这件事情。能和解了是最好，假如和解不了，我想彩礼也不能善罢甘休。可你这个地方又不是在世界外边，你是大宋朝管辖呀，有砖有瓦有王法的，你这占山抢人家的东西啊，本身就犯了法了。到那时候，我也许帮着蔡丽到官府报案。那官府来了军队，我看你恐怕招架不住。假如要听了我的话呢，和平了结，也不平你的伤，也不灭你的债，把银子给了我们，哈哈一笑，咱就算拉倒。可是呢，看你这个意思，这一点做不到，非比武不可，那比不能白比呀。假如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打算怎么办呢？
1: 行，徐三将军，你说的太对了。我要不是你的对手，18万银子，我双手奉送。我不要了，行不行？这可是你说的，你今年多大年纪？60有7，哎呦，不小了，将近古稀之年了。我希望你说话算数。假如说我不是你的对手，那咱这么办得了？银子我不要了，官司也不打，也不禀报官府，这18万银子我去包赔。你看怎么样？好，徐良，咱俩可没公过事儿啊，咱们可说准了，大家可以作证。那你放心吧，我从来三心不说瞎话。我再跟你声明一点，
0: 什么事儿？
1: 咱们两个人打，时间不能太长了，因为我还有事情。我准备就跟你打5招。
0: 5招，杜坤一听这玩意儿真新鲜，打仗还限定招数的。徐三将军，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 哈哈，很好懂啊，我就告诉你得了，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过去5个照面，我就算数。
2: 嘿呦，
0: 把杜坤气得一拨了脑袋，就凭我啊！在你的面前连5个照面都过不去，你也太狂点儿了，简直吹的没边儿了。三将军一言为定，我要过了5个照面，
1: 那算你赢了，我输了，银子我给，你看怎么样？
2: 一言为定。
0: 彩丽在旁边一听，哎呦呦呦呦，
1: 可他妈要了我的命了！我这徐三将军这个人挺随和的，从来没看他吹过牛啊。今儿怎么了？怎么把这大话都说绝了？万一5个照面赢不了人家怎么办？哎呦呦呦呦，我这银子不就完了吗？我能叫你包赔吗？
0: 彩丽急得汗珠子下来了。是徐良狂吗？不是。徐良这人一点都不狂，他心里头有数。武宗13派81门，有什么样的高人，有什么能耐，他心里清清楚楚的，根本就没听说这么巡山走杜坤，碌碌之辈。徐良闯荡江湖多少年了，什么人没见过？他心里头有底。你又不是什么成了名的剑侠，我跟你伸手啊，

也就几个照面。徐良把大话扔出去了，结果两个人一伸手，说话呀，不光说呀，你得做到。徐良一伸手，先打杜坤的面门。老人家，招掌，这一招叫乌龙探爪招。杜坤一看呢，水了吧唧的就过来了，这手跟棉花瓜一样，打上都不带疼的。往旁边一闪身，徐良掌走空了。杜坤使了个金龙双蛟剪，狮子插花往上举胳膊，一裸徐良的腕子，嗨！再看徐良软绵绵的把胳膊撤回，左背抡开，一点劲儿都没有，使了个单风贯耳。他还怕这杜坤不明白呢，第二招单风贯耳，呜，软趴趴就来了。杜坤往下一低头，徐良一掌走空。两个人一转个，还没等杜坤晃掌呢，徐良这招可够损的。后背冲着杜坤，冷不丁使了个倒踢紫金冠，这一招太快，出乎杜坤意料之外呀！谁能想到他脸朝那面，腿往后踢，就是一脚，正蹬到杜坤腿根上头，把老头蹬出有1丈5尺多远，扑通来了个腚肚儿。徐良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了。这下我没注意，老人家快请起请起，活动活动，踢坏没有？杜坤就觉这条腿都木了，活动了半天呢，瞪着俩眼瞅着徐良，他都不知道这招怎么给踢上的。这位是不是不服啊？重来，这不算啊，重来。多次你服了，多次拉倒。这杜坤厚着脸皮，蹦起61拳。徐良闪身躲过，他第二掌被徐良前心一打，老心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唰，正好转到杜坤身后。不等杜坤变招，徐良伸出一掌来，正推他肩头上，老人家，躺下。使了3成劲儿。杜坤扑通一声来个狗啃屎，徐良过去又把他扶起来了。算不算？不算还来。这杜坤把脑袋一拨，算了吧，我这两下子干脆伸不上手，怎么败的不知道。哎呀，我找徐良差的太多了。这人说话不能不算数啊！杜坤脸一红，冲徐良抱拳：“三将军，恕我自不量力，惭愧惭愧，我服了。”说话间，把徐良、蔡丽以及其他众人让进大厅。徐良抱拳并手：“老人家，化符牵羊，把银子赏给我们吧。”“一定一定，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办。不过您别着急，银子在后院，我还得过过数，看看缺不缺，少不少。”你看人家说这话也在情理之中啊，徐良、蔡丽再怎么着急，也得叫人过过数啊。杜空告诉吴豹：“孩儿，陪着三将军跟蔡老英雄，我到后院点银子去。”说点银子，等到了后院啊，这老头觉着心里头不是滋味，这跟他栽的太暴露了。我就纳闷儿，我闯荡江湖40多年了，怎么在他眼前就跟小孩走路似的，都走不稳当那都。哎呀，真窝囊，这银子还得给人家。他往后院一瞅，骆驼垛子上白花花的银子18万两啊，这玩意儿真心疼啊。他围着骆驼垛子转了几圈，先没过数，回了他那屋了。回屋干什么呢？他这有个客人。为什么吴豹下山他没露面呢？他陪客人说话呢。这客人可不是个省油灯，这位啊，走长途有点乏了，头朝里脚朝外，正在这儿休息。

0: 巡山叟杜坤进了屋了，往椅子上一坐，是长吁短叹：“嘿，哎，罢了啊！”这客人听见了，一翻身坐起来：“怎么了，老哥哥？出什么事了？”“哎，我这跟头栽的太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我丢了人了。”“
1: 什么事儿？”“
0: 哎，刚才咱孩子不做了波买卖吗？
1: 啊，
0: 不是劫了一只镖，你还挺高兴，18万两银子吗？”“对对呀。”“结果出事儿了，丢镖那老头蔡丽请来援兵了，人家到山上要镖，你说人家不答应怎么办？”“哎呦，我老哥哥，你怎么了？你这么大能耐还怕这个吗？他不要镖就把他收拾了呗。”“你说傻话，我收拾得了吗？我栽了跟头了，到那一伸手我就趴下了，是吗？这人是谁这么大能耐？”“嗨，我一提你也知道，山西燕白眼没徐良。”来的这客人就站起来了：“徐良不是那个白眉大侠吗？可不是他，谁？那醋老心儿，一说话是那个味儿的，叫人牙根都冒酸水儿。也不知道蔡丽跟他怎么个关系，哎，到山下就把他给搬来了。你说咱倒霉不倒霉？我还得化腐前言，这不，我来拿银子来了，如数得给人家。这说话能不算数吗？再说回来了，不给人家，人家能答应吗？你看这阵乐呵呵的，到时候一变脸，那就不好收拾了。”哎呀，老哥哥，我听起来真是笑话一样。这徐良在哪儿呢？在前厅呢。
1: 嗯，
0: 怎么办吧？一两银子也不给他，从我这说就不给。兄弟，我看你少管闲事。哎，谁让咱哥俩有交情呢？没交情这么远，我能来看你吗？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觉着太窝囊了。我替你找找脸去。走走走，你领我见见这徐良。拉倒吧，你长途而来还没缓过乏来。哎呀，老哥哥，这我跟你说，你可别挑我的理啊。我就是一宿没睡觉，徐良也不是我的对手。我这只胳膊闲着，我一只胳膊我也把他打趴下了，我能像你那么没用吗？兄弟，我知道你有能耐，但是大话可不是吹的，这徐良这兄弟真厉害呀。原来我跟你的想法相似，这一伸手我才知道怎么回事。你别把大话说绝了，再跟我似的，咱哥俩一对趴在那儿，就没人替咱找脸了。哎呀，岂有此理！哥哥，要冲你这么说，我非得跟他比一比不可，投钱带路。好吧。杜坤一想也行，我这朋友可有能耐，真把脸找回来，这银子就不给他了。就即使给他，我起码也不丢人呢。就这样，他把这个朋友领到前厅了。杜坤先进来的，见着徐良一抱拳：“三将军，哎，钱都给您准备好了，一点也没丢啊，一会儿如数奉还。不过呢，我这来个朋友，听说您来了，他挺羡慕，打算跟您见上一面。朋友请进来吧。”啪嗒一打铃，这人进来了。徐良一看吓一跳，你说连徐良都吓一跳，这人得什么模样吧？活脱是个大鬼头一样。此人平顶身高1丈1尺挂零，肩膀宽下有3尺5寸，往脸上一瞅，黑惨惨的面皮，奔了头，大下巴，整个一张大驴脸。别人这脸要有7寸，他这脸都得有1尺5。

0: 当件拉开，能变成别人俩脸，长得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一对眼珠子往外鼓鼓着，就好像扒了皮的鸭子儿一样，大鹰钩鼻子，鲶鱼嘴，连鬓乐腮，带卷的胡子，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灰袍子，腰里系着根麻绳，一个裤腿高一裤腿短，光着大脚丫子，还带着脚环。再往头上一看，他也不梳头啊，满脑袋带卷的头发拢吧拢吧，用根皮条子在脑袋上头一箍，就跟个野人相似。但是徐良看见他，想起一个人来，就想起了在阎王寨遇上那位老朋友海外野叟王源。哎，这人跟这王源有相似之处，老徐就动感觉到不妙啊，他在哪儿整了个怪人呢？徐良正然发愣，就见这个人大步流星到了徐良近前，把腰一叉，胸脯一舔，嘴一撇，怪眼圆翻，我说你叫徐良吗？
1: 哦，不错，正是撒星。你是哪一位？
0: 甭问。徐良啊，你活腻歪了吧？你没打听打听小孤峰这地方是好惹的吗？你有多大的胆子敢跑到这要银子来？你凭什么？哎，我老朋友说话算数，答应给你钱，从我这说可通不过，方才他跟我一商量，叫我给拦住了。咱俩伸伸手，你要把我给赢了，这钱就给你，赢不了我呀。徐良，你连这小孤峰你都下不去，连你带来这帮人我全叫你们做了平顶猴。平顶猴就是要脑袋呗。蔡丽一听，吓得一缩脖子，躲到徐良身后去了。这三将军，这不要怕不要怕。徐良心说，这老头胆儿太小了，你说就你这模样保什么镖啊？你不如回家呀，把买卖关张，去卖豆腐去得了你。徐良心中暗笑，老心点点头，可以，我就爱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好吧，既然在你这通不过，我就得想法通过，那这一定咱得比划比划了。 那是自然。
1: 好了，是院里头是屋里头？
0: 院里请。这位说着还真不客气，噔噔噔到徐良近前，捧一把把徐良左手腕子给抓住了，拉着徐良往外就走。表面上是拉着，实质上没怀好意。他这手一抓住徐良的手腕子，单臂较力就使上功夫了，心说咱俩还用比呀、啊？我这一使劲你就叫娘了，你一叫娘你就栽了。这家想到这儿，把徐良的手腕子抓住，这招可厉害，撒手指头叫鹰爪力，使的这种功夫叫天花宝盖闭气功，一般人受不了。老心儿刚被他抓上是受不了，但是徐良赶紧丹田一叫力量，使的是昆仑闭气法，这股气儿在身上一转个，灌到右胳膊上头。徐良的功夫不次于白云瑞啊。再看老心儿那胳膊揉一声，比原来粗了有两倍半，这主一掐没掐动，我徐良心中暗笑，心说山西人从来没吃过这亏，你少。

0: 给我来这套。相反的，老邢手腕子一转个，把这主胳膊给抓住了。
1: 呵，你这个人太客气了，刚见面就要拉着我走，我说何必这样客气呢？你投钱带路。
0: 说个投钱带路，老邢单背一抡，把这个主揉一下子，在屋里甩院去了。这位身子斜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像没倒下。徐良再扔出去他，紧跟着他也到了院了。老邢过去一伸手，把他腰给扶住了。
1: 啊，我说这位你怎么了？晃晃悠悠的，大概喝酒喝多了吧？
0: 给他来个下台阶。这位呢也挺会演戏。听徐良这么一说，他晃开脑袋了，确实没少喝。
1: 哎，
0: 说个瞎话，把自个儿这个丢人的事儿就掩盖过去了。其实谁不明白？他们众人二次来到院里，徐良站在下垂手，冲这位一抱拳，
1: 我说非要比划，那你就伸手吧。
0: 嗯。徐良啊，你可真有两下子啊！今天我跟你比可不比掌法，叫你尝尝我兵刃的厉害。说着话，把他这肥大的袍子一撩，从里边拽出一条特殊的家伙，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徐良一看，这才明白，闹了半天的腰里头围的是十八节葫芦鞭。在腰里头缠着，他把宝鞭拽到掌中，使了个二郎单山式。哎，徐良，亮你的家伙！徐良没办法，把金丝大环刀亮出来了。蔡丽一看坏了，这比武带升格的，刚才比的是拳脚，这回又比家伙，谁给谁撂上也够呛啊！
1: 还没等等两个人伸手呢，从门外那来个人。
0: 这人手捻徐然哈哈大笑，我兄弟，你怎么欺负小孩啊？哎，快点拉倒拉倒拉倒，看在我的份上别比了别比了。
1: 徐良一听这谁，
0: 抬头往门那一看，这人长得可挺好，八尺多高的身材，面如冠玉，花白胡须，高网牛心发转，金簪别顶，穿着土黄布的袍子是又肥又大，腰系丝绦，背背双剑，看年纪也能有六十八九岁。这主笑着迈步进了院了，跟徐良要比武这个野人一看，师兄你来的正好，赶快助我一臂之力，这小子就是白眼眉，拉倒拉倒吧，咱请都请不来还能得罪吗？后来这老者挺和气，到了徐良的近前看了几眼，我说这位你叫徐良
1: 啊？不错，正是桑西人。
0: 你师父是不是金睛好斗梅良祖？
1: 哎，一点都不假。
0: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跟你师父的交情最好啊，我的原籍也是陕北人，不怕你笑话，我跟你老师还是光屁股的弟兄呢。哎呀，我就听说了，你师父收了个有出息的徒弟，就是阁下，你的名望把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徐良一听赶紧抱拳，
1: 老人家你别捧我了，你再捧我，我连北都找不着了，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孤身夺下嗜血龙剑，脚踏浮云青丝燕，奈何瑟瑟风中久战，儿女情长看不断。一把三泪怎写沧桑，万剑齐发流残伤，两行清汗几枝芳香，他还应在水中央。恐怕在手盔中静候，容颜渐渐已消瘦，满怀心意弯月浅漏，攥紧拳头还不够。思绪涌动黯然伤神，还是不见当年人，可还记得岁月浮沉，樱花树下的旧痕。

路还长，想你陪着我一起回到过去，就这样一直守着约定，让它随我的步伐走到岁月的尽头。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

评书快餐，唐朝帝王史话，高祖李渊。话说公元611年，这个大隋朝的皇帝隋炀帝杨广实施暴政，使老百姓生灵涂炭，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物极必反呢，那官逼民反，不能不反。这个遍地都是起义军呢，瓦岗寨的。咱们单说一股起义军，太原府的，此人姓李，单字凌渊。这个李渊是唐国公，国家的公，政府的高官呢，那起码掐指一算也得是国务院那级的，世袭唐国公啊。这么大个官员怎么造反了？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容我交代两句。由于四面八方造反，这个杨广懵了，成天在屋里头就琢磨，他怎么这么造反呢？他怎么就都反了呢？这是有人整我呀，谁想当皇上？他就找个算卦的，这算卦刘半仙儿给他一算，就告诉杨广，将来夺你天下的是个姓李的，我看呐，你就收拾那姓李的就行，加小心姓李的。好，这杨广就一查，满朝文武高级官员姓李的20多人，全都给掐尖入狱。那还感觉都不够，在各省查，查来查去，就查到太原镇守使唐国公李渊这儿了。他姓李，你问问他，他爹姓什么？他爹也姓李，那他爷爷呢？也姓李，他怎么就姓李呢？因为这李渊有两下子，就隋炀帝杨广也是个爱才之人。这杨广有这么个好处，你要有才，他真喜欢你。你别看他是个暴君，另外杨广开凿大运河呀，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件伟业。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那不好的那个咱们得说，好的那个咱们也得赞扬。这一年，这个杨广就走到了山西太原附近，离这个太原120里地有个晋阳宫。说这晋阳宫干什么的？哎呀，就是一座大宫殿。这个杨广啊，为了行走方便，因为他常年在外边玩，游山玩水，他为了吃住方便，你说住旅店吧，条件不好；住宾馆吧，那年还少，五星级的没几家。杨广就下了一声命令，在全国各地主要交通干线上给我修宫殿，那超豪华宾馆呢，里边吃的住的玩的桑拿什么都有，而且每个宫里边还养了400名美女。他走到那儿，哎，就玩就吃，说这400名美女，说皇上不来怎么办，也在那儿盯班，还给加班费，哎，就那么个意思。所以这个宫殿非常大，他在山西这个宫叫晋阳宫，这个晋阳宫里边有美女500多人，是个大行宫。这个总管姓裴，叫裴寂，哎，裴寂的人很有思想。这杨广这一年呢，就走到了山西，就住在了晋阳宫。这离太原就100多里地了，他就把这贴身的校尉找来了，你呀，给我准备20名刀斧手，准备好啊，带好家伙，就在前大厅给我埋伏好。这边他列下了一道圣旨啊，干什么？召见李渊，在晋阳宫相见。目的是啥呀？就在当场咔嚓就把你咔嚓了。

结果这道圣旨就到了太原府。圣旨到，李渊呢，这年是50岁，身高6尺开外，微剑发胖，满脸的腐相，大脸盘子，两道剑眉，海下3绺花白胡须。箭步走出，跪地接旨：“臣李渊接旨。”圣旨的大致意思是找你到建阳宫议事，赶紧动身。谢主隆恩。这李渊转身进后堂，那得换衣服。他这一进后堂，见到他二儿子叫李世民呢。这小伙子不到20岁，倍儿精神。爹，你要干什么去？皇上给我来圣旨了，让我上晋阳宫相见。哎呀爹，您真要去啊？啊，嘘。李世民看看左右，爹，您不能去啊，您去了还能回来吗？啊，那您是什么意思？啥意思？现在这个杨广时时暴政，而且疑心特大，我早已听说了他在宫中找了一个算卦的，他说将来夺他天下的是一李字，所以他把满朝文武大臣凡是姓李的人全掐监入狱啊。爹，他今日来此，住在晋阳宫，这情名一时是假的，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大有鸿门宴的味道。爹，另外您是镇守使，拥兵自重，他根本不放心你，而早已料定他已起了杀心，所以爹您不能前往。哎，啊，李渊听完这汗下来了，他知道自己这二儿子聪明啊，非常聪明。你记住，凡是谁家老二，哎，排行在二的都聪明，那玩意儿才怪呢，小时候就聪明。另外李世民提出很多意见，就平日里提出都是正确意见，李渊也采纳。今天他这么一说，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呢。哦，那怎么办呢？皇上的圣旨啊，使者就在门外，难道说我抗旨不遵？爹，您不能去吧？那我送死去谁去啊？那您就得喝出点了。怎么办？您就得弄点伤，就说换服饰之中不小心撞得满面是鲜血，病了，有伤了，官不拆病人呢。另外我出去把这使者给他稳住。爹，您就得把那存折拿出来了，多使钱了，花钱买命吧。好好，世民，我怎么弄出伤来呀？爹，这个您自己看着办吧。哎，李世民噔噔噔上前院了，单说李渊跑后花园来了，把自己弄成伤，我怎么弄？他四外看，摸出块大青砖来，往哪儿比划呢？砸脑袋，用劲过猛，我再弄个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砸肚子，再把我砸拉肚了。砸腿，我在砸，哎呀，砸哪儿都感觉到不合适，哎呀，把个李渊急得通身是汗。我砸，哎，他一抬头，外边进来他们家的管家，这人姓王，叫王文敖，正好到后院来。哎，李渊抬头看着，你过来。哎哎，老爷，什么事儿？把这砖拿了啊？什么意思？你看我顺眼不？顺眼，王文敖心中想，顺个屁！

上回我偷一两银子，你看你把我揍的，顺眼可顺眼了，老爷。不行，你要想起阶级仇、民族恨，你就恨我。你咬牙切齿，怒目横眉，你要对我踏上亿万只脚，让我永世不得翻身。你看我别扭不？老爷，说实话，我看你真别扭。那就好了。砸啊！哗！一听这句话，那王文豪尿了。谁敢砸唐国公啊？我的妈呀！来，您是怎么的？我让你砸你就砸，快点砸，砸慢了我要治你的罪。哎，那管家也很聪明，好嘞，知道老爷要来自救，说皇上圣旨下了，消息灵通莫过于管家呀。这也是老爷身边的近人，这小子咬牙一瞪眼珠子，把这大砖头子照准李渊脑袋上，啪就这么一下子。这个力量还不能太大，也不能太轻，太大了砸死呢，太轻砸不出血呢，这玩意儿得是技术活。哎，你得有这窍门。啪！哎呀妈，你真砸！我等废话，老爷您告诉我砸的，这血噗就出来。你说这李渊捂了这脑袋呀，哒哒噔噔噔噔噔噔，这就跑到了前院。单说李世民，使者到了，爹在换衣服，热情款待这下圣旨的使者，拿出来50两黄金。大人呐，我们太原府穷，没什么孝敬您的，这50两黄金您买杯茶吧。这一句话没把使者吓懵了，我的妈呀，50两黄金是买杯茶呀还是买座城啊？那可是黄金呢。这使者喂，哎呀，二公子啊，你太客气了啊！这，哎呀，这我不能要，本儿说不能要，揣兜了。放心吧，二公子，日后朝中有什么事情啊，你进讲当面，我是一定给办。刚说到这儿，连龙一挑，李渊由外边进来了。哎呦，大人呐！哎呀，大人呐！满脸是血，把使者吓一跳。哎呀，哎，问你谁呀？哎，我是李渊的，渊呐。你怎么了？还怎么了？哎，大人呐，由于皇上召见我，我马上我说把这衣服换了吧。结果你说我这一拿这衣服，那一箱子塌了，正砸到我的脑后门子上。我这个。哎呦，你看我这样，说话，一翻了白眼跟头，啪，栽桨在地。李世民一看，爹，爹呀，哎呀，爹，你这爷俩演戏演的多好啊！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高材生，非常逼真。这使者也麻爪的，这唐国公满脸是血。砸成这样，重伤啊！哎呀，这怎么办？唐国公啊，怎么办？李世民呢，看了一眼，使者大人呢，你回去之后，请在皇上面前把我们的真相说明。我父亲现在身得重伤，实在没法去见皇上，万望大人美言几句。事到如今，只好怎么办了？好吧，二公子啊，赶紧给你父亲治病啊！我回旨。这使者走了，见到了皇上杨广。万岁，我这圣旨送到之后，谭国公李渊一听您召见他，心花怒放，满脸带笑，马上就要来见皇上。这使者让李世民给使上钱了。一想我得狠点说子，结果呢，他说我得换身新的衣服，就到了后院，臣亲眼见到他这个。

衣服箱子，由于年头太多了，他一打开这衣服箱子这个门儿，坏了！万岁呀、啊！我亲眼所见，那衣服箱子咔嚓就塌下来了。结果呀、啊，他这个上边有个房梁，这个房梁受到这个衣服箱子这么一震，这房梁咔崩折了，那盖儿哭塌下来了，险些把陈都砸死在里边。好在李渊呢，钻到桌子底下去了，结果砸的这脑袋上边16个包，后背上划了9道口子，大腿那地方还挨了一钉子，脚脖子还肿了，整个是面目全非，不成样子。杨广一听，哦，原来拿衣服把房子拿塌了，那可能吗？不过一看这使者这个说话这个态度，不像是假的，果然如此吗？万岁呀、啊，臣整死我也不敢撒谎啊！哦，原来如此。我问你，你在外观上看，这个李渊对朕是否忠心？哎呀，万岁呀，跟您这么说吧，我一进去，我就看大堂上悬挂着您的画像，底下摆放着6个香炉。我到二堂一看，摆放着您的画像，里边摆放着9个香炉，香烟缭绕。我到三堂一看，上边供着您的画像，底下摆放着12个香炉。我到后堂一看，摆放着您的画像，底下24个香。行，杨广一琢磨，这李渊干嘛的？是不是卖香炉的？哦，如此说来，他对朕还是忠心，1万个忠心，请您放心。好吧，既然砸成这个样子啊，来人呐，哟，把御医派去，随行的御医，给这唐国公看看病。这个杨广打发御医去看病，2层意思。一层，看是不是真的被砸了，探听一下，是不是像这使者说的那样。二来，那意思你对我忠心啊，咱们君臣有父子的感情啊，我呢也得用点皇恩浩大之意，就打发个御医去了。到那给唐国公李渊看病，李世民能不明白吗？小伙脑袋叉叉叉叉叉一顿转，知道，立刻使上钱，多了没拿呀，50两黄金，把御医吓得，我的妈，这些钱！二公子，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到皇上那儿怎么说，你比我清楚。哎，好，御医回来了，万岁呀，我的妈呀！我一看李渊面目全非呀，我跟你说，那脑袋上90多个包。后背上80多个口子，估计呀、啊，3年之内起不来床。杨广一听，就这样吗？好吧，看这意思，李渊确实有伤在身，是真的。看起来对我也是忠心，对吧？绝对忠心。走，杨广离开晋阳宫。这边太原府的李渊呢，一听皇上走了，长出了口气呀、啊，唉，虚惊一场啊！可李世民跟他爹说：“爹，不行啊，这个屠刀时刻就在脑袋上悬着。”这杨广喜怒无常，说不上哪一天翻脸，一下圣旨让您进京，说你不去，不去给你抬去。那怎么办呢？爹，他盯上你了，儿臣之间。我想到京都去一趟，在皇上跟前儿有不少弄臣、姓臣、宦官，这些人都是皇上的近人，咱们就得拿钱买通他们，让他们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另外，爹，我想跟您说点事儿。说吧，皇上既然盯上您了，恐怕日后咱们就没有消停日子了。你看现在全国这形势啊，老百姓纷纷造反，各路齐军杀声连天，瓦岗寨的、
窦建德的、王世充的。

0: 共计十几路反王。咱们这不是坐以待毙吗？一而之间，不如扯起大旗，揭竿而起，推倒杨广，咱们起兵造反。既然他说这个天下是老李家人要夺他的皇位，那莫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干脆咱就干了。住口！李渊一听，眼珠子一瞪，气死我也！爹，您怎么了？怎么了？咱们老李家世袭的唐国公，咱们是国家的栋梁，咱帮着先帝打天下容易吗？你简直是个叛臣贼子，大逆不道！来人呐！哟，这卫士就进来了。王爷，拿下李世民，给我掐尖入狱！一声喊喝不料紧，李世民被送进大牢。遇着详情，精彩节目下章分解。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唐朝帝王史话》高祖李渊第二讲。这个李世民跟他爹一说，说咱们造反，李渊是勃然大怒，把李世民掐进大牢啊！说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李渊呢，还是一个愚忠之人。最主要一点，他就怕自己府内有隋炀帝杨广派的奸细。真要把这件事儿、这番话要传到了杨广的耳朵里，那灭族之罪呀！所以李渊把李世民塞进大牢，回到家中还怒气未消。这个李渊的夫人姓窦，叫窦氏。李渊的大儿子叫李建成，二儿子叫李世民，三子叫李玄霸，四儿子叫李元吉。这大儿子过来了，爹，您怎么了？事情是这么回事，就把李世民劝他反叛的这事儿说了一遍。我现在把世民押进了大牢。爹，儿子有句话您听不听？说吧。我赞成二弟之举啊。呸！来啊，押进大牢。咔，又塞进去。三儿子李玄霸过来了，爹，您为什么把我大哥塞进大牢？事情是这么回事。爹，我也赞成大哥二哥之举，塞进大牢。进去了。四儿子来了，爹，您为什么把我大哥二哥三哥押进大牢？事情是这么回事。我也赞成我三个哥哥之举，押进大牢。塞进去了。他媳妇儿来了，老头子，为啥把我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四儿子全塞进大牢？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儿。老头子，我也赞成我四个儿子之举，来啊，给我塞进大拉回来。晚上睡觉我冷，没舍得把老伴扔进去。你看看那夫妻嘛，他们两口子相濡以沫的那感情是非常之深。就在这么个光景，外头进来人报回禀老爷，外边柴少柴侯爷来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快点接。外边进来一个人，小伙子长得倍儿帅，精神饱满，气轩昂，跪下给唐国公李渊磕头。起来吧，咱们风尘仆仆来了，来的时候连个信儿都没给我。岳父大人，我呀奉皇差前去办事，路过太原。哦，原来如此。这人谁呀？这人叫柴少，他是世袭的一等侯，家中住在京都。这个李渊有个女儿叫平阳公主，

0: 就许玉佩给柴烧。那么这个柴烧呢，和这李渊就是翁婿的关系。这柴烧在京都，在皇上御前当了差事，这次奉皇上之命办事，路过太原，顺便到老丈人家来拜望拜望。这中国有句俗语啊，叫进门休问荣枯事，是边看容颜便得知。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你到谁家串门去，一进门，哎呀，一看人家两口子欢天喜地的，满脸带笑啊，来了赶紧坐啊，上茶，赶紧上茶。你一打听，不用问，儿子考上大学了，本人涨升工资了，晋升为科长了，喜事临门呢。哎，他有好事儿，他都带在脸上。你不信，你到这家串门去，一看两口子往那儿一坐，愁眉苦脸。你一打听，儿子刚判完刑，自己受贿那俩钱儿还让纪检委给查出来了，净倒霉事儿。所以进门休问荣枯事，边看容颜便得知。柴少是个聪明人呢，所以说老丈人这声音很高，但是眉宇之中透出了一种气，好像一种怒气。行完大礼坐那儿了。岳父大人，近来身体可好啊？好好好。岳父大人，莫非有什么仇事吗？哎，柴烧啊，我跟市民他们生了点气。
1: 生了点气？
0: 对。
1: 您怎么了？市民很孝顺呢。
0: 哎，事情啊是这么一回事儿。
1: 哦，
0: 岳父大人呢、啊、小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讲在当面，发自内心的，出自肺腑的，我也赞成我那四位兄弟之举啊。来人呐，哟，啪，武士进来了，把两边人等吓一跳。
1: 上菜的，
0: 说怎么喊上菜的，不得抓起来吗？这个那爹和儿子是一层关系，那老丈人和姑爷又一层关系。你看那老丈人跟那姑爷多着都是互相的谦让礼让，他有个面子问题。这李渊喊来人呢，那意思把柴少抓起来，可一琢磨不对，人家本身老柴家世袭的一等侯，公侯伯爵嘛，我是唐国公，人家跟我就差半级，这是一个。第二个，这是自己的门婿姑爷子，你说把这姑爷子抓起来，我在姑娘那儿怎么交代呀？我四儿一女啊，我最心疼的就是我那女儿。所以这来人呢喊完了，武士也扎巴一往进来了。老头，哎呀，那脑袋快，来得特别快，紧接着就喊俩字儿：上菜。哎，好家伙，山珍海味的摆上。方才喊来人呢，这一嗓子出去把柴少吓一跳，一琢磨我这老丈人怎么疯了怎么的。不过一听上菜，柴少乐了：岳父大人，我给您倒上一杯，您呐灭去心头火，不要着急。老人家，当今世上百姓陷入水深泥沃之中，生灵涂炭，哀鸿遍野，阳广无道啊，四外造反，几十路反王，硝烟四起。老人家，趁此时举义旗，正是时机，机会难得。柴烧，咱们这是家宴，不要言谈国事。吃饭，哎，不让说了。饭吃完了，安排柴后院休息。李渊转身回到房中，老伴儿紧着嘀咕：你看你那脾气，四个儿子你全都给抓起来了，这要传出去啊，这要让皇上

0: 知道了，不就起疑心了吗？你赶紧把他们放出来！你知道个什么？在咱们唐国公府，你知道这杨广皇上安没安奸细？我这是给外人看的。总言之，就是不能造反，但是也不能妄言，不能瞎说。第二天，把四个儿子放出来了，齐刷往这一站。你们四个给我听好了啊，咱们是世袭的唐国公，拿国家的俸禄，理应报效皇恩，不可言起忤逆之言。谁要再敢说，我要他的脑袋。另外，你们听了，有别人造反的，没有咱们老李家造反的，下去吧。是，四个儿走了。这里边呢，李世民心中打了鼓了。他从他父亲的眼神之中，他发现个问题。你别看李渊这嘴狼硬、斩钉截铁，但有一点，那目光之中也很迷茫，就这人很矛盾，还有争取的地方，可以把他纳入统一战线。这李世民回到家中，这李世民家中有好多谋士，这谋士就给出了主意了。二公子，你如果要想让你父亲扯起大旗揭竿而动，你呀，找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晋阳宫的总管裴寂。这个裴寂早有反意，另外裴寂这个人呢，计谋多端，能言善辩，有好多主意可用。哦，那好吧，我去见裴寂。前文书我交代了，这杨广在全国各地建造了几十座豪华宫殿，就为了行走方便，为了吃喝玩乐方便，在这个宫殿里边还养了几百名美女供他享乐。那么离太原100多里地儿就有个晋阳宫，这个大总管是裴寂。李世民骑着马就来到晋阳宫求见裴寂。裴寂正在屋里坐着呢，这两天挺累挺乏呀。为什么呢？这个杨广皇帝刚离开晋阳宫，刚走几天。另外前两天裴寂也挺担心，前文书我说了，这个杨广要杀这个李渊，下圣旨请李渊到晋阳宫来，可这李渊瞪眼珠子没来，装伤装病。这裴寂正在屋里喝茶呢，外边来报说二公子李世民求见，赶紧接。李世民来了，没别的意思，就是看一看你老。世民呐，你可是个聪明人呐啊！喝酒，俩人平日认识，但是没有深交。李世民由这天开始是左一趟来，右一趟来，一连来了一个多月。这个人就怕接触，一接触就有感情，最后达到了密友的程度，就是无话不谈。李世民最后把自己的这想法就跟这裴寂说了。当今皇上昏庸无道，我想劝我爹起兵。我早有此意。裴寂一拍桌子，这就说明是志同道合呀。我早有这想法，不过我爹老顽固，脑袋不开窍，他就瞪眼珠子不同意，你看怎么办？哦，容我想想啊。这思考问题得找个静地方，他把李世民呢扔到大堂里了。这裴寂就来到这后花园呢，这个晋阳宫好豪华呀，这个后花园奇花异草，好家伙，美景如画。哎，他就在这甬道上来回溜达，思考怎么办呢？怎么能把李渊整反了呢？用什么招呢？想起来了，他急忙噔噔噔回来见到李世民。世民，你父亲有没有什么爱好？
1: 我父亲呢？
0: 我父亲看书，除了看书呢，喝茶，除了喝茶呢，饮酒，除了饮酒呢，交友，就再就是喜欢字画。我问你，他最嗜好、最爱好的是什么？最爱好的就是还是饮酒，多少年的陈酿，他特别喜欢。好，那就这么定。你呀，给我回去传个信儿，就说我请他来饮酒，一定到。好嘞。李世民转身走了，见到李渊，说：“晋阳宫大总管裴寂，请您过去饮酒啊。”李渊呢，点了点头。第一个，他想看一看晋阳宫多么豪华。哎呀，这个杨广修这个晋阳宫啊，耗费人力、物资、财力，老了。但是李渊作为一个宫，不能到那儿随便去溜达。但这次听说总管请过去，那得过去。第二个，李世民告诉李渊说：“裴寂给你准备了千年陈酿。”好，就带了护卫队的就来了。这一到晋阳宫啊，李渊一抬头一看，偌大晋阳宫金碧辉煌，气势磅礴呀。裴寂老早的出门迎接，这裴寂也是二品大员呢，但有一点，这是唐国公，马上上前见礼。那么李渊来是微服来的，不是穿的这王爷的袍子怎么怎么地，没有，就是便装打扮。两个人互相见完礼，携手揽腕步入晋阳宫。首先第一个项目，参观晋阳宫。这一参观，这就绕着半天儿。外边就把酒宴摆上了，裴寂就跟这李渊说：“唐国公，你呀，就放开胆子，你来晋阳宫这件事儿，就即便皇上知道也没什么，因为我是总管嘛。另外，皇上有好多好酒啊，咱们不妨得偷着喝点啊。上，哗。”女儿红，状元春，葡萄绿，你反正说吧，这酒都是高档酒，摆上了。不大会儿把歌舞班的叫来了，这就连拉带唱带跳带喝，眼见的日落西山。唐国公一想，我得走啊，这就要走。哎，别走，晚上还一顿呢、啊、晚上这顿更好。好家伙，上菜。就看上菜的这些人，一行行，一当当，一溜溜，噼里啪嚓把这菜一摆上。唐国公李渊一看，嚯，什么四蒸，什么四蒸四炸，四煮四捞，蒸羊羔，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烧产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么猴头、鹅鲨、鱼翅、海参、鱼肚、鱼鲍鱼、干黄鲈鱼、鲈金菜、青剁蘑菇、冷炖煎、清蒸八宝猪、江米灌汁鸭、灌川鹿食鸭、鹿食鹅、山鸡、土福菜、蟒银鱼。这酒菜一上来，开怀畅饮。喝酒当中，裴寂就问唐国公李渊：“唐国公，你对皇上忠心否？”“哎呀呀呀，我对皇上实在忠心，表里如一。”好，喝上三杯。这就喝三杯。唐国公，你对皇上忠心否？那还用问？喝上三杯。哎，左一句你对皇上忠心否，右一句你对皇上忠心否，每次都三杯，把唐国公灌醉了。赶紧扶到后宅休息。这就扶到后宫。简短解说，唐国公都不知道被自己扶到哪儿去了，迷迷糊糊就嫁到后院。他那些贴身护卫啊，也都喝得一个个晃晃荡荡的。裴寂告诉给安排睡觉，今天不走了，就在这晋阳宫住下。简短解说，第二天的早晨，东方露出鱼肚白，唐国公醒了，感觉到脑瓜子有点沉呢、啊、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睛，

0: 拿着手往边上摸，还以为在家呢。老伴儿，老伴儿，哎呀，老伴儿，你的皮肤怎么变得这么光滑了啊？他一睁眼睛，以为边上躺着老伴儿呢，往左边一看，十足的一个大美人儿。他往右边一看，十足的一个大美人儿。一左一右，哎呀！李渊噌，不是坐起来，各位呀、啊，鲤鱼打挺，噌，窜出去了。再看这屋，墙上的装饰，床上的盖的铺的，都是龙凤呈祥图。这什么地方？哎呀！他正在这儿瞠目结舌的时候，那个门梆就开了。胆大李渊，你竟敢睡皇上的嫔妃，卧住龙床，你该当何罪？谁呀？裴寂进来了，后边跟那四名武士，明晃晃、战亮亮的钢刀。啊，这谁的地方？谁的地方？这是皇上的行宫啊！这行宫里这个屋，你住的地方就是皇上的卧室啊！你睡的就是皇上的龙床，你铺的是皇上的龙褥子，盖的是皇上的龙被，枕的是皇上的龙枕头，你使用的是皇上的龙尿壶啊！你全是龙啊！你是龙子，啊！这两个女的是皇上最喜欢的嫔妃，这俩姑娘奔就坐起来，救命啊，将军呐、啊！昨天晚上唐国公李渊动用无礼，以非常的手段把我们两个拉上了龙床。哎呀，就这一句话，这个李渊差点坐地下。带走！说的这句话，带走四名武士，到的切近，抓起唐国公李渊，要急往京都。欲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前面。

0: 古人和现代人皆同一理，您不管到了什么单位，您干什么活，眼里有活，手脚勤快，不讨人嫌，到哪儿都得受欢迎。你浑身正净是旋，一身臭毛病，走到哪儿挑三挑四，哪个单位也不欢迎。这张三丰这个人本质好，咱们这还不说，这张三丰来了没白来呀、啊、古凤春就把自己的能耐传授给他了，追魂夺命剑，通天八卦掌，各种能耐传授给他。快到一年的时候，九华山又来了个小伙，这个小伙也无家可归，被古凤春发现了，一问他叫什么名，福姓司空，单字廖，司空廖，陕西米脂人。小伙长得好，比那张三丰强多了，比张三丰能高着一脑袋，平头正脸，面白如玉，浓眉毛大眼睛，堂堂一表，说话咔咔的，口齿也清。一问他怎么回事啊、哦？他介绍了经过，原来陕西这地方几乎五年有三年不收成，老闹灾，粮食缺乏，老百姓能等着挨饿吗？官府利用这个机会囤积粮女，巧取豪夺，老百姓实在受不了，把粮店给砸了，司空廖也是其中之一，抢了点粮米，事后叫官府抓住了，投入大牢。后来呢，这犯人暴动了，司空廖也跑出来了，怕官府抓他，就这么也逃进九华山。他一边说着一边哭，哎呀，古凤春侠肝义胆，就听不了这个，最后把他也收留了，也收为自己的弟子。这一排号，张三丰是二弟子，那大弟子就是古来稀了，又是他儿子，老三就是司空廖。司空廖来了之后也受欢迎，比张三丰还会来事儿，讨师娘师妹的喜欢，跟师兄古来稀跟这个张三丰等人和睦相处。古凤春一看，我收这俩孩子都不错，哎呀心满意足。尤其这个司空廖，他这个精明劲儿远远超过张三丰，咱这么说吧，学这个能耐日有长进，他没有别的杂念，天天练功啊。再加上古凤春能耐那么大，教一招顶十招，教一天顶十天，教一年顶十年，所以张三丰、司空廖这能耐柔柔往上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都成人了，都不是十来岁的孩子，都到了二十挂零了。你看原来孩子在一起行，现在那姑娘秋月也大了。古凤春一琢磨，这孩子得找个人家，那么在九华山哪儿找人家去？跟老伴儿一商量，老伴儿说，这不县城里就有吗？你不有俩徒弟吗？你看看三丰合适啊，是司空廖合适啊，把孩子给他，不就享福了，咱也放心了。
1: 对，这主意好，我也想过，
0: 不过家里的，你看这俩孩子，你觉得哪个好？哎呀，夫人说，你要问我这话，要说长得好嘛，是司空廖。司空廖也不错，人也挺精明。但我总觉着三丰是先来的。我跟三丰啊，感情比较近。我发现那孩子厚道老实，把姑娘给了他呢，肯定受不了气。咱们就放心了。我偏向着三丰，
1: 哎，妇人之见，
0: 你怎么能这么看呢？司空廖长得多漂亮，咱们看着都喜欢。另外，司空廖在学能耐的时候比三丰啊强，三丰。

比较而言就比较笨。我发现司空亮不错，我的意思把女儿许配给他，夫人不同意。后来为这个事儿还开个家庭会议，把古莱西也给找来了，争取儿子的意见。儿子一听跟他娘说的一样，爹你要问我，我妹子那就得给我二师弟，老三我不怎么喜欢，我也说不出来怎么回事，你叫我找他的毛病我也找不出来，我就觉着他不如老二。意见不合，虽然说老头是一家之主，这事儿就搁到旁边，但是就那么几口人能传不到司空廖张三丰耳朵前就传过去了，但这两个人也假作不知，平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后来这夫人一琢磨呀，丫头不能再耽搁了，不能再耽搁了，如果当家的哪阵心血来潮一拍板，这事儿就不好办了。趁着这阵他还犹豫不决的时候，应当做点工作。这天把姑娘秋月找来了，旁人都不在，娘儿俩唠闲嗑，女儿跟娘最贴心，无话不谈。夫人就问秋月啊，你这个婚姻大事也该及早做决定了。你爹跟我给你物色了个人，争取争取你的意见。你看你这俩师兄，一个二师兄一个三师兄，哪个合适？这姑娘一听腾着脸红了，哎呀臊的赶紧把头低下，当着娘也害臊。什么原因？那个年月是封建社会，宋朝的时候中国就是个封建社会，男女之间那个界限可了不得，不可逾越。平常讲的是沾一裸袖便为时节，有姑娘跟一个男人无缘无故走道没注意刷把袖子碰了，不行时节了，那还了得，回去一赌气拿剪子把袖子绞下去，不要了。手不能碰手，眼光不能对眼光，越是有身份的人，越是有钱的人，越讲究这套。你说这有什么呢？当娘的一问，姑娘臊死了，浑身颤抖无法回答。你看现在多好，还得说新社会，那算个什么呢？大男大女俩人一见面，刚见面两天吧，我请你看电影，那走吧，我请你吃饭，走吧，我请你跳舞，没啥的，走吧，你爱我我爱你，正大光明，乐意就乐意，不乐意就拉倒呗。那时候他不行啊，夫人追问了半天他也不说话，后来夫人急了，我秋月啊，这是关心你的终身大事，你怎么不言语？难道你就没有看法吗？你说一说究竟你喜欢谁？娘心里好有数。娘啊，我没法说，婚姻大事父母决定，娘看着谁合适那您就给我做主，我看你二师兄合适，张三丰比较好，你愿意吗？姑娘点点头，你到底乐意吗？娘我没法说，我也觉着二师兄的确很好，我愿意。哎，这不得了吗？就这么两句话，费这么大事儿啊！不管你爹怎么做决定，咱娘俩得说一样的话，懂吗？明白了，明白是明白。夫人一琢磨，不行啊，他爹那脾气叫霹雷子啊，那他要决定的事情，谁也不能扭转。后来他一想，这事儿还得进一步，再深一步，他告诉秋月。你那抽个空见见你二师兄张三丰，以身相许，让你二师兄啊也知道知道是怎么回事，到了时候在你爹面前咱们要求要求吧，这事儿已经定了，你爹再命也命不过咱们一家人去，你看怎么样？娘啊，我抹不开。哎，你们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无话

0: 那不谈，有什么抹不开的？你就说凤娘之命，你跟他交交心。就这话说完了，能过了俩月，姑娘也睡不着觉了，恐怕他爹做主把他嫁给司空亮，天天偷着掉眼泪。这天鼓起勇气到了张三丰的屋里头，他们家还挺宽敞，张三丰自己一个屋，住在小跨院，小屋不大，干净利落。姑娘平常老来，你看这回再来，步履千斤重，啪啪啪一叩门，张三丰在屋，谁啊？我呀，师兄。秋月，进来进进来。姑娘进屋了，脸通红。二师兄，您干什么呢？
1: 没事，快坐坐坐。
0: 哎呀，这不是老师传授的能耐，我打算写下来，我这阵笨，好好背一背。
1: 哦，
0: 坐下。哎呀，秋月合计我怎么说呀，我不说我不白来了吗？张三丰看出毛病来了，妹子你有事吧？
1: 我
0: 姑娘低着头，师兄啊，你在咱们家里头没听见点什么？张三丰也不傻，一看就明白了。妹子，我听说好像提到你婚姻的事儿。
1: 是啊，
0: 二师兄，我实话对你演讲，你来到我们家比较早，我们一家人对你印象都挺好。如果我爹做主把我许配你，我一点说的没有，许配给旁人我不愿意，我要以身相许。张三丰那脸也红了。
1: 是啊，
0: 妹子，我也挺喜欢你的，我有一肚子话我不敢说，自从几个月前我老师说出这话来，我就琢磨着，但我觉着我这个人很笨，没有这种福分，真要能娶这师妹，我求之不得，我也愿意。既然这样，二师兄，咱们有约在前，这事儿就不变更了。那么我活着就是老张家的人，死了就是老张家的鬼。哎，在屋正说着呢，门开，再看着古凤春像疯了一样从外边进来，把这俩孩子可吓坏了，一哆嗦。哎呦，张三丰一瞅老师进来，须眉结扎，二话不说抓住张三丰的衣服，呸啪呸啪，这顿嘴巴的抽把张三丰打得鼻子口窜血，扑通就跪下了。师父息怒，师父息怒，弟子我哪儿错了？
2: 小兔崽子，哎呀呀呀呀，好啊，
0: 我把你收留到家里头，闹了半天你不是个好人呐，你背着我不知道调戏你师妹，你们俩鬼鬼叨叨干什么？干什么啊？你给我说，我打死你。这就找家伙，他要找这家伙逮着什么是什么。张三丰在那跪着没敢动，姑娘吓得哭痛也跪下。
1: 姑娘心说，这不是我给找的麻烦吗？我不来不说这话不就没事了吗？
0: 秋月也豁出去了，爹爹息怒，爹爹息怒，不怪我二师兄，怪我，
2: 你他妈也不是好饼。
0: 哎呀，老古家怎么出来你这种人？你死不要脸呢？你们俩都说什么来着？谁叫你来的？逼得姑娘没办法，最后说了：“我奉母命而来，我娘让我来的。”哎呦，把他娘也牵扯到里头了。
1: 哎呀，这古凤春像疯了一样，把他饶来，老七婆没完。
0: 最后王氏也来了。一开始王氏害怕，让老头子骂得狗血喷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1: 咱们。

0: 制度就这样，男尊女卑呀、啊。男人是一家之主，那是一层天呢。
1: 骂来骂去的，王氏急了。王氏心说话干什么？我不是你的奴才，我是你的妻子。
0: 你这么骂我，我简直都不如儿女了都。
1: 王氏也豁出去了，用手一指，姓顾的，
0: 你闭嘴。
1: 自从我嫁给你之后，我没过一天安静的日子，我倒了霉了，你竟惹祸了，我跟着你提心吊胆、我跟着你远离家乡，逃进九华山，过这种孤独的生活，我为你把儿女培养成人，我哪点对不住你？为了女儿的婚事，做娘的能不关心吗？我犯了什么法了？我给女儿出个主意，让她选个家婿，有什么不对？你就这么暴跳如雷呀、你拿我不当人，今天我也不活着了，咱俩也过到头了，我也不活了，我跟你玩了命了。王氏也豁出去过来撞头了，又哭又喊。您别忘了，夫妻平行机构，民政局和卫生局一边大。那急了眼了怎么的？你看那神剑仙刀平常作威作福那么大脾气，一看老伴真反抗了，他也没词儿了。喂，哎呀，你个女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躲到一边去，这事儿没完没完。哎，张三丰，看见没看见没？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家收了你才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没有你我们一家和睦相处啊，你是个罪魁祸首。张三丰，滚滚，我们家没你，马上收拾东西走。不是老七婆这么折腾，我掐死你。你说张三丰惹着谁了？委屈。本来不想走，一看师傅都像疯了一样，我留下来没滋味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师妹师娘都得受我的株连。后来张三丰点了头了，师傅如此说来，弟子领罪，您别生气，我这就走，快收拾东西。我没什么可收拾的，我来前光身一人，我走也是光身一人，只是多学到点武艺。师父我走了，您多多保重，受弟子一拜。来，哎，你回来。我说张三丰，你要到了九华山外，你要认为着你了解我们家的情况，你就到官府去报告好不好？你报告官府把我们都逮去，你好立功赎罪，你好升官发财。
2: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1: 武圣张三丰在年轻那会儿也没少受挫折，头一个这婚姻问题，头一个大打击，让老师古凤春臭骂一顿，逐出门外。张三丰哭着走的呀。古来西呀、跟他感情挺好，一直把他送出多远去。二弟呀、我爹就那脾气啊，你别往心里去，过些日子他老火气一消了，你还回来。你千万别记仇，我怎么能呢？老师对我有救命之恩，而且传授我绝技，我终身不忘，铭刻肺腑。老师骂也骂的，打也打的，这不算个什么。说是那么说，走了就没回来。后来张三丰路遇奇人，叫三清上人司马德超，那人能耐可了得，

那是个隐士，又传授他能耐，后来叫他许了愿，终身不娶。干嘛呀？入玄门做了道士，成了三清弟子。要怎么张三丰出了家了呢？后来接草庐，创办紫霄宫，创办武当派，没有杂念了，就是钱眼武术，一个门往里钻，这才成了武圣。那是张三丰的事儿。翻回头还说古凤春，撵走了张三丰，过了俩多月，这事才平息了。后来他主张，谁说也不行，非把女儿嫁给司空亮，就这么地了。但是老伴至死不同意，古来稀也不同意。你别跟他那么说，也没算最终拍板，始终没拍板。特别是古来稀跟他爹不和，心说爹这什么脾气，不是人脾气，你就是爹呗，你也不能这么干事儿。那张三丰犯了什么错了？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把人撵走了。你到了现在不闻不问，也不知道我这师弟是死是活，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对于妹子的婚事，他不同意。另外，他还知道个情况，他就纳闷，为什么那天我二师弟跟妹子正在房中谈话，刚说了几句，我爹就赶到了。难道说是巧合吗？后来他一了解，是司空亮给报的信儿，司空亮找来的。心说这不是小人吗？这不是小人吗？他妈这种货，我妹子怎么能给他？所以他从中竹篮，这事儿始终没定下来。司空亮也知道，装作没事儿，在大师兄面前还是毕恭毕敬。哎，你还说说说什么？他也不往心里头去，照样学武。可是古凤春呢，偏疼偏爱他，就把追魂夺命剑的绝招倾囊而赠，既没传授张三丰，也没完全传授给他儿子，全传给司空亮了。就是司空亮偏得呀，把绝招全学会了。这一年8月15，赏月的日子到了，司空亮打定了主意，来找师兄来，见着古来稀，师兄啊，今天我师父说了，放假一天也不练功了，咱们是不是出去溜达溜达，看看山景？本来古来稀就烦他，一听这话，有什么看的？一年365天，光在山里头转悠，还有什么山景可看？他往天跟今天不一样，今天过节呀，登上跳月崖赏月，那是最好不过了。您是不是去一趟？不去，没那个兴致。另外，大师兄，你要去了还有个好处，老师把追魂夺命剑全交给我了，尤其那最后的八招，追魂夺命的八绝艺，你会吗？都交给你了啊，没交给您吗？没有。咱利用赏月的机会，我把这招传给您，你看怎么样？您是我师兄，我独占独吞，我觉着心里头不忍，交给您了，咱们俩切磋技艺有多好？哎，古来稀想这也是个好主意，不为赏月，就为学剑招，但是对他爹心里头不满意，心说爹你不分里外了，我说你亲儿子你不交给我，你交给外人，我呀还得学回来。就这么的跟司空亮登上跳月崖，九华山的顶峰太高，登上这往下一瞅是云雾缭绕，有块平地，两个人在这待了一会儿，唠了几句闲嗑，晚风一吹的确挺舒服，最后谈。

的武术。司空辽说：“这么办，你把宝剑拽出来，我现在就教你最后这八招。哎，来，咱准备好啊！哎，来。”古来西也没多想，收拾收拾衣服，把宝剑的手中一晃，来吧。我说：“师弟啊，我跟你学学。”说个学，两个人往跟前一凑，一开始打得慢，后来是越打越快。古来西做梦没想到，司空辽居然下起毒手。那剑招，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古来西一看这是真的，哎，师弟，别闹着玩，我盯不住劲儿，快住手！说什么他也不住手，相反的变本加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把古来西逼上矮头，到这个悬崖的边上。古来西一个没留神，让他这一宝剑正扎在小肚子上，扎进去可不浅呐！古来西疼的啊！一剑就扎上了，这宝剑都撤不回来了。最后，司空辽一抬腿，撤剑当人，叭的一脚，从跳跃崖上就摔下去。您想想，连扎再摔，这人好得了吗？司空辽这心也噔噔噔噔直蹦了，他不敢往下这么看，怕掉下去，扒着一棵树他往下看看。心说古来西呀，你自己找的，这婚事有什么不好？你妹子嫁给我有什么亏吃？你横拦竖挡，不然的话我能下棋毒手吗？嘿嘿，这纯粹是你自己找的，休怪我无情。他把血迹全都擦干净了，宝剑上血也擦干净的，假装没事一样，在跳跃崖上他蹦蹦蹦蹦蹦蹦蹦得浑身是汗，一口气下了山，回到跳跃山庄，进屋就喊：“师父，师明，了不得了！”古风春不知道怎么回事，迷迷糊糊刚要睡，这一嗓子撕心裂肺，老头就坐起来：“怎么着，师傅？坏了，我大师兄离家出走了，喝了点酒，发了一顿牢骚，说从今以后再不登家门了，我怎么劝也劝不住，还捶了我好几拳头，他跑了。你看我浑身是汗，追我也追不上他。”老太太一听急了：“儿子走了，当娘的能不心疼吗？让女儿去撵，撵半天没有，他没那么回事儿。”古凤春没撵。古凤春一听：“我明白明白。啊，这小子哪是我儿？我们是冤家对头。这二年来我就发现他南不顺北不顺，走了，活该。走他了，早晚有一天他得回来，我当爹的我找他呀，他也怎么怎么的，走走走，正好省着有人在我眼皮底下气我，他没找。”这事儿谁也不知道，那司空辽这个人多歹毒啊。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放下心，心说那肯定古来西没个好，那剑扎那么深，摔下去，那底下狼虫虎豹什么野兽都有，他是万无生理，他就这么想的。他真没想到这古来西还能活着。那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就是这个道理。可当时他认为是死了呢，认为这个戏法变得不错，这回秋月还往哪儿跑？不是我的，是谁的？
他是心。

0: 满意足。没过了些几天吧，这天下雨，九月的时候这雨还挺大，古方春也没出去。哎，正在下雨的时候来了几个背雨的，多少年来没有过这事儿。这几个背雨的斗笠蓑衣都夹着包进了屋了。哎呀，老乡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是进山买药的，没想到遇上大雨了，打算在这避避雨讨口茶喝。你看这事儿算个什么呢？古方春说，行，请进请进请进，把大伙让到屋里头。这是人全都做好了，可斗笠没摘，光把蓑衣全都脱掉了。叫老伴儿赶紧给烧茶，茶叶不太好也行吧，凑合吧。一会儿水烧好了，这几个人喝着茶冒眼紧往下拽。古风春在旁边坐着陪着就有点纳闷，心说进了屋里这大帽子不不愣愣的为什么不摘呀？他就问几位，哪儿来的？你们是什么地方上这儿来采药的？为首的这主喝了一碗茶，把斗笠摘了，啪一扔。古方春认得我吗？呀，古方春一看可吓坏，真没想到。那边吓什么？这人当初就是开封府皇宫大内一等侍卫，姓胡，叫胡林，胡子侠。他怎么认识？能不认识吗？在开封住多年。另外杀宗亲王赵启的事情这胡林全知道，两个人还交过手。古凤春以为过去那么多年了，都改朝换代了，还有什么呢？哎，今儿官人来了。胡林这一摘帽子，那几位把帽子撤掉，唰啦把家伙全拽出来，锁链子拿出来了。胡林一笑，呵呵，哎，我说古凤春呐，古凤春你真行啊，没想到你待得这么稳当，杀了那么多人，把亲王给杀了，你好得了吗？你逃门在外，隐匿在九华山呢、啊？你没想到吧？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我们已经采访到你的踪迹，经过调查，知道你住在这儿。今天奉旨前来抓你，给宗亲王报仇。你别忘了，现在仍然是大宋国朝。那怎么来的？古凤春一点也猜不透。哎呀，古凤春一看大祸临头了，能束手被擒吗？后头是窗户，他使了一招叫燕子头颈，啪一转身，哗，后窗户撞开，他就跳到外头去。他打算要跑，哪知道双脚刚一沾地，再看房上墙上院里院外100多号，进屋的是几个，外头都埋伏着呢，把弓箭全准备好，别打，弩弓盒子，长矛大刀，伏兵四起，院子包围了。就听这阵胡林在屋说话了，哎，姓古的，知道你能耐大，我们想抓你绝对抓不着，事先做好准备了，山里山外全是我们的人了，你往哪儿跑？你跑得了吗？另外我再告诉你，你回头往屋瞅瞅，这是怎么回事，你看一眼。古凤春不知道怎么回事，转回身往屋里看，大吃一惊，老伴儿司空亮女儿全家人抓住了，五花大绑，刀牙脖下，看着你乐意跑跑你的，有能耐你就跑，你前脚一走，这三口马上开刀问斩，你要不要了你就走。哎， 那个人到了这种处境怎么办？怎忍心自己跑了，把一家人都给留下？当时古凤春再有能耐也施展不了了，没有办法回到屋里头，跟胡林说：“哎，胡林呐、啊，你要是个人物，你把我家人都放了。”“
1: 哎，行了，行了。”
0: 你束手被擒，我们就抓的是你。你跟我们去打官司，你这一家人都放了，马上就放。你把家伙放下。咱们说话可算数，要欺骗我，你对不起鬼神。
1: 哪有那道理？肯定说话算数。
0: 好嘞，打吧。往上一闯，把古凤春给捆上。胡林看了看，不行，一根绳子不行，不行，他这功夫棒极了，拿铁锁捆。铁锁捆还不行，拿铁丝儿把手指头都给吊上了。他会金钟罩铁布衫，会锁骨发，一般的绳子锁不住他。捆得密密麻麻，躺那块干脆动不了地方了，这才放心。嘿嘿，古凤春这回没说的了吧，这三口人都给放了，那真说话算数。夫人王氏过来搂着丈夫哭开了：“丈夫喂，丈夫喂，我认为多年呐、啊、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没想到官府还在追查此事，你落到他们手里的还有个好吗？我是你的妻子，我不能眼睁睁瞅着你挨刀。丈夫，我要先行一步了。”啊，帮一脑袋王氏碰死了。哎呀，古凤春一闭眼睛是人事不省，后来被人家带走了。据说啊，据说谁也没看见，说这古凤春死得太惨了，带到衙门去飞行拷打，最后问成剐罪，一刀一刀给剐了。啊，这是据说。夫人也死了，整个这一家子就这么完了。可是家里剩下谁呢？就剩下秋月跟司空廖，人家说话算数，没株连家属。那这夫人呢，乐意碰死，要不碰死也没事儿。就剩下一男一女，司空廖乐了，哈哈，心中非常得意，心说：“秋月呀，这回除了我，我看你还能嫁给什么人？”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靠谱的健康资讯呢，是有一种食物哈，它真的是会让我们的大脑变笨的。
1: 一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
0: 生活当中呢，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孩子没有好好的吃正餐，那么大人呢就会担心孩子饿了，于是呢就会买了一些小面包小蛋糕来作为补给和加餐。外出玩耍的时候，自然呢多多少少都会给孩子来备上一些饼干啊巧克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零食，或者是烘焙的食品之类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些零食当中呢，很有可能就藏着一种健康的杀手，它的名字叫做反式脂肪酸。其实当我们提到了反式脂肪酸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应该都是不陌生的。但是反式脂肪酸它究竟有什么坏处呢？它到底会怎么样来伤害到我们孩子的健康呢？可能就不那么清楚了。很早的时候哈，大概在2018年呢 ，WHO 呢就已经明确了，人造反式脂肪酸对于人体来说没有任何已知的好处，并且呢提出了2023年在全球食品供应当中呢停用人造的反式脂肪酸的计划。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反式脂肪酸它到底是啥呀，它有什么用处呢？反式脂肪酸呢，其实是一类对于健康非常非常不利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呢分成了天然存在的和人工制造的两种类型。那么天然的脂肪酸呢，是存在了一些肉类和母乳还有配方奶当中，这种呢对于人体来说是无害的。而人工制造的反式脂肪呢，又分成了两类，包括了有意生产出来的和无意生产出来的。
2: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轻装深呼吸。
1: 而有益生产的反式脂肪呢，开始于1910年，的确已经很久很久了。氢化技术呢，是可以让人工控制产品的软硬度的，让液体的大豆油呢，可以变成了猪油或者说黄油的硬度，甚至是石头的硬度。而这样的一些产品呢，还可以和其他的配料来调配在一起哈，做成了种种口味迷人的食品的原料。比如说呢，像烘焙业哈，他们就离不开起酥油；而比如呢，在各种各样的冲调粉末产品当中，大行其道的奶精等等。而另外一类呢，无意当中生产出来的反式脂肪呢，是在油脂的加工或者说烹饪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它只要是液态的油脂呢，都富含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那么用180度以上的温度长时间的加热，比如说像油炸、油煎的过程当中呢，都会产生反式脂肪的。加热的时间越长，那么产生的反式脂肪就会越多。而目前呢，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反式脂肪酸的过多的摄入是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还有可能就是影响记忆力了。而对于孩子而言呢，3岁前哈，是我们大脑快速发育的一个阶段，饮食对于大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目前为止没有什么真正能够补脑的这个食物，但是反式脂肪酸呢，却可以真的哈，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说的直白一点，那么长期摄入反式脂肪酸呢，而在我们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呢，已经反复多次提醒了过多的摄入反式脂肪酸的危害。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完全的避免人造反式脂肪酸的存在，所以说一定要特别的警惕。就是那些隐藏在零食当中的完全可以避免摄入的成分，我们家长最好就不要给孩子吃了。那接着我们再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含有了反式脂肪酸呢？人造的反式脂肪酸哈，我们重点需要警惕两类食物。而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的食物呢，很多都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比如说呢，像牛肉、羊肉和牛奶当中，一般都会存在了少量的天然反式脂肪酸，但是它的含量是极少的，不会对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呢产生什么影响。那么需要我们格外警惕的就是人造反式脂肪酸。它主要呢就是出现在加工油脂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重点警惕的就是两类食物。第一类呢就是预包装食品。由于加工过的油脂，特别是那些

0: 植物油的价格是很低廉的，而且呢还能够改善食品的口感，延长保质期，所以说在食品加工业当中应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我们国家呢在2020年发布的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就已经明确的提出了儿童零食当中不应该含有反式脂肪酸。但是呢，对于很多小孩子都很喜欢的小蛋糕啊，或者说饼干啊等等这样的零食，包装上呢也没有标注儿童的字样，那么本质上呢就属于成年人的零食了，所以说也就不需要严格的去遵循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的规则了。那么在原料和添加剂的使用上呢，要求就更广泛了，反而呢成为了反式脂肪酸的一个重灾区。
1: 加压轻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0: 而我们国家呢，在2013年就已经开始实施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里面，在强制标示内容当中就已经规定了，食品配料当中含有或者说生产过程当中使用了氢化和或者说部分的氢化油脂的时候，我们在营养成分当中呢，一定还是要标示出反式脂肪酸的含量的。也就是说，如果呢食品当中或者说在加工过程当中产生了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标示出它的含量，而家长呢是可以通过看营养成分表来加以辨别的。看清楚营养成分表当中的反式脂肪酸一栏的含量，那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对于反式脂肪酸为零的零食，咱们也不要放开来给孩子吃。因为呢，这个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只要是每100毫升小于 0.3 克呢，就可以标示为零了。也就是说它虽然是标注了零，但是可能每100毫升当中的产品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只是低于了 0.3 克而已。而如果吃的量咱们没有控制好的话，那么累计在一起很有可能就已经大于了每100毫升当中或者说每100克当中的 0.3 克的含量了，那就不是零了。而第二类是什么呢？就是没有食品标签的自制蛋糕或者说油炸的食品。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
0: 比如说呢，像是一些蛋糕坊自制的蛋糕啊、糕点啊，或者说路边的一些油炸的食品等等。蛋糕、面包的制作呢，普遍是会用到油脂的。那么如果说过程当中采用的是一些加工的工艺很粗糙的这个氢化的植物油，或者说是人造的黄油啊、起酥油啊等等，就会含有了一定的反式脂肪酸了。而在油炸食物的过程当中呢，高温呢是会让植物油产生这个反式脂肪酸，附着在食物当中呢，就会被孩子吃掉了。而由于没有那些食品的标签，我们没有办法去辨别它们当中是否含有了反式脂肪酸，含量是多少，更别提呢要是有的食品店会反复的用同一锅油来炸制食品，那么反式脂肪酸的超标的风险就更高。

接着呢，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来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呢？考虑到反式脂肪酸对于孩子健康的危害，那么建议家长给孩子在购买零食的时候，看到包装上有反式脂肪酸的这几个字样的零食，咱们就尽量不要给孩子吃，两岁以上哈，就是尽量少吃了。那么对于那些没有食品标签的，烘焙或者说油炸的零食呢，咱们最好还是要避开它。我们国家呢，目前没有两岁以上儿童的专用的儿童食品的标准。那么儿童食品呢，只是企业哈自己造的一个概念，跟其他的同类的产品相比，它通常呢只是外观上或者说体积上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所谓的儿童食品仅仅是商家炒作的一种手段。那么正常食品当中添加了一些果蔬啊、维生素啊，或者说减少一些糖或者是盐等等。而我们常见的儿童食品呢，有像儿童牛奶、儿童酸奶、儿童酱油、儿童奶酪等等。他们的坑呢，就分别在于儿童牛奶和儿童酸奶当中的糖啊等等调味品呢，就尤其的多了。配以卡通包装啊，仅仅是为了迎合孩子们的口味，打着低盐低钠的儿童酱油呢，钠的含量其实并不低的。那么我们国家的标准规定呢，普通低钠的钠的含量是不能高于每100克当中呢含有了120毫克，而大多数的儿童酱油的钠的含量却比国标还要高。

而至于那些儿童奶酪当中呢，大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再制奶酪的，发酵的过程当中呢需要加入了大量的盐，它并非是真正的低盐。另外呢，儿童奶酪还有可能含有过高的糖分和食品添加剂，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适合孩子。那接着呢，我们来盘点一下被列入了黑名单的零食吧，大家来听一听哈，平时这些我们是不是经常给孩子吃呢？如果是，从现在开始咱们就一定要遏制。第一个呢，就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零食了，代表的零食呢有像是起酥点心、曲奇、威化饼干、蛋黄派、泡芙、奶油蛋糕、麻花、炸薯条、炸薯片、炸鱼、炸鸡、洋葱圈、爆米花、沙拉酱、代可可脂巧克力、还有冰淇淋和珍珠奶茶等等。而第二个呢，就是原料使用经辐照处理的零食，代表零食呢有像是一些蜜饯呐、果脯啊、水果干和方便面的蔬菜包等等。而第三类呢，就是高盐、高糖、高油的零食，代表的零食呢有薯片、烧烤、糖果、果汁饮料、榨菜和香肠。而第四类呢，就是有着防腐剂、人工色素和甜味剂的零食，代表的零食呢有方便面、火腿肠、蜜饯、果冻、冰淇淋、饼干、奶茶、口香糖和薯片等等。那么第五类呢，就是有安全隐患的零食了，代表的零食有果冻、年糕、带签子的零食、尖锐包装的零食和硬度崩牙的零食。最后一个呢，就是没有标出过敏源的零食哈，容易引起过敏的食材呢有像是鸡蛋、牛奶、坚果、花生、黄豆、小麦、芒果、菠萝以及海鲜。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家长会很疑惑说，那你看这么多不能吃的，那健康的零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人民日报呢就曾经发文称了，健康零食的标准只有三种，分别是水果、坚果和酸奶。水果呢是能够为孩子提供人体所需的维生素的，那么酸味的水果呢还能够促进消化，而坚果当中的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和体质的增强呢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而酸奶呢，在保留了鲜牛奶营养价值的基础之上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种的维生素，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的。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去选择零食哈。第一个呢，就是看配料表，而这个事儿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如果说含有了蔗糖、白砂糖、麦芽糖、酱油等等，我们就立马给它放回去。同时你要看一下营养成分表，假如说钠的含量呢高于了120毫克，那么就等于是高钠的零食了。第二个呢，就是看反式脂肪酸了，除了看营养成分表的标注之外呢，它很有可能会以其他的身份存在的，比如说配料表当中的人造奶油、人造黄油、代可可脂、植脂末、还有棕榈油、起酥油、奶精、氢化植物油等等，这些就是它的代名词。那么一旦发现有这些的话，咱们就千万不要再给孩子吃了。而第三个呢，就是看食品的添加剂，大多数的小零食当中其实都是会有一些人工色素啊、甜味剂和防腐剂来提高口感和延长保质期的，而这些食品添加剂呢，对于健康来说其实是有害无益的，它不仅仅会影响微量元素的吸收，还有可能呢会导致孩子出现了一些消化道的疾病，像是很多的薯片、火腿肠、还有饼干和膨化食品等等，所以说还是啊少吃为好，能不吃那是最好的。其实说实话，现在市面上的零食或多或少都是会有一些添加剂的，那我们与其在担心说吃的不健康，不如咱们自己在家动手做起来，简单又方便，孩子吃的更安全又开心。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养孩子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我们家长不断的充电学习，免去不必要的焦虑。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快乐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还就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锁定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的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

候大家早上好。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走路的一些问题哈。其实说到走路呢，它是最常见的运动之一了。很多人呢会执着于说每天我到底走了多少步啊，会认为说我走的越多是越好的，对于我的身体健康啊是一定有好处的。那么其实除了看每天走了多少步，我们还得关注一下我们每分钟走了多少步，也就是我们的走路速度。其实说回来啊，就是高频的步行强度呢，或许能够带来比步行数量更为明显的这种健康的获益。这个其实也就是说明了，为了达到健康的目的呢，我们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采用那种更快的频率来走路的。那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一个研究结果哈，就是走路快的人呢，身体是更好的。走路快慢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反映了我们身体机能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多数的研究都已经证明了，不同的走路速度里面呢，就暗藏着健康的密码了。首先呢，走路快的人呢，骨骼是更好的。骨骼健康状况比较好的老人呢，骨骼是能够支撑他们进行更好的运动的，那么自然呢，他们走路的速度就会快一点，甚至呢，有一些老人还能够小跑一段哈。而有的老人呢，钙质的流失呢就比较多了，骨骼的密度比较低，这个呢就好像是空心的树干一样，外表看着是完好无损的，但实际上里面的内容已经完全空掉了。那么这样的骨头它又怎么能够支撑我们健步如飞呢？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第二点呢，就是走路快的人心肺功能会更好的。正常人的心率呢，在每分钟大概60到100次之间。走路的时候呢，心脏是需要强有力的支撑的，这个就像是汽车跑得快啊，发动机呢是必须要强劲有力，是一样的道理。那么您可以试想一下，一名心脏病的患者，他肯定走不快，同时呢，走路的过程当中也离不开呼吸系统的支持。如果一个人的心肺功能不太好的话，那么走几步啊，甚至说没有多远他就开始喘起来了，这样的老人他肯定是走不快的，那么预期的寿命也不乐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走路快更有可能会长寿的。之前呢就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显示了，走路快的人活得要比走路慢的人久，大约呢是能够多活15到20年，所以说这个数字是不是很惊人呢？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走路快的人衰老是会更慢的。走路慢的人呢，肺呀，还有牙齿啊，包括一些免疫系统的状况可能都会更差，抓握能力更弱，平衡力差，手眼协调性也不好，大脑呢是更容易显老的，大脑体积呢和表面积更小，而且呢大脑皮层的厚度呢也更薄，认知能力下降更快。此外呢，走路慢的人啊，面部年龄也更大，更容易显老。最后呢，第五点哈，就是走路快，心脏病的风险是会更低的。相比于走路快的人，走路慢的人呢，不仅患有心脏病的风险更高，而且呢，因为心脏病死亡的风险呢，也是增加了近一倍。即使在考虑了运动习惯、饮食啊，以及是否吸烟喝酒之后，结果也是这样的。走路慢的人往往身体健康水平都是比较低的，这个表明呢，营养不良啊，或者说肌肉组织损失会比较多。那么此外呢，走路慢的人活动水平也比较低呀，而这部分呢，也就解释了他们心脏病死亡风险偏高的一个原因。而走路比较快的人呢，他们的心脏功能往往是更强大的，跳动更有力，血液循环也更顺畅，心脏疾病也会随之减少。那么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哈，健步走呢，我们也需要去注意几点的。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保持频率，在走的过程当中保持了一定的频率，才能够更好的去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达到了减肥和健身的效果。一般来说呢，男士每分钟大概是90到130步，女士呢就是每分钟80到120步左右。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而第二点呢，就是步幅要适中。一般人来说哈，可能健步走的步幅呢是按照个人的身高来决定的，那么最合理的步幅呢是身高乘以0.45到0.5左右。步幅过小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小腿肌肉过粗的，同时呢更容易出现那种酸疼的感觉。而步幅过大的话，对于我们的膝

关节的冲击也是会比较大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手臂的摆动了。绝大多数的人走路其实没有这种躯干的扭转哈，但是对于那些有将军肚了，或者说和想要减掉肚子上脂肪的女性朋友来说呢，躯干扭转就尤为重要了。我们在健步走的过程当中呢，手臂的摆动呢将会带动我们的左右肩啊前后的去摆动，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腰腹很好的运动起来。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前蹬后落。走路的过程当中呢，让脚后跟的先着地，过渡到脚前掌再离地，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着力的过程。它呢会避免脚前掌走路的时候带来的足底的疼痛和小腿肌肉紧张的问题。而第五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一气呵成，拿出固定的30分钟啊40分钟左右的一大段的时间啊，一口气走下来，避免的是走走停停，因为这样的锻炼效果呢才会更明显的。目前的2022版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呢，建议大家每天步行6000步左右啊，走多少步其实呢不用过于刻板，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何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各位来聊一聊吃完就饿的人哈，我劝您应该先要筛查我们的血糖。其实可能比起那些不饿却总想吃东西的，刚吃完东西就饿的现象呢，是更值得我们去引起警惕的。而有一些人呢，把它归结成为了消化速度比较快，或者说我们没有吃饱。但是您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就是糖尿病正在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们的身体。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啊，提醒您有一种饿呢可能是糖尿病，并且推荐您对于血糖比较友好的饮食的方法。首先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吃完就饿，它是糖尿病的主要的症状。在内分泌科医生的眼中呢，刚吃完饭不久就饿了，它是一种需要关注的现象。因为极度饥饿感呢，可能是糖尿病的主要症状，而具体表现就是餐后总饿，或者说半夜经常饿醒。这个呢，是由糖尿病患者和普通人的胰岛功能分泌不一样的。那么正常人呢，胰岛素分泌呢，在开始进餐之后的15分钟会有一个小高峰，进餐之后的一个小时是达到了最高峰的。而糖尿病的患者呢，尤其还是那种初患糖尿病的患者，他胰岛素的分泌呢，虽然说还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呢，会有胰岛素分泌高峰延迟的这个现象，可能呢，会从餐后的一个小时延迟到两个小时，导致的就是进餐的时候呢，血糖升高了，吃完之后呢，血糖偏低了。那么不合时宜的胰岛素的分泌呢，就会让糖尿病患者产生那种饥饿感，或者说是低血糖的反应。而实验数据也已经显示了，在进食相同的情况之下呢，血糖速度下降的人的饥饿感是会增加 9% 的。那么吃下一餐的时间呢，大概会提早24分钟左右。这呢就足以看出来了，血糖水平大跌的人会比其他人的饥饿感变得更强。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吃完就饿呢是分生理和病理的原因的。当血糖呢降到了一定值，人就会出现了饥饿感了。那么餐后出现了饥饿感，要分成这两种情况来看待。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摄入能量不足，主食没有吃够哈。比如说有一些减肥人士，他们会把主食呢减

量或者说干脆就省掉了，导致的就是能量不足。而第二点呢，就是摄入食物的饱腹感比较弱，比方说像饼干、膨化食品等等，蛋白质、膳食纤维的含量很少，胃排空的速度太快了，就没有办法带来那种饱腹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体力活动量太大了，而病理性的呢，就是身体代谢异常，比如说压力大或者是睡眠不足了，短期之内压力增大，大脑活动呢就需要充足的血液和葡萄糖的供应，那么睡眠不足呢，会导致我们的食欲控制发生紊乱，饥饿素的分泌增加了，都会容易让我们感觉到那种饥饿感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糖代谢和胰岛素分泌异常。胰岛素呢，在机体外周和中枢神经呢，都是有不同的作用的。那么降血糖在外周对于食物呢，是有促进作用的。而这对于中枢神经呢，就会起到了抑制食欲的作用，以此呢，来避免我们吃得过饱。那么对于存在了胰岛素抵抗肥胖的人群和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呢，胰岛素对于中枢神经的食欲的抑制作用呢，在减弱，就造成了饥饿感增强了。另外呢，研究也指出了初发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呢，比未患糖尿病的人呢更容易有饥饿感，而食物成瘾的可能性呢是正常人的6.6倍。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胰岛功能紊乱了。糖尿病前期呢，是由于餐后胰岛功能紊乱，还有胰岛素水平不恰当升高，这个时候的血糖呢已经下降了，造成的就是下次餐前的饥饿感明显，甚至呢会出现了心慌、手抖等等这样的一些低血糖的反应。所以呢，饥饿并不可怕啊，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自己为什么饿。如果说呢，排除了摄入热量不足的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存在那种病理性的饥饿的问题了，特别是在40岁以上的肥胖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群。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哈，可以到医院来做葡萄糖耐量的测试，它不仅能测量我们血糖水平的变化，还要测量一下餐前和餐后1到3小时胰岛素分泌的情况。来做运动，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当饥饿感来临之前，我们的血糖是如何变化的呢？进食之后，血糖呢是一条波动的曲线，它其中呢包含了几个变化点。第一个呢就是血糖的峰值。如果说把餐前空腹的血糖水平看作是零的话，那我们吃了富含了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之后呢，血糖的水平会先上升，而最高峰数据呢被称为了血糖的峰值。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血糖的数据都是正数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血糖谷值。在一段时间之后呢，在胰岛素的作用之下，血糖开始下降了，可能是在餐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出现血糖的一个最低值。那么还有呢，就是血糖的洼地了。如果说谷值的血糖数据呢低于了进餐前的空腹值，这个时候就是负数了，被称为了血糖洼地。那么是否会出现了血糖洼地，它和血糖的控制能力是有关系的。健康人的血糖谷值呢，经常出现在餐后的150分钟到210分钟也就是从我们的进餐第一口算起。而部分人呢，会出现了小的血糖洼地，特别是在午餐开始后的2小时。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血糖控制能力良好的人，即便进餐之后4到6个小时血糖值呢也不会比空腹的时期呢明显的降低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血糖控制能力弱的人，餐后的血糖呢会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高峰，然后呢提前下降到餐前的水平以下，出现了比较低的血糖谷值，带来那种饥饿感和疲劳感。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最后一种是什么？就是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的控制能力是比较差的。如果说胰岛素或者说降糖药的使用不当，那么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高低血糖交替的这个情况，经常会感觉到那种饥饿感，并且呢，可能餐后3个小时也没有办法回归到正常，容易在下一餐之前呢发生了低血糖。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在两餐之间来记得加一点餐。那我们节目当中呢，同样要给大家一套对于糖友很友好的饮食的方法。如果说我们想要去缓解餐后饥饿的这个情况呢，建议大家在饮食上我们要做以下的这些调整。第一个呢，就是正餐避免高热量和高胆固醇的食物，建议大家呢来摄入那些高饱腹感的、升血糖速度比较慢的食物，即便是高蛋白或者说富含了膳食纤维的食物呢，比如说像杂粮饭和乳制品等等。而第二点呢，就是要调整我们的进食顺序，一定要记得先吃菜要有一定的饱腹感，我们再吃主食，以防血糖上升太快。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缓慢的进食，少食多餐。

注意我们在进食总量不变的基础之上呢，来增加进餐的次数。这样的话呢，是可以有效的改善餐后两小时的血糖的，并且呢，预防下一餐的饥饿感，减少血糖的波动。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药物的辅助治疗了。对于二型糖尿病和糖耐量减低者呢，阿卡波糖呢是能够延缓胃排空，减少葡萄糖对于胰岛素的过度刺激的，同时呢会增加饱腹感，缓解餐后的饥饿感。另外提醒大家哈，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奶制品尽量的选购那些脂肪和添加糖比较少的产品。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每天八杯水的认知，咱们应该要更新了。多喝水哈，这样的一句生活当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健康提醒呢，对于具体的饮用水量每天八杯水的观念好像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颠覆了上述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认为这或许是超过了大多数人真正的一个需水量。那么到底不同的人每天科学的需水量是多少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并且呢提醒几类人咱们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

0: 那么最近呢，有一项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的研究当中呢，已经揭示了人类全生命周期需水量的一个规律，并且呢，推导出全球首个用于预测人体每天需水量的公式，表明了每天八杯水哈，大概就是两升左右嘛，或者呢，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的真正的需水量。研究显示了生活在炎热潮湿环境和高海拔地区的人群呢，以及运动员、孕妇、哺乳期的妇女和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群，水周转量呢是更高的。那么按照年龄来划分呢，20到30岁的男性和20到60岁的女性水周转量呢是最高的，20岁到60岁的成年人的总体水需求呢是最高的。那么具体来说呢，20岁到35岁的男性每天的水周转量呢大概是4.2升，30岁到60岁的女性呢，每天的水周转量大概是3.3升。那么此后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到了90多岁的时候，都已经下降到了2.5升左右。其中呢，人体每天的水周转量呢，也就是水的一个总交换量，包括了人体摄入水分和流失的水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每天对于水的一个需求量，但是它并不等于我们饮用水的一个需求量。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
0: 简单来说还是这样的，举一个例子，一名20多岁的男性呢，每天的水周转量呢大概是4.2升，但是并不需要我们喝4.2升这么多的水，因为人体代谢呢和体表水交换呢是可以提供其中的15%的，那么其余85%的需水量呢是来自于食物和饮水，而食物和饮水各半，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男性，每天的饮水量大概是1.5到1.8升。而相比之下呢，女性的饮水量要更小一点了，因为女性的非脂肪的成分哈是低于男性的。一位20多岁的女性每天的饮水量呢，可能是1.3到1.4升。研究已经发现了水周转量的个体差异呢是很大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龄和性别的人群的需水量。

0: 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啊，每天八杯水的一个推荐量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太高了，它并不适合对于个体的一个精准化的健康的指导。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这几个信号的时候，就提示您，您的身体很可能是缺水了。具体的来说呢，第一个就是口渴了。当我们出现了口渴，是身体明显的一个缺水的信号了。因此呢，要避免出现口渴的这种现象，我们应该做到的就是主动喝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排尿的次数和排尿量啊，大家也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尿液的颜色，建议成年人的饮水每次是一杯，大概是200毫升左右。那么老年人呢，每次的饮水量可以适量的降低，可以早晚各饮一杯水，其他的时间呢是1到2个小时左右咱们可以喝一杯水。那么如果说一次性的饮用了大量的水的话，是有可能会增加水中毒的风险的。另外呢，饮水适宜的温度呢是在10度到40度左右，推荐大家来喝白开水或者说是茶水，尽量少喝或者是不喝那些含糖的饮料，还有饮料呢是不能够代替白水的。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几类人呢，咱们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水呢，作为占有了人体重量的60%到70%的重要成分，在体温调节、新陈代谢还有各种物质的吸收排泄方面呢，都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喝水也是有安全限量的，那么以下的几类人群呢，咱们喝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第一类呢，就是青光眼的患者了。青光眼的患者呢，短时间之内摄入了大量的水分的话，会让我们的血液呢快速的稀释，引起的就是血液渗透压降低，导致呢进入眼内的防水哈增多了，眼压呢就升高了，可能会引起的就是闭角型的青光眼急性发作。那么这类的人呢，应该避免一次性啊咱们喝过多的水，每次的饮水量呢记得不要超过500毫升，避免饮用那些浓茶、咖啡等等这样的一些刺激性的饮料。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了。及时补水呢，是有助于预防血液粘稠，降低心梗还有中风等等心脑血管意外的。但是这类的患者呢，不能够一下子喝得太猛，否则的话呢，也是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的。另外呢，过量的冷饮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之后呢，会突然之间刺激到我们的肠胃，让我们的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加重病情，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肾功能低下者。慢性肾功能不全或者说尿毒症的患者呢，由于肾脏的功能呢是逐渐变差的，所以说没有办法排出水分还有体内的毒素，那么尿量会变少，我们需要严格来控制饮水量，否则的话呢是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严重的话还会出现心力衰竭。另外呢，肾病综合症患者呢，往往会出现了大量的蛋白尿，当它从尿当中漏出来之后呢，机体呢会因为低蛋白血症而造成水肿，如果说患者这个时候仍然在大量喝水的话呢，会加重水肿的。但是泌尿结石的患者呢，是可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饮水量的，以稀释尿液当中的一个晶体的浓度，减少结晶的形成，促进晶体随着尿液排出。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尿酸相关疾病的患者。可能一些人呢会更愿意喝那种口感多样的饮料嘛，但是这样的一些饮料呢，往往是含有了大量的果糖的，进入到机体之后呢，会加速嘌呤的产生，从而呢诱发高尿酸血症。而高尿酸血症呢，不仅仅会增加我们的肾脏代谢尿酸的负担，尿酸盐结晶呢，还有可能呢会堆积在我们的肾脏和输尿管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咱们长期大量的饮水仍然没有办法去缓解我们的口渴的话，那么极有可能就是某一些疾病的信号了，像是糖尿病、尿崩症、肝躁综合症、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及多发性的内分泌腺瘤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都有可能会导致口干严重的，我们应该及时到内分泌门诊来就诊。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老。早上好啊，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内容呢，是提醒您千万要小心耳朵里的疯狂的石头。

0: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告诉大家哈，其实耳朵里的石头是会出走的。对，您没听错，眩晕呢，它是上百种疾病和药物的一个伴随的症状。那么其中呢，有一种晕哈，它是极具特色的，就是抬头晕、低头晕、起床翻身的时候还是晕的。而这个症状呢，通常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般呢可能持续的时间是小于一分钟的。这个就是误诊率极高的耳石症。那么耳石症呢，又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的眩晕。尽管名字听起来我们会觉得很陌生哈，但其实呢，它占了所有眩晕大概30%左右。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耳朵里面会有石头呢？它又是怎么样去引发眩晕的呢？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去看清它的全过程。其实呢，在我们的内耳当中哈，有一个微扁略长的这个椭圆形的囊，那里面呢就铺着一层石子路。这个石子呢，就是我们说的耳石了。它们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着。那么一旦头部发生了移动的话呢，它们就会带动下方的纤毛呢弯曲摆动的。耳石呢，它其实是一种碳酸钙的结晶，因为形似石头而得名哈。但是它又是人体感受和调节平衡的一个重要的结构。如果说我们没有它的话呢，就会失去了那种速度感、平衡感和空间感了。
1: 小萱萱，来来来，
0: 但是进
1: 做点运动。
0: 但是近来呢，左耳内呢总有调皮捣蛋的石头擅离职守，他们游荡在石子路上。比如说呢，有一天调皮的石子呢误打误撞的，他就进入到了一座水上乐园了。内耳呢负责维持姿势平衡的感受装置呢，就是半规管，这个里面呢其实是充满了液体的。他们就会觉得很好奇呀，说哇，这里是仙境吗？于是呢，石子们就会漂浮在液体当中，起起伏伏，玩的不亦乐乎。那么石子玩得开心，但是却会搅得半规管呢翻江倒海了。而这个呢就苦了驻扎在半规管一端的纤毛了。他们在受着强烈的刺激之后呢，把头部发生了剧烈移动的信号呢传给了前庭中枢了。而我们再要告诉大家的是，右耳的石子呢是各司其职的。在右耳当中呢，每个耳石都会老老实实的待在原位，半规管内的纤毛呢是不会发出那种剧烈移动的信号的。而面对了左右耳两份截然不同的情况，我们大脑的前庭中枢呢就是一脸茫然了，他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去下达指令，因为我们大脑得到的信息是不一致的。于是呢，我们的身体就会产生了那种眩晕感。前庭中枢一旦乱了阵脚，对我们的身体移动的判断呢会出现了偏差，就会产生那种眩晕感了。那么当我们的姿势保持不变，或者说保持头部相对静止的时候呢，耳石会随着重力作用掉落到最低处，前庭中枢的混乱呢就得以解除了，眩晕就会消失掉了。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耳石症的发病高峰的年龄呢，一般是在40岁到60岁啊，女性呢是多于男性的，好发于头部外伤，还有脑部、耳部缺血，或者呢是钙质代谢改变的。而最近几年呢，耳石症有着年轻化的趋势了，比如说像是那种长期焦虑的、缺觉的、过度疲劳的，都有可能会导致耳石症的发生。那么低头看手机啊、用电脑和长期处于一个不良的头位的姿势，也会加重我们内耳血管痉挛的细胞缺血，让耳石呢更容易脱落而致病的。临床上呢，有95%的耳石症患者呢是能够通过手法复位康复的，让自由移动的耳石复位。那么复位之后呢，患者仍然需要睡高枕48个小时，不能够向患侧啊去躺着。一周之后，如果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在抚顺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
2: 许昆林到抚顺市调研，并主持召开抚顺各县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
1: 周波到阜新市张武县就乡村振兴工作情况开展调研；
2: 辽宁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
1: 大连工业大学通过校地合作、校企联手，为产业发展注入创新动能；
2: 正值水稻插秧季，记者带您看智能农机大显身手，感受智慧春耕的精准高效。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抚顺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压紧压实责任，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扎实推动

0: 现场研究解决抚顺碳素行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不到位问题的具体措施。他强调，要针对碳素行业开展全面排查，科学制定严格落实整改措施，坚决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各环节监管，强化巡查检查，对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的从严从重查处。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抚顺新钢铁公司作为替代来源的原有420立方米高炉未按要求同步拆除，违规生产。许昆林实地查看企业4号小高炉拆除现场，仔细核查退出设备拆除进度，要求企业倒排工期，确保按时不折不扣完成3座小高炉拆除任务，持续提升工艺水平，加强监测设施运维管护，切实降低能耗。他指出，抚顺市要聚焦督查指出的问题，建立台账清单管理，逐条逐项细化整改措施，从严从实尽快整改，落实各项大气治理工作任务，加快退出落后产能，持续强化环境监管执法，坚决打一场大气污染防治的翻身仗。
0: 许昆林在督导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树牢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诚恳接受、主动认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问题，动真碰硬，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牵头负责、转办督办、整改反馈机制，形成工作闭环，迅速行动，边督边改，即知即改，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见成效。要全力解决突出问题，从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全面排查整治本地区本行业的同类问题，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城乡垃圾处理，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问题。要坚持标本兼治，注重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对共性问题和反复出现的问题深挖根源，系统治理，健全长效机制，强化成果巩固，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要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对于破坏生态、损害环境的行为，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严肃问责，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省领导赵成参加督导。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5月18号到19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抚顺市调研，并主持召开抚顺各县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因地制宜，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为辽宁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做出更大贡献。
0: 大火防水库是沈阳、抚顺等我省7个城市的饮用水水源地，许昆林登上水库大坝查看水库库容，详细了解水质和水源地保护区管护措施落实情况，检查防汛准备工作，强调要加强监测巡查，完善长效机制，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水源生态功能，全面排查整治隐患，扎实开展培训演练，发挥好调蓄功能，确保安全度汛。许昆林专门听取全省水网建设和水资源均衡配置情况汇报，强调要全力推进重点工程，推动水网向市县覆盖延伸，加快建设省级水网先导区，要做足水文章，谋划项目，规划建设高等级水运航道，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1: 清源抽水蓄能电站1、2期总装机容量300万千瓦，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许昆林走进电站中控室和地下厂房，查看机组运行，了解1期并网发电和2期项目推进情况，希望电站强化运维管控，切实做到随调随起、精准响应，承接好可再生能源消纳任务。同时加快推进2期项目，力争早日开工建设，要求有关部门和当地做好全链条服务保障。
0: 抚顺。

0: 拥有丰富的中药材资源，许坤林来到辽宁恒裕源农业产业有限公司，了解黄精深加工工艺和产品种类，勉励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拉长产业链条。他对清远满族自治县依托企业与大连工业大学共建产业研究院的做法予以肯定，要求当地强化科技赋能，加快培育龙头企业和特色品牌，推动中药材全产业链增值。在新宾满族自治县洪生乡张家村，许坤林实地查看黄精种植基地，和在田间劳作的村民亲切攀谈，随后走进张家村党群服务中心，仔细询问跨村中药材产业联合党委的运行机制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效。在与手工编织的村民交流过程中，得知大家的手工艺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出了国门，许坤林十分高兴。他说要大力培养带头人，引育乡创客，让他们带领村民打开视野，做好土特产大文章。
1: 许坤林来到第十五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雪上项目主场地抚顺龙岗山雪上运动中心，实地查看建设进展，听取项目总体规划介绍。他指出，要利用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建设高水平场馆和完善的配套设施，计划嵌入更多场景业态，提供多元服务，打造一流旅游休闲目的地。在赫图阿拉城，许坤林深入了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统筹做好保护利用和周边文旅资源串珠成链，丰富文化体验，加强与东北超联动，拓展消费场景。
0: 调研期间，许坤林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抚顺市及各县区的工作汇报。他指出，抚顺市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攻坚克难主动作为，努力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上趟出一条新路。许坤林强调，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扎实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聚焦优势产业，主动对接上下游资源，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稳住工业基本盘，强化项目支撑，用好用足政策，科学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组建专班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精准招商，全面提升项目落地率、到资率，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彻底清查，努力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持续推进开发区瘦身健体，要不断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深挖地域文化内涵，培育特色文化产业项目，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充分利用标志性旅游资源，精心策划精品旅游线路，完善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服务，以筹备十五冬为契机，高标准推进相关重点项目建设，带动冰雪经济全产业链发展，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
1: 许坤林指出，要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从严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统筹做好污染防治工作，加大森林资源管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扎实做好大伙房水库入库河流生态保护及生态廊道建设，高质量推进西路天矿综合治理与整合利用，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生态康养等绿色产业，做大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抓好就业、教育、医疗、城市更新等民生实事，高度关注一老一幼，优化养老服务供给，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财政资金统筹和财政科学管理，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做好落后化工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全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许坤林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深刻吸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下大气力转作风树新风，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凝聚起推动全面振兴的强大力量。

0: 领导赵成、楚天运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赵宏宇、贾洛生报道。昨天，省政协主席周波来到阜新市张武县，就乡村振兴工作情况开展调研，落实省级领导乡村振兴联系点制度，推动省政协定点帮扶工作走深走实。在西六甲子镇烧锅村，周波调研了辽宁永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地瓜种苗基地。该基地一期218亩育苗区已投产运营，二期1000亩基地已规划建设。周波详细了解甘薯脱毒种苗繁育情况，以及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毒点与难点问题，督促相关部门压实责任，靠前服务，以良种繁育为抓手，赋能产业提质升级，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随后，周波来到丰田乡中草药种植示范园，调研林下规模化种植中草药项目，深入了解两林经济任务落实及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同步推进情况。该项目自去年启动以来，通过公司加林场模式盘活林间闲置土地，规模化种植苍竹、威灵仙、黄精等中药材，取得了良好成效。周波指出，要高标准建设林药建作 GAP 示范基地，实现以林护药、以药养林，推动林下经济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让闲置林地成为百姓的致富田。
1: 调研期间，周波还前往丰田乡丰田村，亲切看望结对帮扶对象和省政协机关驻村工作队员，详细了解群众生产生活状况及驻村帮扶工作进展。他叮嘱大家要在实践磨砺中增长才干，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周波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张武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延伸产业链条，构建可持续商业模式，增强抗风险能力，助力乡村实现长效增收。要强化党建引领，锤炼实干作风，健全长效帮扶机制，统筹抓好基层党建、社会治理、产业发展、助学帮扶等重点工作，进一步提升乡村振兴工作实效。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5月18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09件，含重点关注件10件，其中来电54件，来信55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5件、大连市17件、鞍山市9件、丹东市8件、锦州市4件、营口市2件、阜新市3件、辽阳市15件、铁岭市7件、朝阳市8件、盘锦市1件、葫芦岛市11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鞍山市和盘锦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23件、水方面问题18件、生态方面问题17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7件、噪声方面问题11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海洋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19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
1: 5月19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02件，含重点关注件7件，其中来电59件，来信4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3件、大连市7件、鞍山市8件、抚顺市1件、本溪市2件、丹东市8件、锦州市7件、营口市13件、阜新市1件、辽阳市5件、铁岭市9件、朝阳市9件、盘锦市3件、葫芦岛市5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27件、生态方面问题24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5件、噪声方面问题14件、水方面问题11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7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和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截至5月19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916件，其中重点关注件77件。
0: 辽宁省国民经济

0: 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日前发布，纲要明确了未来五年振兴发展的任务书施工图，是十五五时期全省人民共同推动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突破的行动纲领，是与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纲要分为二十章，锚定2030年全面振兴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设定了五类28项主要目标，部署了18个领域重点任务，谋划了430个重大项目，以勇于争先谱写新篇，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纲要主要在六个方面聚力攻坚，重点突破。一是聚力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聚力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三是聚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四是聚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五是聚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六是聚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辽宁。
1: 大连工业大学推动科研力量走出校门，化身地方特色产业的最强大脑，通过校地合作、校企联手，为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创新动能。
0: 在辽阳，小北和保利袜业企业正在为即将开赛的东北超准备袜样。辽宁保利袜业进出口有限公司经理宋长柏向记者介绍，大连工业大学已为企业完成了专项设计工作。
2: 方言版，为了东北朝助力，这是序号，
3: 序号版，
2: 对，序号版，
3: 都很有
2: 每个省市带个序号，这也是序号加地图，
3: 这些都是大连工业大学，
2: 对，都是工业大学设计的。
0: 去年底，大连工业大学与辽阳市合作共建小北和袜业创新发展研究院，针对当地袜业研发弱、品牌少、附加值低的产业痛点，学校将多学科力量集中到车间一线，组织团队全链攻关，开发新材料，提供设计方案，手把手教企业做外贸，带动了企业增收。大连工业大学将这一合作模式不断深化拓展，作为北药道地中药材资源富集区，我省黄金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然而，核心产区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黄金产业还主要停留在种植和粗加工阶段。大连工业大学与清远县共建黄金大健康产业研究院，发挥学科、人才、技术优势，在品种选育、绿色种植、精深加工等领域提供全方位支撑。辽宁玉衡源农业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岩：
4: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是黄金果，大学来以后给我们把产品改良了，然后现在的软糯度啊，现在口感啊都改变了。
0: 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董家春：
5: 像我们清远县在品牌包装的设计、功能食品的开发，包括品牌引领上给我们以助力，以后我们这个产业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为农民增收提供了帮助。
1: 把研究院建在园区里，把团队扎在产线上，让学科跟着产业走，让研发围着需求转。大连工业大学正在探索将服务地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模式应用于更多的地方特色产业。大连工业大学党委书记苑小杰：
6: 学校始终践行有组织科研、多学科学同，扎根产业一线，做实做强，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下一步，学校将推动技术入股、设计入股等成果共享机制改革，持续输出攻打方案。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正值水稻插秧季，今年我省有20000台套北斗导航智能农机投入春耕，成了当仁不让的田间主角。智慧种地让传统春耕更高效、更精准。请听本台记者刘雨涵发回的报道。
8: 这里是沈北新区辽北七星林业的水稻种植基地，现在我就在一台无人驾驶的插秧机上，现在我完全没有操作它，它就在进行一个精准的插秧作业。这依靠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一台搭载了北斗导航的智慧大脑。现在呢，工作人员只需要进行一次定位拉线儿，就像排头兵一样，剩下的活这台机器就都包圆了，真正做到了省工又省时。
0: 沈阳辽北七星米业有限公司种植户刘瑞：
9: 50亩到60亩是一个人操种，很轻松的，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精准，插的深浅、宽度、直溜线 比人工操作的要好。

0: 少很多很多很多，大概提高到10%到20%吧。
1: 今年辽北七星米业的8000多亩水田近一半都要采用北斗导航技术，种植效率得到大幅提高。这种开了外挂的智慧种植模式不仅让农户少受累多增收，同时也让种植变得更加精准。此外，这里的微型气象站可以把气象预测精准锁定到这一片水田，然后通过智慧农业管理平台去精准控制施肥量、生长空间等等。沈阳辽北七星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明：
2: 靠数据，原先我们是靠目测看苗型的长势，现在呢是看它的整个土壤的过程中的里头的流失程度啊，今年的这个基温情况，如果要基温特别高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晚插秧早收割，保持这个水稻的一个品质。我作为一个新农人嘛，我得是把科技和一些数据的东西去带入这个现在这个农业里。
1: 沈阳辽北七星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洪运来：
3: 其实他们这些作用啊，都是为了能解放这个劳动力，让这个效率更高，让这个种地啊这个更标准化，良计良法良种良机四良结合，去完善种好咱们地。
1: 从凭经验到靠数据，科技赋能不仅让传统春耕变了样，也让新农人和老经验结合在一块儿，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4: 本台记者李湘荣、孔祥东报道。昨天，辽宁省化工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对接会暨辽苏石化产业共链行动在辽宁石油化工大学举办。江苏省石化装备行业协会及十多家企业与我省691户化工企业、20家金融单位及高校代表参会。对接活动中，两地企业分享了各自经验，并搭建对接平台。江苏省石化装备行业协会总工程师刘福华：
5: 我们可以利用这次契机，带一些企业参与进来，帮他们做好一些服务工作嘛。现在大概有7-8家企业，各有自己的特色嘛，有自动化搞得比较好的，有设备制造比较优秀的一些。
4: 中国石油东北化工销售公司李业成：
6: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做这种高端的产品研发和一个定制化产品研发，所以我们想借这次平台的机会来寻找一些我们下一次合作伙伴。
1: 本台综合报道，近日我省首单9810模式跨境电商直播类化妆品出口新加坡，预计本月底启动本土化直播带货，直接面向东南亚消费者，填补了我省美妆品类海外直播新零售业态空白。
4: 昨天，中国旅游日辽宁省分会场活动在锦州笔架山景区举行，设置文艺展演、资源推介、政策发布、合作签约、文旅市集等活动。锦州市锦湾文旅集团与苏州襄城生态文旅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地区小雨到中雨，鞍山南部、丹东、葫芦岛西部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东北风3-4级，最高气温21-26度，最低气温13-15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转东北风2-3级转3-4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3摄氏度。
4: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 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

0: 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1: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2: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0: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3: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4: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5: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6: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7: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

0: 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

0: 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5: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3: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6: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6: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1: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0: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

0: 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1: 针对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0: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之路，全面构建起业态丰富、特色鲜明、便民惠民的全域旅游发展新

格局。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东北超级库盘锦嗨不够盘锦市东北超第二现场新闻发布会，辽宁丰瑞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从传统萃取到国礼品牌跃迁之路铸就硬核实力。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报道，近年来我县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深厚绵长的人文底蕴，蓬勃发展的乡村业态，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之路，不断丰富旅游产品，完善配套服务，让山水风光可赏，田园风情可游，人文底蕴可品，全面构建起业态丰富、特色鲜明、便民惠民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厚植生态底色，勾勒山水休闲画卷，生态是文旅发展最本真的底色，也是盘山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位于高升街道的盘锦森林公园景区植被繁茂，林海幽深，50余万株树木构筑天然生态氧吧，造就城市绿肺。景区内6.6公里骑行道贯通内外，集翠峰登高望远、百鹿园观鸟、兔子岛亲子互动、二月兰花海打卡、四季街景步步入画，优美的自然景致让生态旅游成为最亮眼的底色。深耕农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立足乡土资源优势，盘山持续推动农业与旅游双向融合，互促共进，因地制宜发展田园观光、休闲采摘、乡村度假等特色业态。灞强自镇江家村依托乡村原生风貌，整合自然景观、民俗风情、乡土文化等资源，精心打造乡村休闲游玩路线，成为近郊休闲避暑、放松散心的优选之地。德胜村依托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旅游，将红色研学、田园采摘、农家休闲有机结合，让乡村旅游既有文化厚度，又有生活温度。如今，一座座宜居宜游的美丽乡村，成为人们寻味乡愁、休闲出游的绝佳目的地。文化为旅游铸魂，旅游让文化传扬。盘山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度挖掘整理本土农耕文化、历史民俗、地域人文等，将文化底蕴巧妙融入旅游发展各个环节。盘锦特产博物园承载地域农耕文脉，浓缩本土民俗风情，让游客在游览之中读懂盘山文化，领略乡土风情。太平街道道里景区融合稻田风光、农耕体验、休闲游玩等多种功能，生动演绎辽河岸边的农耕故事，凭借独特的田园景致走红出圈，成为备受青睐的网红文旅打卡地。山水为卷，奋斗作笔。5月19号，一年一度的中国旅游日如期而至。借助中国旅游日发展契机，盘山文旅产业正稳步前行，提质增效。未来，盘山县将继续深挖优质文旅资源，做强特色文旅产业，延伸文旅产业链条，精心打造专属文旅品牌，推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同时不断创新游玩体验，升级服务质量，优化旅游环境，全力打造宜居宜游、景色优美、底蕴深厚的文旅胜地，持续释放全域旅游发展活力。记者邢野报道，5月18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东北超级库盘锦嗨不够盘锦市东北超第二现场新闻发布会，对我市东北超大连队主客场联动情况以及第二现场安排等进行发布。发布会上，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市商务局负责同志分别就盘锦市东北超大连队主客场联动情况和盘锦市东北超第二现场总体情况作以介绍。据悉，2026年东北超将于5月23号开赛，常规赛持续至8月15号。我市将参与大连队3个主场和4个客场的赛事活动，以及后续淘汰赛及总决赛。从主场消费市集打造、客场文旅推介引流、本地球迷专属政策落地、文旅体商消费深度融合等多维度精准发力，以足球赛事为纽带，串联文旅、体育、商业、农业多元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升级，深化区域协同发展。
同时我市还紧扣赛事搭台、消费畅戏、便民惠民、文体赋能这条主线，以第二现场为载体，打造一个旗舰主会场加四个区县中心分会场加40个官方球迷观赛点加 N 个全民联动点的全域观赛网络，同步推出票根经济、一票通享、文体旅商融合系列举措，将赛事热度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

0: 激活城市经济活力。本次东北超盘锦第二现场活动覆盖5月23号至8月15号常规赛、9月5号至10月1号淘汰赛全赛程。盘锦将以第二现场为窗口，让体育活力点亮城市烟火，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打造独具盘锦特色的赛事经济样板，展现盘锦开放包容、活力四射的城市新形象。县委常委、副县长刘亮参加发布会，并就东北超等赛事期间盘山县如何借助第二现场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县域文旅消费的增量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双台子区、兴隆台区、大洼区有关负责同志也分别就第二现场如何推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总体情况、核心亮点与重点工作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记者张鹤鸣报道。辽宁丰瑞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有着40余年水肥技术提取经验的规模以上企业，凭借在推动特色农业现代化、引领大健康产业升级和带动乡村振兴中的贡献，一跃成为全市水肥技精深加工产业标杆企业。进入二季度，辽宁丰瑞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迎来产销旺季。今年企业进一步深化与沈阳农业大学的科研合作，在原有产品基础上加大各类水肥技术终端产品的开发力度，强化其在细分市场的竞争力。前三个月，企业水肥技术出口量同比增长近20%，生产的水肥技精深加工产品畅销德国、韩国等地。辽宁丰瑞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华威：
1: 在保持公司水肥技提取物传统优势的情况下，公司发展着力点就是要突破目前水肥剂产品终端市场多为国外品牌的局面，改变水肥剂终端产品国产化低的局面。目前在国内水肥剂自主品牌以及水肥剂垂类产品中，现有上市的产品从品牌、品质、口碑、单品销售均名列前茅。
0: 作为盘锦水肥剂产业重点企业，辽宁丰瑞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现已形成从水肥剂种植、科研检测、提取物生产、终端产品精深加工、品牌建设的一二三产业布局，打造出水肥剂从一粒子到一条链到全产业的发展模式，成为具备年提取700吨水肥剂素及生产加工5000吨水肥剂籽油的综合生产能力，是行业内全规格水肥剂素、水肥剂籽油及其他水肥剂终端产品综合加工能力最大的企业之一。然而在早年间，企业曾长期处于全球供应链的幕后，面对原料在门口、品牌在人家的产业痛点，2025年企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打响品牌突围战。这一年，企业在保持水肥剂提取物传统优势的情况下，自主研制的水肥剂第四代提取工艺实现从传统的原料出口向终端制造华丽转身，并成功打造了以苏记为代表的自主品牌矩阵，先后推出水肥剂籽油系列、水肥剂润喉糖、剂型阻醉蛋等10余款精深加工产品，覆盖食品、保健品等多个领域。其中水肥剂籽油系列产品凭借极致的品质与文化底蕴，荣膺中国国礼称号，让盘锦水肥剂这张紫色名片闪耀世界舞台。2025年，辽宁丰瑞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被评为盘锦市先进集体，这既是对过去一年发展的肯定，也是新征程的起点。2026年，企业将继续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加速推进水肥剂药食同源大健康产品研发，力争让中国剂成为世界健康产业的风向标。辽宁丰瑞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华威：
1: 一方面要持续保持好水肥剂提取物端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还是要重点强化品牌价值影响力，延长产品链条，在水肥剂终端产品端实现新的增长点，全面落实好盘锦水肥剂产业发展30行动专项方案的各项工作要求，实现公司以及水肥剂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吴小曼报道。初夏时节，走在东郭街道隐屯村的田间地头，记者遇见了一位走路带风的新农人肖克。设施大棚里的葡萄藤间果香四溢，养殖的鸵鸟喜获第一枚蛋。1年半的辛苦付出，终于在这个季节迎来了收获。肖克在欣喜之余，向记者算了一笔开心账，话语不多，却句句

0: 透着底气。在萧克种植的两栋巨茉莉葡萄大棚里，一串串紧实饱满的紫红色果子坠在藤间。萧克随手托起一串，估摸着至少一斤半往上。这个品种的葡萄病虫害少，一管理他一个人就能照料两栋棚，头一年挂果预计能收3000公斤。
1: 我今年这个葡萄吧能过保本，我就挺开心的哈，因为他毕竟头年干啥不得有投资吗，我来年我再种我就挣钱了，农民最开心的事儿吧就是收获。
0: 棚菜生产中，许多种植户往往会过度追求产量，可萧克不同，技术员原本建议留4个茬，他却只留了3个，头一年得让葡萄苗缓口气儿，不能贪多。这句话萧克反复念叨了几遍，不是没底气，而是因为看得远。今年大棚里温度低，葡萄上市比往年晚了10来天，正好跟外地的大棚错开了销售高峰。萧克不紧不慢地说，晚有晚的好处，价钱能卖得稳。走出大棚，记者跟着萧克来到养殖区，几只高大的鸵鸟正悠闲地踱步，精心饲养了18个月，鸵鸟终于开始产蛋。他拿起一枚近3斤重的鸵鸟蛋，嘴角压不住笑。
1: 看，收获啊，这就是收获，鸵鸟蛋，终于鸵鸟下蛋了啊！
0: 萧克告诉记者，每只雌鸵鸟一年能下50枚蛋，一枚能卖150元左右，一只鸵鸟一年能带来7000多元的收入。他计划着下一步买孵蛋机，卖种蛋，育幼鸟，把小养殖做成大产业。萧克的开心账其实很简单，葡萄错峰上市，鸵鸟产蛋生钱，第一年不亏收回成本，第二年就能开始赚钱。隐屯村去年引进的巨茉莉葡萄油桃和鸵鸟种养新品种，正在由像萧克这样的农人手中从试水变成增收钥匙。萧克的那句来年就能有收入，正是对千千万万转型路上的新农人最朴素最有力的鼓舞。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上一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于。

0: 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1: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吃相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大伙儿，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为什么名整这么长、上面贴了那么多标签、这叫故弄玄虚，朋友们。哎，咱就实话实说，这就是故弄玄虚。节目的名字叫开心就好啊，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你就叫我阿旺，那你胆子不小。标准称呼叫旺哥，是不是就像咱们盘锦德哥一样？德哥比我岁数还小，但我也叫德哥。但是三姐啊，那多大岁数咱都得叫三姐。三姐永远是我们最可爱的小姐姐。啊，称呼的事就说到这儿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该走红毯了。我们都是红毯上的明星，这红毯可不一般呢，越走越年轻。走出昂扬的斗志，走出美好的生活，走出灿烂的心情，管你想怎么走都是好的，开心就好，朋友们。来，各位准备好，音乐响起的时候，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 ，Let's go！ 欢迎哥哥，还有谁？小点心和喝酒上树，西伯利亚狼，九乐同学，双曲如地内衣，科技含量贼高。云中鹤大侠，绿驴，红鲤鱼驴，星途汽车修配厂，白的，爱上发型烫染店。飞天神牛燕儿，喝酒上树往里请啊！酸甜苦辣，刻度天然苏打水，盘锦总店，小郭妈妈，茶壶经理，新世界眼镜，九胜搏击俱乐部，感谢飞天神牛带领大家伙一起点赞啊！盘锦德哥，双子座，老莲杨蜜蜂，一缕半夏微光。我这眼睛算行哈，捕捉各位名字的信号。仲夏夜之未央，小贾同学，九乐同学往里请，感谢酸甜苦辣大力支持，感谢九胜搏击俱乐部，感谢茶壶经理。

啊，为什么有的欢迎有的感谢？因为做的事儿不一样。谢谢白白，其实他的名字叫白白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仪式告一段落，进入到咱们今天早上的第一个环节，疯老头麻溜的，快点，开心宝典。开心宝典，今天咱们整个生活指南。指南用什么指？用手指头指。指南就指一个正确的方向啊。那但是有一个事儿呢，关于手指头的事儿，咱就没给他研究明白。哎，手指头、脚趾头，大家伙是不是有一个习惯呢？就是剪指甲的时候，一定得是贴着肉剪。啊，这转圈一点白的都不给他留，这叫不留白。啊，剪的干干净净的，干净利索的哈。脚趾头也是，不行啊，这不剪的话，那容易藏污纳垢啊，这里边都有泥儿。手指头还好，哎，那脚趾头呢？你要脚成那样的话，那该疼了。指甲边红肿啊，穿鞋的时候一碰就疼啊，啊，走道一瘸一拐的，说这鞋子挤脚，哎，不是，你看脚趾头先肿的。到医院一看，医生说：“哎呀，你这是甲沟炎呐，你那指甲都长到肉里边去了。”哎，你平时都是怎么剪指甲的？哦，你是贴着肉皮剪的。哈哈哈哈，该就是这个造成的。剪指甲两边啊，你剪的实在太苦，那指甲再长完之后直接就扎到肉里了。所以说剪指甲，朋友们最大的误区，不要给它剪成圆弧形。有的人剪的时候特意的从两边往中间挖，绞成一个半圆，绞的哎呀真好看，太美观了，显得干净。你不得甲沟炎谁得呀？你两边那指甲你绞的太深了，哎，新指甲长出来没有支撑怎么办？那没办法，那就往肉里扎。扎到肉里之后，你看看，走一步你疼一下，走一步你疼一下，就这回事。咱说的是脚趾甲啊，脚趾甲爱犯病，是不是？所以说呢，剪指甲怎么办？告诉你要剪出个小瓶口，哎，横着先来一刀，似乎得到一个正方形。那有的人的那个指头好看啊，可能剪出来是一个长方形。然后呢，拿指甲锉把两边的角给它磨圆了，这就完事儿了。哎，你看这时候它就安全了，它不会长到肉里头。哎，我朋友说，那这不得老脚啊？嗯呢。啊，那咋的？像你那种的话，就俩礼拜绞一回呗。什么样啊？我说点数据，大伙儿听一听。就指甲前面，你得留出1到2毫米的白色，你不要全给它剪光了。指甲作用干嘛的？就是为了保护手指末端的皮肤的。你绞的太短的话，它就暴露出来了，碰到东西的时候那就会疼了。所以指甲过短呢，那你没办法，你穿鞋的时候甲床就是指甲的这个他睡觉的地方，滋长他的温床，就容易挤压变形。所以说呢，脚指甲相对于手指甲你要留得更长一点。

0: 然后呢每周啊咱就争取剪一次手指甲啊，现在脚指甲长得比较慢，哎，一周多点，两周左右你剪一次就行。茶壶经理说，为什么小孩都爱咬指甲，都咬秃了呢？那可能孩子想补钙吧。要不然咱给挎兜给孩子带点什么东西，让孩子没事刻刻。哎，省着刻指甲，一想刻指甲你就咬他。再有的人指甲发炎是因为什么呢？你的工具你也不消毒啊，是不是？有的指甲剪生锈了，生锈那就不能用了，生锈地方那细菌呢，你洗都洗不掉，剪完之后马上就感染了。哎，而且呢，最好每个人都有自己专用的指甲剪，互相之间别窜，交叉感染。啊，有的人得脚气，那小真菌；有的得灰指甲，一个传染俩。各用各的，啊，大人用大人的，小孩用小孩的。剪完之后用酒精擦一擦，这玩意儿也不贵，10多块钱就能买个非常好的。啊，当然哈。昨天我这一逛大厦呀，一逛大厦我就发现，我的妈呀，这有的德国金刚的，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为什么？今天讲这个脚指甲的事儿啊，看那指甲钳，那一套800多。这么小的玩意儿，800多块钱，800多块钱，他家那锅好像才几百块钱。对不对？那一口锅的缸能打多少这玩意儿呢？哎，有的呢，你看，如果要是脚趾甲红肿了，疼啊，怎么办呢？告诉各位啊，温水泡脚，别整太烫，烫的是烫猪蹄子。水里边加点碘伏，泡脚水呀，40度上下够用，一天你泡2次，哎，每次呢泡15分钟，泡完之后呢，你抹点百多邦，哎，或者抹点红霉素软膏。啊，这都是我问大夫说的，不我瞎给的方子啊。完了，穿宽松点的鞋，你这两天别给他挤着了，几天就下去。啊，哎，今天开心宝典太生活了，生活指南啊，这回你再往前指的时候，手指头就不疼了，指甲脚标准的就不疼。
1: 开心就好，
2: 开心就好。

里是开心就好节目，开心就好，就为大家伙好，对不对？这我跟你说哈，今天早上的开心宝典你听完了之后，我甲高炎的高兴坏。这不以后又能跳能跑了吗？提醒大家伙啊，进入节目第二自然段，哎，我们这公共服务功能又增加了一个。如果要是有路况什么的，哎，大伙儿哈可以呢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吧。一个是来我们直播间，哎，在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咱把路况信息打到公屏上，提前感谢各位到场啊。另外呢还有咱们的群，哎，一二三公司的群，九九皇帝大鹏在二公司里头表现那是非常非常好，每天呢按时打卡不说，还给大家发来清晨分享，这都搁哪儿淘了来的？哎，这段你看看，说情是人间最重的滋味，爱是人生最美的话题，一句简单又深情的我爱你便胜却无数情话。世界那么大，时光那么急，两个人相遇的不容易，如若还能彼此相知相爱，就是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用一颗真诚的心去期待，总会有人翻山越岭为你而来。喜欢无需理由，爱也没有定义，因为有你，来路的所有波折都可不计。因为有你，又何惧前路的风风雨雨。大鹏说，哥，我要知道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发了。今天带点意境，带点意境啊！用一颗温良的心去热爱，总会有温柔与你相逢在人海。余生首先要好好爱自己，再去好好爱别人。如果最后是你想要的结局，慢一点又有什么关系？愿你相信爱，懂得爱，愿你拥有爱，珍惜爱呀、啊！愿你有人可爱，有情可待，愿你活出精彩，幸福自来。Good morning， 就是咋念都没有正形。哎，为什么整出这一段？因为今天是520。就是520，哥不说了，咱都不提倡过洋节吗？这个可不是。哎，就玩这种谐音的，绝对是我们中国有良心商家，是吗？520啊，521啊，这不都是27也可以整一下。但我总感觉521比520更像是我爱你的意思。怎么就定了个520呢？520、521、527、爱7，你看看。8天你就玩去了。接下来哈，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和经典的段子。各位准备好，准备好你的笑声。

不躲能行吗？啊，不躲能行吗？啊，你交那女网友那是谁？那是我前女友啊！这世界也太小。年轻人要有好习惯，处对象不要搁同一个城市处。对不对？咱何不漫漫人生路啊，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走一路处一路，这叫一路繁花一路渣。说呢，有一个青年随手就把易拉罐扔到了马路边，幸好啊，这时候警官看见了，说你这不对啊，你这么乱丢垃圾，你这是属于不文明啊，我们正在创城呢啊，要是所有人都像你这样子的。话还没说完呢，旁边有一个捡破烂的老汉马上捡起来，嘿嘿嘿，要都像他这样就好了。

啊，有个哥们儿相亲的时候啊，遇着一个特别文静的妹子，哎呦，相聊甚欢呢，是不是？当时这哥们儿呢，就问人家啊，你平时也是这么温柔的吗？妹子淡淡的说，哼，老娘平时要是这么温柔的话，还用得着到这儿相亲呢？这话说的多么的平淡，姑娘大气呀、啊！

话说呀，这老公早上没醒啊，媳妇呢就把他钱包里边仅剩的一点钱拿起来干啥呀？买了包。今天这个日子有情可原。但他这是昨天干的事，那不行。于是呢，老公呢早上起来发现了，哎，你说我就这么点钱了啊，你怎么还拿我钱去买包去？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你啊？媳妇说，哎呀，咋没考虑过呢？所以说拿的时候我是轻手轻脚拿的，我就怕影响你睡觉啊。感谢九胜搏击俱乐部，感谢无忧绿零八九，感谢李女士，感谢满天星女士，感谢家人们点赞啊、哦！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还有这个，这上是大橘子啊，小星星大橘子，我愣是把人家用的符号哈、啊，用那个相当于是表情啊、符号啊，人家创作的名字给翻译过来了。大橘子，小星星，又有一个大橘子。谢谢大家伙啊！今天你看，没到八点，点赞任务胜利完成，已经突破一万了。您这着急，这是有啥事儿吗？一会儿。谢谢大伙儿，感谢每一个点赞的主力，还有吉祥如意，越来越好。这小名起的跟咱节目就是搭配。啊，说有和尚说道：“施主，我这里有一个开过光的护身符，贴身放置可除厄运，还可以除水难和火难。”当时啊，这施主就摇头：“哼，臭和尚，你烦不烦？我就不信你那套，别想从我这嘎骗钱。”和尚又说了：“施主。”

0: 我们出家人不谈钱，咱们讲的是缘
1: 啊？
0: 哎呀，那你这出家人和别人不一样啊，那咱们是什么缘呢？哦，这200元。您这一碗。缘呐，对，别谈钱，谈钱伤感情。哎，咱得谈一屋缘缘，多少缘？有一天下雨了，下雨了吧，就觉得好像有点迟到了，就急急忙忙啊进了车间，一不小心踩到了一根裸露的电线之上，当时脚底下就粗家就麻了粗家。哎呀，后来就跟同事们说呀，说我跟你们讲啊，昨天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这家里边得了一个大彩电，没想到你看这梦还真准，今天早上就踩了电了就。

说几个女士啊出去逛街，其中的一个女士带上了她家的小姑娘。大伙都喜欢这个小姑娘哈，就故意逗她。哟，这谁家孩子呀？咋这么漂亮啊？当时小丫头听了之后就很开心，笑了啊。阿姨你也很漂亮。哎，阿姨听了也高兴啊，很受用，说啊，谢谢啊，谢谢。当即拿出一袋糖果给这小女孩。哎呀妈，这孩子真会说话。完了之后小女孩接着说，嗯，是我妈跟我说的，见了阿姨就夸漂亮，阿姨就给糖吃。

0: 子，对不对？孩子那是小，并不代表孩子的智商低呀、你们是搞错了吧？一个普智的成年人未必敌得过一个高智商的小朋友啊、你发现你说话越来越对不服过你家那小孩了，你就知道了，他智商比你高，你得服。可是有时候你说他无理取闹，他不讲理，那不讲理那也是一个办法。
1: 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2: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3: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0: 乐大家们，
1: 现在已经到10000了，是吧？常言道，不怕10000，就怕万一。咱还得点赞积极，指正朝夕呀、任务虽然完成了，咱还得一将胜勇，多点赞，不可沽名，只到10000呢。哎，对对对，韩信点兵，咱们是啥呢？是给阿旺点赞。